0: 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0: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翘翘。
0: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0: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3: 会，
0: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1: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0: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
0: 鸭子，对，哎，很棒哎。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4: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5: 那我们也
4: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师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的部分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1: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6: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7: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家庭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师农教育那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6: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7: 小朋友哈、哦，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哦，哎，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哦、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1: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3: 其实说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我们都保护的时间点，我们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6: 对，几月份的开始破产，
3: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几年前即个吼，差不多
6: 过年前后
3: 即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部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哦，所以讲出海高潮啊，啊，过来到五月是，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嘿啦嘿啦，
6: 这
3: 就
6: 是
3: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吧？
6: 啊，你再跟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多久的时间？
3: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时，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来个接伊的手。
6: 你几岁开始种田？
3: 我其实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担的
6: 经验。三
3: 四十担。对。
6: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
3: 担。对啦，当然。
6: 不管你几岁啊。
3: 无几岁，嘿啊。会晓
6: 你涂骹行就爱开多少
3: 担。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6: 你刚刚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那个扩展，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了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啊，什么还是讲，起码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稼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6: 哦，
3: 嘿呀，看上去，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6: 中吼，
3: 嘿呀，袂当
6: 日头
3: 晒啦，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6: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8: 顺安国小。
6: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8: 没有。
6: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8: 插秧。
6: 插秧。种田。
8: 插秧。
6: 哦。吃东西很开心。
1: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6: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9: 这牛真好啦。
6: 这牛，安尼怎讲？

0: 牛几岁？看看
1: 下。这只会看出来，发甲。哎，
0: 发甲。
1: 对，你来发甲九分之一，把你甲看就知。
0: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1: 大概超七八年有。只迄只细只，
0: 迄只较细只，
1: 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好棒，好棒！
2: 我来挂货的时候。挂好，即马挂一下好啊！即马，咱遐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摸子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成。嗯。黄宇成。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嗯，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嗯。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7: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8: 邱俊茂。
4: 上课有什么构想？
8: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8: 对，
4: 都有经验了。
8: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8: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8: 我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
8: 这样。
4: 会紧张吗？
8: 不会。
4: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8: 饭。
4: 饭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

0: 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要的造型这样子，哎，也对于米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2: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1: 哦，我姓刘，
2: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1: 对，
2: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1: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2: 所以不陌生。
1: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
1: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2: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1: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2: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2: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2: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2: 哈。是，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顺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的

0: 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0: 然后授课体验之后，那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的，
0: 从无到有，哎，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4年参与哦，但是第4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齁，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齁，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有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
2: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头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个生命的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么种的这动力，可以三十万年来吼为病人家己去写歌。

0: 个专心到底去守护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这个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来展现无相共的合理对待。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涂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讲实在，我读护理读八年呢，我护校读四年。啊，过来理专去读两年，啊，二技去读两年，对，嘿，
2: 前后八年嘞哈，
1: 前后八年，
2: 真正就医先艰苦，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的，
2: 是，
1: 啊，我当初无跟你讲，我两个祖囝，我生两个祖囝，我两个祖囝是读护理师，
2: 是哦，所以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哈，我那是讲做护理工做好，其实在做公益，你知
1: 啊？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祖囝嘛。喊阮做囝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啊，迄读迄做护士唔好啦，迄工六西六料。
2: 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哦、啊，我现在我妹妹甲我讲的时候，我规样讲伊，知我讲啊，啥叫做六西六料？我都无感觉。你看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五年了后，行卫生所12年了后，十二年了后，我阁调出来。
2: 好
1: 十四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料，我嘛无六西六料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喊阮主任的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了后我就讲，阿伯我安尼咱就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济钱，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而且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阿温小姐的都免去外口做啊，嘛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啊目标数就回来了，嘛免弯折，对。
2: 所以你连接有救，连接金手，
1: 啊，
2: 连接
1: 大金北医，
2: 大金北医，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你掌握这些资料，弄怎样？
1: 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理所当然，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嘛，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风

0: 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是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开点社区来对，哈，对这社区帮忙真多，
1: 嗯，
0: 哦，你这么是够用，社区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
0: 果大概哈，就得这健康定定的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虾，还是挖井海边的茄丁，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子关那

0: 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1: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安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其实是坑嘎清楚这种天气，有黑米做拍皮耶，我也够糖，就是虫会在上面也要酸，我们还要帮忙
2: 抓虫，抓虫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称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2: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哦，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2: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1: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杨文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1: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也会说，拄到那病人搞笑就拍教狗，
2: 就拍榴莲，
1: 从澳洲来的。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哦，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0: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过。

0: 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苗。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喷，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0: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0: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哦，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嗯，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急。嗯，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嗯，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一个小时半呢。嗯，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去了。嗯，
2: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贵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骊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金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1: 嗯，没有，
0: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啊。

0: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申请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啊，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也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人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0: 你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还是很重要。
1: 对
0: 对，就是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
0: 护生
1: 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如果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品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也很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人家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你看你刚那段话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品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 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2: 对，
1: 就是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好
2: 了。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0: 优质出色的丁启品，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2: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

0: 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到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0: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酸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酸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2: 均安。
3: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奇平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1: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3: 奇平督导他语重心长的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哈，已经我给买声，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哈，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在振兴广播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另做好联络，提供线索呢哈，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哈，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两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 所空中再会。

0: 魔神啊，有魔神啊，我要来去抓魔神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魔神啊，伊讲伊要去抓魔神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
3: 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天气不稳定哦。那昨天开始呢，虽然已经恢复了闷热的夏季的天气形态，而且高温呢也是蛮高的哦。但是呢，大家应该有发现昨天呢像台北的话呢，下午呢就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哦。那的确哦，受到南方水汽跟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天气持续都还是不稳定的哦。各地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是偏高的。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有局部的大雨，而且呢有短延时的豪雨会发生哦。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的一周水汽仍然偏多，但是天气还是闷热的哦，高温都会上看36度哦。那今天的部分呢，花东的高温是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是33到35度哦。的确哦，这种天气呢如果你白天走在外面的话齁，就感觉呢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哦，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湿气也蛮重的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该做的防护还是要做好就是了齁，防热啦这个防中暑啊，那当然啦因为会下雨呢，所以呢你出门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带着会比较妥当一点点哦。好，那看完了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最近的金融市场也是阴晴不定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呢全面都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26%， 跌了 138.37 点，收在 52,498.64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9%，跌了 60.05 点，收在 7515.3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55%， 跌点是 408.43 点，来到 25873.18 点。重灾区则发生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 619.38 点，跌幅呢是高达 4.78% 来到 12347.78 点。为什么昨天美股又出现了下挫呢？而且科技股跌幅相对来讲比较深呢？主要就是这个没完没了的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又再度紧张局势升温了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说要恢复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所以使得这个荷姆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呢又一再的这个增温当中所以呢昨天的美国油价应该说这全球的油价呢也出现了大涨的情况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紧张情绪呢，当然啦也是因为之前涨多了所以呢有这样的消息出来呢，所以顺势的股市呢就出现了卖压，所以四大指数都是出现下跌了那像 S&P500 指数呢这个终止了两天的涨势，纳斯达克指数呢则创下了6月23号以来的单日最大的跌幅那在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那真的是一片绿油油的这个血流成河，有人这样形容像这个辉达呢跌了 3.52% 那美光也跌了超过 4%， 那另外呢博通呢也跌了3.98%， AMD 也跌了 4.21%， 所以呢整个科技类股呢相对来讲比较疲弱那我觉得最倒霉的应该是才刚上市的没多久的 SK 海力士呢昨天呢 崩跌超过 15%、哦、那也连带拖累了SK 海力士的 ADR， 在美国挂牌的 ADR 哦，刚挂牌没多久就又跌了 9% 啊、哦、而且呢韩国的投资证券齁、哦、昨天是下调了海力士2026年跟2027年的盈利的预测齁、哦、所以本来呢市场对于海力士的在美国挂牌的期待还蛮高的齁、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似乎大家的期待有点点落空哦，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 SpaceX 上市前跟后的感觉哈。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类股呢受到了拖累，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整个昨天的投资情绪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的啊。那就是受到了美伊的紧张情势呢。再度升高的影响啊齁啊，我就说这个是没完没了的一个情况就是了啊。那这个封锁到底要封锁多久呢？接下来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又要如何处理呢？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切的齁。我们也只能够一边看啊，这个一边做因应了齁，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诶、他们两边到底要怎么样啊。尤其大家对川普的这种阴晴不定的个性呢、啊、大概也都习惯了。不过呢毕竟他还是那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的领导者啦。他的一言一行呢还是会影响到国际的政经局势哦。所以我们只能每天看新闻看进展吧齁。希望了齁两边呢冷静一下冷静一下齁。这个协谈呢可以继续下去啊，赶快早日呢签订这个协议齁。麦克帕啦齁，再打下去的话呢真的让大家非常动没掉齁。

本来觉得说，战争的因素对金融市场，尤其股市的影响啊，已经渐渐变淡了。没想到昨天这么一来呢，这个好像呢又不得不重视它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哈。那昨天美股因为美伊的紧张局势而下跌，那金价呢也是一样哈。在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呢。黄金的现货呢跌了3%，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来到3996.76美元。那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跌了2.6%，来到每盎司4050.70美元啊，这4000点也是岌岌可危哈。那现在现货已经跌破了4000点啊，姐夫说过哈，4000点这个整数关卡跌破的话呢，可能还会向下探底哦。所以最近大家对黄金相关的投资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好，那当然了哈，刚刚也提到了啦，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局势的关系呢，油价哈，本来已经非常疲弱了哈，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油价呢又出现了大涨的情况哈。哦，这个本来哈还想说油价哈已经跌破了。哎，每盎司87，甚至是70美元的这个关卡，应该还会向下探底啊！没想到呢，才没几天了，现在呢，油价呢，哎，又回到了每桶80元的这个价位了哈。在昨天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9.59%，将近10%的涨幅啊，一下子涨了7.29美元，收在每桶83.30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上涨了9.42%，涨了6.73美元，收在每桶78.14美元。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创下了4月2号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美元的涨幅哈。那收盘价呢，哎，这是6月12号以来的最高。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4月29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收盘价呢是6月15号以来的新高哈。所以现在油价看起来呢，哎，又开始啊，似乎呢又要往上飙了哈。那油价往上飙，大家就会担心通膨的问题。那现在市场预期呢，美国联准会呢，9月份升息的几率目前已经达到了75%了哈。那至于说这个月的会议理论上呢，大家是认为是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接下来就不一定了。如果油价再继续那么涨的话，哎，引发大家对通膨的疑虑，那真的，升息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好吧，这个一个战事啊，多少还是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影响。好，那每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呢，美元的地位呢，就会相对呢被拉高啊。也就是美元会成为很多资金相对的避险的避风港。好，那在昨天呢，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也上涨了0.3%，来到101.24啊，又回到了101的这个指数了啊。那当然了，美元指数上涨的话，其他的对美元的货币来讲的话，贬值的压力就大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1.1381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2.38日元哈。所以整个外汇市场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哎，美元呢又相对的在走强了哈。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大家还是认为说，日本的央行还是会有所行动啊。如果日元的贬值的幅度继续往上扩大的话哈，日本的央行势必要出手就是了哈。那最近呢，他们的财务大臣呢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希望呢，有一些公共的退休资金可以回到日本的市场去啊，回到日本市场就表示说可能会带动日元的升值哈，就可以阻止日元的贬值啊，也就是说不要让钱流出去了哈，要把钱引回来哈，这样子日元才有升值的机会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整个市场啊，现在看起来呢，又因为美伊的战事哦比较紧张，然后同样的，今天美国的股市下跌之后，台股的开盘情况也不妙哈，目前跌了533点呢，跌破了45000点的关卡，目前是来到44840。

0: 42点啊，最近的啊台股呢震荡的幅度也是蛮大的啦齁。虽然这个礼拜有台积电的法说大家很期待，可是呢啊现在呢整个市场呢好像比较出现了卖压的情况比较严重齁。那三大法人呢昨天呢也是卖超了 180.7 亿元齁、哦。外资呢再卖了 195.5 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是卖超了。累计七月以来呢已经卖超了 3194.5 亿元齁、哦。不过呢投信呢只是持续的在买齁、哦。买了 125.7 亿元齁、哦。买超的金额呢也是超过百亿哦，看起来就是土洋对坐了齁，投信对台股不离不弃啊，外资呢则帮台股当作是提款机齁。那这个投信法人已经连续14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齁，所以看起来呢台股呢现在呢投信的力量齁是蛮大的齁。好，那整个台股呢昨天呢、哦、也是震荡幅度蛮大的、哦、开盘的时候呢曾经呢、哦、这个一度大涨了976点、哦、最后呢中场呢只消涨了25点、哦、来到45380点、成交量呢还是有1兆元以上、哦、来到 1.06 兆元。那至于昨天的台股呢波动幅度很大，那台币的汇率呢波动也不小齁，高低昨天的波动幅度超过了 1.5 角齁，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最近的操作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每年暑假在新北市都有大朋友跟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又来咯，从7月13号开始到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各类型的艺文活动，静态的动态的展演接力登场。在开幕之后呢好评不断，今年以怪兽丛林为主题，结合了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丛林，同时也融合了大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各项的市集活动，邀请了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表演团体，还有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了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此外呢，连续四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也会持续推出全新的卡牌，欢迎大家一起来挑战。7月13号到19号，听众朋友可以合家大小一起来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 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一样邀请到杂志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彦文早安。
3: 节目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3: 我们今天先谈一个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哈，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常常发生在企业里面的现象。诶，大家现在都说诶，这个科技时代来临， AI 来了，我们要转型啊，要变革，要创新啊。可是常常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诶，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出来哈。大家常常会想，诶，奇怪，问题到底在哪里嘞？那这个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就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啊，有时候是出在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它叫做假共识或者是假一致。
2: 假共识啊，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名字，假共识。什么叫假共识？
3: 好，我们先想象一个场景哈，我们想想，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常常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时候开完一个会议哈，大家走出会议的时候，觉得好像都达成共识啦，大家都点头说很好很好，我们现在都方向一致咯，然后老板也很满意说太棒了，我们团队现在同心协力了可以推动一些变革，推动一些转型了。结果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问题出现大家其实还是各做各的，行销部呢在做这个品牌升级，那业务呢还是继续在疯狂冲业绩，那财务部门呢拼命削减成本，大家都很努力，很奇怪，但是那个成果哈却没有办法凑起来哈，因为每个人心里想的转型哈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会议里面说的同意哈其实是各自脑补，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是这个意思，大家各自解读各自执行，就其实大家走的方向都不一样哈。所以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家北美的能源公司，他准备进行一个重大的转型，那执行长呢他觉得我们的高阶团队已经充分理解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他就请他们的13位高阶主管各自写下说未来我们的新公司跟现在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2: 是
3: 他以为已经达成共识了，结果这个答案五花八门哈。有的高阶主管认为说我们的规模要变大，那有些高阶主管呢说我们的新公司呀要脱离母公司之后独立作战，还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意思是表示我们未来要换市场，换一批执行团队，甚至更换部分的领导团队。也就是说13个主管脑子里其实有13个版本。但是
2: 那这样会议开的不是这无效会议的吗？那这会议到底怎么开的呢？对，
3: 所以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在问到你问你如果个别问这13个主管说大家意见是不是一致啊，就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

0: 是的，
1: 我觉得大家只想把会赶快开完，赶快走了。
0: 对对，这就是很典型的假共识。
1: 是，
0: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觉得方向是一致的，其实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哈？这个文章里面就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做高阶主管，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本就没有想到，觉得自己彼此之间缺乏共识哈。
1: 嗯，
0: 它里面提到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虚假共识效应。虚假共识效应其实如果最简单的解释，就有点像我们的同温层的感觉。
1: 哦，
0: 我们总觉得别人想的跟我们想的都是一
1: 样
0: 的。
1: 嗯，
0: 对，全世界的人跟我意见都一致啊。
1: 是。
0: 他也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些人喜欢吃香草冰淇淋。他如果你自己喜欢吃香草冰淇淋呢，你就会高估全世界喜欢香草冰淇淋的人数，你觉得会特别的多，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虚假共识效应呢，在企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某一个主管他认为，哎，我们公司现在要提升毛利，好，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方向，但他心里想，哎，提升毛利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涨价吧。所以他也会假设其他主管也这样想，但是有可能另外一个主管想的提升毛利的方法是降低成本，所以表面上大家的共识好像都是提升毛利，但是其实方法完全不同。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这个会议里面只会谈一些大方向啦，谈愿景啦，谈目标啦，谈使命，大家听起来好像都很有共识，可是只要一牵涉到具体的做法，马上就发现，哎，其实各谈各的调，差异就这么跑出来了。
1: 嗯，是，
0: 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这个假共识哈？那第二个原因是说，高阶主管之间哈，常常会假装达成共识，这个现象，对，假装达成这个现象其实也蛮熟悉的哈，因为有，其实我们人哈，比较是趋利避害嘛，有些人开会，大家开会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吵架，一天到晚吵架累得要死，对不对？所以当大家很怕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人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打圆场了。有人就说，哎，其实这还好嘛，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啊。那有些人说，哎，我觉得大方向是对的啦，但是我觉得可能细节执行面可以再讨论等等等等。好，这样子好像讲着讲着，哎，好像大家听起来就很有共识了嘛。那老板可能就说，哎，很好啊，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啦。
1: 是，
0: 其实没有，其实大家心里想的可能真的不一样哈。
1: 嗯，
0: 可能大家只是不想破坏会议气氛而已哈。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其实文章里面也谈到一些研究哈，就是人类通常会高估意见冲突带来的不舒服感，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冲突会让大家气氛变坏啊，以后大家怎么合作下去啊，等等等等。然后常常会觉得，哎，如果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啊，场面会不会很尴尬啊，这样的。但是你会高估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其实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避免这样的尴尬的场面，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假装达成共识，就觉得啊，好好，我也同意啊，那你也同意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哈。但实际上这个他的建议是说，你最好把这些旗舰哈摊开讨论，因为你反而摊开讨论，反而能够加速找到更好的答案，而不是假装达成共识哈。
1: 嗯，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在职场开完会之后，很多人一样有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就是像你讲的哈，哎，为了怕被反对，我干脆就不讲话，要不然就是哎假装附和别人意见，但事实上这反而是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是。好，那这是第二个会造成假共识的原因，那第三个呢？
0: 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高阶主管有时候拖延处理这个分歧的意见。
1: 嗯，
0: 其实跟前面有点像，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有时候就是不想冲突，或者不想造成这个事情卡在那边，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组织内部听到说啊，没关系啦，我们先做再说啦，我们这件事哈，我们就先上路。之后边做边调整，或者说，哎，既然大方向都定了，那以后细节我们再慢慢讨论嘛。
1: 是，
0: 那因为很多主管他会觉得，哦，这个变革哈不能等，我们先跑，先启动更重要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如果就像你开车上路，如果你连目的地去哪里都不知道，
1: 对，
0: 开车上路通常是无效。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大家忙了半天啊，才发现方向错了，又得花更多的时间回头修正哈。所以这篇文章里面形容说，这种延后处理共识就好像你欠债一样， 本来以为可能

0: 几个礼拜以后就能还清啊，结果这个欠的钱呢，往往变成拖了几个月、几年，甚至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还这件还这个债哈。
1: 嗯，
0: 这都是假共识造成的。
1: 对，其实
0: 他又
1: 是你说，
0: 嗯，
1: 请说。
0: 好，他又提到说假共识，这样假共识呢会带来什么后果啊？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三个原因嘛，会造成三个很麻烦的后果哈。三个后果，第一个就是说会让组织内部哈动弹不得，你讨论了很多，但是却毫无行动。
1: 嗯，
0: 大家一直开会啊，一直讨论啊，我们做分析啊，做规划，做了一堆事情，但发现哎都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当每个人理解的重点不同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优先该做什么。好，讨论了一大堆，没有具体的行动，这是第一个可能造成的后果。
1: 哎，我觉得这个后果基本上在我们职场上也常碰到，就是各个单位各做各的，到最后哎发现大家都没办法，哎，这个为了一个目标而做正确的事情之后，哎，接下来就会你怪我，我怪你，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哎越发的困难，你要把它再导回正轨，要花费更多的力气跟时间，对不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说是话说的很多，但是事情都没有在动，
1: 对，没有在动，嗯，
0: 第一个很可能造成的后果，
1: 嗯，
0: 第二个呢叫做过度活跃。就是你行动很多啊，好，好像好，那我们赶快冲，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那我们就先做，先上路，慢慢再修调整改进，好，滚动式调整。但可是行动多，可能最后是毫无进展，
1: 瞎忙一场。
0: 瞎忙瞎忙，对，大家看起来很认真啊，会议满档啊，专案一大堆啊，每天都在加班啊，做一堆堆堆事情，但是很多工作有的时候其实只是为了同时满足不同主管的期待。
1: 是，
0: 那我们刚前面就讲了嘛。每一个主管可能想的都不一样，或者他甚至是根本达成假共识，假装达成共识，
1: 啊，
0: 但是回到他自己的部门，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原来的方式来进行啊，所以大家忙得不得了，最后进展有限哈，这是第二个可能带来的后果，行动多但是却毫无进展。
1: 嗯，
0: 啊，那第三种可能造成的呢，就是进展多但是方向错误，你看似好像哦，大家都很往前进了，结果其实根本就走错方向了。
1: 哦，那跟刚才的这个瞎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
0: 不同的层次。
1: 层次，对对 对,
0: 对，
1: 没错。嗯，
0: 就比如说高层，我们的这个企业高层，一方面说我们要提升顾客体验，但是一方面又说哎，我们要大幅降低成本。但是这两件事有
1: 矛盾，
0: 之后是对矛盾，他就没有讲清楚如何取舍哈。
1: 嗯，
0: 所以。执行的团队他可能就拼命砍成本，砍砍砍砍砍，结果成果很漂亮，哎，这个成本降低啦，结果却把顾客的体验一起通通都砍掉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假共识就可能带来这三个比较不良的后果。
1: 哎，听到这边为止啊，我觉得，哎，如果要追究其原因，就是这个主管不管是中阶主管或高阶主管，没有办法把大家真正的共识凝聚出来，那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执行，所以才会造成后来后果。所以主管很重要，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啊、哦，是。那如果要这个解决这种假共识情况，怎么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共识呢？这篇文章有没有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的建议？
0: 有。好，那怎么样建立真正的共识，而不是我们前面的大家讲了一堆，好像表面一团和气哈，最后都没有达成目标哈、嗯。所以他给了比较明确的五个步骤，要怎么样建立这个真正的共识哈。那第一步呢，就是要先设定明确的条件，那就是要先定清楚这个游戏规则。因为很多团队一开始啊，他就急着讨论策略是什么，其实顺序不是这样子哈。
1: 啊，
0: 真正好的领导方式哈，是要先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先设定明确的条件。哪些明确的条件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次我们要解决是哪些核心问题，
1: 嗯，
0: 谁有资格参与这些决策啊？那这个决策呢，是需要全员同意呢，还是由执行长拍板决定？那如果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一开始啊，你就要先把这个游戏规则画清楚。很多组织转型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好，就是常常连比赛规则都搞不清楚。
1: 是是是，
0: 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它就是提到有一个这个珠宝公司叫潘朵拉哈，这个潘朵拉珠宝公司它的执行长哈，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发现公司的优先事项有46个，他就吓一跳， 46个，
1: 46个
0: 表示所有事情都重要。
1: 重要
0: 对，
1: 没错。
0: 如果所有事情都重要，就等于没。

0: 因为我认为
1: 是
0: 重要，
1: 没错，
0: 对，所以他做了一件还蛮铁血的事哈，他把所有高阶主管关在会议室里，告诉他们，你在我们大家没有把这46项这个优先事项删减之前，通通给我坐在这边，通通不要离开。
1: 哇，
0: 对，
1: 哇，那么的严格啊，是。
0: 所以他的目的是说，他要建立规则。
1: 是，
0: 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讨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再开始谈具体的内容，不要一开始大家就乱枪打鸟，就搞错方向。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定明确的条件。
1: 哎，我觉得这个主管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会让各个部门齁没有本位主义，因为每个单位都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最重要，所以最后每个人都重要的情况下没办法决定优先顺序。所以优先顺序绝对是你决定事情的一个最先的这个要件。这好像跟我们过去在讨论这个要做任何决策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一开始我们很多人讨论就说，我们要定一个大的策略，先定策略，可是他反过来他先去删掉一些不必要的作为，对不对？
0: 没错，用减法的方式。
1: 用减法是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彦文来跟我们讲讲，要达成真共识还必须要做哪些事情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

0: 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分享本期的精彩内容。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有趣哦，可能呢也是很多人在职场上会碰到的情况哦。标题叫做假共识推不动真转型哦。刚刚彦文已经跟我们讲，在很多的公司组织里面呢，常常呢，会有一个共识，但是这共识是假的哈。那刚刚也分析了为什么会有假共识的产生，那到底要怎么样变成真共识呢？刚刚彦文也提供了一个做法，来，这个接下来还有哪些做法可以让共识变真的呢？
2: 好，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做法哈，就设定明确的条件，定好游戏规则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激发初期的意见交流，我们要尽早把反对的意见哈，早点把它挖出来，好，因为很多主管最喜欢听到这很多主管最喜欢听到同仁讲一句话说，老板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他是提醒哈，这句话有的时候是警讯，因为真正复杂的改革哈，不太可能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毫无保留的支持。如果大家全部都点头哈，很可能只是还没有把问题讲清楚。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指标。如果以后开会，大家这个、第一次会，大家说我都同意的话，哎，这个会可能就可能是危险的哈。很好，好，那怎么办呢？
2: 所以这个优秀的领导者呢，他会刻意创造一些机会，让不同的意见呈现。他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不要问得很笼统，你不要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方案好不好啊，一定所有人好，很棒，我们一起冲。不能这样问哈，你可以反而你要反过来问说，我请大家说说看，这个方案最可能失败在哪里？
1: 啊，
2: 如果
1: 是
2: 半年以后失败了，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2: 或者说有哪些风险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的？
1: 嗯，
2: 所以它等于在告诉大家说，你现在提出反对意见哈，并不是找麻烦哦，我们是希望你帮助团队成功。
1: 是，
2: 甚至你可以，如果你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怕。在这个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好像不好意思，不然你可以用写的啊，用书面写下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哈，反映出来的意见比较真实哈，这个会比较好。好，
1: 嗯，
2: 那这是第二个哈，就是要让大家这个激发初期的交流，尽早把这个反对的意见挖出来哈。
1: 是，
2: 那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优质的讨论。什么叫
1: 优质的讨论？
2: 辩论啊，但是我觉得是比较是讨论一种沟通的过程哈。
1: 嗯，
2: 他建议说，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开会嘛，那常常我们开会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前面的情况哦，为了维持和谐啊，为了给大家面子啊，所以他可以说，你这个最好，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执行长，你最好花时间跟每一个高阶主管一对一的对谈，当他们有这个机会，当一对一对谈的时候，这些高阶主管呢就有机会。提出疑问啊，

0: 厘清他的想法啊，他也可以理解说他自己跟他带领的部门在整个变革中哈扮演什么角色。他说这个过程看起来好耗时哦，假设你这个公司组织很大，你十几个高阶主管，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1: 嗯，
0: 但他说这个时间不能省哈，因为你有这样的充分讨论，你才能知道哦，我们有哪些原则是不能改的，有些哪些原则是可以调整的啊。他另外还是同样用这个珠宝品牌哈潘朵拉当做一个例子，他们就开始思考公司自己的存在价值。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应该只是贩售珠宝哈，我们应该改成的这个策略方向应该是帮助顾客纪念人生中他们的重要时刻，比如说生日啊，我第一份找到工作啦，或找到值得什么骄傲的成就啦。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后续的策略方向才会变得更一致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很重要，你要进行这个优质的讨论，到底有哪些东西重要的哈。然后再来就进到第四步，第四步呢就是你要做出很正式的财势。就是很多公司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开完会之后没有人知道到底决定了什么，
1: 一而不决
0: 啊，所以每个人就带着不同的理解离开会议室，然后心里想这件事好像应该是他做的哈，我做的应该是这件事。
1: 是是是，
0: 所以真正的共识哈建立不起来。所以最好呢要有一场正式的决策的会议。那这个决策会议呢不能只是笼统的问大家是不是有意见啊，那一定都没有意见啊。你必须要逐一的确认，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一对一的去谈。
1: 是，
0: 你同意吗？好，你反对吗？你同意的是什么？你反对的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保留的意见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好每一个主管哈要把最后的结论白纸黑字的写下来，而且要签名啊。这个签名的原因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承担的不再只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共同的承诺。
1: 嗯，
0: 所以他再回到这个潘朵拉的这个珠宝公司的例子哈，他们就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就是我们用一个共同指标来衡量公司是不是成功，不是看通路商进货多少，而是要看终端消费者最后买了多少，因为他买了。通路商买了他不一定卖出去嘛，所以最后要看终端的消费者真正买了多少，这才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哈。好，这是第四步哈，做出正式的才是。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要传递一致的讯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公司以为决策做完就结束了，其实这是真正的考验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高阶主管回到各自的部门，他一定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解释一次。那所以同一个决策可能就出现十个版本啊，那底下员工听完就更混乱了。所以是这种变革的讯息哈，必须要用同一套内容、同一个时间、同一种说法跟整个组织去发布，而不是让各个主管各自回去各自布达哈。你必须要有统一的这个管道传递一致的讯息哈。像潘朵拉他们就很简化，他们把整个组织转型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叫做重要时刻至上。怎么说呢，就是公司未来的重要任务哈，就是帮助顾客纪念人生的重要时刻，重要时刻至上，而不是只是纯粹卖珠宝。当所有的他公司有3万名员工哦，如果3万名员工都听到同一个讯息的时候，组织才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1: 我觉得最后一个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最后要传递一个一致的讯息，才不会发生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些造成假讯息假共识的一个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篇呢真的可以当做整个职场里面的管理阶层，不管是中阶或者高阶主管阶层，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哈。怎么样达成真共识，而不是大家呢这个敷衍了事的假共识啊，然后真正要推动转型的时候没办法做哈。这篇文章非常具有高度的这个参考价值，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还有一点时间，来燕文还有什么样的精彩文章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好，我想大家知道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哈，就世界杯足球赛
1: 马上要冠亚军之争了。
0: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四强已经产生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看这些比赛的时候，当然台湾这个足球并不是那么风行啊，但是其实这一阵子也蛮多人在看足球哈、但是我们常常在追逐这些明星球员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其实还有一个承受很大压力的人，他不是这个场上的球员，而是在场边这个双常常双手抱胸这个神色紧张的那个

0: 教练，
1: 嗯，
0: 因为足球比赛90分钟嘛，他可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他要决定怎么换人啊，怎么调整队形啊，怎么样改变进攻策略啦、啊
1: 嗯、是，
0: 有时候常常你看赢了总教练也变英雄，输了就被骂成狗熊、
1: 欸、有时候教练反而被骂的这个严重性比球员还要大
0: 对对，
1: 因为球员自己会判断说，不是球员啊，观众或球迷会判断说，这教练做的决策对不对，对不对？
0: 对，所以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啊，当然因为这篇文章写在世界杯之前，所以它不是针对世界杯，
1: 嗯、
0: 但他就去研究了很多职业运动，包括这个美式足球，包括这个 NBA 美国职业篮球，还有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还有一些欧洲的这个足球联赛的球队哈、啊，他们找了11位这个战绩很好的成功教练，研究他们的决策方法，发现这些决策方法哈、啊，很值得企业内部参考。
1: 哎、嗯，来，分享一下哪些方法可以来做参考？
0: 好，它分成三个部分哈、啊，一个是决策前，然后是决策中，决策中大概就是比赛的时候，
1: 嗯，
0: 啊，决策之后，也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哈、啊。那第一个部分是决策之前，可能就是比赛发生之前哈，他们就会预判，他们会做三件事情哈，他们会预判未来需要哪些决策。
1: 嗯，
0: 像前面提到这个美式足球的一位教练哈，他就讲说，你在比赛之前哈，就必须预判哪些情况需要做决策，而且提前想好答案。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废话哈，所以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哈，就是他，但是他用这个棒球举例子哈，就是某一支球队在这个美国职棒世界大赛的前一天晚上，好，他们决定哈让一个年轻的球员先发，但是呢，他们也想好了说，在某一个局数他们就要换另外一个老将上场，哎，结果这个好像没有完全照他们剧本走，这个年轻的球员啊表现特别好，好像不到。已经到了他们预定要换人的时间，但是觉得哎，这个表现还是很好啊。
1: 球是圆的嘛，那个谁？
0: 对对对，到底要不要换呢？
1: 对
0: 对，啊，结果总教练哈，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决定照他原来的规划这个进行。结果后来哎，换将成功，好，这个换上来的老将呢，打出了一支全垒打，就帮助这个球队获胜。
1: 好加在，
0: 对对，所以要预判未来需要哪些决策哈？
1: 是，
0: 对。然后第二个呢，他们会控制资讯传到手上的方式哈，就是你作为一个总教练或者你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哈，你资讯一定是一大堆，非常非常的多，你不能越看越混乱，所以你自己要过滤讯息。像这些金牌教练哈，他们自己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他收集或掌握讯息的时候，他不抓多。有一个教练他就说，他手上永远不抓超过三个讯息。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如果你同时掌握十几个重点、十几个优先事项，那就等于没有优先事项哈。
1: 嗯，
0: 对，要掌握关键资讯，这是第二个哈。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成员哈，就是这个成员其实不容易，就像企业，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同仁哈。
1: 嗯，
0: 因为有些教练啊，他会平常在这个球员休息室啊、办公室啊、更衣室啊，到处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很随意，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在观察什么呢？哎，有些人谁平常比较有活力，谁遇到压力的时候会比较变得沉默，好，谁会主动站出来激励大家哈，或者谁开始出现一些跟平常不同的行为，因为很多教练觉得这些平时累积的小观察哈，通常比数据更有价值。
1: 是，
0: 他就里面提了一个例子，这个是美国职篮 NBA 的教练，他注意到哈，有一位某位明星球员，他的状态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他一讲话好像平常话很多，现在突然变话很少，他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心理压力了，所以最后呢，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就决定换另外一位球员哈，执行最后一集，最后也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哈，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在决策前就有很多。细项你必须要思考，
1: 就是了解你的成员在最适当的时间让他发挥最大的效益就对了嘛。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是。
0: 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好，这个我们叫决策之际，好，那就是这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啊，因为比赛剩下最后30秒，或者我们企业里面说客户爆发危机，我们财务出现重大漏洞，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些顶尖教练呢

0: 要怎么办？第一件事啊，管理情绪啊，管理情绪，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啊、比赛剩三十秒了，平手，这时候你一定很紧张啊。那所以你必须第一件事，你就是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哈。这个管理情绪不代表你就是好像心如止水，什么都没有完全不波动哈，而是你不要让你的情绪去影响你的判断哈。
1: 嗯。
0: 那他里面提到有位欧洲的这个足球教练说，他觉得在比赛当中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比赛剩三十秒了，你还不断在想，哎呀，如果不。事后我被媒体骂怎么办？如果球迷骂我怎么办？如果输球怎么办？好、哦，但是他如果当这些情绪哈、啊、主导了你的判断，这些如果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哈、啊、就会接管你的思考，所以你必须这时候要把注意力拉回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说我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哈、
1: 嗯，
0: 这才是决策的核心。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在决策中的。那第二个就是他们会解读他人的状态哈。他们一样跟前面有点像，前面有讲到说你平常就要观察球员的表现哈，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那在比赛当中的时候更重要，你就观察到有些人坐在那边，哎，平常好像很有自信，到了剩最后三十秒的时候，他好像特别紧张，特别安静。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要观察他表情、肢体语言、说话的方式哈，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你不要只相信自己的观察。好，你最好这时候赶快跟其他教练说，诶，我觉得他现在出了状况，你觉得怎么样？好，尽快做出决策，好，避免做出误判，好，就是在比赛当中的时候、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会将事前的准备转化为直觉的反应。好，有时候我们觉得，诶，这个总教练在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很快的好像下了这个决策，他是我们常常说神调度嘛。对，其实他这里提到哈，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神调度，而是经验的累积。
1: 嗯，是，
0: 很多教练都说，其实我没有办法解释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调度哈。
1: 嗯，
0: 他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情境，所以他大脑已经建立一个模式，当他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从这个长期累积的经验形成一个模式辨识哈。
1: 嗯，
0: 所以真正厉害的决策者，他不会被情绪影响。他也不是神来一笔哈，他是准备经过长期的准备，还有经验累积之后产生的我们看似直觉，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过程。
1: 所以教练的经验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还有一个步骤就是决策之后，哎，这个教练怎么做决策？我们留一点悬念，想要知道答案的人呢，哎，就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哎，里面有非常这个明确的答案告诉大家。哎，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彦文，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

0: 人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

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大家可能蛮有兴趣的也蛮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完整哈，那这个月哈包括下个月八月份呢，三莺线呢都是在免费试乘当中，所以呢很多人啊都会逐捷运而居。逐捷运而居，当然它的便利性会相当的高哦。那在逐捷运而居里面有一种产品叫做捷运联合开发宅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到站即到家，更是让很多人呢趋之若鹜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这个有房屋中介业者他们就去搜寻了一下，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哦，这个捷运联合开发宅跟非所谓的这个捷运宅它的一个房价的价差哦。那这个比较呢倒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比较是有风险的啦哦，待会再跟各位来讲。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有这一则的报道哦。许多民众呢喜欢逐捷运而居，捷运联合开发宅呢更是拥有到站即到家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是不少购屋主的首选呐，也带动了联合开发宅房价呢大概都会比周边的房价非捷运宅来得高高出一大截哈。那根据永进房展集团他们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呢，去把它这个抓出来哈，做了比较，双北地区大台北地区啊，捷运联合开发宅呢近两年来的平均单价那来跟这个捷运站周边800公尺以内的住宅呢来做一个比较，其中呢台北市的永春站 EAT 这个国际馆跟周边住宅每坪的价差呢竟然高达了有50万之多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差以前呢可能大家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啦那另外呢这个小碧潭站跟美和市小碧潭站它这边有一个美和市的这个联合开发案它的房子的每坪价差跟周边的住宅比较起来这相对是偏小的只差了7.1万元所以呢价差最大的他们有排列了前五名，价差最小的也列了这个前五名那我们来观察联合宅跟周边住宅价差最大的前五名，房价呢跟周边的住宅大概高出了有40%以上，其中价差最大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台北市中心的永春站 EAT 国际馆，那目前呢这个它的平均单价在实价登录上面大概达到了每坪148.9万，跟周边的住宅呢这个大概贵了有53.5万元，价差达到56.1%那如果说以20坪的住宅来估算的话，总价呢差距呢就超过1000万可是呢如果说在有在观察房地产市场脉动的，或是说在住在这个永春捷运站附近的话，大概都很清楚这个永春 EAT 国际馆它不只是国际馆它还有其他的馆当初在预售的时候呢每坪还不到50万现在都已经平均单

价都到148.9万，真的也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哦。那根据永庆房产的这个延展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永春站 EAT 国际馆临近信义商圈跟市政府的生活圈，有地段的一个优势，就业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很多都是在信义计划区上班的，居住需求稳定，是信义区知名的这个社区，加上以小平数的产品居多，很多都是小套房，每平呢价格也容易被拉高，所以呢更明显的能够发现它跟周边房价的价差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价差一平差的53.5万，差距呢达到56.1%。那第二名呢就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新埔站，那这边有一个社区是这个捷运联合开发的新纪蛋，这一个社区呢是超高大的，屋龄已经15年了，那近两年呢平均单价都已经达到96.9万，跟周边的这个住宅价格比较起来，66万的话大概差了有30.9万元一坪，所以呢这个价差达到了46.9%，将近47%，这个是排名第二名的价差，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第三名呢是在这个七张站新店区，环游市西华馆，这边有这一个社区，它的屋龄也快接近20年了，那这个近两年的它的平均成交单价实价登录上面也快接近90万，达到89.7万，那跟周边的房价比较起来呢，大概周边的平均房价大概是61.9万，每平差了27.8万元，价差呢是45%，这个是排名第三名，排名第三名，那排名第四名的是顶溪站，也是在新北市的顶溪站，永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华府千金，它屋龄15.2年，这个近两年的平均成交单价84.7万元，跟周边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8.4万，价差达到26.3万元，价差是45%，紧跟在七张站后面。那第五名呢是永安市场站，这个是在中和的，有一个社区叫美丽永安，它屋龄也大概在19年左右，近两年的这个共购宅，联合开发的这一个社区呢，每平成交单价大概是84万左右，跟周边，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9.6万，价差24.3万，那这个价差幅度呢是40.8万，所以呢位居第二第三名的新埔跟新巨蛋跟七张站呢，这些呢大概都贵出了有将近45%以上，那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像新埔站的话，它是跟环状线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做转乘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所以呢交通便利性上更高，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以价差最小的5个站来看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把它列出来了。第一名呢是小碧潭站的美和市，屋龄呢是13.7年，大概是13.7年。近两年的房价呢，我想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两年这个美和市平均单价是在70万左右，那跟它后面，因为它前面是和临河的嘛，所以它后面呢这个房子的平均单价大概是62.9万，所以呢一坪价差大概只有7.1万元，所以呢这个是价差最小的，这个联合开发宅，是价差只有
是 1.4， 那第二名呢

是南京三民站这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台北摩根哦，它也是这个捷运共构的哦，屋龄17.3年了，那这个近2年来的成交单价已经站上100万，来到了100.7万元，跟周边的中古屋啊，这个平均单价85.2万来比较的话，价差是15.5%，15.5万呢，哈，那价差是18.2%呢，18.2%哦，就更正一下哈、哦。那所以呢，它是排名是第二，价差是第二小的哈、哦。那价差第三小的呢是景安站哦，有一个美丽景安哦，那这个社区应该很多人也蛮熟悉的。近2年呢，它的平均成交单价是69.4万元哦，可是周边的房价大概是平均58.3万，一平价差是1.1万，所以呢，价差幅度达19%。哦，所以这个是排名第三名，那第四名呢是三重的菜寮站，哦，这边有一个冠德结士啊，这一个社区啊，屋龄11.6年啊，那这个近2年来的它的单价呢，平均大概是66.5万啊，那跟周边53.6万比较起来，价差一平是12.9万，那价差是24.2，所以排名是在第四大哦。那第五名的这个价差呢，是松江南京站的新东京仔哦，它目前这2年来的成交均价是113.3万，跟周边呢，90.5万比较起来，单凭价差是22.8万元，所以价差也有25.2%。所以呢，这个是台北捷运连开仔跟周边房价价差最小的前5名啊、哦。那最小的就是小碧潭站喽。好，那为什么刚才特别这个中介业者会去抓这个联合开发仔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跟各位点出来了哈、哦，捷运联合开发仔到站即到家，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啊，让很多人呢，如果这个能力所及呀、啊，经济能力可以允许的话，大概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产品。第一个，它有这几个优势，第一个呢，交通便利，住户可以直接从住宅进入捷运站，节省通勤的时间，对于双薪家庭或是租屋主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大。第二个优势呢是地段保值跟抗跌性，共购宅呢通常都位于这些精华区啊，或是地王的地段啊，房价表现都非常的稳健哦。银行在建价跟核贷的条件上面也都比一般非捷运宅来得高。再来呢，生活配套完善，捷运站内呢常常会有一些商店啊、餐厅啊，提供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优势之一。再来第四点呢，流通性非常高哦，就是说有一些投资客如果说想要投资的话，也会找这类的产品。那他在市场上如果说要转手的话，哇，这个部分流通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出租率也非常的高，租金也会非常的比一般的都来得高，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的联合开发宅、共购宅它的一个优势。第一，那当然呢，有优势就有缺点了哈。第一个就是噪音跟震动哦，这个部分很多人会担心的。可是呢，基本上除非这个捷运是从你的地下经过，或者的话，那个噪音跟震动是可以接受的哈。那再来就是公设比比较高了哈。那因为这个要分离捷运的通风井啊，分摊呐，还有转乘空间等面积，所以公设比会比一般的住宅社区来得高。那再来呢，就是无挂瓦斯管线了，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呢，这些地方都不能有这个天然瓦斯的这个设置，所以呢，这个对生活便利性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扣分。好，这个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捷运联合开发住宅它的一个目前市况还有它的一个优缺点。休息一下。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现在是已经是仲夏时节了，外面呢这种热热热热的天气呢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哦，那街上的蒸腾的热气啊更是让人挥汗如雨哦。如果说哎你回到家了还是要面对一屋子的消散不掉的热气的话，哇，那真的是会让人会抓狂的哦。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欧洲也是面临了这个热浪的侵袭，甚至呢有蛮多人被热死的哦。所以呢听到被热死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怎么会被热死呢？那台湾哎，因为我们都有一些降温的这些工具哦，冷气啦啊，电风扇啦哦，相关的这些设施可以让这个哎室内空气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cool down 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最近我看到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

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特别有一个专题提到了降温宅装修的六大攻略那他这个当然就是用 Q&A 的这个方式来跟各位做分享，让大家呢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也能够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工具，可以让你住得比较凉爽，而不是在一个大火炉里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六大攻略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要主角乐园嘛因为如果说你的房子是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我们讲的钢筋水泥那要如何来主角乐园呢？这个外墙啊、屋顶啊、窗户的材质的，当然就很重要了。好，那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降温最有效的方式呢，是在热气进入室内之前呢，就将它阻绝在外面。那最有效的阻绝就是外墙、屋顶跟窗户，这个是最主要的热能入侵的路径。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台北市的热岛效应的主因呢，包括有这个通风不良、缺乏遮阴跟建筑蓄热。那对应的解方当然就是通风散热。遮阴然后呢，能够良性的来做这个建筑的节能那所以呢，住宅的外壳跟规划最值得就是对于这个这个热太阳的这个执照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屋顶蓄热这部分呢，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那所以呢，很多建设公司的这个所谓的隔热的做法呢，大概就是说，用架高地板的这种工法用架高后的这个空气层呢来带走热能。那这个像国内的这个建设公司，有的就会在阳台种植这个原生的常绿的这个植物那这个也可以达到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像丰益建设他们就是用这种生阳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到高雄去评审的话，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高雄宅那这种高雄宅的话，它就是一个这种生这个阳台的这种设计那可以让这个阳光不会直接照进到室内。那另外开窗这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热源的一个入口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在开窗，当然呢能够尽量少开窗，就可以避免热的进来。可是那个部分可能又会影响到光源所以如何用所谓的这个 low E 玻璃啦，或是说护层玻璃啦，这些呢，大概都某种程度可以达到这个隔热的一个效果，或是贴隔热贴膜这个效果可能也是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的那西晒跟东晒房屋的话，这个部分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是要换房子的，选择预售屋的话，尽量不要选西晒的这种房子，避免呢到时候回到家里面就是进入到一个热烘烘的烤炉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个攻略那第二个攻略呢，是为了达到有效降温，室内的装修材质该如何来挑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窗帘是一个室内装修降温最有效的一个工具了特别如果说你是这种西晒的房子的话那用这个所谓的窗帘啊、百叶窗这些，它可以把紫外线跟热度阻隔在室外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在开冷气的时候呢，这个效益也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阻隔这个室内装修的这个部分。那价格方面呢，当然呢，这个如果说你是全遮的布帘的话这个部分它的这个降温效果最好那可是它的价格一般都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请教一些
室内设计。

的这些装修师傅哦，他们在这方面可以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那让你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在用使用比较低温的这个材质的时候，来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哦。好，那第三个攻略呢，就是提到了台湾环境高师在装修的时候呢，该如何同步规划除湿的这个机能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在台湾最担心的就是说，除了热之外，哦，那种湿度高，常常都会让你觉得全身湿哒哒的，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用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啦，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哦，那这个部分就是除湿机加上全热交换机这样的一个来搭配使用，应该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哦，那除湿机当然，啊，这个也是看品牌，哦，有些除湿机啊，可能之前也有发生一些所谓的可能自燃的这种事件哦，所以挑品牌也是很重要，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啊某些品牌在市场上的口碑或是他们的一个啊这个评语到底如何哈，哦。那如果护评太多的话，当然就不建议去做挑选哦。好，第四个攻略呢，就是靠格局配置跟开口规划，自然风也可以帮你省冷气的钱哦。那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房子的格局啊，这个对于你的室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气的流通哦，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自然风呢，是所有降温手段里面成本最低的一种啦哦。因为刚才提到了，不管是用冷气啦，或是除湿机啦，这些都还要额外花钱哦。如果说你本身的房子通风就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空气达到一定的降温的程度。那现代住宅最常被牺牲的一种就是说单面采光的格局，哦啊，封闭式的厨房啊，还有最高度的这个开发，哦，让这些的条件加在一起，几乎呢就把自然风都完全堵死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个这个作者，哦，林子平，他就有所谓的科技大观园，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特别提到这个高耸的密集的建筑挡风的这个去路，哦，阻碍了城市的散热，自己在选挑选房子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哎，这个风的是从哪一个开口进来，注意这样的一个这个风的流向的话，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温度呢大大的一个降低。那目前常见的辅助型的家电循环扇来说，通常建议呢是要搭配开窗或是冷气才有意义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所谓的这种循环扇哦，循环扇的话，在目前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可能还是必须要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哦，那可以让你节省一些电费哦，节省一些电费。像我晚上哦，如果要睡觉的话，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不开冷气绝对不行的哈，哦。可是呢，开的冷气如果开的那个所谓的马力全开的话，那个又非常耗电，所以我大概都会在这个角落里面呢，同时把这个电风扇给打开来，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室内的循环跟降温的效果更显著，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经验哦。好，再来我们就跟各位提到了这一这个好房王降温宅的装修六大攻略里面的第五个哦，那常见降温的四个设备如何搭配发挥最大效益哦？那我们知道设备是降温宅里面最直接的投资，也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块哦。那常见的呢有四个设备，刚才大概已经有提到了哈，哦。第一个呢就是冷气降温哦，除湿机来这个控湿，全热交换机来换气，
循环扇来做辅助、哦、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炎炎夏日里面的四宝啦、哦、如果说这四宝都具备的话，你在这个夏天里面就可以凉凉的来、这个过生活的、哦、那冷气是降

坤宅的基本啊，哦，那遁数更是对应平数哦。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平数非常的大，室内空间非常大，可是呢你的冷气这个吨数不够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降温效果有限哦。所以呢建议要往上加一个等级啊，比如说原来适合 1.2 吨的西晒房间，至少要搭配 2.8 吨才能够有效驱动这个降温哦。那吨数不够的话呢，冷气一直跑却达不到这个设定的这个温度，实际上是反而更浪费电的哦，反而更浪费电的哦。那当然就是在品牌的选择方面，一线跟二线的单台价差大概有10000元哦，3至4台的这个部分，它的价差可能就达到3到4万元的落差，值得呢依个人的这个预算来做一个判断跟做一个施作。那全热交换机呢，负责在密闭的这个空间里面持续换气哦，可以有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本身呢并不会产生冷或热。那必须搭配空调来运作。那除湿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室内可以比较干凉一点点哈，而不会变成是非常的闷热哈。那循环扇更是有这个降低这个冷气机的冷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好，这个是第五个攻略。好，最后一个攻略，第六个攻略呢，是降温宅装修的预算要怎么抓，哪一些投资 CP 值最高哦。那降温宅的装修费用差距很大，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了哦。建议呢是设备先到位，其他的分阶段先来做补齐。那我们这边也举一个30平的住宅为例哦，冷气3到4台，一线的品牌呢，如比较大，像大金哦，这个是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品牌啊，跟二级品牌的单价价差可能就有达到10000块，还安装费用的话，可能就会大概有到20万哦。那全热交换机的话，这个机器本体的话大概要2-3万，配备管线才是花费的一个重点，整体含施工大概也10万块跑不掉哦。所以呢这些设备啊手费都不值啦哦。所以呢在这个夏天里面，怎么样让自己过了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呢在这34个月里面能够凉凉的度过，那这个部分这个话题呢在这个好房网房产小学堂里面刚好看到了，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

0: 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uh-huh、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齁、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齁、哦、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
2: 这是毒的一种齁、
1: 哦。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哦、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治疗，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

0: 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嗯，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嗯，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嗯，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哦，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嗯嗯，好，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哈，哦，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哦，吃一些好的益生菌，嗯，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好，
0: 那现在人齁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哦，
1: 是是是，好，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嗯哼哼，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唱秋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唱秋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或药品的东西，嗯，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嗯
1: 哼，好，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嗯嗯嗯，因为像刚才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嗯，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嗯，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吃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哦，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哦，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嗯，去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嗯，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嗯。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嗯，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嗯，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嗯，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嗯，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益生菌 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嗯嗯，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嗯、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哦、在这期间他不断在去研发新的益生菌、嗯、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嗯、哼哼哼，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嗯、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哦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嗯嗯、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嗯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嗯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好、
0: 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嗯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哦、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嗯嗯嗯嗯啊、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哦、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哦、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嗯、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嗯、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嗯、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嗯、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欸，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嗯，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嗯、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

0: 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14号的早晨哦，今天股票投资人都觉得非常的哀伤吗？好，如果你是做多的投资人哦，因为美伊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所以美股主要指数在13号全面是收跌的。台北股市今天14号指数开低震荡走低哦，那就是大概就是重挫1000多点。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收盘嘛，好，所以不管是电子金融或者是台积电，好，都是绿色的。好，那我们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啦，好，接下来看后续的相关新闻有什么样的变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了，但是呢，以股票投资人来讲，从这个前面的台风一直到今天，对于股价的反应，很想用这首歌来跟大家做分享，来自于王杰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那如果你怀念这样的歌曲，立马是误会啊啦齁。好，那就是呢，其实90年代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好，那虽然说今天的股市齁是受到一些冲击的，好，那但是呢我们先来聊聊别的话题哦，就是有时候时间是更宝贵的，怎么样好好活好你的人生，这也是很多人现在需要做的课题。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首过去，就是认真的念书啦，然后认真的工作啦，然后为了家庭啊，然后真的有人就会觉得说，如果假设这辈子来到这个世间是来游乐园的，结果你好像就是拿了门票但是一直没有走进去，这样也是有点可惜啊。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别人的看法跟想法，来做一些省思跟学习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这个是有一本书叫做中年好秋，秋天的秋，中年好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谐音梗，一个是好秋天，也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中年也算是迈入秋天了，好，那另外一种秋，那个就是大家知道意思吧。好啦，那反正呢，中年好秋这本书呢是来自一位大家也很熟悉的吕秋远所写的一本书，好，那但是这个作者人家是吕秋远、曾学立还有刘梦哲三个人所主笔的。那严格说起来，他的书名很长，叫做中年好秋，人生如骑行，不论面对上坡或下播，我们都要好好的把路走下去。好，那这本书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齁。他也借由这本书里面呢，有一篇他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人生下半场怎么过呢，他给中年人有十个提醒，有些事情是不能等退休才做的。好，那其实他觉得呢就是自己已经意识到说他人生已经过半了，所以他就开始决定练习退休，给自己一些新的挑战。于是呢，他就决定骑车横跨日本。那他也借此提醒中年人要及早规划退休生活，投资健康和兴趣，珍惜时间还有身边的人。那他觉得中年是让人重新聚焦自己，好，对人生还有自身想法改观的时期。那因为在为工作还有为家人全心付出之后，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过，好，那所以他在中年好秋这本书当中，透过跟伙伴挑战622公里横跨日本的骑车的旅行，好，写下中年人的冒险跟就是觉醒，好，以及全新的视野来看待中年之路。然后他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开始哦？因为他说就是

0: 因为案件的必要嘛，所以他在查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呦，台湾的平均男性寿命是 76.63 岁，好，如果以他现在的年纪来说已经超过一半了，好，其实这个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二了吧，好，好，那但是呢他环顾自己的一切哦，如果人生是只有营业到午夜12点的游乐场，他就像是在游乐场打工的工读生，赚了些筹码却始终没有玩过游乐场里面的设施，然后转眼间呢已经是傍晚6点了，只剩下4小时、哦、那最后的一个小时可能还没有体力、哦、所以呢接下来他该做些什么，好，所以呢他说退休吗，好，开始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乐趣，好，好，那遇下体会一下乐趣啊，否则回到这个亚利安星球的时候，好，如果这是他幻想，他说回到亚利安星球的时候，别人在问他啊，地球有什么好玩的，好，他只能说啊，法院挺有趣的啊，这应该不是来到这边的本意，只是呢退休跟分手一样都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他开始想着退休以后要做什么，是可以写作还是到处旅游还是演讲还是继续重训，好，但是他觉得进入中年呢要给自己一些挑战的门槛，所以呢他在就是在某一个月份的时候刚好看到江户幕府时代中山官道的典故，然后竟然有一位香港的女生花了点时间好来骑乘公路车穿越，那这时候她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里萌生，她说只是假设，如果她以公路车作为交通工具，从东京的日本桥作为起点穿越中山道到京都的三条大桥，或许是一个有趣的冒险故事，好，那对于一个平常只有做过基本重量训练以及简单跑步运动的来说，这个想法其实不切实际而且大胆，好，那在这之前呢他完全没有接触过自行车运动，连通勤车、公路车、登山车都分不清楚，好，所以呢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好，叫做学历，那这个学历呢过去曾经在他的事务所工作，那在八年前就是出去独立开业，那他一直记得他身为老板的时候在面试这个学历的时候，诶，这个学历年轻人是这样讲，他说老板我要两个星期以后才能够来，因为他要去骑车环岛，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哈，不来上班要去环岛好好哦，其实他也很想退休跟他去哦。啊，后来呢这个学历在他的事务所三年又经过了八年，好，那就是这个那个主角他还是没有退休，好，那在萌生了要横跨东京到京都的念头之后，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找那个学历，然后就跟那个学历讲说我想要去走中山道，好，然后知道好有些事不能等退休才做吧，好，所以呢诶他就找这个学历说就是开始规划嘛，好，我觉得这很厉害哦，因为等于是说借重专业，对不对？好，借重专业。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规划了，好，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开始，好，因为要先训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操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4: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的，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也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过火》。好，那当年呢，张信哲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独特，也唱红了很多首单曲。好，那刚才讲到呢，就是中年齁，其实退休是需要学习的，然后有时候中年也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吕秋远齁，这位常常在社群平台发文，然后也一些媒体会追逐他文章的律师，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齁，跟另外两位同伴就是写了一本叫做中年好秋齁，那大概意思就是他有一天突然觉醒了，觉得他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想要去日本骑脚踏车齁，那因为他以前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找伙伴齁，那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齁，自己不会那就是找专业来成为自己的伙伴，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他就是有一位年轻人曾经在他的事务所工作，后来自己出去创业，所以他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他就去找他齁，那这一位呢叫做学历齁，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结果这位学历呢就跟他讲说那个就是虽然你讲说就是老板那个吕秋远他讲说他想要去走中山道啦齁，然后就说有些事情不能等退休才做齁，结果这个学历的反应就说这样说也没错啦齁啊，但是老板你没时间的，这么长的旅程大约是600公里，这要练习齁，你想要走的行程又不是河滨公园绕一圈齁，所以呢这个学历一副不太相信他的样子。好，那后来呢他发现说虽然好这个吕秋远的体力跟不上决心，好，但是呢体力跟不上决心嘛，好啊，但是决心是真的好，而且呢就是这个吕秋远就一直缠着他，好，就是缠着他说啊你带我去买那个公路车，然后陪我去骑车齁，那因为这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吕秋远呢又找了另外一位以前的同事叫做孟哲齁，那这位同事呢现在也在学历的事务所工作，那这位学历呢这位孟哲呢他是很喜欢摄影齁，简单讲就是学历喜欢骑车啦齁，然后呢这个孟哲喜欢摄影齁，所以每个人专长不一样，但是喜欢摄影的这一位对运动也很有兴趣齁，所以呢就是这位孟哲可以在路上用相机记录他们所有的故事齁，所以你看很厉害耶，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找了一位这个骑车专业又找了一位随身摄影师，这样有厉害吗齁，我觉得厉害的人在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思维逻辑也蛮有趣的齁，所以他们就三个人就这样团队成型，那他们就定计划齁，决定在半年后出发，那在这半年前面呢齁，就是有时间嘛齁，所以只要遇到礼拜天可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约骑车，从最简单的长距离的河滨公园开始，然后一路从士林的丰贵嘴、中社路、建南路，接着是冷水坑、中湖战备道、乌来的福山部落、巴拉卡公路、瑞芳的不厌亭，甚至是北宜公路，做长距离高爬升的练习。所以呢他在台湾的这些 一些那个骑友们很爱骑的路他也都有去骑。那一开始来讲对这个吕秋远律师他说当然是苦不堪言，但是呢他不只是好天气去骑哦，他是风雨无阻的训练之下前面六个月扎实的训练之下，接下来就按照预定计划时间到了就从东京的日本桥出发。所以呢这本书我觉得感觉上还蛮热血的。那接下来呢他就说他想要跟大家分享同为中年跟即将中年跟同为中年的人说说十件事。然后说呢如果人生真的有下半场或许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那他说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会长命百岁，就算是百岁从出生以后

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倒数，下半场也大概就是10000多个日子而已，而下半场的灯会慢慢的一盏一盏的熄灭。哇，这样讲的就让人家觉得有点感伤啦、啊、那另外也是提醒你要珍惜每一天的时光，还有珍惜你的体力，对不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要分享的就是人到中年要过什么生活，很多时候当然不见得是我们可以决定的。然而如果没有为自己多做些改变的决心，退休以后岁末的灯就会熄灭的特别快，所以还是要稍微努力一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啦。虽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掌控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有些人说时间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所以呢，对他来讲，他说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这个不一定会成功的成果就只会在工作上展现，你没有时间投资朋友，没有时间投资家人，那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好，所以之前我们常常听过一些那个警示的文章啊，齁，就是意思说啊，不要说只是为了赚钱啊，然后就失去了健康啊，或者是说啊，不要只是事业成功啊，结果就是家庭过得不幸福啊，好，或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没有珍惜到身边的人，好，其实都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做这样的提醒，齁，我想这大概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多读一些书啊或文章的关系，因为不要等你踩了那个根，或者是已经面临那样的状况，齁，没有办法扭转，你可以事先齁，就是有一些警惕警觉，齁，修正一下你的方向跟方式哦。好，那接下来第四点呢，中年以后，齁，他说我们确实还是得为了钱烦恼，齁，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穷得只剩下钱，而不是当尝试，好，而不是那个尝试更多有趣的事物，好，意思就是说钱还是要准备啦，好，你看多少人现在还是在考虑说那个退休的钱够不够，怎么样存退休金，这不是我们每次在那个财经节目啊讨论的话题，好，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夯的议题，不管是在网络啊在媒体上，好，那还是钱很重要啦，但是不要让自己只穷得剩下钱，好，你还是要去尝试一些有趣的事物啊。好，那再来就是人到了中年工作差不多就已经定型了，是该开始想想晚年的时候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了，不要只是继续想着工作，好，要有点时间留给自己或家人。那第六点呢，是别老是为了别人想，得为自己想想，好，毕竟自己可以决定的人生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了，为了自己的晚年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中年是最后的机会了，或许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啦、啊哎、所以呢现在好好的好照顾一下自己。那第七个呢，就是找个自己有兴趣的嗜好来做，那这个嗜好呢不需要昂贵，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但是呢千万不要老想着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好，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一塌糊涂，好，那种代价通常花不起，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有些警示，好，我觉得最近的新闻我觉得感觉上就是也不要这个临老入花丛控制不了的状况，好，控制得了 OK 啦，尽量，好，啊，如果控制不了的话会让生活一团乱的，好，就稍微不要啦，好，好，那第八点呢，就是每天可以一如往常的看到自己爱的人就已经是幸福了，好，所以就是尽量珍惜到了中年还愿意待在身边陪伴你的人，好，其实我觉得家人当然是一定的啦，好，可是我觉得好，如果有那种朋友，这个就真的很难得了，你知道人到中年有时候那个朋友，那个好朋友随便数起来，尤其是那种从同学开始认识的，那个青春岁月到现在随便数都是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起跳的，这样的朋友真的很难得很难得，要特别珍惜。好，那在第九点呢，就是要重视健康，要运动，别让自己的腹部高过于胸部。哇，这个描述的好贴切啊，好有形象感啊，齁。晚年的生活品质呢，取决于之前的投资与努力。好，那晚年不想病痛缠身，就要在这个时候好好保养自己。好，所以说真的啦，你有钱，钱还不见得可以掌控啦，齁。那，但是呢，有钱要有闲。啊，有钱要有闲，你还要有健康，好啊，不然前面两个都没有用，好，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像
刚才他讲的

啊，要去日本骑脚踏车，你是不是也要体力可以？好，所以呢，就是要重视健康，要运动，不要让自己的腹部高过于胸部。好，好啦，在第十点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平安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需要珍惜的幸福啊。好，那所以我觉得这十点呢，其实不见得是中年或即将到中年要注意的事情。好，只是到中年是更重要，更重要，因为你时间剩下三分之一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事情，好，我觉得你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会过得比较好。好，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单位叫做 TICA 有没有？好 ，TICA。好，那另外大家也可以打这个中文的智声，智慧的声音，智声，好这样的 FB。好，其实这个单位一个社会企业，它大概也是知道说现在台湾以后是高龄化社会，好，然后所以他们很希望说收集一些数据，那或者是让一些现在三四十岁的朋友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规划老年这件事啊。你知道那个规划齁，不只是财务上的齁，财务啦，健康啦，各方面啦齁，或者你的兴趣啊，嗜好啊，都可以从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开始去了解跟培养齁，那这样子你的未来才会在你的规划之下过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想法呢也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这首歌曲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叫做《小幸运》。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goals。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 Ghost。 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人生下半场就是中年的时候有些事情要特别的留意，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吕秋远律师在中年好秋这本书当中想跟中年人或即将中年的朋友分享。那其实大概的逻辑听起来就是你要规划一下退休中年以后的生活，那要注意健康，要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机会，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刚才有讲到说不要让你的腹部超过你的胸部。好，那这个真的是很符合我们以前那个大老板以前古时候卡通的印象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如果说你的肚子真的大大的，有很高的几率就是脂肪肝。那坦白说现在有很多人去健检报告的时候，那个脂肪肝这个数据都是红字的。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名50多岁的男性患有中度脂肪肝与慢性肝炎，肝发炎指数高达 150UL， 血糖也已经进入了糖尿病前期。那在胃肠肝胆科医师钱正红的建议下，持续食用地瓜叶。好，这个地瓜叶三个月之后呢，吃三个月，他的肝发炎指数就降到 50UL， 好，降幅高达 67%， 然后呢他脂肪肝跟血糖的数值也同步改善。好，这个地瓜叶是好的食物，好，我相信

这个大家都知道齁，那个很常听到说哈，那个以前都是拿来喂猪的啦齁，以前我们都不吃的，没想到这么好齁，它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齁。好，那这个案例呢，它的体重超过80公斤，空腹血糖值长期落在110到120之间，糖化血色素介于 6.3 到 6.4 齁，已经达到糖尿病前期的标准了。好，那这个患者平常不爱吃蔬菜，三餐几乎都以外食跟便当解决，所以呢他建议这个患者说啊，你要不要学习自行烹调，好，然后把这个地瓜叶列为你日常饮食的核心食材。那这医生说，地瓜叶是长期被低估的护肝蔬菜，这里面的多酚含量是绿茶的30倍。好，所以我们之前都会讲说啊，绿茶有多酚，喝了对身体很好，结果人家地瓜叶是它的30倍，好，有没有很威？好，那这个多酚可以干嘛呢？这个多酚可以协助肝脏清除自由基，解毒，还有修复受损的组织，并且有抑制三酸甘油脂在肝脏的堆积。那除了护肝之外，地瓜叶进入肠道之后还可以诱发人体分泌肠泌素，好，就是目前大家广知的瘦瘦针的核心成分。好，所以你知道瘦瘦针现在很多人在打，然后呢那个之前你随便 Google 一下就会说啊，什么是天然的瘦瘦针，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是冻豆腐，就没有想到这个核心成分地瓜叶也有，所以呢这个肠泌素这个核心成分呢是可以向大脑传递饱足讯号，同步辅佐血糖调控。那地瓜叶烹调的方式直接影响多酚的保留量，所以你想要多酚多一点嘛，好，所以地瓜叶不可以生食，好，必须要加热后食用。那根据农业试验所的研究，清蒸是保留多酚最有效的方式，那蒸的过程当中可以破坏植物的细胞壁，使多酚释放量提升高达 4.5 倍，水煮啊，因为那个多酚就会溶到水中流失。好，那热炒的表现优于水煮，原因在于多酚不易溶解于油脂。好，所以具体操作上，他是建议大家用电锅蒸熟，好，或者是在锅中加水煮沸之后放入地瓜叶，焖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好，那另外呢他也提醒大家，脂肪肝现在已经成为台湾普遍的肝病，除了控制体重与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将地瓜叶纳入日常菜单是兼顾护肝跟血糖管理的食用选择。好，所以呢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怎么料理地瓜叶的啦，齁。他刚才讲蒸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想过用蒸这件事情诶。齁，大部分都是用炒的或水煮的，齁。那如果蒸可以，我觉得很棒啊，齁。你知道，我觉得台湾人很有，就是你家都有，大家都有大同电锅嘛，齁。大同电锅真是很实用，对不对，齁。有很多留学生出国还要搬一颗电锅出国，齁。齁，如果就是清蒸可以的话，你知道，蒸其实对现在有很多人来讲齁，是一件很省力的事情，对不对齁。就放进去洗，当然要洗啦齁，洗完之后放进去就可以了齁，拿出来再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吃了。真的非常非常方便齁，尤其有一些人的健康早餐齁，就是用蒸地瓜啦齁，那你就顺便蒸地瓜叶啊，这样子就两种食材都已经 OK 了齁。那事实上有些人吃鸡胸肉齁，鸡胸肉也是可以用蒸的齁。那你现在看到外面有很多的便当齁，有些是号称健康餐啊齁，它可能就是用水煮的齁，用蒸的，用烤的齁。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模式我们也可以来学习齁，那其实这个调理方式料理方式都不难。好，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概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Walk Away， 一起来欣赏。

好的，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还是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几个很好玩的班级，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哈，如果说是在这个暑假过后是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欢迎来参加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下午的期间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好，欢迎大家来这边过暑假哈。然后我们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成品照相记录，请大家可以到云端自行下载。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那讲到我们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本身好就是一个英文老师，目前也还在国中任教，那之前也教过国小。好，那他自己录制的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入围广播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奖，好，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双语老师，欢迎小朋友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好，度过快乐的时光。好，相信有来这边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进过录音室耶，啊，我进过摄影棚，我当过主播耶。 好，这个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 分之757。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大人朋友们好想来体验一下广播哦，这个我们稍微专业一点点，好，不会只是几个小时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是在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10堂课，好，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简单来讲就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20个小时10堂课的时间，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好，就是专访，好，那另外也可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刺激，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好，或者是想要做自己的 podcast， 你都可以来这边报名这一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收6到10个人左右啦，好，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

二一。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是喜欢拍片的，喜欢用手机来做影片的，平常自己在那边滑滑滑就觉得说啊，人家怎么这么会记录生活啊，人家怎么这么会做短片，好，你就可以来上这个课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收影音创作班进阶班也要开课了齁，让 AI 不只能够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这一期课程呢，会有专业的讲师带领大家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一样是小班制教学，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总共上8次的课，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那上课地点一样是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不管是广播班或者是影音班，好，你都可以轮流报名，轮流报名，然后同时报名也可以啦，好。好，因为一个礼拜一的课，一个礼拜二的课，好，那就是不同的活动，好，那其实都可以丰富你的人生。欢迎大家来正声广播公司来上这个广播班啊，来上这个就是手机剪辑班啊，好，摄影班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真的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想到彰化，你会对彰化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哦，可能是这个美食霸丸，或者是一些景点，比如说散行车库、八卦山。但是其实在彰化有一群年轻的音乐家，他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赋予古典音乐新的生命，希望让古典音乐呢不只是存在音乐厅，而是能够真正走进地方生活。没错，这就是我们在去年有特别邀请到在彰化非常杰出的这个演艺团队了哈，半线室内乐。没错，他们今年暑假又有很精彩的表演来跟大家见面哈。那我们现在就以最开心的心情来欢迎我们半线室内乐的两位灵魂人物啊，团长孟翔宇还有艺术总监陈佩武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精彩的表演。好，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半线室内乐的团长翔宇。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半线室内乐的总监陈佩武。
0: 好，今年的表演也非常值得令人期待，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没错，
2: 非常的丰富。
0: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接下来会有三场活动，哦，是不是？我们先从近的开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今年其实跟前几年、跟去年有点类似的点，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暑假里面塞了还蛮多场的音乐会在里面，就不单纯只是一场演出而已。我们今年总共主要的制作这样加起来的话，其实有四场音乐会，对吧？我们有两场吴修平的肖像音乐会，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然后一场宫庙音乐会也是我们最招牌的，
0: 对，
1: 然后一场我们今年的最大最大也是有史以来半线室内乐最大的制作，在园林一厅，是8月14号的弦之声森林狂欢节。所以我们总共有这样子四场演出，三套曲目，四场演出这样子。对，这是今年的规划。对。
0: 那最近的是？
1: 最近的话就是这个礼拜7月16号在国家歌剧院的吴修平的肖像音乐会的演出。那这场19号也会在台北的明石音乐空间做一样的演出。
0: 那这个演出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这场演出的话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听到的音乐家的曲目齁，很长的时候我们听到像 Mozart、 像贝多芬或是像什么维瓦蒂啊，他们都是已经过世的音乐家。但是我们这场音乐会就是我们请当代的音乐家，还活着的音乐家，他演出一整套曲目是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一整套都是这位作曲家，他叫伍修平，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旅加拿大的，也是我们彰化人的一位作曲家。然后我们这场就会完全 focus 在他的作品上面。那这场是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音乐会，他的作品非常的重复性很高 ，repetitive。大家听，重复性高可能会觉得，很无聊的意思吗 ？No， 就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同样的一个音型，或者同样的几颗音，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形成一种重复的美感。他的作品是比较属于像这样子的音乐，这个叫做极简主义 （minimalism）。其实大家很常听到的一些流行乐啊，或是一些当代这个年代的主流的音乐，也都是这样子组成的，像是酷玩乐团 （Coldplay）。

0: 其实有蛮多个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音型一直在重复，或是你如果去看电影，看到你大家知道 Hans Zimmer 汉斯季默，就是很常帮那个天才导演诺兰配乐的那位作曲家，他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蛮极简的，所以极简主义的音乐其实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听到的。那我们7月16、19的这个演出，吴修平他的作曲就是像这样子的极简主义的音乐，所以可能会有点像电影的音乐啊，有点蛮有画面感的，然后同时又蛮耳朵上大家会比较好接受一点，因为现代音乐很多时候大家会联想到就是比较听不太懂。然后比较破碎啊，比较灵，比较抽象一点，比较杂乱一点点的声音这样。但修平的现代音乐是比较大家可以去玩味、去接受，然后去欣赏的一种音乐。
1: 哇，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哦，那因为剩几天的时间了哦，
0: 对，
1: 那票也不多了。
0: 目前的话，台中场其实已经完售了。那现在还有一些升降票啊、轮椅席，还有少数的青年席。那台北场的话，因为它场地空间比较小，所以应该还有个位数的余票。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赶快到网络上其实搜寻半线室内就可以买到票了。对，
1: 是这个半线室内乐，真的今年的暑假哦，真的是好几场的演出，而且都非常的精彩。精心设计过的哈，
0: 是，
1: 对，都筹备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0: 谢谢大
1: 然
0: 家。
1: 后，任何的演出资讯都会在他们的官方脸书还有官方网站都会公布，哦，
0: 对
1: 所
0: 的，
1: 以持续锁定就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两位都是这个彰化囡仔了哈，祥宇是园林人，
0: 是，
1: 然后佩吾是。
2: 彰
1: 化
2: 市，
1: 市，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我们园林人在外面不知道我们比较不会讲自己是彰化人，因为会
1: 我懂那个，
0: 对对对。可是我还是我
1: 就跟桃园中立人一样啊，
0: 可是我
1: 中
0: 的
1: 立就说自己中立，
0: 对，
1: 类似这样子了。
0: 可是我的认同还是彰化人，可是应该这样说，离开彰化之后，我会说我是彰化人，但是在彰化里面，比如说像跟佩伍或是像跟彰化市的朋友，我就说我是园林人。这样子
1: 哦，
0: 因为讲彰化，就是人家就会觉得我是彰化市，是彰化旗的人，对不对？
1: 哦，
0: 对，因为会搞混，
1: 这很有意思，
0: 蛮有意思的。怎么聊到这里来了？
2: 一种文化，
0: 对
1: 对。你们也算是在彰化最年轻的室内乐，
0: 应该可以说是彰化很少数啦，不敢说唯一，但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中部。比较少数在我们是弦乐的圈子嘛，可能偏弦乐，然后是做室内乐，然后是往精致以及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精致感、高级感在经营的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数，
2: 而且是持续的啦。现在有些人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身份，在国外回来，像我现在还在放假的时候，其实比较多的是，可能你会看到身边的朋友也是留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一场。然后就 OK， 大家就休息。我是这东西，因为毕竟这个要办这个东西要办出来，非常的花心力嘛。
1: 对啊，
2: 像我平常就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每天一两天就要讲一次电话，我们每天就会要传讯息、要讲电话、
0: 开会。
2: 对啊，我在那边上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其实是就是一个愿景。那能够也不是说别人没有愿景，只是说我们刚好也比较合得来，然后都有一样的这个愿望，所以。这东西才会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啊，
0: 持续的办是最难的，
1: 真的。
0: 我们其实刚开始也只是好玩爱胜，刚开始可能4、5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那时候疫情很严重，我们办那个有一场音乐会叫意犹未尽，然后是疫情的疫，对，那大概2022年吧，然后
2: 找三五好友，然后来彰化。然后就大家都朋友，然后也没有任何规模可言，我们就朋友，甚至说，谢谢你来演了，1000块红包，
0: 2000这样，
1: 包个红包而已。
0: 对，就是现在
2: 他
0: 车马费补贴一下。
2: 现在这个
0: 现在不行这样，
2: 对，
0: 现
2: 在就是
0: 对，所以我们当初就只是爱胜，就是一群在海外留学，欧洲、美国，然后就很喜欢音乐，
1: 对，
0: 音乐就是我们的 destiny， 音乐就是我们生活中最享受的事情，然后。来办办来办音乐会来跟大家分享，这样
1: 对
0: 也不什么都不求，就真的在玩音乐。那没想到我们还蛮有毅力的，就没有停掉，
1: 对，
0: 一直办到现在。老实说，我从2020年还在疫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疯狂的在主办音乐会了。我蛮喜欢办这些东西，办活动的。
1: 哦，你喜欢办活动？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下来，我已经办音乐办了6年了。有一天，我这前几礼拜，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哇，我已经做这件事情做这么久了，真的很有心得。然后。越办越开心，越办越精致，越办越多人来听， 很有成就感啊。
1: 对，

0: 没有赚钱都弄了急，但是就是很开心，就觉得这是一件可能老天要我做的事情，这样子，嗯、对啊，对
1: 啊，你会有一种使命感就对了，
0: 对，有一种、哦、对天职，对啊，
1: 推广音乐
0: 是啊是啊，
1: 那我觉得他们很棒，就是说还愿意回到家乡来做演出，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彰化人，嗯，对，然后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音乐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很亲近的，嗯。跟音乐一起来交流这样子，
0: 嗯嗯嗯，
2: 是的，
1: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7月25号最经典的宫庙音乐会要来了，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哦。佩吾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走着，我们本来没有想说我们要。让人家记得就是哦，半线宫庙非常有名这样，我们就2023开始办，嗯，办到后来2425这样连着办，到去年变成了那个情况，就是说大家想要半线，就会想到我们在宫庙拉琴那个场景，或者想到我们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活动嘛，嗯，甚至我感觉我们宫庙的热度有几瞬间是比我们真的音乐厅几千人那种还更夯的，
3: 但是确实
2: 网络上的流量也都是啊，然后每一场都是爆满。嗯、就是大家站着，那个座位都很有限嘛。
1: 对。
2: 那今年也是一样的，这个每年都不会少的。今年我们地点在彰化的南瑶宫，那刚好南瑶宫它过去两年，如果彰化知道的民众，它在整修，它关起来了。嗯、那它年初的时候那边重新开幕，刚好我们搭上这条线，然后我们就选在南，其实南瑶宫算是彰化最。大的庙，然后它其实也是全台湾组织分会最多的庙，因为我爸本身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有跟我科普过彰化市，可能大家会熟悉说大甲妈白沙屯这些，当然他们非常有名嘛，那他们进香的规模更不用说了，吸引到了人潮，可是南瑶宫分支出去的南瑶宫总共有13还是14个妈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事，对，那然后我们所以非常开心嘛，开到这个地方，然后南瑶宫对我来说个人的连结也非常的强，因为我彰化市人，那那个地方就是真的从小初一十五啊，或是平常啊，去求菩萨啊，求佛，都是会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自己6、7年前也信手拈来，帮他们做了一首南瑶宫主题曲的小提琴版，就是这是可以在站进南瑶宫带着音乐，然后是一个半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重新回去，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是啊，
0: 对啊，也是拉琴给神明听啊。然后拉琴给乡亲听啊，这样子
2: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南瑶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会之所以会在宫庙做演出，我觉得不单单只是信仰啦，因为古典音乐跟我们台湾传统信仰的挂钩可能没那么深，那我们也不是在做宫庙，我们是其实会觉得说很多台湾的传统寺庙建筑是非常漂亮的，嗯，它就是古迹，而且在我们彰化市其实。彰化市公所下面所管辖的每一所宫庙基本上都是古迹，嗯，所以那个建筑是有历史的，那我们演奏的音乐也是有历史的，嗯，这就是一种蛮棒的文化大串联，就是东方跟西方的文化这样子接着起来，然后中间有蛮多脉络这样盘根错节去延展，但是我们前年在开化寺办的音乐会，就是我们就选了一首曲子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那这个作曲刚好作曲的年份就是开化寺这个观音亭这个庙
2: 建寺，
0: 它建寺的那几年大概那几年的一个作曲，所以同时期在欧洲海顿创作了这个四重奏，然后同时期在台湾这个庙一砖一瓦被搭起来，所以我们还蛮享受这种geography。地理跟文化的这种交流跟就是盘根错节的这种感受，那今年这个南瑶宫也是很有特色，南瑶宫中间有一个殿叫做什么，
2: 是南瑶宫的二殿，
0: 二殿，
1: 二殿，
0: 对，南瑶宫的二殿就是你三川门进去之后是大殿嘛，
2: 对，嗯，然后
0: 大殿在后面
2: 就是观世音菩萨，
0: 对，
2: 观音殿
0: 供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殿，它很特别，应该对文史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听众应该知道，南瑶宫这个二殿它是日本时期盖的，然后它盖的建筑的样式并不是传统的就是台湾的宫庙建筑的样式，它盖的样式是巴洛克的样式、哦、所以你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有两个很大的雕花的乌龟，然后这个乌龟的边框啊、嗯、看起来就很像欧洲的这种宫廷的镜子，圆形的那种椭圆的那种大镜子，所以它是

0: 一个非常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啦，那很酷哦。然后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巴洛克样式的雕花，不管是柱式啊、柱子啊，或者是屋檐啊，全都是巴洛克风格的。那它是一所在我们东方，在台湾的一个公庙建筑，所以这非常有趣。这很有点像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去年在，来有没有？
1: 元清观，
0: 哎，谢谢。
2: 元清观，
0: 我们去年在元清观天公坛，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哇，那画面真的蛮震撼的。那首曲子我没有演，那首曲子我在休息，我在旁边侧录。我在旁边侧录的时候，我直接被他们在台上演的人震撼到。你真的很少可以在台湾的传统的场域，不管是古迹还是信仰场域，可以听到这样子很硬，可是又很有热度的这种结合。
1: 对，
0: 传统的台湾建筑那种红砖绿瓦、黄灯笼、旋转的那种灯笼啊，然后门神、左右门神，搭上肖斯塔科维奇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那个东西方合璧的这种火花，其实在当下体验的时候，我自己身为一个主办跟策展的人，我自己都动不了，都受不了，是很酷的一个体验啊。要不是我要上场拉的话，我一定在台下听得很开心，真的超不想拉了，只想欣赏而已。
1: 对对
0: 对，对啊，所以我们今年7月25号在南瑶宫，我相信一定也是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也是同样，除了台湾民谣以外，我们也委托吴秀平作曲家帮我们创作一首全新的曲子，《沉印》也会在台湾首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节选了圣上的动物狂欢节，就是我们
1: 8月14号，
0: 不对，8月14号要在元年一厅演出的曲目，我们节选了其中一些乐章，也要来到南瑶宫做演出。另外还有柴可夫斯基的 Serenade， 就是他的这个
2: 小
0: 夜曲，弦乐团的小夜曲，我们把它 reduction， 我们把它做一个缩编，然后让弦乐五重奏在南瑶宫里面演，这些曲子都很漂亮啊。然后想象一下那个在红砖绿瓦听这些乐曲，那个氛围应该蛮酷的。
1: 对，这个是半县室内乐的招牌，
0: 那是的，是的，
1: 也是大家对他们最有印象的宫庙音乐会，千万不要错过哈！7月25号南瑶宫，不见不散，而且呢是完全免费入场的哦。
0: 是对了，免费入场，那欢迎大家7月25号晚上差不多7点就可以先来了。对，然后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庙啊，或是你要参拜啊，有信仰的就可以来参拜，或是单纯看一下这个庙宇的建筑，其实南瑶宫可以逛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
2: 非常漂亮，
0: 很多细节啊什么的，那实在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
1: 对
0: 对，
1: 好，那这是我们725的一个音乐会啊，叫《陈之森南瑶小夜曲》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啊。好，那再来就是这个8月14号，你看轮番上阵啊，这个精彩演出不中断啊。8月14号也是他们今年最大的制作。
2: 刚刚翔瑜提到的，我们将把8月14号的东西带到庙里先演，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连结在，我们常这样安排，庙都会在音乐会大场音乐会之前，等于说这是一个动物狂欢节的前一个序曲的感觉，一个前奏曲，
1: 对，
2: 大家可以在那边稍微得到那个 idea， 稍微有一点那样的印象，那接着你在8月14走进音乐厅，给你一个就是完整的体验。那8月14号。我们为什么取名为动物狂欢节呢？半线，这叫做我们台语叫半耍丘纳脑猜猜。这场有一个非常非常，
1: 不是叫森林狂欢节
2: 哦，我说的是台语版。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我们这场就是了结合了台语的说书。对，让我先稍微简单讲一下动物狂欢节，它就是圣桑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东西，前真的大部分小朋友连在胎教音乐那个时期都会听到圣桑的天鹅这个乐章，对吗？那我们最开始想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然后也是比较可以适合合家观赏，很适合亲子导向这种东西。我们在想我们能做的东西，其实就是一路这样走下来，从去年我们就慢慢加入各种不同的元素，因为我们如果单单就只是演它，那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特色，包括我们比较在地化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这个习性，所以想到的第一点呢，翔宇的国小同学玉胜，他是台语工作者，然后耕耘了很多年， 这个动物狂欢节大家很常在国外演出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书，基本上就是在解释动物，然后模仿动物的声音讲一个故事，搭配故事。那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翻译成中文而已。玉胜他写了一个全新的剧本，然后在这几个月我们就密切的讨论工作。他将用一个全新的台语版本的，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全台语的搭配音乐一起展现出来给观众聆听还有观赏。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委托了一位叫做邓琴芳，他现在在荷兰留学，是一个也是彰化人哦，家里就离我家几个路口而已。对，
1: 这么近。
2: 是的，是的。我们邀请他来委托他创作，就是稍微为圣桑原创的动物狂欢节，再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然后让他更丰富，更有台湾的其他的元素这样子。那除了刚说的台语，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发现可以再结合一个动物，甚至这个动物是非常代表台湾，非常代表中部，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对动物狂欢节里面的剧情做改变，然后换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石虎。
1: 嗯，
2: 石虎嘛，石虎在中部前几年苗栗特别多，到现在连我们彰化连那个和美那边都有鹿杀的情况。那一方面是喜欢动物有一个全新的主角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环保议题的重视。
1: 嗯，
2: 这样子。对，然后还有灯光，然后还有投影，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北斗国小的小孩为我们做了画，就是他们的画画将会在音乐会的时候投影，所以大家可以有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双重的享受这样子。
1: 哇，所以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非常的丰富，视觉加听觉，有画面感，
2: 对，
1: 然后又可以听着优美的音乐，所以这是一个双重享受啦。
2: 是的。啊，还有一点忘记补充了，我们这次找到20几个都是台湾，有2位美国人，可是其他全部都是台湾，然后都是在海内外非常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就是等于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台湾北中南的一个年轻音乐家的大串联这样子。
1: 哦，北中南都有。
2: 对，全部带到彰化来做演出。
1: 哇，
3: 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对，北中南南卡这样。
1: 嗯，
3: 对，所以很多音乐家都是我们一路音乐路音乐旅程人生音乐旅程上来的这些朋友啦。
1: 嗯，
3: 然后蛮多，其实基本上所有人现在都在美国，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在念博士念硕士啊，
2: 工作的也好，
3: 工作，对，工作，然后还有在大交响乐团任职的也蛮多的，就是已经有工作了，就是在乐团里面拉乐团的乐手朋友，然后一起来彰化。
1: 嗯，
3: 就是我们的梦想其实就是搞一个音乐节嘛。
1: 对，
3: 大家想到音乐节可能想到大港啊，或是想到一些流行的或是独立音乐的音乐节，那我们古典音乐的音乐节其实也蛮类似的，就是把一整票好朋友拉来一个地方，
1: 嗯，
3: 然后大家住几晚，然后喝个酒聊个天，然后拉个琴，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样子。
1: 对，
3: 所以基本上
1: 想象中的样子，
2: 对，
1: 就是长这个样。
3: 对， 对， 对，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也是在做音乐节啦。刚刚这个我们刚才聊动物狂欢节，其实这个出发点还真的蛮简单的，就是动物狂欢节很多人演过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曲目变得不一样。
1: 嗯，
3: 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找一个说书人，然后找一个乐团，然后来演这套曲目，我们就没有办法创新。
1: 对，
3: 我们就没有很多创意，我不想要做这种事情。嗯，我们自古来都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我们要做的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前阵子刚好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忘记是公视台还是哪里的纪录片，就在讲现在台语凋零的这个严重性。
1: 嗯，
3: 我自己听得懂台语，但我不敢讲，因为我讲得很烂，我的 QQ 我的口音很不标准，所以我有一种赎罪感，然后加上我自己也真的蛮喜欢这个语言的，回来台湾越久越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越来越没有人讲，真的就没有人会讲了。对啊，真的，
1: 啊，
3: 这可能就没有人会讲，
1: 他就会直接消失。
3: 可能有人会说啊，他不是主流语言啊，学英文才重要啊，干嘛每次去学自己的地方语言？可是这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它的话，就没有别人要帮我们传承下去，它可能就变成真的很惨很惨的话，可能到时候就只是变成
2: 10年20年。我们当爸爸之后，搞不好我们的小孩都不会讲。
3: 我没有要当爸爸，
1: 对，
2: 我要。
3: 好 ，OK。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推动，我们不去做一点东西，像我们今年把这个做在艺术里面，可能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以后只有在书上能看到的东西，这很不好，这非常不好。
1: 嗯，
3: 所以 我去年才会毅然决然觉得好，那我就找 Arthur。

0: 就是Hilsin 就是玉胜找他一起来做，然后刚好去年也连线上，觉得他很严谨啦，他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很专业，然后也非常有想法跟创意的一个台语工作者。
1: 嗯，他也是蛮有名的剧场指导，
0: 是他真的
1: 台语
0: 是的是的，还有电视啊。
1: 嗯、
0: 电视有一些八连档的演员啊，
1: 对对对，
0: 口白也是他去指导的，
1: 嗯，
0: 因为他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同时他又是戏剧系毕业的，所以在舞台上的展现他一定也是非常的能驾轻就熟、
1: 嗯、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计划，那他真的很强、嗯、我们第一次开会讨论就是我跟玉胜跟我们的作曲家秦芳、嗯、还有佩武，我们在讨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就马上蹦出一堆 ideas、
1: 哦、
0: 就马上蹦出一堆 ideas， 哎、欸，那我们来做石虎这个议题呢，我们来把一些议题加进来，或是最近有一些建筑物啊，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啊，会干预到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啊，就是可以加在这样子一个制作里面，让大家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环境跟保育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两个马上就很多很多想法马上就蹦出来、嗯、我觉得超级棒，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期待这东西到时候会变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也是每周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开一次会，然后不管线上啊线下啊工作坊啊，就一步一步的看这样子的一个动物狂欢节的台湾版正在成型中，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感动，然后又很期待啊。
2: 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动物狂欢节本身就是比较儿童导向嘛，亲子导向、
1: 嗯、
2: 可是这个台式动物狂欢节我们这个制作其实它融合了这么多的面向，台语、环保议题，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视觉听觉的享受，它其实完全是适合全年龄层的，不管你是对哪一个议题、
1: 嗯、
2: 甚至你不听音乐，你对台语有关注，你对环保有关注，是你喜欢，你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多刺激的那么多元素融合在一场音乐会里面这样的一个体验，非常欢迎大家。对，
1: 嗯，西家带卷亲朋好友都把它扣来，
0: 是
2: 对，
1: 因为就是大家都适合欣赏的一场音乐会，
0: 对对，不是 just for kids， 不是单纯给小朋友
1: 小朋友而已，
0: 小朋友来会很开心，他们玩得超开心的但是大朋友来其实也会听到自己听到的东西，每个人听到看到了，就像《神隐少女》这个电影，小朋友看小时候看小时候看看不懂啊，可是也、欸、好好看哦、喔。
1: 嗯，
0: 可长大看就知道，哇，它其实很多深度啊、隐喻啊在里面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个作品有很多黑暗面啊，可能有哦、喔。对，但是就是合家观赏，然后其实如果看得懂的话，你会发现里面还蛮多深度的。
2: 是，
0: 对对对对。
2: 那在这边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场音乐会我们是售票的，
1: 是，
2: 然后汇集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我们也是搞了一个花了蛮多钱的一个制作，所以希望大家支持。那购票的话，欢迎大家到 OpenTix 上面搜寻半线室内乐，打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资讯，或是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Facebook、Instagram 或是大家最常玩的 Twi 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跟我们有关的消息。
1: 嗯，好的，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半线室内乐团的团长孟翔瑜，还有秘书总监陈佩武，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今年暑假好几场精彩的艺文飨宴。那我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样的讯息，然后一起去音乐厅来支持，不管在公庙有公庙的音乐会或者你觉得想要到音乐厅去听也都很好就是大家一起来了，因为尤其在彰化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这个古典音乐的一个熏陶那也很不错。
2: 是的，
1: 对啊，尤其他们非常认真，然后每一年都坚持制作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音乐会，那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坚持，
0: 是
1: 能够每年做不中断，从疫情到现在好几年的时间，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他们的一个意念是非常的强大的，
0: 是
1: 然后也真的很有心啊，只能这么说。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希望
0: 主持人你也要来哦。
2: 对，
1: 有空的话会到，好吧？
0: 你去年有来，今年也要再来一次。
2: 谢谢支持，
0: 对啊，谢谢你支持。
1: 哦，我也要坚持吗？
2: 对，大家都要，希望看到
1: 坚持的听众，
2: 希望看到更多的民众，更多的乡亲，外县市的也好，大家希望西家带眷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0: 我们希望彰化变成一个，也跟不管是别的县市，或是像国外的小城市一样，充满音乐与艺术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所在。
1: 嗯，对，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实现。
2: 是的，艺术机。

0: 生活，
1: 没错。
2: 谢谢。
1: 好了，那今天就谢谢两位的分享咯。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哦。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宇，那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全国首创的空中联合婚礼就在台中，为了积极促成美对佳偶缔结联礼，台中市政府将今年的市民联合婚礼带到空中，只要是在今年一至八月登记结婚的新人，就有机会由市府招待蜜月旅行，十月二十日统一启程飞往冲绳，并由市长在机上亲自证婚。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5: 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度市民联合婚礼预计在10月20日邀请66对新人搭乘幸福航班飞往冲绳，即日起至8月14日开放线上报名，只要是在今年1月至8月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报名，届时将透过抽签方式遴选，过程公平公正，邀请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为人生下段新旅程展开新的序幕。
6: 我们是从1月1号到今年的8月31号有结婚登记的、哦、才可以来报名、哦、啊，你不用抢着今年中午12点一定要报名，我们是最后会来一个抽签、哦、那这个其实这是市长一个这个发想一个构想、哦、那我想这个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这样子哈。
5: 吴局长感谢许多在地企业与公庙热情支持赞助本次空中联合婚礼的庞大费用，另外也特别感谢华航以超优惠价格支持本次联合婚礼。吴局长也强调飞安问题不容忽视，已经向航空公司多次演练流程安全无虞，请大家安心报名。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4: 本台消息，彰化市公所为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协助提升其子女的竞争力，自民国89年起开办低收入户与单亲家庭国中小生免费课业辅导班，实施以来屡获好评，为因应国际化趋势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市公所自112年起转型推出升级版的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今年的成长营于13日在老人文康中心举行，期望让学童多方面学习。前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7: 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外语教学以及多元课程，中午提供儿童爱吃的午餐，不仅启发儿童学习动机，而且多元的外语以及多元课程能够帮助儿童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
8: 公所为了体谅我们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同样的吼，让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哦，分成两班哦，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可以秒杀了哦。课程除了有演艺各音艺跳舞唱歌，我们更有户外的生态观察。
7: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4: 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等。

隔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比、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立即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倒置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起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把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于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于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已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21日止。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扎根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这期节目有几个讯息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首先第一个呢，是由宪兵指挥部主办，国立中兴大学协办的全民国防教育走入乡里暨献光美展哦。最近呢是在中兴大学艺术中心来登场，展出第59届国军文艺金像奖美术类60件的得奖作品，涵盖国画、书法、西画、漫画及摄影等类别，透过艺术创作呈现国军守护家园、救灾重建跟官兵生活等等的面貌，展现军民同心的精神跟国军艺文的软实力哦。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还蛮值得一看的哦。那么其实这一届的国军文艺金像奖呢，是以放心有我在、军民同心守护中华民国以及反侵略护家园为主题来征建的哦。所以作品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大致上就是涵盖国军执行战备任务啦，或者是灾害救援、官兵训练等等的场景。那么当然也藉由艺术视角传递守护家园跟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那美展开幕式当天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书画名家李古摩、蔡友、陈清忠跟林荣生来现场挥毫哦。另外呢，还安排了中兴大学管乐社演出跟作品导览，吸引了不少师生以及民众参观哦，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哦。那么主办单位就表示呢，希望透过艺术展览增进民众对国防事务的认识跟支持，同时借由艺文创作拉近军民距离，展现全民国防的理念。好的，接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全球非常知名以家电起家的公司，叫做 LG 电子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简称 LG。近期呢，他们是正式来宣布启用 LG HVAC Academy 台中空调学院，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中南部市场的空调产品展示、教育训练、实际操作跟顾问咨询等等的服务功能。那么因应大型商场、餐饮空间、商办跟新建案持续成长所带动的空调升级需求， LG 透过更完整的产品与在地技术支援，协助合作伙伴跟客户加速导入高效率智慧化的空调解决方案。好，那么台湾 LG 电子董事长金建议就表示，随着近邻转型跟智慧建筑趋势加速发展，市场对于高效节能的空调需求持续攀升。那么继台北空调学院之后， LG 在台中成立全新据点，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对中南部市场的服务深度跟覆盖范围，持续完善 LG 在台湾的空调服务。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中空调学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服务中南部的市场了哦。但我觉得现在 LG 其实他们走的这个方向了，已经越来越偏向 B2B 哦，就是企业对企业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流程哦，而不是 B2C 哦。他们的一个商业版图其实有一点转移了啦哦。那尤其是中南部的商业发展持续升温，比如说大型的购物中心、连锁餐饮跟住宅商办的建案越来越多，都带动了市场对于高效节能跟智慧化空调的需求。所以为了回应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LG 才在台中打造这个据点。那这个空间规模呢，大概是台北空调学院的四倍哦，所以其实大蛮多的。并且呢，是整合了家用跟商用空调的展示、实际操作、教育训练跟顾问咨询等等的功能哦。同时导入 AHU 空调箱展示跟动态实作安装课程，串联产品体验、技术交流跟专业培训，提供更完整的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哦。那我们知道说 LG 它拥有涵盖家用、商用、AHU 空调箱跟中央空调系统等等的完整的产品阵容，所以可以依据不同的产业跟建筑产业需求来提供整合式的空调解决方案哦。那因应中南部大型的商业空间商办产业需求越来越成长，所以台中空调学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特别用 MultiVI AI 智慧变频空调系统跟 AHU 空调箱作为展示的重点。那 MultiVI它是可以依环境条件自动调节运转模式，在提升空间舒适度的同时兼顾节能效率跟低噪音表现。那 AHU 空调箱则是适用在大型商场、餐饮跟饭店等等的商用

场域哦，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率的空调解决方案哦。所以凭借这个优势，很多地方都导入了 LG 的空调，比如说这个彰化埔心乡农会啦，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意专区啦，也都整合或者是导入相关的这个云端管理平台哦。所以 LG 在商业空间跟产业场域的实际应用成果其实还蛮丰硕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产学合作，这个还蛮重要的。好，那对于他们来讲，中南部的一个空调技术交流跟人才培育平台的建立也是一个重点，好，所以他们持续在跟学界互动啊，比如说跟国立勤益科技大学就产业趋势跟技术应用进行交流，希望能够呢来强化教育跟产业之间的连结。好，那毕竟呢、产业是朝向智慧化跟高效能发展，那学校跟企业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才能够让人才培育更贴近实际需求，来缩短呢学用落差，好，让学生实际接触设备嘛，跟应用情境，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啊。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LG 台中空调学院的启用了，带来蛮多的一个可能性，包括呢在产品创新、专业培训跟产业交流等等面向，他们都有非常深化的布局哦。最终当然是希望说这个产业稳健发展嘛，哈，然后这样的一个创新科技可以更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实现他们的品牌价值，大家应该知道吧 ？Life's good 啊，就 LG 啊的这个品牌价值了啊。好，我们先稍作休息，稍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好的，紧接着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哦，就是台中市雾峰区的万峰国小棒球队今年在台湾贝比鲁斯棒球联盟全国选拔赛夺下全国总冠军，顺利取得资格代表台湾参加2026年美国贝比鲁斯联盟 U12卡尔瑞普肯世界少棒锦标赛，但是因为旅费高达500万，一度担心无法成行，在之前的新闻也有曝光。那最新消息是在社会各界的热心赞助下，终于把500万凑齐了，让小球员呢可以开心的赴美国为国争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万峰国小校长陈厚仁他怎么说。
1: 好，我们谢谢所有这次帮忙小朋友可以前进贝比鲁斯世界少棒锦标赛的所有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帮忙，小孩子可以到美国去证明他们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们平时的练习非常的精实跟辛苦，所以这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美国去参加比赛，真的谢谢大家。其实在他们平常练习中，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这一次，因为我们有六年级的孩子，基本上这次的水准其实相当的整齐，而且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在赛前大概可以预判今年成绩应该会不错，只是说可以拿到第一名其实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经过这样子的练习跟这样的准备，他们是有资格去可以拿到这样的冠军的。
0: 哦，其实校长提到说，这个学校棒球队成立30多年哦，曾经拿下全国软式少棒赛的第6名。那今年呢，在队员高年级多、阵容比较整齐的情况之下，一举夺下这个贝比鲁斯棒球联盟全国选拔赛的全国总冠军，取得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参赛的资格。那这次赴美比赛期间，预计是从7月30号到8月20号，时间长了20多天。那15个球员嘛，加上3名教练跟1个翻译，预计就要花费500万元。那因为每个人平均20-30万，对于呢有一半来自南投仁爱乡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家庭来说，真的是还蛮大的一个负担呢，算是有点天文数。

0: 制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很多小朋友都担心无法成行。那还好呢，讯息呢一发出去之后，包括他们在学校网站呢来进行这个募款，终于呢是获得了这个公部门大概100万元的补助。那其余呢在台中福伦社等社会善心企业团体跟个人赞助下，也顺利募到了500万的旅费，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可以出国比赛，希望打出好成绩来回报社会大众的支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万丰国小棒球队总教练林建宏老师的说法哦，来听听看，面对呢即将到来的比赛哦，这么的重要，而且社会大众如此的关注，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因为我们这次都是单一球队，都是我们万丰国小的小朋友，然后所以我们在默契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现在就是透过暑假，然后我们会安排跟国中更多的训练赛，然后可以让他们更适应就是美国的强度。
2: 那个锦标赛就是在你们就是棒球界来说，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成绩？
1: 应该是说每年都会有将近4到5个选拔赛，就是可以代表台湾出赛，然后也很荣幸小朋友这次就是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可以取得总冠军，然后一起去美国参加世界赛。对，因为我们属于非三非四的学校，所以我们资源相对匮乏，然后我们也是很一直跟小朋友讲说，我们需要抱持着一个很惜福很感恩的心情在打球，然后无论是在比赛啊或是一般的训练中，透过大家的帮忙，然后我们可以在比赛中拿出更好的成绩这样。
0: 哦，其实为了支持并鼓励小球员勇敢追梦，雾峰青商会易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俊贤也到校来赞助旅费，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成为万丰少棒最坚强的后盾，让台湾子弟、雾峰子弟在国际赛场上勇敢的发光。好，当然在这个募款过程里面呢，想必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万丰国小家长会长柯富盛他怎么说。
3: 好，一开始的话，大家想说500万，那到我们的这些家长委员，大家想说我们其实只有20几位的家长委员，那我们是要一个人要出20-30万吗？那其实这个是也是非常庞大的目标。然后其实校长也号召了说，这是大概20位的球员，那是不是家长能够也能够负担？但是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挑战，所以也因为不管是在家长委员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学生家长，大家都在很挑战的状况下，那我们就转向由企业的一个赞助来做一些支持。有，其实这个我跟校长我们一开始在共同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以不放弃到，因为出发是7月30号，那我们就是以先就是说我们目标在7月29号之前看能够募到多少，然后大家就是会想说往这个方向去迈进。其实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募到，所以也有可能会选择放弃的状况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不是有第二名的球队，那我们可能会邀请第二名的球队，是不是也有人想要参与。
0: 好，从会长的言谈之间真的可以感受到哦，在刚开始的还不知道募款是否能成功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非常巨大的压力，甚至呢会觉得说啊算了啦，可募不到的话就是无法顺利成行。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打算了，但还好他们坚持下去了，让这些小球员能够顺利的一个出国圆梦哦。好的，我们也再次祝福这一些小球员们呢，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台湾基层棒球实力，为国争光。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我是叶宇，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

0: 东路口货轮邮局前五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货轮邮局中山店。要买广告用品，请到货轮连锁邮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货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货轮邮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货轮连锁邮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邮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邮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邮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邮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三角巷，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截止。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待会到的是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待会下庭的时候，他也会来破解一下哦，最近的这个最新网购的诈骗陷阱啊，不管是从这个假卖家啦、假客服啦，哦，有一些这个诈骗，让大家一次看得懂，一次听得懂，不踩雷哦。不只是只有卖家会被骗，现在连卖家都可能变成被告哦，所以在最新的这个网络交易手法里面哦，有一些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那不根据哦这个165这个打诈仪表板呢，每天都有一些统计啊，我们也会帮忙大家特别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呢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你跟我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台湾网络交易诈骗现况的一些扫描哦。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洪德昌假数官时间，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不管是买东西卖东西卖手商品拍卖，或者是直播，甚至呢 FB 或者是翠宇或者 LINE 哦，这些群组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好像这个大家手机哦你拿起来就会滑一下。不过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哦这个诈骗集团早不是只是卖买家，甚至还会挑那个卖家，还有很多受害者直到账户被冻结，然后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天哪，我怎么掉入了这个诈骗陷阱哦。那所以在这个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呢，其实我们常会感看到有一些这个受理的案件有哪一些，然后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手法，然后特别邀请呢也是我们的德昌检察官哦，带大家以这个最新的案例深入的这个解析网络的一个交易诈骗套路啊，有一些法律责任怎么去保护自己哈，不管你是直播组、网购组、拍卖买家、卖家，偶尔二手卖一下，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这个网络交易诈骗现况扫描，扫描到大家哦，有哪一些刻不容缓的一些程度哈，让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啊，很多的这个咪咪嘎嘎啊都在里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让德昌检察署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2: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说到了哦，最近那个仪表板每天都被洗版，然后我们每天都很怕害怕数字往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关键统计数据哦，还有这个频率，还有一些比例，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让这个一下庭呢，就来帮忙大家解决的这个德昌检察署官呢，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让大家了解一下，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署官了。
2: 好，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是在。

0: 经济高度发展的台湾，那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态，那这个也是让诈骗集团有了可稽之称。那根据65打诈仪表板跟诈骗风险民调的数据的显示，我们网络交易安全防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程度了。那跟各位分享一些数据，在诈骗频率的部分，高达67.2% 的民众表示，每周都会收到，都会看到一次的一个假网购的诈骗的资讯。那在受害比例部分，约有15%的民众曾经实际受骗于假网购的陷阱中。那另外在排名的部分，在165打诈仪表板受理的诈骗集团中，案件之中，网络购物诈骗已经它的数量已经高居第一名了。
1: 嗯，
0: 那从今天最新的数据来看，那165已经受理了3330件的一个网络购物的诈骗，那受骗金额高达3.36亿哈。那所以这个金额跟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
1: 嗯，那大家要吓到。嗯，
0: 是。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次接触电商平台，对交易流程还不是很清楚的学生跟社会新鲜人，往往是这个诈骗集团眼中的高风险的族群。
1: 嗯，
0: 那因为这群人通常具备了高度网络使用的习惯，但是他缺乏对金流验证跟物流体系运作的细节的实战警觉，所以很容易在急于成交或恐惧损失的心理下落入他的陷阱。
1: 嗯，所以这个真的要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有一些是卖家便列入，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到底有哪一些的状况之下，以及有一些的这个询问，一直到如何辨识，以及到转账会不会中间到底出了哪些的这个错误，以及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不小心掉入陷阱，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检察官？
0: 好，那各位特别注意的是说，这些卖家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猎物那他通常会执行所谓的五大核心步骤。那第一步骤是他会假冒买家来询问，也就是诈骗者会表达购买的意愿，而且会指定使用便利商店的卖货变或交货变等等方式，甚至在主动提供一个假连结。那第二个步骤，他是会制造一个交易的障碍，他会跟卖家声称你付款失败或者你的账户被冻结了，那随即他会传送假客服的一个连结或者是截图，那只能说你卖家的账户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步骤是假客服他会介入来做操纵，那假客服会引导卖家进行账户虚拟的认证或者是开通金流，那他同时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者是分享手机的萤幕。那第四个步骤是心理施压与恐吓，那他会利用情绪勒索的手段来威胁卖家，假设你不在30分钟内处理，你要赔偿我10倍，或者是我就要告你，慕名的法律责任等等来进行恐吓。那这个步骤就是执行非法转账，他会引导卖家来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透过窃取 OTP 验证码来转走卖家的资金。
1: 嗯，是所以真的这个一定要特别这个请教大家这个到底了不了解有一些这个责任啊。朱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把账户借给别人而且是提供这个 OTP 因为是自己的家人，那这个法律上会不会有连带责任？
0: 他提供 OTP 就最主要还是可能会因为所谓可能面临到所谓三方诈欺啊，所以假设有提供账户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司法一个调查。
1: 所以呢请我们这一位先生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像您刚才这样讲的话，那么到底他们最常利用哪一些心理的弱点，是不是也可以来提醒大家？
0: 他主要他会进行一些话术。
1: 嗯，
0: 那只要各位听到这些话术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1: 小心，对不对？
0: 对。那他假设对方讲说你没有开通金流，或者是联系网络的客服，或者跟你提到说账户需要虚拟认证，或者是需要确认真实身份，而且要你来做手机萤幕的一个分享，那甚至他跟你讲说汇出款项是不是回冲等等，或者是要你签署诚信认证等等，这些的时候他特别提高警觉。
1: 嗯，自己的那个敏锐性要很了解了，这真的要小心

0: 另外一种就是针对一般民众跟买家齁，尤其是最近很多诱饵型的，就是中奖啦、抽奖啦、假讯息啦，然后让大家有惊喜 surprise， 然后或者是一些获利，我觉得这些是不是也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真的要小心，哪一些点呢，我们可以戳破它？
1: 就是大家主要分三大方面来做一个说明啊。
0: 嗯，
1: 利用刚才讲的就是诱饵方式啊，例如在 Chance， 大家常常使用 Chance 上面会发表，看到说发表说免费接送手机，或者寄送电子发票中奖通知等等邮件，
0: 嗯，
1: 甚至还假冒当中红读书会这些名人公益活动，
0: 嗯，
1: 等等，这时候就特别小心了。那第二种就是说，他用实名认证的方式，他会去要求你点击假网站的一个连结，要求你来填写个资。那而且他是以政府规定公益赠与需要申报，或者是新账户需要验证这些理由来要求你进行认证，这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就是第三方面是二次验证的部分，他会借口说你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是你需要支付押金或者是保证金来要求转账，或者是提供信用卡卡号或验证码，这些等等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你又是一个那个没有开通的，好要求的，大家好像就是，譬如说刚才讲的哈，这个验证嘛，对不对？千万千万哈，不要去重复，甚至呢，一定要在当下你在使用的时候再来做这个验证码的输入，应该这么说对吧？
1: 是。
0: 嗯，不过很多人在三方诈骗啊。哦，这一式两角啊，可是很多人被骗的时候都当时顿时忘记了，也不知道了，有没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的点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好，那我可以提供所谓的数位防诈一个三步原则，那大家特别注意这些原则，就避免会被
0: 诈骗，
1: 所谓数位诈骗。对，第一点就是不要给 OTP， 所谓 OTP 就是所谓的简讯验证码，它是账户安全的最后一里路，绝对不要分享给其他人。那第二点就是不要分享你手机或者电脑萤幕，因为任何合法的客户他绝对不会要求他透过 LINE 来做萤幕分享或者是视讯连线的方式来进行验证。第三点，不要私下转账，就是不要避免透过社团或私讯的方式来进行所谓非保证交易。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具备第三方支付机制的一个购物平台来进行交易，而且可以避免被诈骗的一个发生。
0: 嗯，我们自己原本如果没有这个很仔细的话，都想说应该没什么太大事情，都已经有二次验证，其实以这样来讲还是会有，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根据现在我们165目前的网络交易诈骗到底有多严重，然后我们把那个常常会被骗的类型哦，哪一类的人最容易受害呀、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贾事务官？
1: 刚才有提到是说就是对于交易流程比较不熟悉的学生或者社会新鲜人，这个可能是他眼中的高风险的族群。那另外他现在也是针对所谓网络卖家跟买家，他都同时会有可能会有三方诈欺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些要小心。
1: 没错。那我可以简单举例所谓的三方诈欺的这个一个案例。那么简单来做一个角色的分工齁。那卖家 A 他就是一个正常贩卖商品，例如是要卖500块公仔一个卖家。那另外买家 B 他是想要购买高价商品，例如5000块手表的一个消费者。那诈骗者他这时候同时扮演了卖家 A 的买家跟买家 B 的卖家。那他会做哪些资金的流向跟我们来做一个模拟齁。那第一点就是诈骗者会向买家 B 来兜售5000块的手表。而且给予卖家 A 的银行账户来提供给买家 B 作为汇款。那第二步骤，买家 B 他会汇5000块到卖家 A 的账户中。那第三步骤是诈骗者会向卖家 A 谎称说你多汇了一个零，要求你要退还价差4500块到他指定的人头账户中。那第四步骤就是卖家 A 他要退款4500块给诈骗者，而且把500块公仔寄给诈骗者提供的收件地，也就是买家 B。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致命的结果呢？因为买家 B 花了5000块却收到。

0: 500块的公仔，他就很生气去报警，然后检举汇款的账户。那卖家 A 的银行账户，他随即就被列为所谓的警示账户，导致他名下的资金被冻结了，而且必须要面对司法的一个调查。
1: 嗯，
0: 那我们从这个上面的案例来看，哦，它有一个漏洞的分析，就是说，因为买卖双方他都是因为采取所谓私下转账，他产生的关键资讯的一个不对称，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及时确认资金用途跟汇款者的一个身份，让诈骗者可以从中来非法获利跟隐匿他的一个行踪。
1: 嗯，所以这点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啦，不要认为齁自己很聪明然后贪小便宜。我觉得都有一种贪小便宜，就说哎天哪，这个真的比较便宜耶哦，我们试试看好了。好，试一次惨了。好，就中奖了。好，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又常看到这么多的假卖家、假客服哦，而且一点一点一点的去骗你的钱，然后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要提高警觉哦。哦，侯小姐说，如果真的不小心汇款，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因为他们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好像钱都要不回来耶，有报警了。他现在写，
0: 你说洪小姐说。
1: 他遇到了，然后已经汇款了，然后也报警了，他第一个时间也做了，可是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回应，警察局那边也没有回应，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0: 我针对这个受害者的部分哈，可以跟，因为警方受理之后，他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了，可能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等候。那经过警方调查之后，他会移送到我们地检署来做进一步的侦办。这时候他那个被害人就可以跟我们地检署来询问最新的一个侦办的状况，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还有我们这位小姐哦，可能要知道一下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收到假中奖通知跟假物流，怎么分辨真假？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大家一眼就可以识破，或者是有那种警觉之心？
0: 假物流的方式，第一个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跟那个物流公司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证，我们实际上的订单状况，不要因为就是一面听信诈骗集团所提供的资讯，哦，就是误信说他可能，来说可能他透过寄发简讯跟你说包裹没有付钱，而且需要立即补缴10000多块，因为这样的心态而受他的恐吓等等方式而失去警戒心，大家要保持理智，他直接把他信息封锁，而且就是跟物流公司的官方网站来做一个，或帮他的电话来做一个直接的查询，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刚刚我们检察官有特别提醒您了啊，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一个也是保护自己哦，尤其是常常会有看到你觉得那个网址怪怪的，或者是那个突然 A 变成小 A， 好，我觉得这个敏感度要有。然后拼错字，然后拼字错误，要求你要什么要更改密码，你也不要理他。好，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都是小细节啦。当然有很多的直播啦，哈，这个越来越普遍了。我们是也可以让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那么普遍，不管在翠啦、FB 啦，好，或一些这个直播的社团，要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啊？
0: 所以直播的部分哦，就是我们自己来保持警觉性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刚才提到165防诈骗的专线，跟参考165的打诈仪表板来了解最新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样态，让自己随时提高警觉，不要因误信哦，误信其他人，或是因为短一些利益而受到诱惑这样。
1: 嗯，哦，真的，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如果真的哈，一直要求你，譬如说，你已经下单啦，然后要你去改单啦，要你私底下汇款或联络，就不要理他了，就要停止了。好，尤其是直接检举，好，这个是最快的方式，因为第一个你也可以保护自己，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像刚刚我们检察官教大家的，我觉得很简单。OTP 呢，就是存款钥匙，其实你就是不能给，好，你只能在那个时候你正在使用的时候做操作，是这样吗？检察官？
0: 是的，
1: 嗯，
0: 大家记住是说 OTP 验证码是诈骗的最后一里路，不管说诈骗者他的剧本编织的多么。

0: 我完美，只要你不交出验证码，你不点其他授权，你的账户的资产依然是安全的。
1: 嗯，哎，真的耶，如果你不交出去他也没辙，对吧？
0: 我
1: 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
0: 哦，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哦都很聪明，好、哦，这个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讲的我都懂啊，就真的碰到的时候完全就不懂。好，然后等到有一些法律责任，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些诈骗哦这么猖獗的之外哦，我们也不断的一直在修法，哦，有哪一些哦这个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修了哪些法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这个刑法哦，真的已经加重，不要讲到民法，好，现在都是刑事带民事，尤其是在诈骗这一块，我们是不是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的，现在只要关于电信诈欺的部分哈，原则上只要证据确凿的部分，基本上遭到地检署的起诉的部分，就会具体的求刑。好，以前的部分可能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范，
1: 嗯，
0: 那现在一个趋势来讲，就是说政府打击这个诈骗电信，尤其是电信诈欺这个方面是很有决心的，所以假设证据确凿遭地检署起诉，那就是犯罪者一定会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刑责的求刑。
1: 嗯，是
0: 大家注意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这个因小失大，不要认为说还好嘛，这个诈骗小小的，不是哦。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哈，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涉及刑法的一个诈欺相关规定，都是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哦。所以自己就算你是受骗者，但是你自己呢，哎，不小心也落入了陷阱的时候，你就变成说原本受骗者，然后变成你账户变列为警示账户之后，你就变成是一个拒绝往来户，而且然后接受司法调查，还有就是有刑责的责任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下手对象，对吧？
0: 是的。
1: 嗯，是，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让这个交易平安哦，网购哦可以让大家安心荷包安全之下，那也让大家可以针对哦今天呢我们的洪德昌检察官呢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一个这165打诈仪表板哦，目前网络上诈骗有多么的严重，以及如何受害，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哦让一些这个如何辨识所谓的诈骗啊。那当然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也告诉大家该怎么做哦。那当然听完了这个检察官所说，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共同感受，就是很多事情不是靠运气哈，都是也不是靠剧本，也不是靠心理战，我觉得就是要牢牢的记住一些不点击啦，不提供这个 OTP 啦，不私下转账啦哈，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杜绝，对吧？
0: 是的。
1: 嗯，那当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这些网友哦一句话哦，让大家记住一些这个应该是口诀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好，那因为诈骗的手法哦，它是真的是日新月异的，那就是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它都是在诈骗集团都是在操纵人性的一个弱点。那所以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逻辑思维跟查证能力哦，是参与数位经济最佳的一个投资，要保持警觉，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攻破的一个堡垒。
1: 嗯，是，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住我们的荷包。防诈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冷静，查证习惯，学到了今天呢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周边的好朋友，多一分的警觉跟少一分的这个受害风险，我们大家才有这个防诈意识啊，让大家呢看到这个诈骗集团对我们是没有可乘机之危啊，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参考，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讲的这么的详细，也把这个点呢把大家点开记在心里了没有，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德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1: 嗯，拜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 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哦。那么当然我们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来浪漫浪漫一下哦。这个谐音夏天的夏也是要很大家很浪漫的感觉咯。那么说到了江浦公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推动我们整个皇冠海岸观光圈，那么已经第五年咯，所以呢我们持续深化在我们的地方观光量能量能，新一年度的特约电商我们要开始招募咯。凡是呢对于这个产业风格行塑的辅导计划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然后不管你是大店家还是小店家，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做伙伴。那当然过去四年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哦，在凝聚了大概有156家的一个优质特约店家，我们从单点辅导变成很厉害的区域生态系，好，怎么讲咯，我们带着我们的伙伴，我们伙伴也很棒，从单打独斗到现在可以跨域合作啊，好，今年还扩大了共享资源，你看厉不厉害，很多优质的商家还接轨到我们的国际旅游市场哦，所以呢在今年的淡江大桥的完工之后，那也串联了整个海岸线的一个廊带，我们从北海岸有淡水、八里、观音山，一路到桃园机场、松山机场、台铁、高铁、台北、桃

0: 园到台北港、基隆港，好，你看到我们整个旅游路线的动向就知道，那也具备了很多的整合绝佳的条件呢、啊。我们把整个海陆空、整个海线来做串联，把这个代表旅游的这个路线呢、啊、很便利之外，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做产业的合作，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做接待，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去做商品导购。好，导购就是说我们怎么品牌行销出去之外，我们把它呢诶让他们有那个再回购的，然后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想要买的，好，这个也是一个翻转的机会啦。那这一次呢计划开始之后哦，那么即日起到10月15号，我们涵盖了五股、八里、淡水、三芝、石门、金山、万里、基隆，好，还有桃园珍珠海岸线的芦竹、大园、观音、新屋。你只要是合法设立在观光相关产业都可以申请。好，那当然呢这个共享品牌哦，这个资源是大家的。那产业风格行塑计划是今天开始到8月7号。好，它是一个协助我们大家借力使力的转型。好，还有等于是说我们提供专家来帮你担任我们的顾问。好，然后来去辅导。从这个品牌包装啦、设计，从创新的餐饮开发，一直到场域的优化，还有绿色友善的游程跟永续创新。好，我们做五大的一个类别。那还有就是让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树立一个观光特色。好，那7月21号呢，我们在桃园新屋区基隆市，我们都有说明会，有实体的，有线上的。好，都是把这些曾经参与，然后现在是成熟，是一个优良的这个业者代表，去分享他怎么样去升级，怎么样去转型，怎么去做这个实战，怎么去做共荣的经验。好，这个北台湾的海线的资源怎么去做一个核心，好，让大家可以清楚。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强大能量呢，把它变成是一个观光量能。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北海岸及观音山的官网，或者是 APP 哦，去下载115年度产业风格行塑计划的报名简章。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与7月21号的特约商店产业风格行塑的计划说明会。好，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好，除此之外呢，乐旅南投要大家动起来，懂之懂之懂之。那么当然这次的南投要动的乐悠游，我们的头号粉丝动起来了。我们有四大的主题运动游程哦。第一个叫做呢减碳出发，这是低碳旅游。第二个是亲子漫游全家乐。第三个是步道健行大口深呼吸。第四个是单车领骑破风前行。不管是二日游、轻快的一日游，甚至半日游，我们都帮大家准备好。你只要呢报名两日的这个行程，前40名的朋友哦，我们就有那只鸟，那鸟啊，哈哈，我们有联名的全套 IP 哦，运动提袋、运动毛巾、水壶、帽子，哇，还有其他游程呢，还有限定的这个好礼，野餐垫、露营椅、折叠篮、保温袋，好，都是数量有限。哎，跟着那只鸟，来玩骗我们的这个南投，哈，在我们里面探索，又可以提到我们的健康，哎，还有一个低碳的游法，可以上乐旅南投，或者是 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又 Live Show， 我们都有做一很好的连结哟。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气象署哦也特别来提醒大家，今明两天的午后雷阵雨的强度比较大。你会发现哦，一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整个天色就是暗淡，然后越来越黑哦，都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因为我们附近偏南风的环境，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在这个大台北盆地午后的大雷雨发生几率就比其他的地区还来得大，尤其是今明两天，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么避免在下午前往这个山区跟溪水这个水流边。那午后呢一定要带雨具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午后雷阵雨，但是只是它是大雷雨平均的温度在33到35度之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到礼拜四16号之后呢就会比较缩小范围了，不过还是会有雨的情形。我们讲过这个雨要下到礼拜天 都是雷阵雨，现在在不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点，所以要外出的朋友哦，可以先查询一下，这个气象署，让大家方便出门哟。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带大家来到了希拉雅，要来酷一下，带大家舞酷，哪舞酷？就是这么酷喽。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西拉雅五 G 五库乌啦，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西拉雅五大名鸡。好，这位先进西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酷。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2: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次要来收集五酷，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是，
1: 嗯，当然，
2: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2: 5G 呢？嗯，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5G， 因为我们也是5G，
1: 好，谢谢，
2: 五只在地美味的鸡。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西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
1: 嗯，
2: 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西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嗯，真的。
2: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
1: 嗯，
2: 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
1: 嗯，
2: 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啊，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
1: 嗯，
2: 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哦，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西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2: 是啊，
1: 嗯，
2: 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
1: 嗯，
2: 那我们也辖区广，又有很多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漫游，
1: 嗯，
2: 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先进西拉雅环骑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呐，啊
1: 嗯。
2: 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
1: 嗯
2: 啊，那听众朋友大概说，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大家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
1: 嗯，
2: 那西拉雅呢有很大的一个正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
1: 嗯，
2: 啊，那这些水库都在我的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哦，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骑五库先进西拉雅的一个活动。
1: 嗯，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哦，他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0: 裤。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 G 五大名机是哪五 G？
1: 好，五 G 当然了啊，不是中华电信的五 G 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这五 G 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西区哦，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0: 哎呀，
1: 那白河有关子岭，有汤阿鸡。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所以我们有咖啡鸡。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鸡阿鸡。
0: 你真的很厉害。
1: 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0: 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1: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啦，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啦。登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0: 对，
1: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登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那可以看什么？
0: 山猪，
1: 看老鹰，看山猪。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0: 真的
1: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那很特点哈。那山那个灰鸢的老鹰哈，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皮水库。在我们新化这边哈，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到此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天山底水库呢是台糖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过来是白河水库，那当然到白河水库你就知道白河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0: 魅力
1: 的风味餐的啦。
0: 真的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9月11月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旗五库的这个活动呢，9月19就开始了，到11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8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斗水库，来回才8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正文水库来回90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20-30公里的30几公里的来回的骑乘啊。因为我们搭配呢，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啊、
1: 嗯。
0: 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9月19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哦，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10月，因为9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骑乘也会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11月。那如果在9月19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6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1: 嗯，
0: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了。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无非是希望说，在这个从9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旗五库的一个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等到9月？不用，你现在就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关田线、嗯，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了，哎、欸，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就因为7、8月台风季节比较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9月才来办这个环旗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太久了，嗯、
0: 你来我们也多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啊，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了、
0: 这个，
1: 嗯，
0: 哎、欸，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啊欸，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
1: 嗯，
0: 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
1: 嗯、
0: 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露出来，
1: 没错。
0: 啊、那也跟哎、
1: 嗯
0: 欸、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呵呵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哦，哎、
1: 嗯，
0: 会把时间拉长，哎，希望说，哎，不要说只有那9月19、20那2天呐、啊，啊、哦
1: 嗯，
0: 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哈、哦，因为台湾。7、8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了、啊、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9月19，所以我们选定9月19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旗五库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哦。多元的这样的骑乘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 希望各位的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些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库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要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五库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菲，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为什么一开始就走近一点点呢？为什么要特别庆祝一下我们网红与爱的
2: 善
0: 的距离？
1: 不是一点点 哦，
0: 太多了，
1: 一大点
0: 哦，一大点。所有的这一集播出去，嗯，哦，观看的人打破过去的所有记录，
1: 是，
0: 简直是提高非常的高，
2: 嗯，每点击率很高，
0: 对，点击率很高，嗯，不管是在这个 YouTube 或者是几个怎么还有什么好多
2: 频道吗？
0: 对，所有频道都是提高非常高。他，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慈善的一个
1: 不容易啊，
0: 影片
2: 对，
0: 慈善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2: 对，
0: 所以今天对今天呢，五哥要切蛋糕庆祝，嗯。哎呀，昨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姐要你来切。我跟雅芳站在你的旁边，嗯，要你来切，我说不行，一定要五哥切，嗯，要不然就是雅芳切，嗯，我说我不够资格，因为讲良心话没有真正参与嘛，对不对？所以呢都是他们两个人，不管人际关系不管是什么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嗯，光是人际关系这费用就很高，嗯，不是他们的面子人家不会来，
1: 对，
0: 然后又是免费的，嗯，不可能，嗯，包括导演你看徐
1: 延平，
0: 然后朱延平对对对，都出席了，你看看，哇，我真的看了以后真的好开心，听了以后真的很开心，所以特别要庆祝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提高这么高的
2: 点击率，
0: 来走近一点点，还有什么一点点，不止一点点，然后。

0: 靠近一点点、嗯、哇，真的像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嗯、真的我很佩服吴哥，他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嗯、太厉害了、嗯、整个内心想的跟雅芳都想的都是如何能够帮助人家，
1: 对，
0: 他想尽办法要让连年轻人都要走进去如何做慈善、嗯、
1: 对，
0: 哇，这一点真的是很不简单，会想到要影响年轻人、嗯、我都不敢到现在为止节目中播的歌还都是比较中老年人听的歌、嗯、老歌等等、嗯、为什么呢？因为讲现实一点，嗯，我现在多了这么多的这个频道播出，
2: 对，
0: 所以费用增加很多，
2: 没错，
0: 所以呢没有人来买东西我怎么办、哦、不行，要播一点年轻的歌，为什么呢、嗯、
2: 现在有年轻朋友、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订我们的这个保湿、嗯、他说孙女叫我帮他买的、哦、因为我买给他用、嗯、他觉得效果，他同学都觉得效果很好、嗯、因为脸上长痘痘、
1: 哦、
0: 结果呢奶奶就买，听我们，他的奶奶是我们的听众，嗯，听到节目中说我有讲过，我都忘记了，没有在节目中常常讲哦，
2: 是
0: 讲说用那个茶树加保湿，嗯，擦他的脸，就是脸上的痘痘，
2: 可以杀菌，
0: 对，就可以让痘痘慢慢好起来，
1: 对，
0: 这很久没说了吧，嗯，既然他真的听进去，就买给他的孙女用，结果孙女用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嗯，那是同学就要他帮忙买。嗯啊、可是打电话进来问说你们现在有在赠送吗、嗯、有没有在当做活动、嗯、因为我要买保湿，然后买多一点，因为是孙女的同学大家要分的、嗯、好，然后就要接受你们送那个茶树、嗯、可是现在没有在做活动、嗯、
1: 年轻人很容易口耳相传、啊、用得好就

0: 对，
1: 哎呀，这个我很少节目中提耶，没想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有说过这句话。
2: 是，
1: 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有长痘痘啊，就全部家里
2: 也都是这样，
1: 都一定有的，有茶树，茶树精油跟保湿，
0: 对，
1: 对，所以现在讲给听众朋友听，有听到的人，你家如果有孙女或者女儿，或者是谁长痘痘的，
0: 对，
1: 你就用我们的保湿，然后加那个茶树精油，茶树精油我们没有在卖，哎呀，听众朋友都一直用买，想要买的，我不知道要卖给你们多少钱，所以都没想起来，你让我想想看好不好？哎呦，你看我这个人实在怎么办？
0: 对啊，听众朋友已经在敲碗了，要用卖的，
2: 没错，
1: 我的个性有
2: 茶树精油很好用啊，
0: 对啊，
2: 像有的时候出去野外，像夏天啊，它也可以防虫，
1: 对
0: 对，防虫啊，
1: 对，你如果洗碗盘的话，那也用一点茶树进去，
2: 对，
1: 在那个洗碗巾里
2: 面，杀菌效果更好，
1: 效果更棒，真的。好了，我想想看好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快乐存折好久没有拿出来用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今天想要讲一下，
2: 好，
1: 从来没有在股市这么快乐过。
2: 哎，这个但是秋花姐，你今天讲会不会让很多的人很伤心啊？
0: 对啊，
2: 因为很多人今天还卡在里面。
1: 我是昨天卖掉。
2: 对啊，
1: 你知道吧？我昨天卖好多股票，为什么呢？因为涨得太离谱了。我不多，但是呢，涨得真的有点离谱，我就很紧张。哪一天跌下来不得了，我就有一件防范的心。因为毕竟我有年纪了嘛，所以你不能够太贪心啊，要把钱挪出来，银行赶快去还吧，不要利用银行借的钱，然后不赶快还，还放在股市里面，还在开心的不得了，不可以。所以少许风吹草动，我已经忍耐了，忍耐了两天了。
2: 是，
1: 对，所以呢，昨天看这样跌不行，全部卖，没有没有到钱，
0: 是不是？
1: 没有到钱，
2: 还是穿头顾有跟你说。
1: 什么川投股？什么
0: 川普的顾问？
2: 他说我要发表文章咯，他昨天晚上不是要提高关税？
1: 我告诉你，只要他出现，我就马上转台
2: 啊！
1: 我很讨厌看到他，不知道为什么
2: 啊？你不是只要他出现吗？卖，全卖。
1: 不是啊，他自己卖掉了才会讲好听的话，让人家赶快再买，然后就全部都涨好了，涨到
2: 某一他进场以后，他就会讲好听的话，
1: 对，然后他进场以后，对啊，等到他赚到了，这个阶段我该卖了，他就讲了一些话，让你股市大跌。这是他的手法跟策略。
2: 不晓得他到时候这个退了总统以后会不会被查办？
1: 真
2: 的，因为好像发现他好像投资公司赚了不少。
1: 真的太离谱了，真的没有看过。我光看他的嘴脸，我就不喜欢。
0: 他是生意人嘛，
2: 对啊，
1: 不喜欢。好，我的快乐存折就昨天卖掉了很多股票，然后呢，只留那个一两档是最近才进场的，还不错。结果呢，卖掉，今天哎继续跌，
2: 是，
1: 我就再补回来一点点，没有很多，就这样。从来我真的下面要播的这首歌。我就是这一型的，叫做什么？
2: 单程车票
0: ，one way ticket。
1: 对，因为我做多从来没有做空，不懂做跌是怎么感觉，都是做多的，你知道吧？所以做了这么久的股票，没有做过什么卖空是吗？
2: 对，
1: 不懂，完全不懂。
2: 融资融券嘛，融券。
1: 昨天呢，我就卖掉了，我没有什么券啊，什么没有，融资我都没有。
2: 有人跟你借券过？
1: 哦，对对，有，对，有人来跟我借股票，你很好笑哈，
0: 对，
1: 给你赚一点点，你没有要卖，你就借我们一下，这样很好笑。好，那真的这一次昨天卖对了，
2: 是
1: 让我补回来，还赚不少，真的很棒。好，来这首歌叫什么呢？叫做
2: 单程车票，
1: 我就是做多，从来没有做空，所以昨天的卖掉股票，今天补回来赚到钱就是空嘛，做空
2: 不是
1: 哦，那是什么？
2: 做空是假设昨天他都没有股票，然后他把他的股票卖掉，所以是空手套白狼啦。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跟你借股票？就是他要借来卖掉，然后卖掉之后，等到跌下来再买回来。
1: 拜托。这么久股票我不知道，这做空是完全没有付钱进去的。
2: 对，有，他有付钱。
1: 不是，我只是卖掉，然后再补回来。
2: 对，你只是赚差额而已。
1: 对，OK。

0: 这个可爱的听众还说，只要这个两个小朋友哈，就是他们家的孙女的同学要买的哦，最少要买三瓶，才能够送两瓶的茶树。他说你就拜托送给他们了，那我还要买美白，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们的美白。清华姐在节目中一直讲美白提拉，还有现在加了的鱼子，擦了以后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用过美白，
1: 是，
0: 但提拉有用，鱼子我也没有用过。我就我个人要买这三样，这个不用送没有关系。所以这位听众朋友真的原谅一下，你们现在没有在做活动，有在做活动就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现在没有在做活动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说要不然要该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茶树？你说要用买的，
1: 是，
0: 我现在不知道要多少钱再卖给你，
1: 啊，
0: 你让我想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对我们产品这么的热爱，
1: 对，
0: 它也是我们优谷里优尼士优康宁，
1: 都有买啊
0: 的忠实的顾客，你知道吧？
2: 好乖，
0: 好乖，不管几岁人都是
1: 乖，
0: 这是梅子的口头语。
1: 是，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
2: 好，那既然秋华姐刚刚聊到年轻人啊喜欢保养，那我也来聊一下关于保养这件事情哦。但是我要从新娘子的角度哦，因为我在想很多听众啊，以前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前一段时间要让自己结婚当天漂漂亮亮的，一定要让自己先做前段的这个保养的时间。
0: 我女儿就是啊，
2: 对，
0: 花了一堆钱啊。结果是给你吃药，
1: 对，
0: 控制你的青春痘，
1: 抑制你的油脂分泌。
0: 结果呢？等到结婚后，哇，
1: 全部炸出来了，
2: 对，
1: 他
2: 就会在反噬的爆发出来，对哈，所以我要跟大家推荐。那我觉得这主题由我来讲是非常适合，因为我以前曾经在婚纱公司工作过，而且我是在贾永杰的婚纱公司，
0: 真的，
2: 对。那那个时候呢，我们都会除了就是帮新娘挑选他们想要穿的礼服啊，我们也会同时给新娘建议说，哎，你在结婚之前你要怎么去保养自己的皮肤啊？好，那我就来告诉大家，我们都是怎么样推荐给新娘要怎么做呢？那第一个呢，我们会跟新娘讲说，保湿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妆容的服帖度啊，90%哦，都是取决于你肌肤的保湿度，一定要做好，不然你到时候结婚当天，不管你是拍照还是那个从早上到晚上的妆容啊，会整个浮粉，而且会花掉，所以保湿这个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是平常你在家就一定要保湿了。
2: 对，
0: 然后不用说一直去用那个面膜，
2: 对，
0: 面膜20分钟就得拿掉了，
1: 对，
0: 那它能够吸收多少，对不对？水分能吸收多少？我们的保湿一擦上去，它是慢慢皮脂下在帮你吸收，
1: 对，
0: 吸收水分，
1: 而且在现在的天气，它还会帮你降温，
0: 对，
2: 对，
0: 你脸上就不会有细皱纹了，
2: 对，好，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会提醒新娘子啊，就是不要过度的去角质，对于如果你这时候啊，如果没有仔细的，或是你过度的去角质的话，它可能就会受伤，到时候你皮肤可能会泛红，
0: 我们节目中从来没有在皮肤上面让叫人家要什么去角质，
2: 对啊，
0: 没有
2: 磨下去，没有，这样可能会敏感。那再来呢，是你要让自己的眼周还有唇部要做一个护理，因为很多小细节，因为你新娘当天大家都会静静的看着你，所以你要让自己包括眼周啊，还像我们的眼胶啊，就可以拿出来用啊，非常的适合。它又
0: 眼胶这样东西跟保湿都是要长时间用的，
2: 对，
0: 每天都得用，
1: 对，
0: 你鱼尾纹才被出来，像我现在没有鱼尾纹啊，我是多少年纪的人啊，
1: 是
0: 啊，没有鱼尾纹，我真的蛮欣慰的，对，真的很棒，
2: 对，就是，所以其实就是保养这件事情啊，不能临时抱佛脚，
0: 对，
2: 你的时间要往前拉长，就要开始提前来保养，
0: 最重要是我们的眼胶是双根胶二合一，
2: 对，
0: 不像欧美用的
1: 油性的，
0: 对，太油了，
2: 霜我也不能用，
0: 很油，
1: 它直接是加油脂在里面，
0: 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的很油哈，然后加上他们欧美的人的毛细孔特别粗，
1: 对，
0: 所以一吸收进去，糟糕，眼睛周围的构造跟其他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呢，吸收进去之后，糟糕，分泌不出来，
2: 对，
0: 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他们比较容易有眼袋，眼袋上面还会长痘痘，一颗一颗的，不是痘痘，是肉芽，
1: 对，
0: 它就是没有分泌出来，然后在你的眼袋里面，就在年纪大了以后，在眼袋上面就 长出来肉芽，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处理的，嗯、真的不好看，
1: 哈、哦，
0: 所以千万不要用太油的眼胶，不、嗯，眼霜，千万不要，我们这是很清爽的，
1: 对，哦，
0: 霜跟胶二合一、嗯，不会让你有长肉芽的机会，
1: 没错、嗯，
2: 对、嗯，好，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在心态上啊，也会告诉新娘说，你需要把自己的作息要调整好，不可以过度的熬夜啊，要准时的睡觉啊，好好的睡觉这件事情，基础的修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内在啊，自己也要保养，不只是外在。对，这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跟新娘子讲的这个前置作业啊，我们其实平常就可以再做，不只是说哎一定要等到结婚的时候才要来做这件事情，嗯、但是就会有一点来不及、嗯。所以我们自己不管几岁的时候啊，平常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保湿做好、嗯，尤其台湾这种很黏很湿的这种气候啊，最好最好真的就是保湿做好，
0: 嗯、
2: 每一天呢、啊、都把像我们那个保湿乳霜，把它那个敷在脸上，嗯、它就可以。让你就是你在晒完的皮肤之后，它可以让你舒缓。
0: 对，
2: 最好的舒缓方式就是保湿。
0: 对，当然了，隔离霜很重要。如果你要出门，嗯，紫外线对你伤害的很严重，所以。
1: 矿物隔离霜一定要擦，
0: 一定要擦。何况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哇，擦上去它不会让你太白、
1: 嗯，
0: 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皮肤是很棒，
1: 特别好，
0: 很细致的感觉。
2: 对、
0: 嗯，所以为什么艾伦他周围的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矿物隔离霜、
1: 嗯、
0: 连他们的社区哦，几乎每个女性都在买我们矿物隔离霜，因为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是不会太浓，
1: 是，
0: 但是也不会说都没有感觉、
1: 嗯、
0: 有感觉、
1: 嗯、
0: 感觉到你的皮肤怎么变那么好，
1: 对、
0: 哦、但是又亮、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太浓，不是浓妆的感觉，
2: 对，
0: 好自然哦、嗯、真的很棒，而且是来自天然的，
1: 是
0: 美国大溪地的，
1: 没有，现在是
0: 现在是
1: 欧洲，
0: 欧洲的、嗯，所以现在你换到欧洲去了，
1: 嗯，
0: 买的是欧洲的
1: 阿尔卑斯山那边下来的，嗯、
0: 对对对呵呵，所以说矿物做的，
2: 嗯，
0: 这种隔离霜、嗯，你看多棒，
1: 嗯、
2: 是，很清透，
0: 打电话2751-9911，也就因为你有在用我们爱迪斯系列，所以呢才能如这一首歌所说的。

0: 我还年轻。当然了，我一直就受到我们的爱迪士在保护啊。
1: 对，
0: 当然就年轻，
2: 看起来就一直年轻。
0: 真的，开玩笑了，也把自己讲成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好，两位跟大家聊。
1: 好，刚刚嘉玉讲说你有在婚纱店上过班哦，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个经历哦。我以前也有在婚纱店上过班的朋友，
2: 经历是谁？
1: 我待会要讲。
2: 哦，
1: 对，那后来啊，该聊一聊。他说啊，在婚纱店上班呢，让他看破了婚姻，
0: 哎呦，
1: 让他不想进婚姻。所以什么呢？因为婚纱店通常是爱情的最高结晶嘛，就是热爱的时候，然后就会决定哈要走入到婚姻。可是他说他遇过很多次哦，就是男方带着女方来挑婚纱的时候，居然还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现在马上就跟他分开。对，所以我想嘉玉会不会也遇过类似的事情？对对对，所以他就说他就看破了这个爱情这件事情跟婚姻这件事情。
2: 我的经历是，我觉得在婚纱店工作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通常要结婚嘛，就是双方之间都一定是
0: 甜
2: 甜
0: 蜜
2: 蜜的，所以每一天呢，你就看见那一对就是新人进来选婚纱的过程都很开心，但是会有一些
0: 感染这种感觉不错。
2: 对，每天上班我们就很幸福。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小状况，就是有空的话可以再跟大家聊，还挺好玩
1: 的。那我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聊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哦，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尤其像秋华姐也是，
0: 我担心。
1: 但是秋华姐
0: 真的
1: 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0: 真的，
1: 可能对于你来讲，
0: 我这么认真的在走跑步机，结果呢，不行，
1: 对，因为你用错了运动方式，
0: 哦，真的，
1: 好，首先呢，他说哦，这个文章是讲到说，87岁的年长者，他靠8周的力量训练，
0: 8周，
1: 对，8周才多久？
2: 2个月。
1: 他的肌肉量暴涨了170%，
0: 真的假的？
1: 对，
2: 用对方法、欸，
1: 对，用对方法很重要哦。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年长者好像就不行了，肌肉不会长了哈、这件事情要从30多年前说起哦。在，因为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他在1990年的时候，一个医学团队啊，带着90岁的老人。在养老院做了个让人掉了下巴的实验、什么实验？因为那个时候总认为说不可能嘛，
0: 掉下巴，
1: 对，掉下巴，就是吓到这样子、他们每周安排3次的高强度阻力锻炼，一整整做了8周，结果刚刚讲了，这个90岁的老人呐、就长出了174%，大腿的肌肉啊。长出多了9%，连走路的速度都多了一半以上，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有3位本来要靠这个拐杖才能行走的老人，丢掉拐杖了，直接走到屋子外面。然后几年以后啊，就有人说，哎，这只是在一个养老院测试啊，可能只是一个突发特别的情况。结果在1944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团队把规模扩大，他们找了100位87岁以上的年长者，也是一样，都做这种阻力训练。所谓阻力训练是什么？就像秋华姐我那时候让你练的这种抬腿肌啊等等的，就是你会觉得很吃力，
2: 对，
1: 不会觉得很运动的感觉哦。那来做对比，结果他们发现也是。他们是花了10周，也是涨了100多%，等于说比你现在多1倍以上的肌肉量哦。那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90岁以后还能够长出肌肉？那其实是因为人的肌肉细胞不是认年轻，它是认你有没有在锻炼。所以对年轻人锻炼是它的成效会比较好，那老年人的锻炼是成效比较差，可是一样有它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则报道来讲啊，对于很多的年长者，可能你们都可以再次的找到自己的希望。但是我还是要回归那一句，就是你要用对运动方法，找对人。那当然我们不用持续的去花这个所谓教练费啊等等的，但是你至少要知 道说怎么样才是你最需要的。嗯，不然
0: 你讲的就是你带我到我们地下一楼的那个健身房，
1: 类似那样子的重量机器，
0: 哦，然后就是我腿这样有一个就像个枕头一样，
1: 对，
0: 然后我脚踝放在它的下面，然后再用力量把它抬起来，
1: 对，
0: 抬起来。
1: 但是其实阻力训练是非常多啦，小从弹力带就可以了，我记得秋华姐也有弹力带。

0: 只是你怎么样用它。那这个当然、就是、
1: 团体袋还是小师傅送给我的。
0: 对、
1: 啊、我居然没有去用它、嗯、
0: 所以
2: 很好用。
0: 这也跟我们商品一样，我们说买回家以后要用、
2: 啊、对，
0: 不是你放在台子上就能够让你漂亮跟健康没有，你还是要用它。
2: 对，
1: 我们听众朋友不会说买的放在那里、嗯、
0: 对、
1: 它不是一个饰品嘛、嗯、它是不是摆饰的东西，
0: 对，
1: 它是让你吃的，而且是健康食品，所以、啊、每天都吃、嗯哦、才能够达到效果。
0: 对、嗯、所以你看秋华姐、啊、刚刚讲最慢的数据是10周、
1: 嗯、
0: 每周3次的阻力训练、
2: 嗯、
0: 当然这个阻力训练我还是在讲是需要有专业人员给你建议啦，
1: 真的、嗯、
2: 对、嗯、
1: OK 好，
2: 秋姐加油，
0: 好，对，
1: 加油，
0: 很轻松就能够达到的。
1: 好，接下来 AI 唱的老歌、
0: 嗯、
1: 节目中很少播，也就是 AI 重唱，它的编曲各方面的确是比较不一样。
2: 嗯，
1: 如果是拿原本的来播的话，我觉得不会很喜欢。
0: 嗯，
1: 因为当时的那种编曲各方面都不是符合现在的感觉。
2: 嗯，
1: 所以经过 AI 的安排之后，我觉得播给大家听听看，好不好？
0: 好，
1: 问白云。
0: 嗯、
1: 好，
0: 白云不是转业了吗？
1: 你在讲的是
0: 那个演员白云，
2: 那个艺人
1: 哦，我不熟悉。

0: 我们以前说这一首是老歌啊，我听都没听过。
1: 对啊，
0: 老歌，我现在也记不得是谁唱的。
1: 啊、
0: 真的，当初是谁唱的、
2: 嗯、
0: 啊？已经很久没播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在节目中有没有播过。
1: 是，
0: 但是我知道是很老的歌。
2: 嗯、
0: OK， 好，听众朋友也许不知道我这几天的从。台风以来、
1: 嗯、
0: 这几天我真的是过得好痛苦、
1: 啊、
0: 但是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说、
1: 嗯、为什么呢？
0: 胃痛，胃不舒服，都不能吃东西、
1: 啊、
0: 嗯，一吃东西我就不舒服到没

0: 办法形容。
1: 嗯，
0: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2: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刻意在提醒大家，绝对不可以用胶水喷头。
1: 哦、
0: 嗯，那个胶水很可怕。
2: 嗯，
0: 就在我洗手间的小小空间。
2: 嗯，
0: 结果喷一喷，整个那个空间，
2: 对，是
0: 空气中全部都是弥漫着，
1: 嗯，
0: 那个喷出来的那个雾。
2: 嗯，
0: 结果呢，等到喷完之后，你一整天在里面，只要进去里面，你就会吸到。
2: 嗯哼。
0: 啊，当你在喷的时候，你也吸进去不少。
2: 嗯。
0: 在这一年多以来，我吸进去这么多，我不知道。
2: 对、
0: 嗯。结果呢，到发烧，我才知道，原来哦，发烧，然后去那个忍耐了两天。
2: 嗯。
0: 为什么五六个钟头就发烧一次？后来一量，怎么？五六个钟头之后就会发烧一次到38度多、
1: 嗯、
0: 真的这是到底因素何在、
1: 嗯、身体有发炎的地方，
0: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挂急诊中心诊所、
1: 嗯、
0: 才知道做了这个什么 X 光跟抽血才知道、
2: 嗯、
0: 哦，我肺部跟这个叫做气管、对，都有发炎，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那到底这个发炎从哪里来？隔了28号那天我才请那个李瑞华李主任，他跟我很好的朋友，我说我前两天有到急诊来看病哦，结果呢那个照出来说我有这个怎么
2: 气管
0: 跟这个肺部都有发炎、
1: 嗯、
0: 我说医生很忙，所以没有跟我讲得很清楚、
1: 嗯、
0: 我说麻烦你帮我再看一次好不好、
1: 嗯、
0: 调资料出来看一次、
1: 嗯、
0: 你帮我解说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是
0: 啊，李主任的人真的没话讲、
1: 嗯、
0: 真的我们真的很感恩他、
2: 嗯、
0: 真的他真的就在忙完了以后就马上打电话来给我，就跟我讲说、
1: 嗯、
0: 对，你几年前做的肺部是很干净的，
2: 嗯，
0: 那这一次怎么上面有白点，
1: 是，
0: 然后喉咙就是
2: 气管
0: 也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也有问题，只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个胃酸嘛，之前你不是有那个胃食道
2: 咽喉逆流，
1: 对，咽喉逆流、
0: 嗯、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嗯、是应该就是所说的这个，弥漫的那么多的
2: 化学
0: 的
2: 喷
0: 雾剂，真的，我现在已经不敢用了，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想都没想到会有这种状况。
1: 用的时候要戴防毒面具，
0: 真的太可怕，大家尽量不要用这个胶水。
1: 我自己用也是啊，我用的时候我都憋气，
0: 真的
1: 不敢吸任何一口进去，然后用完赶快就出来，
0: 还是进口的。我买的那是进口的，所以一喷上去，哇，整个弥漫的，全部都细细细。
1: 那没办法，因为胶嘛，你想想看，胶，然后你吸到肺里，不就都粘在一起了吗？
0: 所以呢，就吃他的抗生素。
1: 嗯，
0: 他叫我一定要最少要吃2个礼拜，因为后来3天的药给我吃完之后，我想大概不够，再去看一下，看一下他就叫我说你最少要吃2个礼拜。
1: 是。
0: 好，我吃2个礼拜了。
1: 嗯。
0: 哦，总共吃了10几天的。
1: 嗯。
0: 这个抗生素不行。
1: 对。
0: 我整个胃，完全没办法接受。
1: 嗯。
0: 所以昨天，雅芳梅子哲打电话给我，
1: 是。
0: 听到我讲话的声音有气无力。
2: 很担心。
0: 胃痛，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呀、啊。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五哥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切蛋糕。哦，我说五哥啊、哦，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讲话，我人很不舒服。
1: 嗯，
0: 我说蛋糕我没有资格切蛋糕。
1: 嗯，
0: 我说应该是由你们两位来切蛋糕。
1: 嗯，
0: 我真的没有资格。
1: 是，
0: 所有一切都是你们在忙，我根本没有去参与什么。
1: 嗯，
0: 他说一定要姐姐来切蛋糕。我说不行，你们两位切蛋糕就好了。所以呢。网红与善的距离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对，
0: 真的能够想出这样的点子，
2: 嗯，
0: 真的我过去没有看过，
1: 是
0: 做慈善的内容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能够做出这么受欢迎，
1: 对，
0: 真的不容易耶，
2: 由年轻人来带领，
0: 对，而且这是网红哦，
1: 是
0: 哦，来带领，就是哦，没办法形容，越来越好，
1: 对，
0: 那网红也越来越棒，因为他们越来表现的越好，
2: 嗯，
0: 他们大概也都有在看，
1: 嗯，
0: 好、哦、啊，所以想要参与，他们有在看，在看的过程才知道说，哎，哪一个讲的不够好，
1: 嗯，
0: 哪一个讲的比较好，
2: 对，
0: 那当我去参加的时候，我一定要调整到最棒的，
1: 对，
0: 的确越来越棒，
1: 没错，
0: 真的，哎呦。
1: 初选已经快结束了，
0: 真的
1: 七级，我记得
0: 五哥太厉害了，能够想出这样的点子，这是鬼才、啊，
1: 而且愿意做，
2: 再下去
0: 这么辛苦，你看看，
1: 对啊，如果去拍戏的话，早就。

0: 好，今天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单元呐、我们要让自己来学一下关于法律相关的这个常识哦。那受访者呢是来自于永腾国际法律事务所的王向杰的律师哦。今天要来跟我们，让我们了解一下关于法律相关的这个知识哦。好，那我们来先欢迎一下王律师。
1: 王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律师你好，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嘉玉，你好。
2: 是你好。
1: 是啊，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前一阵子马英九总统啊、发生的事情哦，就是由这个亲属向法院申请了辅助宣告啊，那引起了这个社会对失智症啊，或者是判断能力跟财产管理的一些相关讨论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约到王律师，王律师很年轻哦。帅哥，
0: 这个声音有听得出来，年轻的律师。
1: 然后呢，就是想要稍微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好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主要也都是属于高龄的。啊，我们节目的内容啊，都是高龄妇女居多。那对于这个监护宣告、辅助宣告跟议定监护，是有听没有懂啊？所以啊，我们就想要先问一下哈，王律师，你可以用一般听众朋友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什么是监护宣告，然后通常会用在什么地方吗？
2: 好的，没问题哦。那这个在介绍，其实在介绍监护宣告这个制度之前啊，我们要先回到是法律上有所谓的行为能力啦。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是在讲一般人，一般的成年人他可以从事这个法律行为的能力。就是比方说什么是法律行为呢，就是比方说小到像是去超商买东西、租房子啦，那大到是比方说买车、买房啦，这种交易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法律行为。
1: 是，
2: 那所以行为能力指的就是说，哦，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交易行为。但是在比方说有一些重度失智啊，或是植物人等等这种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那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上的状况，让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其他人的意思，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嘛。那所以这种情况在法律上面来讲，我们就会把它认为是无行为能力人。他的这个状况其实就跟未满七岁的孩童一样，就是如果说你放任他自己去做法律行为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嘛。就是比方说他有可能会买错东西啊，或是遇到诈骗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身边的亲友也一定会就是很担心说会不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发生嘛。那所以才会有这个监护宣告这个制度的产生啦。其实它的概念就是透过法院去选任一个比较能够为了这个受监护人的利益去着想的人，然后来代替这些受监护宣告的当事人，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基本的运作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王律师哦，刚刚听你这么一说啊，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原本设定是一些刚刚讲植物人啊，这些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可是刚刚既然讲到失智症，我还想到一些是精神疾病，
2: 对，
1: 比方人格失调症啊等等的，那
2: 是是是，
1: 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需要有人用这个监护宣告等等来去帮助他的呢？
2: 对，没错，因为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像是可能严重的忧郁症啊，或是躁郁症啊，在符合一定程度的这个病程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监护宣告，然后到时候其实法院他也会安排一些比较完整的医疗的评估，然后去评估看看说，现在他的状况是不是已经严重到没有任何的识别能力？那如果说确实是的话，那法院这边一样会就是准这个监护宣告这样子。
1: 那这个监护宣告对于这些当事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
2: 是，其实主要来说就是受监护宣告之后，其实当事人他就变成是我们法律上讲的无行为能力人啦。其实就跟像我刚刚讲的，就跟未满七岁的孩童没有两样。那所以他的日常的相关的照顾啊，或是一些交易行为、法律行为啊，都需要透过监护人来处理啦。那其实这个制度的好处也是在于说，它可以避免一些争议的发生。就比方说，假设今天这个受监护人他长期卧床，然后子女他也都没有能力去负担他的医药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在没有监护宣告的情况，如果子女他直接去领这个受监护人的存款，为了去付这个医药费嘛，那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比方说伪造文书或是侵占罪的可能，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当事人的同意嘛。
1: 对
2: 对啊，可是如果说是在有受监护宣告的情况下。

0: 下的话，那其实监护人他就可以带这个受监护人来做日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啦。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申请的时候，他申请的那个人跟他有什么直系亲属啊，或者是什么要求吗？
0: 这个部分其实民法这边是有规定，就是比方说要是配偶啊、四等亲内的亲属啊，或是说一年内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或是社福机关，那本人当然也可以提出申请啦。
1: 嗯，那如果你已经有了监护宣告的话，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个人自己刚刚讲嘛，精神疾病也算啊，他自己跑去，然后签了个这个什么，把他房产卖掉，是不是就可以在法律上选择说这个是不通的？
0: 对对对，就是应该是说，因为这个前提是在于说，拿到有这个监护宣告的裁定之后，如果受监护人他还是去做了，比方说我把不动产卖掉，那这样子的行为，如果今天不是监护人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为就是无效的，这样。
2: 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主要是在保护监护人的利益，就是受监护人的利益啦。
1: 嗯，
2: 好，那我们了解了一下监护宣告之后啊，第二个，请问一下王律师，什么是辅助宣告？它跟监护宣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0: 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辅助宣告它的概念上跟监护宣告比较像是程度上的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监护宣告，它是比较在一些精神状况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可能他已经丧失了完整的辨识能力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像是未满七岁的孩童啊，那辅助宣告它其实通常就是用在行为人他其实也有一些精神障碍或是心智缺陷的情况，可是他没有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就是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只是在某一些议题的思考上面不会这么周全，就有点像是青少年，就是我们讲限制行为能力的这个概念啦。
1: 嗯，
0: 所以法律上面为了避免说他在从事这些行为会有思虑不周的情况，所以就会设定了一个叫做辅助宣告的制度。那这个制度不会像监护宣告一样，就是直接去剥夺受监护人他这个处理财产的权限嘛。他反而是说会，等于说只是让辅助人有一个同意权的概念，就是等于说，其实基本上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他还是可以去进行一般日常的法律行为。那只是说在某一些特定的行为需要辅助人的同意，他才能够进行。比方说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处分不动产啦，或是像是借钱啊、贷款啊、要提起诉讼的行为啦等等的，这些状况就会是要经过那个辅助人他同意，那这个受辅助宣告的人才可以去进行这样子的行为。
2: 所以比较重大的事件的话，还是需要辅助人来同意就对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除了就是借款以外啊，那比方说像是要担任公司的负责人，然后要担任比方说保证人要做保，然后甚至是要买车、要行使继承权等等的情况，那就都会是说需要这个辅助人他同意，那受辅助宣告的人他才可以去做这样。
2: 嗯，
1: 那这个辅助宣告听起来是不是比较容易去申请啊？我突然想到最近啊，在中国大陆发生一件趣事哦，是想要聊一下，就是他们爸爸妈妈啊，怕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以成年之后乱刷卡啊，或者是乱打钱给主播什么的，他们就叫他一成年以后就办一张额度超低的信用卡给他，然后让他刷爆，然后他信用破产。然后破产之后呢，他爸妈就放心了，因为他在外面就搞不出什么花招了。那我在想说，像这个辅助宣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的孩子啊什么的，我就申请一个辅助宣告，也当做这种把关的动作呢？
0: 其实这个概念很有趣哦，应该是说，如果是针对孩童的话，其实他在未满二十岁以前，未满十八啦，因为现在民法有修正嘛，就是在未满十八以前，其实他本来就是没有行为，就是他本来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其实原则上他是不能够自己去违这个法律行为，除非说这个法律行为是对他是依他的日常年龄身份所需，就比方说像是可能去买文具啊、买书啊这种，对，那这种的话就是他可以自己做。但是如果今天是比方说像这个刚刚提到，就是可能买车买房嘛，那这个显然不是一般青少年他们可以自己处理的这个行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还是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啦，对啊。那我觉得受辅助宣告的概念其实就只是 今天我虽然成年了，那我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可是因为我

0: 到一些刚刚主持人讲的这种精神疾病，其实像忧郁症或是躁郁症来申请辅助宣告的案例其实也是蛮多的，就是因为我有遇到这些精神疾病，那导致于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去思考整个交易行为带给我的影响，那所以才会有这个辅助宣告制度，是等于说就让我变成是像青少年一样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让我在做一些法律行为的时候是需要经过辅助人同意的这样。
1: 那我可以主动吗？我虽然没有疾病，但是我依然主动的去申请这个辅助宣告。
0: 可以啊，但这个东西其实就不是说申请就一定会过，因为申请之后其实法院这边他就会有陆续会有一些流程去审核，说到底你符不符合所谓这个有这个识别能力减退，或是说没有办法辨识法律效果的这种状态，是要经过法院审核认定才会有。
1: 哦，那我就安心了，對對對對，因为我很怕我的老婆跟我说你去申请辅助宣告对，以后想要买什么东西都不行了好，那再来想要问一下，那议定监护跟这个上面两个有什么不同？这也是大家感觉比较常听到的。
2: 嗯，
0: 对，其实议定监护这个制度已经出来其实蛮长一阵子了啦，然后也是我们现在因为毕竟是中高龄社会嘛，所以这个议题其实现在也是算蛮多被蛮多学界啊或是这个实务界啊都有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啦。那它的制度其实比较像是在弥补监护宣告这个制度的不足，因为在有这个议定监护以前，就是监护人要怎么选，其实法院都是依照当事人的利益来决定这个监护人的人选，可是这个东西就是由法院自己来决定嘛。
1: 嗯，
0: 那有时候人选很多啊，比方说今天一个受监护的长者，他可能会有小孩，或是他可能会有兄弟姐妹，他甚至他可能有其他亲友想要当这个监护人，那这样的话到底法院要怎么选，其实有时候会容易怎么讲，容易可能挂一漏万，或是说这样也缺乏当事人本人的参与嘛，所以有可能会造成亲属之间互相去争取这个监护权，或是说甚至产生比较严重的纠纷，那也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无人愿意监护的窘境嘛。
1: 嗯，
0: 所以议定监护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要减少，我不敢说避免了，但我觉得可以减少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就是说在当事人他有需要监护宣告的状况以前，他就先跟身边的亲友去讨论说，将来如果我发生监护宣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你要来当我的监护人哦，那我也先让你了解说，到时候你当我的监护人，你要有什么样的，就是会给你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可以避免说有发生这个争夺监护权情况，或是说无人监护的情况产生嘛。对啊，那具体的执行面上，其实他也跟监护宣告还有辅助宣告要跟法院申请的这个要件不一样，他只要你跟身边的亲友先把议定监护的相关的约定，比方说监护人的人选啊，然后还有监护人的权限，还有甚至监护人的报酬，就是可以拿，就是可以一个月可以拿多少报酬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议定监护的契约都可以先预先约定，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找这个公证人进行公证之后再通知法院，那其实这个程序就完成了，它跟就是辅助宣告监护宣告要经过法院完整的审核是概念上面是不一样的啦。
1: 哦，那他这个议定监护人可以安排好几位嘛，就跟那个以前皇帝那个顾命大臣的概念一样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讲到他一般来说他必须付出什么样子责任以及他有什么样的义务，他必须要先了解呢。
2: 嗯，
0: 对，因为其实原则上来讲要有复述的监护人我认为当然也是可以的啦，就是可能可以针对每一个监护人他们有不同的照顾的事项，或者说有不同的权限，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议定监护契约里面做安排嘛。
2: 嗯，
0: 对啊，然后那当然这个权限比方说他们可能一个月可以比方说使用多少钱，然后可能要提供就是这个受监护人他什么样的照顾，比方说他要住哪一家安养院，这些其实甚至都可以在议定监护里面尽量先预先约定啊，这样的话也比较能够确保说将来真的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那受监护人他可以受到一个良好的照顾这样子。
2: 嗯，
1: 那刚刚有说那个他必须是议定，
2: 对，
1: 那这可能跟遗嘱一样啊，隔一阵子他可能想要改一下哈，所以他如何去确认他现在改的这个版本是他属于这个意识确认的状态呢？
0: 应该是说，因为议定监护他在做的时候，就是契约最后一定要公证嘛，所以公证人他一定会确认说，就是今天这个 这个来做议定监护的这个当事人，他是意识清楚的，然后也没有被胁迫，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等于说是确认说这个确实是当事人本人他自愿签的这个议定监护契约嘛。
1: 嗯，
0: 对。那将来如果当事人想要改，其实当然也可以随时改，只要再去做一次公证，然后把原本契约递给法院换掉就可以了。
1: 嗯
2: 嗯，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随时去变更的啦。
1: 嗯，
2: 所以签订议定监护契约之后，受任者是不是就可以立刻管理本人的生活跟财产？
0: 嗯，这个当然就是因为议定监护的生效，其实它前提是本人要受到监护宣告嘛，所以其实还是要等监护宣告就是法院这边有申请，然后有生效之后，那法院才依这个契约去选定。受任人当监护人的时候才会生效，并不是说签了以后就马上可以去管理他的财产。对对对，其实他不能够取代监护宣告的制度，他只是说在这个有监护宣告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法院就是依照这个契约来决定由谁来担任监护人这样。
1: 那包含这一位受保护者，如果他往生了呢？他往生以后，这个议定监护人依然有能力跟决定他财产啊等等相关的内容吗？如果他在前面的契约书上有写 OK 吗？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就跟议定监护没有关系啦，因为议定监护他处理的是受监护人他在世时候的日常财产的管理，那这个如果他离开之后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其实应该就是变成是说看他有没有遗嘱嘛，然后有没有选任遗嘱执行人嘛。对，其实他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啦。
2: 嗯，好，那接下来问题啊，想要问一下王律师，就是现在失智症的情况非常的多嘛，那我们以失智症为例的话，家属如果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当事人已经失智，或者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了呢？
0: 对，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不是说申请就一定会过，法院这边他还是会经过比较严谨的流程去审核，因为其实这个不管是监护宣告或是辅助宣告，它对当事人的影响其实都还蛮大的嘛，就是可能会剥夺他管理跟使用财产权利。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法院他还是会经过比较缜密的审核，去具体的去判断说当事人精神状况，然后来决定说他是不是符合辅助宣告的标准。所以不是说家属向法院申请就等于当事人他已经失智，或是他等于他已经没有自己。等于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这样。
2: 嗯，
0: 对对对对，如果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倒不是说申请就一定会通过啦。对啊。
1: 嗯，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申请，然后这个，但是当事人，尤其像失智症的状况，其实时好时坏哦。
2: 嗯。
1: 那当事人反对呢？那法院要如何处理？
0: 其实这个当事人反对的状况，其实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法院他还是会看这个。就是通常都还是会安排比较严谨的精神鉴定，那如果说鉴定结果出来他可能状况确实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表达这些等等没有办法理解说他们言语上的意思，或是说可能这个反对，但他可能他提供的是一些比方说像是录影的片段等等之类的去讲说他反对这些事情，那最后其实法院他还是会依照专业医疗的鉴定的相关意见去做出这个判断啊。对啊，那如果说有反对的话，也有案例是说，就是当事人他，如果他，比方说有出庭，有亲自到庭讯问，然后也有表达说反对的意思，那如果法院可能跟他对答了几句，发现说，其实这个人他就是对答如流，然后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当然这个就不会认为说有辅助宣告的情况。
1: 嗯，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是说，倒也不是说当事人反对就一定不会过，或是说当事人反对就一定会过这样。他实际上来讲，就是只要是身边的家属，其实都有权可以申请嘛。那申请之后，法院他就是还是要进行这个实质的审查啦。
1: 对，
2: 嗯，
0: 对对对。
2: 请问在法院方面，他们在决定啊是否要做成监护宣告或是辅助宣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根据哪些资料来判断？
0: 其实他们通常就是在接到申请之后，通常就会安排社工或是家事调查官进行到这个个案的家中进行访视嘛，然后也对对对，然后也会安排时间，就是请这个本人到庭，然后去做一个讯问的程序，去确认说他精神状况，然后再来后续当然也会请医院这边来进行精神鉴定这样。 对，然后最后也会针对就是监护人的人选啊，去做讨论啊。
2: 嗯，哇，感觉这个过程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啊？
0: 对啊，对啊，
2: 这样听起来
0: 对。

0: 那个评估啊，然后社工到访，哦，感觉需要一段时间
1: 没
0: 呢。
1: 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至少都要半年到一年
0: 哦，
1: 左右。
0: 半年
1: 嘿
0: 以
1: 呀、
0: 上。
1: 啊、嘿呀、啊，对啊。
2: 那从这个王律师你所看的这些案例哈、哦，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失智症啊，还有一些早发性疾病是越来越多哈、哦。那一般就要提早考虑这个议定监护。那这个哪些人适合做议定监护？然后未来在选择监护人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是最重要的啊？比较避免未来有一些争议。
1: 是，那其实我觉得，大概有两种类型的人啦。但其实这两种类型讲完会有点广。那反正大概第一种类型人，我觉得当然就是单身的独居人跟顶客族嘛。因为这种状况就是他们可能未来就会陷入没有人要监护的窘境。那所以他如果能够在这种时候就先跟身边的亲友先讲好，然后并且说明说未来担任监护人的相关权利义务。那甚至其实你议定监护，你也可以选择你信任的这个社工或是相关的社福机构来担任这个未来的监护人嘛？那所以如果说能够，在这种状况下面就先预先安排好的话，那其实就能够比较去减少将来没有人照顾的窘境发生啊。对啊，然后再来第二种就是，其实只要是对于未来有担忧的人，那也可以先未雨绸缪。就比方说像是可能名下有很多财产，那为了避免说将来在老年的时候被诈骗，或者说被其他子女就是私自瓜分的话，那其实都可以考虑预立这个议定监护的契约，比较能够避免说将来有这些争产的纠纷发生呢、
0: 哎，那除了议定监护之外啊，是不是其实还需要搭配一些像遗嘱啊、信托或是预立医疗的决定，这样才可以让安排比较完整呢？
1: 对，当然啊，当然，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毕竟就像我讲的嘛，其实台湾现在是一个中高龄的社会啦，所以针对这些中高龄者的一些法律议题啊，不管是这个后续的安养，或是说这个资产的传承，其实都有相关的配套啦。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把他们都搭配使用的话，能够最避能当然最能够避免将来的纠纷发生嘛。比方说，我们就是透过遗嘱来维持这个房份之间的公平，然后来避免继承人的纠纷。那透过安养信托，就是确保说这个我的财产可以被用在我老年的安养照护上面，那也可以搭配，比方说信托监察人等等的规划来作为相关的监督机制嘛，对啊，然后预立医疗决定的话，就是可以避免无效医疗的折磨啊，所以其实这都是我觉得这些制度其实都是相辅相成啊，那其实它的用意就是在于说要保障我们在就是年迈的时候能够受到良好的照顾这样子，
0: 对，尽量能够让它有完整性。那最
1: 对
0: 后我
1: 啊。
0: 们想要请王律师啊，用一句话来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当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的帮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啊，您有没有建议最应该先为未来准备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当然就是说，最好是能够趁现在清醒的时候去规划，然后给未来的年迈的自己留一份安稳嘛。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先做议定监护的话，其实是比较能够确保说，将来如果真的有失能的情况产生，那至少我有一个人可以照顾我，可以让我可以一个信任的人，然后我可以让他很好的照顾我，就将来可能有一些失能状况的时候的一些日常生活，所以我觉得议定监护是最重要的。对，
0: 好，
2: 我想到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哦，那个《峰回路转王者归来》，然后它里面有讲到说啊，因为它里面有一群人，然后为了计划一些事情，然后原本是往好的地方走，但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很大的获利，然后那个人呢心就变了。我在想说，如果今天也发生这个状况啊，你最安排最好的这个朋友啊，当他发现他可以管你那么多钱的时候啊，他开始有一些变化，所以在一开始是不是也有一些防范措施？是不是在那个签那个契约之前，那个契约的内容要写得清楚一点啊？
1: 没错没错，通常就是可以搭配一些相关的，比方说监察的机制，比方说可以要求监护人他固定要提出这个相关的收支的报表给这个受监护人的一些子女啊，或是亲属啊，或是相关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真的有这种他们发现说，怎么这个受监护人的钱少得这么快，有异常的时候，那其实就可以再去跟法院申请改定监护人啦。就是不是说， 就是不是说没有补救的方式这样。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就是事前的契约都先写好，然后也可以去规划说每一个监护人，就是如果说有选任复数监护人的话，那就是去安排说可能他们的权限，每一个权限是不是都不一样，然后彼此

0: 不是有一个可以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契约走得更长久。
1: 好，
0: 对啊，
1: 那谢谢今天永腾国际法律事务所的王向杰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2: 对，
1: 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跟王律师的连线，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
0: 谢谢，
1: 可以请王律师给大家解惑。
0: 好，没问题，谢谢。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2: 好，我觉得像这些重大的这种权益制度啊，是非常的关键，要很谨慎的、啊。那如果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不太了解呀、啊，需要咨询的、啊，也欢迎可以去找王律师哦，找专业的律师来咨询啊。
1: 我觉得需要有人照顾。刚刚讲嘛，现在顶客族啊，单身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还有真的，你有的时候身旁的人是你最不信任的，
2: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安排一些信任的人，
2: 敌人处在身边。
1: 然后还有就是真的自己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要预防啊，
2: 对，
1: 比方说我真的失智了，
2: 是
1: 我真的会人格分裂了，
2: 对、
1: 啊、当然我们老了会遇到什么样的疾病不知道，或者是说我全盲了，我看不到了、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预防你被人家骗或者怎么也好，等于说最后一道关卡嘛。
2: 对，
1: 刚刚律师都讲啦、啊、就是说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你可以请他跟讲没这回事，我没有卖啊，没有要卖啊，股票对，当冲
2: 对 对, 对，
1: 先去申请完了，然后当冲输钱就说不是哦，我
2: 没有、哦，
1: 对，这样太作弊了。
2: 对，是。
1: 好，接下来播这一首歌曲呢是《月晴》。

0: 喜欢月琴，这是郑怡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好，看到这一篇我真的是，难道叫我不要睡得那么饱吗？他这里写说睡眠不足容易增胖，原来我是睡眠睡得太足了，胖不起来。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真的哦，原来我睡得太好了，所以一直保持这么苗条的身材。
1: 对，很难胖
0: 哦。尤其最近你看吃了抗生素，讲到这个雅芳就讲了，我们到大陆去的时候五哥感冒了，所以在大陆北京的时候看医生，医生就给他吃抗生素，吃了两个礼拜。他说五哥说他从来没有人这么不舒服过。可见抗生素有多可怕。
1: 副作用很多。
0: 对，昨天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雅芳就说，姐，尤其是你本来就已经那么瘦了，你看五哥是那么壮硕的人，
2: 对呀、
0: 他都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吧。你这么瘦的人，你怎么经得起吃两个多礼拜 的抗生素？哇，我的妈，真的是投降了。我一定要好好把身体建立起来。
2: 是，
0: 睡瘦，哎，不过话说回来，我瘦归瘦，
2: 精神很好，
0: 精神还不错。
2: 对，
1: 对啊，
0: 对啊，身体真的问题不大，
1: 对，
0: 真的，跳三下，OK， 好，来，我都没跟听众朋友说，我是从这个台风以来的不舒服的情形，我都没说，
2: 对，
0: 我好乖哦，
2: 报喜不报忧，
1: 对，听众担心，
0: 对啊，真的，听众朋友真的随时都在关心我，
2: 对，
0: 像那个方俊是不是，介绍说要介绍一个师傅，我们去看沈师傅嘛，他说他要介绍另外一个师傅给我，他说他说不晓得是谁，去看了两次，他说有什么问题，就是完全都好了，真的是好，我真的方俊真的对我们节目真的很关注，然后真的常常提供意见给我，
2: 是
0: 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忠实，好棒哦，谢谢你哦。好啊，这里还有写，他说芝麻素有明显帮助睡眠的效果，所以喜欢不要太胖的人，记得哦，一定要吃我们的什么
2: 羊胎盘
0: 里面才有这个芝麻素，
2: 对，
0: 好，那帮好、它有帮助睡眠的效果，因为芝麻素里面有色氨酸，可以安抚情绪，舒缓压力，有效提高睡眠的品质。好棒哦。
2: 对，
0: 这就是我们胎盘素里面的芝麻素。
2: 是，
0: 好，他说另外还提到，芝麻素可以预防乳癌啊。哦，有得过乳癌的人应该都跟大家分享，你周围朋友，千万不要得到，听说是很痛苦，
2: 是，
0: 真的，我嫂嫂这一年半以来，的确是很辛苦，真的，就不要随时都要洗澡的时候自己要去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安琪老师不是摸到了嘛，自己洗澡的时候自己摸到了，
1: 对，
0: 这是初期的，所以他赶快就去动手术，
2: 对，
0: 这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一年多，哎，
2: 对，那个体力会很虚弱，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得到哈、所以他就写到说芝麻素有预防乳癌哈、的效果，再来就是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结合蛋白的合成与循环，所以平衡过多的雌激素，所以因此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2: 是，
0: 哇，好久没跟大家分享这个，这是人家报道了，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2: 对，
0: 我没那么厉害哦。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胎盘素里面就有芝麻素，
2: 对，
0: 就是有，而且是主成分，好、胎盘素也是主成分，
2: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是西番莲，也是主成分，
2: 稳定你中枢神经的，
0: 真的哈、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又能够让你漂亮，
2: 对，
0: 你看，大家如果有听到说到瑞士打什么
2: 胎盘素
0: 活细胞，
2: 活细胞，
0: 对，有多贵就有多贵，好莱坞的明星，香港的明星都要到瑞士去打活细
2: 胞，
0: 它就是胎盘素，
2: 还有现在流行的外泌体，
0: 对，好，所以说听众朋友，一针五万块，我们朋友
2: 是
0: 因为很久没见面的朋友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跟我说要约要见面，那我就真的 很没有时间可以跟他约、
2: uh-huh.
0: 啊、所以呢我就没有再回，没有，我就我再跟你联络，我有空再跟你联络、嗯、但是都没联络，后来就被他抓到了。我跟明迪两个人在忠孝东路上那个、嗯、那个广东店啊、
2: 嗯、
0: 吃个简单的点心、
2: 嗯、
0: 他们刚好四个人进来就看到我，
2: 是
0: 医生要打电话给我，为什么没有打后来他跑过来坐在我旁边了、啊嗯、然后就讲说你看怎么瘦成这个样子，
2: 嗯
0: 嗯，我要跟你见面就是要跟你说，
1: 嗯，
0: 跟你说这个我现在在做一个什么什么
2: 疗程，
0: 对、
2: 嗯、
0: 一个疗程啊等等啊，说一针50,000块、
1: 嗯、
0: 拜托，我如果不是在吃我们的胎盘素、
2: 嗯、
0: 我能够有这样子吗？
2: 不可能，
0: 我瘦归瘦，我身体还不错、嗯、
2: 对，
0: 哎，瘦归瘦，身体还不错，
1: 有
0: 押韵哦。
1: 我们的胎盘素一盒才1980，
0: 对，
1: 人家那个50,000块，我不知道可以吃几盒了。
2: 啊、
0: 所以说，又可以让你漂亮，让你年轻。
2: 嗯，
1: 对啊。
0: 我讲良心话，比我实际年龄真的年轻蛮多的啦。
2: 是，
0: 真的，我自己不好意思再夸奖自己了，真的。我自己感到很欣慰，做这个节目无形当中、
2: 嗯、
0: 也就因为做这个节目才开始需要节目中卖东西，
2: 对，
0: 不然的话现在怎么维持啊、
2: 嗯、
0: 现在多了这么多频道、
2: 嗯、
0: 我怎么维持啊？
2: 是，
0: 要感谢的是听众朋友，
2: 对，
0: 都能够信任我，
2: 没错，
0: 然后呢、我也真的很为你们的这个产品打把关、
2: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都来捧场，
2: 是、
0: 心态也许捧场，但是吃了以后才发现
2: 有效，
0: 哇，怎么这么棒、
1: 嗯哦、
0: 结果呢继续用、
2: 嗯、
0: 你看看呵呵，哦，对，刚刚在外面遇到了我们工程部的一位他是发生什么事情腿有点走路走得不好，不久之前刚刚又看到他了，已经没有拿拐杖了、
2: 嗯、
0: 已经自己走、
2: 嗯、
0: 但是走得不是很好，
2: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之前我在过节的时候呢会送胶原蛋白给工程部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他们很辛苦、
2: 嗯、
0: 因为他因为只有我需要他帮我把整个档案要传给我们、
2: 嗯、
0: 所以必须就是工程部必须要有会处理这样的事情的人、
2: 嗯、
0: 所以呢节目我们做完、
2: 嗯、
0: 他就一定要帮我们处理、
2: 哎
0: 啊、然后传给我们、
2: 嗯，
0: 就档案要传给我们，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
2: 对，
0: 给大家能够下载，
2: 嗯，
0: 是这样子的
2: 哈、
1: 嗯
0: 哦，所以说麻烦他们太多了，
2: 是，
0: 而且整个工程部，
1: 嗯，
0: 声音出去美不美，好不好、嗯，都是他们在控制的，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所以他们掌握我们生杀大权了。
1: 说声是声音的声，声沙大全，
0: 所以说我们出去的声音还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主动跟 这位工程师，我都还不晓得他，因为工程部那么多人、
2: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我看他走过来的时候走的还不是很好、
1: 嗯、很稳、
0: 但是已经没有拿拐杖、
2: 嗯、
0: 我记不得他发生什么事了、哦、好，我就说啊，你走的还没有说完全那么好、哦，
2: 嗯，
0: 我说那你真的要吃胶原蛋白，
2: 嗯，
0: 好、哦、我说你有吃过吗，他说有，你有送过哈、哦
2: 嗯、
0: 但是只是过年过节，
1: 嗯，
0: 好、哦、我说我会再拿来给你、
2: 嗯、
0: 那你一定要吃，
2: 嗯，
0: 然后他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我说你这状况好、哦、筋骨的问题、
2: 嗯、
0: 真的胶原蛋白很棒，
2: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吃，
2: 嗯，
0: 一定要吃，
2: 对，
0: 我说我一定会再送过来，
2: 嗯，
0: 好、哦、一定要吃，
2: 是，
0: 他说会会，我一定会吃、
2: 嗯、
0: 我说记得哦，像你的状况一定要吃两瓢，
2: 嗯，
0: 好、哦、一天要吃最少两瓢、
1: 嗯、要加强，
0: 嗯，对，
1: 胶原蛋白好啊，因为它对我们全身的黏膜组织结缔组织的损伤修护有很大的帮助，
0: 就是啊、嗯、你看这么棒，所以呢刚好刚刚看到它，所以我就赶快跟他说，
2: 嗯，
0: 我一定要赶快再带来给你吃。好，我们的胶原蛋白跟别人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没有添加物，
2: 对，
0: 没有别的味道，
2: 没错、
0: 啊、我们是原味、
1: 嗯、
0: 但是很香很好吃，
2: 而且还是水解的，
0: 刚刚你看我刚刚还多赶快喝两口，再喝两口水，
2: 嗯，
0: 因为你含在嘴里我喜欢
2: 黏黏的，
0: 黏黏的，我喜欢那个味道，
1: 清香味、
0: 啊、对啊，所以呢舍不得吞进去、
2: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吞进去了，吞进去之后呢、
2: 嗯、
0: 嘴巴还是留了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0: 到进来之前我才赶快喝两大口的水、
2: 嗯、
0: 让它嘴巴比较清爽一点、
2: 嗯。

0: 这样才不会讲话，嘴巴说不定舌头就粘在上面。
1: 那刚好可以练习吐舌头。
0: 哦，我每天一定吐舌头。刷牙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做了，结果呢，就有点着急噎倒了。所以呢，我开始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刷牙。只要刷牙完了以后，对着那个镜子就吐舌头。
2: 做舌头运动。
0: 对。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地址是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2: 对，四号出口下车。
0: 对。然后出来的时候往后面柳公公园。你一转左边就是柳公公园了。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你就会看到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三个字。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 好不好 ?OK, 接下来是哪一首歌呢？
1: 任贤齐的歌曲。
0: 哇，我是一只鱼。

0: 任贤齐的歌。嗯，我是一只鱼。讲到他是一只鱼，我相信他很爱冲浪，
1: 冲浪，
0: 他也很爱游泳，
1: 对，
0: 哦，很爱运动，
1: 真的像一只鱼。
0: 真的像一只鱼。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0: 哦，刚好我们下一位也来了一个朋友，那来参观我们的节目啊，也在现场。结果接受访问的过程当中啊，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不是，是私底下在聊到说，我这个朋友从夏威夷来，哦，他就说，哇，夏威夷的海子啊，真漂亮，真想到那儿去游泳啊，等等，就这样子啊。结果呢，那个我的朋友说，对，夏威夷真的是游泳的好地方，冲浪的好地方哦。结果他说，啊，我明天刚好要去啊，不晓我记不得是哪里，他要去冲浪，他就讲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我的朋友是男生了，男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你看一个歌手这么多人认识你的人，你就跟一个陌生的人，马上说跟我去，跟我去，
1: 好亲切
0: 可
1: 哦。
0: 是他的人真的很好，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的
2: 爱的力量，
0: 爱的力量开始喽。

0: 好，今天我准备了一篇跟台湾有关的这个爱的力量的原因重现，要给听众朋友听听看，以我们台湾为荣。好，那你们先讲，讲完最后我再来播这原因重现的这一段。
1: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王波波的故事。这个王波波啊，今年已经95岁了。好，那他呢，他跟他女儿之间的故事啦，要从100年开始说起。民国100年、那个时候啊，王大姐就是他的女儿，从退休外地回来台湾，开始他觉得他的爸爸有一点不太对劲。比方说王伯伯会把吃完的东西的塑胶袋一个一个藏到衣柜里面。我们通常顶多洗一洗就放在阳台啊晾干什么的哦。但他就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就带着他的父亲去检查，结果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王伯伯啊罹患了失智症。哎呀，那一开始我觉得失智症是我们现代人要学的一个课题，就是你其实在他还没发生之前，就像秋华姐常常讲说啊，那个结婚的人啊应该在结婚前2年先去上课。
2: 对，
1: 其实 我觉得人生很多的阶段或者是遇见很多的疾病都必须事前先做好功课，不然来的时候真的是让你措手不及啊。那他就跟所有家属一样啊，把希望就寄托在医生跟药物上面。可是吃了药以后，这个王伯伯就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改成用贴片治疗。原来这个失智症还有所谓的贴片治疗、
0: 真的
1: 然后呢，但是他皮肤又过敏，所以他就看着爸爸那么受苦啊，他就很煎熬跟焦虑，所以他就决定要换另外一条路，不是靠药物，他是用社会参与来陪伴爸爸。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常常讲说不可以让他们孤单啊等等的哦。他本身就是个志工，所以他知道失智症最怕就是把人关在家里面，越是封闭退化的就越快。所以他就决定，反正他也退休啦、他就带着爸爸出门走，社区有什么活动就去参加，什么健康讲座、手艺课程，反正随便参加，
2: 报名。
1: 反正他爸爸都失智了，就像小孩子一样，全部的这个那叫什么课，课后辅导班全都去报名，跳唱歌跳舞，反正都陪着他嘛。那父女就常常就并肩走在一起啊、结果这样一走就是15年。那支撑这个王大姐一路走下来的坚定力量，她说因为在失智症的世界里面，能够迟缓退化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进步。
0: 真的
1: 哦，那她不仅呢，她不求说爸爸能够恢复到跟以前一样，但是她相信只要能够陪伴着她，只要让自己的父亲可以一直有着社区的互动，就是最好的处方。那果然现在经历了15年之后，这位95岁的王伯伯呢，情绪依然稳定，听着医

0: 乐呢还会打拍子，还能够拿起画笔呢在纸画纸上画出自己想要的图。虽然记忆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但是女儿陪在旁边，她的生命当中始终都是彩色的。
1: 真的，
0: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哦，失智症的照顾，不应该说所有的疾病的照顾啦，不是丢给医生丢给药品就好了，其实家人的陪伴、社会的参与啊，才是真正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你家中有这样子的人出现的时候，请记得陪伴着他，带他出去走一走。
1: 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真的。
0: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很伟大的一步。
1: 好，换你。好。
2: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前几天在台北市的西门町发生了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还有人侧拍啊，把它PO到网络上。就是我们在西门町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坐轮椅的身障的贩卖者，他们都会卖一些什么刮刮乐彩券。
1: 对
2: 啊，结果啊，居然有一名72岁的一个简姓老伯伯，他走在西门町徒步区的时候啊，他趁一个坐在轮椅的身障贩卖者不注意的时候，一把偷走摊位上整叠大概40张价值新台币8000块钱的刮刮乐彩券啊。
1: 这个新闻我有看到，
2: 有看到，
1: 真的实在不可思议。
2: 对，他拿了就跑啊。
1: 对，
2: 那因为那个身障贩卖者他行动不便，
1: 没办法，对，
2: 也不太能够正常沟通，那他就是呼救的就是没有很大声。可是刚好啊，在旁边啊有一个叫做黄姓的一个四宝的妈妈，她生了4个小孩，
1: 对，
2: 她刚好带着啊她的孩子在附近准备吃晚餐，她刚好目睹到了这整个过程啊，毫不犹豫的这个妈妈，我觉得那个母性坚强，立刻带着孩子冲上前啊，抓贼啊，
1: 对，
2: 把这个老伯伯啊挡住，
1: 硬抓的，
2: 对，硬抓住，
1: 不管怎么样的都是不让他，
2: 死命的挡住他，然后跟他讲说，人家那个身障者很可怜，你怎么可以偷人家的东西？这样子不行，
1: 真的实在太，
2: 对，
1: 没办法形容。
0: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吗？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这些人以前就是个坏人。
2: 哦，对。好，然后呢，最后呢，终于啊，也就是也制服了这个老伯伯，然后警察也到了。那后续
1: 太离谱了，真的。
2: 对，那后续呢，大家就你知道，就是现在大家侧拍，就这个妈妈就上了电视之后，有好多人开始留言说，你知道这个妈妈她是做什么工作吗？她是一个开公车的一个四宝妈妈。然后很多乘客就留言说，这个妈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公车司机。
1: 他
2: 说他说他平常看到就是有一些也是坐轮椅啊，或是不方便的人，
1: 他都会
2: 把那个升降机啊，很仔细的把它往下降，还会去看看那个阶梯到底有没有放好，还会帮他们推上去。所以他在那个工作的时候风评是非常非常好
1: 的，真的很棒，
2: 对，是一个很细心的妈妈，
1: 帮他按1000个赞，
2: 对对对，帮他按赞，
1: 对，
2: 所以我觉得
1: 太了不起了，
2: 生活当中有一个这么正义然后又有勇敢的对陌生人来帮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要播这个。
1: 哦，我以为说你直接要，
0: 因为同一轨，我也
1: 一
0: 定得要这样。
1: 我这样子，好，今天我要等一下。
0: 好，
1: 今天我没有用我自己用跟大家分享什么爱的力量的内容哈。其实爱的力量对我而言，周围都是我的爱的力量。
0: 对。
1: 不管嘉玉，不管宇飞，都是给了我很多爱的力量。不然我今天真的一大把年纪，还要来午后2点，而且做得这么开心，
0: 是来充电的，
2: 真的，就像吃我们的产品一样，每天都充电。
1: 那我今天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内容，我要分享给听众朋友，所以让他原因重现，好不好？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内容，你等我叫你放才放哈，要不然他不长，短短的一开头就讲了哈。好，他这个是写到什么？连美国人都认输了。台湾垃圾分类与这个资源回收率高到全世界，把它当作是教科书。你看，听众朋友，你怎么不去想想我们台湾？何其幸运，能够达到现在的状况，
0: 教科书等级啊，
2: 对，
1: 教科书等级哦，
2: 对，
1: 你知道吧？可见我们垃圾分类跟这个叫做什么资源回收
2: 的用心度，
1: 用心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为我们台湾感到好骄傲。

0: 你知道吗？
1: 按很多赞，
0: 对，何止1000一个，一万哦，没有办法计算的赞，真的哈，所以要播给听众朋友来听，这是原音重现的哈，来。OK，
2: 一个只有2300多万人口的太平洋小岛，居然让世界超级大国美国都甘拜下风，甚至连《纽约时报》都特地专程跑来取经，称这里是资源回收的世界教科书。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台湾。你可能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台湾曾经被国际媒体嘲笑是垃圾岛，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废弃物。但是今天，台湾的资源回收率已经飙破55%，直接并列全球前三名，把只有30%几的美国远远甩在后头。台湾到底凭什么逆袭成功？答案就藏在每个台湾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垃圾车社交里。在台湾，丢垃圾绝对是一门全民必修的顶级艺术。每天黄昏或者傍晚，大街小巷就会准时响起少女的祈祷或者致爱丽丝的八音盒音乐。听到这个声音，不管是男女老少、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还是穿着拖鞋的家庭主妇，全都会心有灵犀地拎着大包小包冲出家门。这种独特的垃圾不落地政策，直接从源头上斩断了垃圾堆积的机会。更绝的是，台湾人的垃圾分类简直细致到了骨子里。在这里，垃圾不是随便一丢就完事了，它被严格划分成三大类：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和厨余。而资源回收里面还能再细分出纸类、塑胶、金属、玻璃，甚至是旧衣服。如果你敢偷偷把没洗干净的便当盒直接塞进一般垃圾袋，不仅要面临最高新台币6000元的重罚，旁边眼尖的环保志工阿姨还会立刻走过来，用充满关切的眼神给你上一堂震撼教育，让你当场面红耳赤。甚至连吃剩的便当也有专属的去处。台湾人把厨余分得一清二楚，煮熟的剩菜剩饭属于养猪厨余，直接送去养猪场喂猪，而生的果皮蔬菜残渣则是堆肥厨余，用来变成滋养土地的有机肥料。这种连一粒米都不浪费的极致循环，让自诩科技强国的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更厉害的是，台湾还把科技玩进了环保里。现在街头随处可见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回收机，只要你把喝完的宝特瓶或者铁铝罐投进去，悠游卡一刷，立刻就能帮你的电子钱包储值加值。这种把环保变现的聪明玩法，让大家回收起来更有动力。从当年的垃圾岛到今天的世界环保模范生，台湾用行动证明了，不需要靠强硬的手段，靠着每位民众的自律与坚持，就能把最不起眼的日常做成让全世界都必须起立鼓掌的世界教科书。
0: 我真的为我们台湾感到骄傲。
1: 嗯，
0: 真的好棒哦！你看，全世界连美国都真的是
1: 很惊叹啊，
0: 惊叹，真的没错，
1: 垃圾文化，
0: 真的
1: 非常棒，
0: 好佩服、嗯、啊！也利用这种倒垃圾的机会啊，邻居大家就可以啊。大家彼此之间聊天啊等等，就增加了很多的感情，你们觉得哈？哎呀，好棒，台湾人真的，我越来越感到，嗯，自己也感到
1: 很自豪。
0: 没错，好，接下来我安排一首也是 AI 的歌曲。
3: 先塔罗好了，要不然时间不够了。
0: 哦，
3: 对，
0: 塔罗还没开始。
3: 对，好，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来看大家接下来的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
0: 嗯。

0: 好，塔罗牌第一个是财运的部分，来两位请选牌，秋花姐选中间，选三号牌。
1: 好，我选一号。
0: 好，首先呢，选好了没有？好，选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新的收入的机会正在萌芽发展，所以也是代表你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不是你之前的旧投资，可能是一些新的市场、新的想法，然后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收入。所以呢，但是它只是一个种子，就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代表是收获，它是必须长远的去耕耘去实践它。所以呢，只要你看到有任何的机会啊，任何好像不错哦，有人在告诉你一些好消息，判断一下，主动询问一下，然后赶快就是把它实践起来，好，把机会落地，这就是你接下来一周要做的事情。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啊，哇，你后面有漏洞啊，你的财务呢可能有一个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现在的人很多订阅制，或者是日常很多的开销。

0: 光了，对，所以没必要。好，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的牌哈。这张牌其实跟第一张牌很像，它也是来自于新市场，但是它比较像是要自己开拓，就是它不会从中跳下来，你必须很积极的去寻觅啊，我是不是有新的可以什么地方去投资啊等等的哈。那但是呢，它也是在提醒你，拓展并不是什么都要。啊，不要想说哦，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没有，就是你还是要筛选一下，走出去就能够看到新市场，把自己的脑袋放宽一点。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是你能够守得住钱，但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失去机会，就是他不会赔钱，可是却因为很珍惜吧。他们讲说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付钱出去跟付刷卡出去的时候，我们脑袋的神经反应是不一样的哦。付钱出去他脑袋的反应跟我们痛反应的区域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花钱会心痛？其实是真的，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刷卡没有。对，所以这张牌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心痛，
0: 没有感觉。对，可是秋华姐可能看在账单，哇，怎么那么多啊？吓到这样。
1: 没有，我是直接从那个银行扣。
0: 对对对，好，那这一张牌呢，其实就是在凸显的这个状况哈，就是你自己呢，不要因为应该说他不想多花钱，可是多花钱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你有机会，
2: 有新的机会。
0: 对，所以你应该换个角度去想一下，就是我这一笔钱出去之后可以替我带来多少的收入，要搞清楚浪费跟生活必需品还有未来投资是三种不一样的，虽然名义上都是把钱花出去，但是它所带来的报酬是不同的哦。所以稳定不代表进步，你反而应该要积极一点哦，
2: 冒险一下。
0: 对，冒险一点。
2: 好，
0: 那再来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最近的财务啊容易出现很多的变动哦，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让你有很多额外的支出，那让你觉得慌了，有一点慌了，因为觉得我安排得很好啊，怎么突然又这个突然又那个，但是它其实只是在提醒你要稳定自己的脚步，那同时对于自己的未来可能要有更多的预备金预备款，让你不会去动用到你，比方说我觉得我投资有一千万、我就是固定在用这个一千万做投资、可是呢突然有个一百万五百万的开销它没有了、它没有其他的现款、那这时候就是在提醒你要做一点点的调整、不然以后你会常常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再来就是健康运了，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咯。请选牌
2: 啊！我要选五号，
1: 我一样，
0: 好，一样三号，
2: 好，三号。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在提醒你说，身体是不需要更多的努力，只是要调回平衡哈、你并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可是最近的作息饮食啊工作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调，有的时候啊突然累了休息太久睡太多啊，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跟我们的股票一样啊，就波动很大但是这张牌建议你就是不要用这种波动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不是说哦，我今天忘记吃优谷粒，明天就吃十二颗，不是，是要让你每天稳定更好、
1: 保健食品，
0: 包含你的情绪也是一样，不要压抑然后爆发，压抑爆发，适当的发泄，但是用正常的管道，固定的睡眠，固定的饮食，那你的健康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你的压力啊正在慢慢的释放，但是不要再忍耐掩饰你很累。其实有一种我有这种朋友，就是明明他很苦或者是他很辛苦，他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然后就让人家觉得他好像都很开心啊很快乐，还在别人还在对他一直倒苦水，结果他就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其实呢你最需要照顾的可能就是自己的精神压力。
2: 对，
0: 好，我们不见得说 自己感觉痛苦的时候我要去抱怨或者是什么，但是至少要让人家知道说我现在不太舒服、嗯、所以你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承受别人给予你的情绪垃圾、
2: 嗯、
0: 好，这样子呢休息。

0: 棋并不代表认输，好，偶尔示弱一下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哇，秋华姐选对了哦。
2: 哦，
0: 她说接下来的一周，你不是没体力，而是身上背着太多事。哦，对，你的责任太重了啦，你同时兼顾工作、家庭、人际各种琐事哈，因为你很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撑着，不太去麻烦别人。那你的状态呢？虽然可以撑住，可是啊，在下一周身体还是希望你喊停一下哈。那一些事情呢，还是要稍微再试出一点。那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承担了太多太多不属于你的事情，所以重新排序一下，排第。删除一些你不需要的行程，把一些工作分配出去，然后让自己呢，哎，少少的运动，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1: 嗯，
3: 谢谢。
0: 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身体啊完全没有生病，但是整个人就是提不起劲。
1: 哎呦
0: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 啊，怎么了呢？
0: 啊，因为你总是觉得昏昏懒懒的哦。我觉得第一可能是你过去累积下来的，就像我那一天讲说那个矽谷那一位追寻长生不老的人，他最近不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吗？
1: 对，胃部。
0: 对啊，他就说他的那些状况是来自于他年轻的时候对自己身体的糟蹋。那这张牌也有一点这个味道，就是像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所以到现在开始爆发出来以后，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前几周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啊，怎么会现在呢？那都是以前累积下来的。所以这张牌也是一样，你可能你过去累积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的，在接下来一周会稍微有一点反应。那你该做的呢，就是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以后，同样的把它养成习惯。就以前可能是坏习惯，现在要把它变成好习惯，然后再花几年的时间呢来改变它，
1: 调整。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一张好牌哦，它代表着恢复力哦，很棒的，它代表的就是会往前冲。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呢，接下来一周应该马上就能够康复哦。那真正的能够让你康复的原因就是动。你
1: 要动起来。
0: 对，你反而越动，比方说瑜伽伸展啊，对于你来讲更有更大的帮助，会让你的速度变得更快跟更强。
1: 好，
3: 好棒哦。好，把音乐再推出去啊，这音乐我很喜欢呢。怎么啦？
0: 没有，我已经切掉。好，没关系，我再重播。
3: 我OK， 我们讲完还是让他音乐出去，这样比较完整的感觉。
1: 好。

0: 这个人是很讨厌的，我也蛮讨厌我自己。要达到完美的境界，我做节目就是整个程序就一定要、
1: 啊、流程的衔接，
0: 对，对，衔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很完美
2: SOP、
0: 啊、一定要完美、哦、因为当你讲完的时候音乐还是要推出去一下下、嗯、这样子、嗯、不知道啦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样的感觉、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欣赏也是 AI 做的歌、哦、歌名叫做姻缘、哦、这是一个星光音乐屋他做出来的、嗯、听听看
2: 好、嗯

0: 这首歌听说有十分钟长，所以呢，嗯，歌词虽然是不错，不停在重复而已哦，所以我们就不要完全播完，才能够再听下一首歌。
1: 没有，可能因为他的歌名嘛，
0: 哦，
1: 他歌名叫姻缘，姻缘就是纠缠很长，时事姻缘，
2: 就是要好十分
0: 钟，记住哦，要订我们膳食产品。记住打27519911，来丽人屋的话啊，我们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1: 嗯，
0: 你走到后面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嗯，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
1: 嗯，
0: 欢迎你进来坐坐，不一定是买东西，
2: 嗯，
0: 好，
2: 对，
0: 那要买东西记住，我们最近的美白真的很受欢迎，
1: 对，
0: 两个星期保证给你看到效果，
1: 是，
0: 真的很明显，好，
1: 嗯，
0: 用用看好不好？
1: 好，
0: 当然美白用完一定要用什么？用提拉跟爱迪斯的顶级抑制精华，
1: 对，
0: 皮肤就亮起来，
2: 加成上去。
0: OK， 最后欣赏这首《Mais ça me bouge》。

0: 好听，我好喜欢，这也是 AI 重唱的。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感激你们每天的按时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14号是星期二了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云层比较厚啊，而且呢

天色也比较感觉到比较暗些。来电台的时候是如此，我呢从电台离开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啊，那么可以说是相当够水准的一场雨。我想这一下子我要接这个瓦卡卡啊，那么这一下子麻烦了。当然因为在幼儿园那边呢车也不好停，那么必须要打伞啊。哎，说也奇怪啊，到了这个八德路这边呢雨呢停了，雨停了。就后来我就跟那个幼儿园啊就讲，我说哇，刚才在这个那一带啊下雨下得很大，那幼儿园的叔叔讲，哎呦这里好啊，这都没有下。我说他说你在哪一区，我说在那个重庆南路那边啊，这一路来啊都在下雨。他说这边还好。哎，于是乎呢就赶紧带了这个瓦卡卡，然后呢去接他哥哥啊，都没有下雨啊，都算是 OK。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地形雨了。那一片雨呢就到这个头上呢就下下来了，这边有雨未必那边有雨，所以呢我这车身上的全是雨啊。到了这个幼儿园，人家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哪里下那么大的雨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当然气象单位也跟所有的朋友都预警啊，就是有部分地区有这个大雷雨啊，而且呢国家警报啊也哔哔哔哔的响，就是有部分地区来说下的比较大而且是集中的这个雷阵雨。我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呢看到，就是东方啊东边来说的话呢云层比较厚啊，黑不隆咚的啊，东边啊比较黑。所以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是不是往这个往东的方向去行驶的话呢，不然会不会遇到雨啊，待会儿我们再来看吧。天气热啊，那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已经是到达34度啊，34度。当昨天来说下下雨的话呢气温也就降低了，虽然没有下，但云层厚遮住了这个太阳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呢阳光就直射了，中午来说的话也是有35度的一个高温。所以呢听众朋友，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就是三个字，多喝水。没有别的一些所谓的避免什么这个那个那个，就是喝水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要提醒听众朋友，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所以呢大家伙呢一定不要忽略了，就是随时来补充水分。当然有一些在烈日下工作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那更是要补充水分啊。我们也提到过了，那么在烈日下工作，如果说你不补充水分的话呢，常常会热衰竭啊，会昏倒啊，热衰竭到最后呢可能都会致命啊，都是致命。那么也提到了，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尤其是在中南部，我们的一些农业大镇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是从事这个农务啊，从事农务要下田啊，这种天太阳直射呢受不了啊。所以呢当然在田边呢都有那个小的棚子啊，就是让这些务农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一段时间就到这棚子里头去休息休息啊，喝喝水，然后呢在下田工作啊。听众们一定要自保啊，没有别的，就是要自保。所以我们在报道台湾，你说要真正热死的绝大部分都是怎么样，热衰竭或者是中暑。所以大家伙呢没有别的，就是要喝水，好不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啊。除了这个热之外啊，当然在南部地区也是有这个阵风啊。哎，听众们你别看这个风啊，有时候你是看不出来，但是在我们说在空中来说的话，在高空来说的话，那个风啊就很厉害。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坐过飞机遇到乱流？哎，那个乱流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啊。那飞机一掉就是怎么样呢，几十公尺甚至于上百公尺这样掉下来啊。遇到乱流那简直是怎么样呢，简直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坐飞机有没有遇到过乱流。哎呀，那个机舱里头真的是我们说啊哭嚎到不行啊。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惊吓。哎，飞机一下子嘛掉100公尺，哎，听众们，100公尺是什么观念呢？100公尺的话，就是10层楼以上啊，好几十层，这个楼啊。

听众朋友，大概二十几层楼啊，二十几层楼这样子唰一下就下来，你看，不让人觉得非常惊吓嘛，是非常可怕的啊。当然有时候遇到乱流，那飞机抖动啊，那还好啊，飞机抖动遇到了这些什么暴雨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我们顶多坐飞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坐飞机啊也不是经常性，有些朋友是经常性坐飞机，所以呢遇到这种乱流或者是不稳定的状况的比例就会比较高。像我们顶多就是飞机震一下，嗡咚咚咚咚咚咚咚啊，随后就 OK 了。像今天新闻也报道的，就是在高雄那个阵风也达到九级，那飞机啊哇要下降，听到没有？飞机最危险是一个起飞一个降落，其他时候都很安全呐、啊，其他时候都很安全，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就是起飞，一个就是降落，这是最容易出岔子的时候，这也是呢考验这个 captain 也就是机长他掌握这个飞机他的技术所在，就在这里头完全表现。哎，听众们，你坐飞机有时候你起飞的时候当然就上去了嘛，降落的时候有时候它腾腾腾腾腾腾腾，哇，那个技术来说的话呢，就是需要加强啊。所以遇到了这个阵风的话，那个飞机哇，在空中这样飘来飘去，我不知道听众没有看看，那飞机啊，那飘来飘去，两个翅膀那边抖来抖去，哎，听众没有？如果说实在不行，它又重新再起飞啊，你不能强迫就非得要降落，那太危险了。刚才也讲了，这个降落是一个技术考验。你弄不好就怎么样，就会出事啊。所以今天我也看到了，就是新闻报道，这个在高雄小港机场的飞机降落，因为它那个阵风太大啊，这么大，那飞机它左右摇晃左右摇晃，实在不行就再飞一次嘛。随后呢，机长当然这个经验很重要，然后顺利着地之后，那么整个机舱内的这些就是乘客给机长鼓励啊，大家拍手啊，拍手拍手，为什么呢？安全降落，给机长鼓励啊，给机长拍手。听众朋友，这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呢，当然很多时候都有啊，比如像台风的时候呢，或者怎么样比较具有那个阵风的时候啊，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重新起飞，甚至雨太大或者是阵风太大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会停在原来要下降的机场，比如说可能在台北，他可能跑到高雄去降落，啊，或者是跑到这个桃园降落，啊，这种机会都有，啊，我记得去年啊，前年我去那个Okinawa， 就是到那边去玩嘛，我们一家人十个人到那边去玩，去的时候呢，就是雨下太大，他呢一直没有办法正式停到停机坪。啊，飞机下来了，哇！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小孙呢，就是酷宝宝讲，我说呢，外公不是跟你讲吗？不是太阳公公没有出来，太阳公公一样出来，而是怎么样呢？云层比较厚，太阳公公呢是在云层上头。我说哪一天你坐飞机就知道了。那么你呢，在云层上头，太阳是依旧在的，然后呢，底下是乌云，底下是云，你。透过了这个云下来之后呢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次到 Okinawa 来说的话，因为底下下的大雨，飞机呢在这个上空来说还是有太阳，但它穿过了那个云层啊，穿过云层之后呢就出现了大雨，那时候太阳当然就不见了。那么经过这个例子，那小孙也就实际的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经验啊。他说对，外公你讲的没有错啊，太阳依旧是在，而是怎么样的，云层把它给遮住了。哇，那次到那个 Okinawa， 然后呢在机场那边等待停机坪，为什么呢？因为雨太大，飞机没有办法起飞呀、啊、你没办法起飞，当然就没有空位给你们，就好比我们停车位它是满的，但只有在那边等嘛，等有车子出去控制位置，你再怎么样再停进去嘛，道理是一样的嘛。他那个停机坪全部都停满飞机了，然后呢我们这个飞机就在那边等啊，等有飞机能够起飞之后空出这个机位，然后呢我们这个飞机再停到他该要停的这个停机坪啊，听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嘛啊。哇，那次去啊，哎呀下大雨啊，那么觉得
蛮可惜的啊，到那个 Okinawa 下大雨，还好我们去的第二天、第三天呢，据了解有那个飞机，我们看到新闻，有飞机从台湾呢就飞到那个 Okinawa，但是怎么样，雨太大，就又飞回台北，你看看，又飞回来了。我们还好没有说是飞回来啊，因为当地来说那个雨实在太大了啊。所以那一次呢，我们经过了那两天大雨之后，以后 OK 了啊，以后就没有那么大的雨了。这有时候旅游也是碰运气啊，碰运气。好吧，那么这也是跟您那么简单聊一聊啊，就是飞机起降啊，它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当然了，你飞起来就没事了啊，飞起来就安心了。那么下降的时候也是一个考验机长的 captain 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呢，我想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应该是可以体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3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我们最近有两样产品都准备啊要来制作啊，但是我们的代工厂，因为我们已经分配了两个代工厂去做啊，现在排到的这个代工厂，我想。听众们，我们原来那个静之泰啊，还有就是这个蔓越莓啊，打定都是500 microgram 的，原来都打圆形的定，后来这个代工厂呢，圆形定的那个模子给打坏了，模具坏了，模具坏了之后呢，现在重新换新，大概要等到月底才能够，哎，听众们，今天才13，今天14号，要等到月底啊。所以后来呢，我就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模具呢？它有三角形的模具。我说好吧，咱们呢就用三角形的这个模具来打定啊。所以未来啊，听懂没有？未来我们像是静之泰，还有就是蔓越莓这两样产品，原来是圆形的，那么因为圆形的模子打坏了，现在正在工厂正在重新做啊。那么模子要做嘛？啊，机器是没有坏，但模子坏掉了。那模子呢，就必须要去做，到工厂的其他工厂去定做。所以下一批啊，下一批这个静之泰，还有就是蔓越莓的这个定状的，就改为三角形。啊，改为三角形，听众们也别说，哎呦，这结构这原来不是圆的吗？怎么变三角形了？它有它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大家不要说，哎呀，怎么变了？这说直没有变啊，直没有变，只是怎么样呢？定状的形有变啊。那么这个定来说，有这个圆形的，圆形也有怎么样？也有500 microgram，也有300 microgram 的，也有250 microgram 的那个模子。那也有三角形的，也有三角形的那个定状的那个模子。所以我们未来啊，静之泰还有蔓越莓呢，那么可能现在所做的啊，做的这个这几批可能都是由这个三角形的模子来做，来打定啊，三角形的模子来打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别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好，听众朋友，这个毒油事件，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可恶啊！啊，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可恶。其实这个毒油，当然它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豆子的来源，豆子来源我们过去呢是美国黄豆，现在呢是改为巴西黄豆。但巴西这个国家，它呢就运送这个豆子啊，听到没有？像其他现代化的国家呢，它是用怎么样来用？因为豆子采收下来，你必须要烘干呢。那巴西来说非常落后，它是用怎么样柴火去烘干？所以这里头的技术来说的话呢，可能就出现问题，在于它豆子的保存。但是呢，重点是在于这个豆子到达我们宝岛台湾之后呢，是由怎么样来中联这个油脂。他来做这中联油脂，我也曾经讲过的，他为什么由他来做呢？他是由三家这个油脂公司共同投资，在三十多年前他们共同投资这样子的厂，它的规模可以怎么样供应给其他三家这个股东啊，就是怎么样，泰山、福茂还有就是福寿这三个油的这个品牌商，

所以今天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好比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不会因为做产品去开一个工厂啊，我们就有怎么样代工厂帮我们来执行这样代工的一个工作，他们做好之后，原料是由我们来提供，原料是由我们来采购，提供之后交给代工厂，然后代工厂呢再来执行这个所谓它的一个包装啊，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进行胶囊的，还是定状的，还是粉剂的，这个就由代工厂来执行。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这三家就讲了说，我们用的这个油啊，如果说我们再来重新再弄的话，那非常非常耗时，而且怎么样花的成本太高。我们共同投资一个厂，然后由这个厂来制作原油之后，然后再分别给我们三个厂来用，按照比例嘛。所以这三个厂来说的话，投资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嘛。所以做出来的原油就交由这三个厂，然后呢，他们进行分装。他们在进行分装，有这个油、那个油、那个油、这个油的。结果后来就在中联这部分来说出现问题。最早发现的是南桥油脂，南桥油脂呢就跟这个中联厂说了，你这个油啊有问题啊，那个超标致癌物，这个超标的非常厉害，超标了四倍，我们要退货，这南桥要退货。他也向这家厂买啊，他是怎么样来，就南桥这个，南桥也是油脂公司嘛。后来这家厂就说了，那我给你换好了，就换回来还是超标。听到没有，照理讲是立刻应该要反映到我们的卫生单位实属啊，我们实属这个单位，就没有反应，到最后实在是压不住了。听众朋友，原来是1300吨呢、啊，就现在是2600吨呢、啊。亲爱的朋友，我们全国的民众几乎都怎么样，都中了标了。你我可能都用到这个油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我们都吃到了这个致癌的油。但是到了现在2个多礼拜了，现在来说的话呢，没有一个单位来负责，只有怎么样说，哎呦，你要惩罚，要怎么样，如何如何，然后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听到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非常非常，听到没有，你在看那个新闻里头有没有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质询，或者是怎么样的激烈的一个监督，来针对那么严重这个食安问题，这数十年来最大的食安问题。听众们，你有那个感觉吗？当时鼎新油品那个时候，你看看3天之内把它处理掉，然后呢包含了卫福部包含了卫署，这还包含了行政院长立刻下台啊，以示负责啊，然后追究责任。那个时候油没有毒，鼎新的油是没有毒，而是它的来源，你的原料来源就已经闹得那么大。鼎新那个时候的油没有毒哦，听懂没有，现在的油是有毒哦，而且是一级致癌物。所以一级致癌物就是怎么样的，你吃了一段时间，听懂没有，你吃刚开始你根本没有感觉，怎么会有感觉呢？但是呢，你如果说你长期来吃或者怎么样的话，它已经暗伏在你身体里头，一级致癌物啊，听懂没有，不能小觑啊，而且是怎么样，超标了四倍啊。哎，我们的单位那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也很有很厉害，他说我们把它给稀释，只要是在20%以内就没问题。亲爱的朋友，这叫做怎么样，这叫做胡扯啊。你说我把它稀释到20倍以下，就那个毒啊，到20倍以下就怎么样，就 OK 了。问题是毒还在不在？毒还在呀，毒还在呀。你不是说哎呦把稀释毒就不见了，但还在呀。后来什么立刻改口啊，这28啊，这不行啊，全部又再回收。听到没有，有这样子做事的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些单位来说，要为我们的民众而来把关呢。食安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哎，拖了2个多礼拜了，到现在听到没有？有到最后的一个有公布吗？结果怎么样？回收的油不到，听到没有？2600万吨，2600万吨，回收的不到20吨呢。

其他的呢？请问其他到哪里去了？全部我们的民众都吃到了这些有毒的油，那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你说该如何？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看到这个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痛，真的是非常心痛。包含你我都吃到了，你不管，你看嘛，多少有名的餐厅，五星级的大饭店，那么多少的炸物店，什么什么的，油炸的，这些油都是有毒啊，你我都跑不掉，都吃到了这个油。它可以用炸的，可以用煎的，可以用炒的那个食用油，你能分得出来吗？亲爱的朋友。所以我看了之后啊，我自己心里的感触很多了。我也希望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做处理，最起码我们自保可以吧？好吧，待会儿呢，我们听一首歌之后呢，我再回来把我的一个构思啊，再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好不好？时间是下午的4:23。

好，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有关产品的一个状况。毒油事件啊，我想部分的听众朋友一定没有什么感觉，哎，这个跟我有什么感觉？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呢都是慢慢慢慢累积下来，而且呢这次毒油事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毒素的倍数来说是四倍之多，所以剩下来的还有没有这些残余在我们市面上都，听众们你不知道啊，你我都中了标，你不管是吃炸鸡啊或者是什么盐酥鸡啦什么什么的油炸，只要是用到油的炒菜也不用到油，就连很多的沙拉酱里头都拌这个所谓的油脂都怎么样中标，所以现在有将近五百种品项都怎么样呢？都遭受到了非常严苛的一个下架，因为没有办法。但已经出去的到我们肚子里头有多少？听众朋友，我不是讲吗？2600公吨，现在回收的不到20公吨呢。那剩下到哪里去？听众朋友，全部都到我们肚子里头了。所以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如何跟我们听众朋友都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头来面对这个世界啊。那么当然在我们的所有产品当中有两项产品是非常非常针对这个来说非常直接的，就是褐藻糖胶跟净脂肽，褐藻糖胶跟净脂肽这两样产品。褐藻糖胶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细胞病变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像癌症了啊，细胞病变的这个病症。我常常讲大家平常保养啊两粒就够了，平常保养两粒就够，就是把我们身体里头的这已经开始有所变化的细胞把它怎么样排除一下，不要让它怎么样来，不要让它怎么样来在那边妄自哎，就是慢慢自我怎么样膨胀啊，开始蔓延，不要克制它，遏制它，对不对？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这个癌细胞的存在，你不要说哎呦我没感觉，感觉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但它并不代表说它不存在。像我跟我太太每天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遵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我每天吃三粒，我自己本身每天吃三粒，我太太也是一样，这不用讲不用讲啊，像什么胶原蛋白他们都自己就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有其需要。那我太太来说的话，她的这个基因里头，因为我的岳母啊就是乳癌，然后转移到肝，然后呢过世啊，在我们结婚之前就过世了，我的岳母，她知道啊有这样子的基因，所以呢他也非常非常在意。所以褐藻糖胶怎么样呢？它是必吃的一个产品呢、啊。那我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所以听众朋友，有些时候是在于一个观念的一个怎么样呢，观念的建立，至于说有没有其需要，那么在于听众朋友自行来做定夺。我曾经提到过的，我们这褐藻糖胶为了大家，我们有个大组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宜，人家那一瓶60粒大概都要2000多块钱了，我们平均起来才800块钱。听众朋友，你认为这样子可以吗？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值就变了，不会变的。因为凡是罹患这个细胞病变的一些朋友来说，心理上头那种压力，家庭成员的那种所谓的焦虑不言而喻啊，听众朋友是不是？而且呢记住，越是这样子心会乱掉。我说嘛，当医生宣布啊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好的东西，有1/3

的人当场就怎么样呢？当场就痛哭流涕，老天爷为什么是我？那么当场就痛哭流涕，当然有些朋友非常坚强，好，我面对，然后呢，我来治疗。那么当然，我想很多的朋友遇到这个时间呢，大家就想，只要是把这个病治好，花再多的钱都怎么样，在所不惜，砸锅卖铁，卖房子卖车，全部卖了，怎么样来治好这个病？结果无形当中被很多的厂商就怎么样来，就上了厂商的当啊，因为心里都乱了嘛。只要治好，花再多的钱都在所不惜啊。亲爱的朋友，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思考。所以呢，我也在这种，我在多年前我就这样子做了，我就多年前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很多的朋友来克服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大组的，也就是6480，有八瓶啊，有八瓶的鹤藻糖胶啊。这个我们在母亲节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推出，那么有听众朋友一次买的就是一次都50-60瓶、70-80瓶的买啊。为什么？如果说他吃了没有心得，他买那么多干嘛？所以呢，我想今天这个毒油事件，我们不是因为事件而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我们来引发出我们对于听众朋友的一个关心。听众朋友要不要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大家呢，就是尽量的避免它可能会在我们身体里头发生的一些几率，尽量的避免它不要发生。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我们的鹤藻糖胶大组的6480，一共有八瓶，我另外再送2瓶的净脂肽，净脂肽也是排毒的。我们说肝呢是排毒的器官，是被解毒的器官，肾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我们要解毒啊，把这个油这个毒油，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个机会来把它排除一下？不过我们现在净脂肽数量有限啊，若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代工厂正在做啊。我说下回你拿到的净脂肽是定状的，是那个什么三角定的。你不要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今天宣布，为了这个事件，流行派也站出来，为我们所有我们听众朋友的健康，我们尽一份力量。这是理念局贡献出来，也就是鹤藻糖胶大组的，一共有八瓶，特价6480，平均一份呢，平均一罐只有810块钱呢。我相信必定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需要，我另外再加送2罐的净脂肽，来帮助大家怎么解这个所谓的不好的这些毒油。而且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多吃什么呢？多吃地瓜叶。你最起码呢，你不要说餐餐吃了啊，若你吃得下也就吃。像我的话呢，我一天可以吃2份的地瓜叶，通常一份够了啊，一份的话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地瓜叶，那么这一份来说的话30-40块钱都 OK 了。地瓜叶也没有所谓的农药什么乱七八糟也没有，就是怎么样，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蔬菜。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提供啊，就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瓜叶啊，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排毒的一个蔬菜。所以我今天那么特别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方式，让听众朋友不要再过于担心，但你也不能不重视啊。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亲爱的朋友，你根本不了解啊，不了解。所以呢，这个超级这个我们说一级致癌物，听懂没有？一级致癌物是最厉害的，一级致癌物啊，我们超标了4倍啊。该不该重视？我说我们的政府单位该不该重视？该不该为我们全体人民的健康来把关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鹤藻糖胶，就是一个大组了，也不要买整，就是一个大组。特价6480，一共有8瓶，就带回去吧。另外再送2瓶的净脂肽，2罐的净脂肽啊。那么有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饭的电话是
我们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

2748-6288，希望我呢，对于我们流行派听众朋友，不是随随便便天马行空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而是非常实际的来协助大家，来帮助大家。那么李念举的贡献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么听众朋友您就笑纳之啊。特价糖胶八，就是八罐，特价就是大组6480，加送两罐的净脂肽，好不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吧。来，我们的这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流行麦节目啊，刚才我到电台来，结果要倒咖啡，就一忙别的东西，因为我在跟厂商在那边联络，就忘了，咖啡呢也都冲好了，放在外头，待会儿呢我再去拿。好吧，刚才也跟听众们提到了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什么我们说这个大的一些事件呢，我没办法，我们这小市民，但是我也贡献出我的一份心啊，给我们的流行派的听众朋友，也让需要的朋友呢能够真正拥有你所需要的产品。鹤藻糖胶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外头卖的不便宜啊，外头卖的不便宜啊，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呢我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吧。大组的一共有八瓶特价之外，另外再加送两罐的净脂台，出手听众朋友理念局就是如此啊。希望需要的朋友呢就直接来电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这个美国好事多啊，发现到怎么样呢？那个他们的那个蛋白粉呢、啊，有机蛋白粉也含所谓的这个致癌物啊，致癌物。所以现在呀、啊，因为含这个重金属啊，含重金属啊超标啊，所以呢，这都会令人感觉到非常的诧异。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致癌的重金属啊，这是已经发出这个新闻，在好事多啊，好事多这个有机蛋白粉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采购这个原料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附这个检验报告啊，都要检验报告，这是必须的啊，这也是对消费者负责的一个态度。当然厂商来说，每一批他的那个都必须要去做检验啊，去做检验，然后呢，那然后才能把他们的原料供给给一般的工厂啊，是这样子的。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小市民没有办法扭转什么样的一个所谓事件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能够自保嘛，平常来做自保，然后呢才能够来拥有你该要有的一个权益，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时间是下午的4:4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小孙呢大的去乌来嘛，我不是讲了嘛，到乌来那边去玩2天1夜啊，非常的兴奋。当然我今天在车上就跟这个酷宝宝就讲了，我说你外公就是我了，在过去小时候，那太爷爷就叮咛我一件事情，每一次旅行的时候呢，都会写一个条子给我啊，那是我父亲都会写个条子给我。他说啊，出去玩是大家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非常兴奋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最高兴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忽略了安全性，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啊！这我老爸那时候呢，他也不多言啊，就写一个条子啊，然后放在我的那个准备好的包包的上头，所以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我记得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有一年呢，好像是小学6年级，那时候我们去这个苗栗狮头山啊去玩啊，同学我们到那边去旅行啊，老师带着我们爬狮头山。然后下山的时候，男生都很那个，就冲下去啊，用跑的。那当刚开始我也是怎么样用跑的，大家啊这样跑。后来我突然间，那我父亲的话就浮在我的脑海当中。因为你在最兴奋最高兴的时候，可能也是出岔子的时候，我立刻把速度放慢，然后呢慢慢的走下去，慢慢的走下去。当时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刹不住车就怎么摔跤啊，撞到树。哎，听众们，你看这都是意外，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发生在你最高兴最兴奋的时候呢产生的啊。意外是没有办法去，你没有办法想象到，所以才叫意外嘛。啊，所以呢我今天也提醒这个小孙呢，就说你呢出去玩，然后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啊，就是

跟着这个安亲班一块儿到这边去，做这个两天一夜的这样的野营活动，还有什么射箭啦，什么什么很多啦。因为那个地方是我太太的朋友他们所经营的啊，所以地方来说我们都去过，那小孙也去过啊，是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啊。那那里有营地，我也介绍过嘛，可以扎大概20多顶这个营帐啊，那很大啊。那个地方来说可以露营啊，也可以住这个小木屋，也有通铺，也有就是这个那边有那个所谓的会场，有教室可以在那边上课，也可以在那边做团康啊，是蛮齐全的，而且烤肉啊什么都有。那时候我们啊四月份嘛，今年的四月份嘛，上山啊，四月份上山，然后去那边烤肉啊，他们呢准备了很多食材，吃都吃不完呢。啊，到那边去啊，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呢，我就去，带着我上山啊。那么已经走过一遍，我们还是在走，去消化消化嘛，那也不错啊。在乌来那边一个算是野营的一个场地，明天再去接他啊。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什么什么，老师都会把他们拍下来，然后给家长做参考嘛。孩子的一个成长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他有更多的一些阅历啊。那么我们常常讲，孩子能够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必要的。当然，小时候有所谓的旅行啊，现在都叫做课外教学啊，有这个名称还真。最早叫远足啊，哎，远足还非常非常贴切，为什么都用走路的？那以前一二年级远足，我们北师附小啊，然后走路到什么台大校园，到那个傅斯年的复原呐，那是一个墓地呀，旅游到那边去，去就走路去啊，然后呢，在那边吃完野餐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放学了，就到那边，真的叫远足啊，远足，就都是用脚了啊，走去啊，因为一二年级嘛小嘛啊，那么。三就很羡慕高年级、中年级可以坐车啊，哎，那时候的游览那不是坐游览车，那时候怎么样呢？都是说，哎呦，谁的父亲在什么立法院工作，可不可以借那个怎么样？那时候有交通车，所以呢，每一次旅行的时候，那个我们校门口停的都是交通车啊，什么交通部的啦，又行政院的啦，又这里又那个，各式各样的交通车都来了，然后呢，他们。当然就把这个就是公务人员送到办公室之后呢，他们再开到我们学校，然后呢就必须要在公务人员下班之前要把我们送回来，然后他们还要送他们下班嘛啊，那时候都是交通车，什么铁灰色的啦，什么各式各样的交通车啊，外交部啊，哎呀很多很多啦，总而言之呢，都会跟他们这个单位啊去联络，然后呢请他们来协助，我们还当然。我们也会付出一点这个就是车马费了给这些司机啊，那时候学大概三四年级，比较近途的啊，到五六年级就是游览车，因为跑得比较远嘛，什么北海一周啦什么什么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想听众朋友对于出去旅行啊，应该就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啊，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有机会真的是出去玩玩吧。那么这是您的一个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些非常美丽的一些回忆，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当然，最重要的叫你有好的身体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想今天给大家，独游世界给大家的一个大放送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理解，能够接受，好不好？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今天给予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的贺藻堂交，需要的朋友直播电话就行了，好吗？明天别忘了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7: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6: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7: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讲到 AI 哦，现在呢在这个资讯非常丰富的时代，经常就会有新的一些讯息会出来啊、有一段时间呢，您会看到新闻当中，或者是一些的讨论话题当中会讲到一个名词，那您就想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东西呢？好，那我想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这个名词，但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没听过，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哈。好，这什么样的名词呢？就是Token，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最近在谈论的啊？因为 AI 在未来的使用跟一个世代当中哦，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大家都还在哦，还在学习，或者是说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包括了企业领袖，甚至这个辉达的黄仁勋。其实在演讲当中哦，都已经讲到他们在很多时候讲到一些重要资讯的时候都讲到 token。 好，那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 token。 token 是什么？ T-O-K-E-N， 好，这个英文字好是这样拼的， T-O-K-E-N。 token 是什么呢？ token 是一个 AI 模型的最小单位。好，如果解释简单的说呢， token 就是一个 AI 模型的最小单位。当这个我们平常啊在使用 ChatGPT 啊，或者是说在使用这个 Gemini 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的输入或者是回复，其实背后都在消耗着一种看不见的单位。好，这个所谓的看不见的单位就是叫做 token。 那 token 有没有中文的名字呢？有，目前为止你如果去查 Google 的话呢，目前为止中文把 token 翻译的中文名字叫做词源

很怪，对不对？大家，你如果平常你跟人家说哦，这个词源，大家其实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中文我们在中文里面没有词源这个东西。词源是什么？词呢，就是词哈，就是名词的词哈，就是歌词的词。元呢，就是一元两元的元哈，元朝的元，词源哈。这个词源这个东西就是英文的 token 的这个东西哈。好，那我们回来讲。好，那这个 token 又是干嘛的呢？目前为止简单的说，他说在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当中，所有输入的句子都不会直接被阅读，而是会先被拆解成一个一个的 token， 接着再转换成应对的数字编码，模型才能够进行后续的运算跟预测。可以把这个过程呢想象成是一种翻译。人类习惯用句子理解世界，但是 AI 并不认识文字的本身，它只能理解数字。所以呢，当你输入一段话的时候，系统会先把文字切成很多个 token， 再转成数字的序列，让模型根据这些数字去计算下一个最合理的输出。换句话说呢，人类看到的是完整的句子，但是 AI 处理的其实不是文字，而是 token 加上数字。这也是为什么 AI 核心运算并不是理解语义，而是透过大量资料训练之后去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 token， 然后给你一个合理的回答。讲得非常的大家有懂吗？其实有一点不太懂，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类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讲的是语言，每一个 word， 一个一个 word， 一个一个文字，一个一个字句，好，然后连接成每一个 sentence， 连接成一个句子，所以我们会理解。但是对 AI 来说，我们虽然跟 ChatGPT 打说请帮我搜寻正声台，请帮我做一个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表，类似这样哈。我们给他搜寻这样的一个指令，我们是用文字这样搜寻进去的。那后来他去这边嘟嘟嘟嘟嘟这边运算之后，他也会帮我们做出一个表来。可是在 AI 的云端上面，他其实不是直接用文字去理解，他会把它先把它转译成一个一个 token， 类似是这样意思。他要弄成一个一个 token 之后呢，然后他才会再把它做成一个，再把它做成我们看到的表之前，它其实也是一个他所做出来的 token， 然后才翻译成一个表啊。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有点懂吧，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他说呢，在 AI 模型开始处理文字之前呢，会先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分词哈。先负责这个事情的工具就叫分词器。那这些单位呢，不一定是单一个字，也可能是一个词哈，甚至是常见的语言组合，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切法也会有差异性。例如英文通常是以单字或者是词为单位，但中文呢可能就会被拆解成单字或者是词句哦。好，那 token 的设计也会牵涉到运算的效率，如果切得太细呢，虽然可以很精准的表达语义，但是它就会增加计算的负担。如果切得太粗，可以比较省这个节省资源，但是它就会降低理解的能力。所以 token 的存在其实是 AI 在效率跟准确之间的一个平衡性。 token 要不要钱，会不会影响费用？他说当内容越长，对话越多， token 就越多，成本也越高。在多数的 AI 服务当中呢， token 不只是资料处理单位，也是计费的基础。无论是你输入的内容或者是模型产生的回复，都会被计算成 token， 并且被转换为使用的成本。而且呢，他说很多人觉得 token 是工程师才需要理解的概念，但实际上只要你有在使用 AI， 就一定会受到 token 的影响。

影响。那他说，理解 token 可以让你从使用者升级成会使用 AI 的人，不只是操作，而是知道怎么样可以用的比较有效率。理解 token 的三个好处，他说呢，第一个可以控制成本，第二个可以提升你回答的品质，因为你要知道怎么去精准的下你的 prompt。 第三个，理解 AI 的极限，知道 AI 是在预测 token， 也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 AI 会出现一些幻觉。好，所以呢 token 不是一个数字，好，它也不是一段词根，那中文和英文的 token 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背后运算的逻辑上面，我们中文称呼它为词源，但是呢在区块链还有加密货币当中的 token， 它又有另外一种运算的方法，只是说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初级用户当中呢，我们也许还没有那么密切的需要去理解它跟分析它，但是在未来 AI 使用的越来越密切的一个工具当中，也许在未来的科技领域当中， token 会在人工智慧跟加密货币这两大领域当中会被发展的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精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时间来到5:25，欢迎您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赢家向前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讯息。哎，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哦，今天台北股市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那个卡淡几嘞吼哈，我先把这个东西拿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台北股市呢，整个的状况哈，我们等下第三阶段会来讲。但是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的外资继续卖超哦，外资已经连续八个交易日卖超。那么今天外资继续砍了518亿哈，今天是卖超518亿，那但是就外资的部分已经八个交易日卖超，一共是提款了4037亿。外资这个从上个月到现在哈，几乎都是卖超居多啦。而且我们他除了我好像之前就讲过，除了卖超之外，他的卖完之后的钱哈，他也没有这个继续放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没有放在台股。感觉它是会出去的哈，所以我们的台币也都是贬值，从31块已经贬到32块了。那八个交易日里面，提款了4037亿。那我看看，那外资今天哈卖超的前十大哈，其实他之前大概个股的部分已经卖了很多，所以今天外资卖超前十大，其中有七档几乎就是 ETF。 那因为他卖 ETF 就让 ETF 被迫也要出脱手中很多的持股嘛，哈。好，那他卖超的我看看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今天卖超的前十大个股，也不是个股，就是前十名啦，外资卖超的前十名。第一档就是00403A， 00403A 卖超了个十百千万十万呀，个十百千万十万，不好意思请原谅音，我从小到大都只会这样子数，26万张，26万张。

好，这个是卖超第一名的，然后第二名他卖的是00981A 哦，哈，00981A 今天跌到只剩28块喏，好，卖超了12万张哈。第三名是0050哈，0050他也卖了、这个90.92万张，所以光这三档哦，外资卖超了这么多，所以今天台积电的卖压肯定也很大，因为。这大家大部投的这些00403A 啊00981A 0050手上都有非常多的台积电，所以当外资卖这么多 ETF 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直接卖台积电，可是这些 ETF 被动的也必须要释出一些台积电的个股。再来第四档他卖的是00992A 哈，主动群益科技创新卖了32000张。再来下一个卖的是00631L 哈，台湾哦元大台湾50正2。第五名卖的是个股，他卖了友达哈，卖了面板个股，卖24000多张。再来卖00991A 哈，再来卖南亚哈，南亚。卖了22000张，再来卖台茂，卖了20000张哈。最后第十名卖的是00982A， 卖了19000张。好，那他买谁呢？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资买的个股哈，其实买的不多，买超张数也不多啦。第一个买谁？买长荣行哈，雷嘎博三面糖欧贝，买长荣行买40000多张哈。在第二名买台塑，第三名买群创。哎，那他很妙，他为什么卖友达买群创？好，他卖了友达，但是买了群创啊。第四名，买的是远东新，第五名中信金，第六名联电。哦，他继续买联电哈。联电其实今天盘中哦，我有一点想下去给他买呢。联电今天盘中最低又打到140块呢，哇，我觉得有点心动，但我没有钱了，哈哈哈哈，我莫有钱啊，盈盈没钱了。好，联电今天打到140块，但是后来又往上拉回了151块哦。联电这一波哈、哦，从这个前一波，应该讲前一波，它在处置之前。处置之前哦，这个 ETF 拼命丢，然后但是外资一路挺它哦，一直买一直买，所以它其实没有怎么被杀下来。可是它后来冲到了这个180几块，但是它进了小黑屋之后哈、哦，有些高息 ETF 又继续卖它，所以它现在回到了150几，今天最低被杀到了140哈。好，那要看他这个开放，就是回到重获自由之身之后有没有办法再稍微回去一下。再来外资买的是台化，好，台塑化、联合再生，还有00988A。好，台这个外资今天买的哈，除了长荣行之外，还有金融类股以及塑化类股比较多哈。好，那刚刚讲到00501050呢，冲破2兆。大家现在呢，可能有些的个股，因为真的也很高哈、哦，有一些个股非常的贵哈、哦，股票很贵，比如说联发科很贵啊，3000块、4000块一张哈、哦，太贵了，买不起。那台积电一张呢，也要2000多块哦。所以呢，买 ETF， 买00501050，也许是慢慢买哈、哦，定期定额买。那00501050现在的整个市值呢，已经资产规模突破2兆元，这个2兆元几乎相当于台湾一年住宅市场的交易金额。那这项数字呢，不只是一个里程碑，更反映出台湾人的理财观念其实正在一个快速的改变。好，等我一下下哦。好，那其实台湾人的理财观念在快速改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其实现在会透过这样的 ETF 呢，去以前的人可能很喜欢买房子哈，就是觉得我要存钱啊，买房子啊哈，就是要养老。但现在是不是
开始会用这种投资股市，然后长期投资股市的方式。

式来代替其他的投资理财观念，也许真的是在慢慢改变当中哦。他说过去民众呢累积第一桶金之后，真的就是买房子，可能扛房贷啊，扛一辈子。不过在房价呢持续高涨，或者是说现在央行信用管制很严格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现在的房价，已经没有像过去觉得说我投资房地产哦，有那么高的一个投资报酬率之后，现在你的年轻人或者是上班族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觉得说还不如来投资 ETF。 第一个投资门槛低，第二个流动性高，第三个呢分散风险哈，然后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更实际的方式，而且不管要不要结婚不管要不要真的实际上啊去买去背一个房贷在身上，那 ETF 随时都好入手。所以就0050的一个投资规模来看，台湾人现在的理财观念呢，真的是资金持续流入 ETF， 会不会对房市面临很大的修正压力呢？那法人就认为，而且这个房地产的专家也认为说，现在的环境跟1990年代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当年受到说资本外流的影响，所以股市跟房市是同步走弱。现在哦，在尤其这一两年，主要是因为 AI 潮流的带动，那尤其是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确是来到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优势，所以国际的资金哈大量的挹注。那他说 ETF 的规模现在成长非常快速，当然风险也可能同步放大。所以他说 ETF 本身不是风险的来源，但是当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权值股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形成新的结构性风险呢。那尤其是这一两周看到韩国的杠杆 ETF 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绝对不要去用杠杆来操作 ETF， 而且在某一些真的短时间之内涨幅太大，或者是杠杆操作太大的，在投资风险上面一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不可控性。好，所以但是以台湾目前至少0050不是用杠杆操作啦哈。他说不管哪一种的投资呢，其实资产的配置哈，还有投资的纪律，投资的纪律哈，再讲一次，投资的纪律其实都再三的提醒大家。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

0: 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齁真的是嘿，我觉得它其实开盘之后呢，哇，一路往下杀，但是呢，其实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下影线呢，所以盘中大家哇看跌了1000多点，应该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凶多吉少，甚至呢会有一点点慌哦。但不过这个收盘的时候，其实这个跌幅有缩小，而且这个从跌了1000多点到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其实只跌了600多点。虽然跌600多点是不少，但是呢，已经说只跌600多点呢，是因为最重的时候，台北股市大盘一共有曾经下跌到1726点，那么收盘呢只跌了642点，所以呢，其实这个往上哈，已经缩小了1100多点的一个跌幅，所以其实应该是有这个收了蛮长的下影线哦。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呢，它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哦，是有往上走的。那今天台股呢是收在44737点了哈，44737点。那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是1兆1786亿元哈，1兆1786亿元，留了一个1083点的一个下影线。那台积电呢？台积电今天其实很可惜，台积电昨天它在盘后的一个公布的一个财报数据哈，是非常好哈，就是它在这个上个月哈，还有整个上一季它的营收数字都非常的亮眼，但是呢没有办法碰到这个川普哈。美国跟伊朗又要开战了，所以啊没办法，这个利空太多，而且原油价格又上涨哦，所以台积电这个依旧是下跌的。今天台积电呢收盘呢收到了2420块，跌了20块齁，2420齁。那影响台北股市的大盘跌点大概是158点。另外联发科、台达电、鸿海、信华这些全指股也都是走跌的。那今天在这个其他的类股部分呢，受到了中东的局势影响，还有美股费半哦，昨天也跌得很深哦，纳斯达克也是重挫。川普宣布说要针对这个伊朗哦，还有封锁的行动，所以这个霍姆兹海峡哈、哦，好不容易开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川普又说，哎，你这个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些船哈、哦，我通通又要再跟你收保护费，哇，那国际油价就开始涨了，国际油价大概又开始飙涨了，至少有10%。好，那还有就是在这个韩国哈、哦，韩国的 SK 海力士哦，这个 ADR 重挫，他才刚刚去上市没有多久，在挂牌没多久，他的

就重挫。好，那这个整个费半呢也开始这个下跌了 5% 左右。好，所以在这些的利空影响之下，今天台股当然卖压就非常沉重了齁。好，那电子股的部分呢，昨天其实就已经不太妙齁。昨天的这个这个被动元件其实昨天大家就看到齁，国巨是继续跌哦，国巨一点点都没有要止跌的样子哦，所以国巨被动元件今天是继续跌齁，跌破了这个800块哦，连800都跌破了。那其他的齁，这个记忆体的部分，今天其实在中场之后齁，南亚科倒是齁又从平盘下力就往上走，而且还往上这个收了半根停板以上哦。南亚科倒是感觉齁，有一点点在往上这个要这个反映它的利多齁。不过今天虽然盘中齁杀得很凶，但法人倒是提醒大家说，我们从整个这个业绩面来看哦，我们五月份六月份齁，甚至包括接下来的七月份，上市上柜公司哦，营收其实都是很多是继续创新高哦。上市柜公司呢，像是六月份的营收齁，已经冲上了 5.84 兆元，也写下了史上单月新高哦，连续四个月都是在继续写新高，那月增呢甚至超过 7%， 那年增呢更是有 46%， 那而且这个经济部也一再的说，今年台湾整个的经济成长率其实都非常的好，成长动能也很强，所以呢上市上柜公司单月营收下半年继续会挑战6兆元，所以从这个经济成长面实质的营收状况来看齁，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呢第二季的获利表现还有今年一整季哦，我们台湾其实这些企业都是实质都有拉货的，是有这获利的状况，所以这个目前大盘呢走到了44000点、45000点到46000点，是有这个营收获利在背后支撑哦，所以现在的电子轮动包括像是 ABF 载板啊齁，或者是电子零组件、晶圆代工齁，或者是封装测试哦，这些其实在整个齁AI 产业的供应链下，未来都会看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成长。再来呢，我们刚才有讲到石油、原油的部分哦，美军恢复了封锁伊朗哦，然后这个刚才讲到霍姆兹海峡呢，现在感觉好像又不太平静哦，而且又在打来打去了。那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上涨了 9.6%， 等于是将近又上涨了将近一成，创下六年来单日的最大涨幅。其实这样真的很不妙啊，就是好不容易才好可以开始把这些塞了很久的货运也好啊，这个油就是运油的这些油轮齁，运油的赶快通一通，现在呢又要开始齁封锁，或者是又要增加什么几成的这个货柜费这样子哦。那现在川普呢在13号的时候说美军要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呢，国际油价就大幅的上涨，那布兰特原油的期货齁上涨了 9.6%， 现在是来到了每桶 83.3 美元。好，那美股呢当然也受到了这个可能美伊战事又要再重启的影响啊，美股呢标普啊有下跌，然后纳斯达克也下跌，那跌的最重的就是费半呢在昨天呢跌了将近快要 5% 哦。好，那其实呢这个美国的财经相关的媒体就说齁，川普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说他要开始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个封锁呢只会阻止伊朗船舶或者是他的客户进出，那其他的国家还是可以公平自由的使用这个海峡，但问题是说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齁，就是你一旦开始有所行动，那么伊朗呢可能跟伊拉克啊或者是跟美国之间的互相发动的空袭，对整个海域来说又会开始不平静哦，而且只要是通过那个海峡的船哦，你不管是上面是载货的或者是载油的，那都非常的危险啊齁，那对于很多的这个航

商来说，那现在呢又回到了之前哦，到底谁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在运送那些的这个货品或油品呢？那现在这个世界各地的通膨哈，过去这一年多来已经上涨了很多，那未来的这个通膨的如果又再起来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头痛的哦。好，所以呢大家现在这几天包括看到了南韩的股市啊，已经下跌了两成以上，南韩的股市啊已经下跌了两成以上。那么日本的股市其实也很担心哦，整个 AI 的一个情况会不会真的开始有泡沫化。那么台北股市其实当然台北股市目前齁大盘的一个指数修正的幅度其实不多，大盘的指数修正的幅度不多，但是其实整个国际情势呢我们还是要随时观察跟掌握到，毕竟呢不管是新台币的汇率啊油价的一个走势齁，我们随时都要提醒听众朋友哦，有这个风险的意识跟资金的控管哦，很重要很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哦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苑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字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3名大字怪会在南苑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苑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苑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记己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4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8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忆。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B1 大厅总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3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就是 MIDI，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牛耳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区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一次的2020

六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六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啊。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也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 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哦，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3: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哦。那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3: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

0: 我们吴副总也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个，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嗯，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心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

0: 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这六个
0: 是。
1: 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栈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斤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

0: 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啊。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警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大家可能蛮有兴趣的也蛮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完整，那这个月包括下个月八月份呢，三莺线呢都是在免费试乘当中，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逐捷运而居。逐捷运而居，当然它的便利性会相当的高哦。那在逐捷运而居里面有一种产品叫做捷运联合开发宅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到站即到家，更是让很多人呢趋之若鹜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这个有房屋中介业者，他们就去搜寻了一下，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哦，这个捷运联合开发宅跟非所谓的这个捷运宅，它的一个房价的价差哦。那这个比较呢，倒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比较是有风险的啦哦，待会再跟各位来讲。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有这一则的报道哦。许多民众呢喜欢逐捷运而居，捷运联合开发宅呢更是拥有到站即到家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是不少购屋主的首选呢，也带动了联合开发宅房价呢大概都会比周边的房价非捷运宅来得高高出一大截那根据永进房展集团他们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呢去把它这个抓出来做了比较，双北地区大台北地区啊捷运联合开发宅呢近两年来的平均单价那来跟这个捷运站周边800公尺以内的住宅呢来做一个比较，其中呢台北市的永春站 EAT 这个国际馆跟周边住宅每坪的价差呢竟然高达了有50万之多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差以前呢可能大家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

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啦齁。那另外呢这个小碧潭站跟美和市齁，小碧潭站它这边有一个美和市的这个联合开发案呢，它的房子的每平价差跟周边的住宅比较起来，诶，这相对是偏小的齁，只差了诶7.1万元哦，所以呢，哎，价差最大的他们有排列的前五名，价差最小的也列了这个前五名哦。那我们来观察联合宅跟周边住宅价差最大的前五名，房价呢跟周边的住宅大概高出了有40%以上。其中价差最大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台北市中心的永春站 EAT 国际馆，那目前呢这个它的平均单价在实价登录上面大概达到了每平 148.9 万，跟周边的住宅呢这个大概贵了有53.5 万元，价差达到 56.1%哦。那如果说以20坪的住宅来估算的话，总价呢差距呢就超过1000万哦。可是呢如果说在有在观察房地产市场脉动的，或是说在住在这个永春捷运站附近的话，大概都很清楚齁，这个永春 EAT 国际馆齁，它不只是国际馆啊，它还有其他的馆齁，当初在预售的时候呢每平啊还不到50万呢，哇，现在都已经平均单价都到 148.9 万，真的也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哦。那根据永庆房产的这个延展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永春站 EAT 国际馆临近信义商圈跟市政府的生活圈，有地段的一个优势，就位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很多都是在信义计划区上班的，居住需求稳定，是信义区知名的这个社区啊，加上以小坪数的产品居多，很多都是小套房，每坪呢价格也容易被拉高，所以呢更明显的能够发现它跟周边房价的价差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价差一坪差了 53.5 万，差距呢达到 56.1%。 那第二名呢就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新埔站哦，那这边有一个社区是这个捷运联合开发的新纪蛋哦，这一个社区呢是超高大的哦，屋龄已经15年了，那近两年呢平均单价都已经达到 96.9 万，跟周边的这个住宅价格比较起来，66万的话大概差了有 30.9 万元一坪哦，所以呢这个价差达到了 46.9%， 将近 47%， 这个是排名第二名的价差哈，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那第三名呢是在这个七张站新店区哈，环游市西华馆哈，这边有这一个社区，它的屋龄也快接近20年了。那这个近两年的它的平均成交单价实价登录上面也快接近90万，达到89.7万。那跟周边的房价比较起来呢，大概周边的平均房价大概是 61.9 万，而每平差了 27.8 万元，价差呢是 45%， 这个是排名第三名啊，排名第三名啊。那排名第四名的是顶溪站，也是在新北市的顶溪站永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华府千金哈，它屋龄 15.2 年，这个近两年的平均成交单价84.7 万元，跟周边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8.4 万，价差达到26.3 万元，价差是 45%， 紧跟在七张站后面。那第五名呢是永安市场站哦，这个是在中和的哦，有一个社区叫美丽永安哦，它屋龄也大概在19年左右，
近两年的这个共购宅啊，联合开发的这一个社区呢，每平成交单价大概是84万左右，跟周边啊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9.6万，价差24.3万啊，那这个价差幅度呢是40.8万啊，所以呢啊，位居第二、第三名的新埔跟啊新巨蛋跟七张站呢，这些呢大概都贵出了有将近45%以上啊、哦，那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像新埔站的话，它是跟环状线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啊做转乘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哦，那所以呢交通便利性上更高啊、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如果说以价差最小的五个站来看的话，哦，那这个部分啊、这个啊、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把它列出来了。第一名呢是小碧潭站的美和市，屋龄呢是13.7年呐、啊，哦，大概是13.7年。近两年的房价呢，我想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两年这个美和市平均单价是在70万左右，那跟它后面啊，因为它前面是和临河的嘛哈，所以它后面呢这个房子的平均啊单价大概是62.9万啊，所以呢一坪价差大概只有7.1万元啊，所以呢这个是价差最小的啊，这个联合开发宅啊是价差只有11.4，那第二名呢是南京三民站，这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台北摩根啊、哦，它也是这个捷运共购的啊、哦，屋龄17.3年了，那这个近两年来的成交单价已经站上100万，来到了100.7万元，跟周边的中古屋啊、这个平均单价85.2万来比较的话，价差是15.5%。15.5万呢、啊，那价差是18.2%呢，是18.2%哦，就更正一下哈、哦。那所以呢，它是排名是第二，价差是第二小的哈、哦。那价差第三小的呢是景安站哦，有一个美丽景安哦，那这个社区应该很多人也蛮熟悉的。近两年呢，它的平均成交单价是69.4万元哦，可是周边的房价大概是平均58.3万，一坪价差是1.1万，所以呢价差幅度达19%哦，所以这个是排名第三名。那第四名呢是三重的菜寮站哦，这边有一个冠德啊，冠德杰士啊，这一个社区啊，屋龄11.6年啊，那这个近两年来的它的单价呢，平均大概是66.5万啊，那跟周边53.6万比较起来，价差啊一坪是129万，那价差是24.2，所以排名是在第四大。哦、那第五名的这个价差呢是松江南京站的新东京宅、哦、它目前这两年来的成交均价是113.3万，跟周边呢90.5万比较起来，单坪价差是22.8万元，所以价差也有25.2%，所以呢这个是台北捷运连开宅跟周边房价价差最小的前五名啊、哦，那最小的就是小碧潭站哦。好，那为什么刚才特别这个中介业者会去抓这个联合开发宅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跟各位点出来了、哦、捷运联合开发宅到站即到家，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啊、让很多人呢如果啊、这个能力所及啊，经济能力可以允许的话，大概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产品。第一个它有这有几个啊、优势，第一个呢交通便利，住户可以直接从住宅进入捷运站，节省通勤的时间，对于双薪家庭或是租屋主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大。第二个优势呢是地段保值跟抗跌性，共购宅呢通常都位于这些精华区啊或是地王的地段
哦，房价表现都非常的稳健哦，银行在建价跟核贷的条件上面也都比一般哦非捷运宅来的高。再来呢，生活配套完善，捷运站内呢常常会有一些商店啊、餐厅啊，提供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哦，所以呢这个部分。

病，那他在市场上如果说要转手的话，哇，这个部分流通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出租率也非常的高，租金也会非常的比一般的都来得高，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的联合开发宅共购宅它的一个优势。第一，那当然了，有优势就有缺点了哈。第一个就是噪音跟震动哦，这个部分很多人会担心的。可是呢，基本上除非这个捷运是从你的地下经过，或者的话，那个噪音跟震动是可以接受的哈。那再来就是公设比比较高了哈。那因为这个要分离捷运的通风井啊，哈，分摊呐，哈，还有转乘空间等面积，所以公设比会比一般的住宅社区来的高。那再来呢，就是无瓦斯管线了，哈，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呢，这些地方都不能有这个天然瓦斯的这个设置，所以呢，这个对生活便利性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扣分，哈。好，这个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捷运联合开发住宅它的一个目前市况，还有它的一个优缺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现在是已经是仲夏时节了哦，外面呢这种热的天气呢，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哦，那街上的蒸腾的热气啊，更是让人挥汗如雨哦。如果说哎，你回到家了，还是要面对一屋子的消散不掉的热气的话，哇，那真的是会让人会抓狂的哦。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欧洲也是面临了这个热浪的侵袭，甚至呢有蛮多人被热死的哦。所以呢，听到被热死，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怎么会被热死呢？那台湾，哎，因为我们都有一些降温的这些工具哦，冷气啦，啊，电风扇啦，哦，相关的这些设施，可以让这个哎，室内空气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cool down 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最近我看到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有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特别哦，有一个专题提到了降温宅装修的六大攻略哦。那他这个当然就是用 Q&A 的这个方式来跟各位做分享，让大家呢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也能够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工具，可以让你住得比较凉爽，而不是在一个大火炉里面哦。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六大攻略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啊，要阻绝热源嘛，哈，因为如果说你的房子啊是这种所谓的一般啊，这个啊，我们讲的啊，钢筋水泥哈，那要如何来阻绝热源呢？这个外墙啊、屋顶啊、窗户的材质的，当然就很重要了哦。好，那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降温最有效的方式呢，是在热气进入室内之前呢，就将它阻绝在外面。好，那最有效的阻绝就是外墙、屋顶跟窗户，这个是最主要的热能入侵的路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台北市的热岛效应的主因呢，包括有这个通风不良、缺乏遮阴跟建筑蓄热。好，那对应的解方当然就是通风散热啊，遮阴啊，然后呢能够啊良式的啊来做这个建筑的节能哦。那所以呢，住宅的外壳跟规划最值得就是对于这个这个热太阳的这个执照哦，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哈。那屋顶蓄热这部分呢，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哈。那所以呢，很多建设公司的这个所谓的隔热的做法呢，大概就是说，哎，用架高地板的这种工法哈，用架高后的这个空气层呢，来带走热能。那这个像国内的这个建设公司，有的就会在阳台种植这个原生的常绿的这个植物那这个也可以达到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像丰益建设他们就是用这种深阳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到高雄去评审的话，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高雄宅那这种高雄宅的话，它就是一个这种深这个阳台的这种设计那可以让这个阳光不会直接照进到室内。那另外开窗这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热源的一个入口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在开窗，当然呢能够尽量少开窗，就可以避免热的进来，可是那个部分可能又会影响到光源所以如何用所谓的这个 low-E 玻璃啦，或是说护层玻璃啦，这些呢大概都某种程度可以达到这个隔热的一个效果，或是贴隔热贴膜这个效果可能也是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的那西晒跟东晒房屋的话，这个部分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

你是要换房子的，选择预售屋的话，尽量不要选西晒的这种房子，避免呢到时候回到家里面就是进入到一个热烘烘的烤炉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个攻略啊。那第二个攻略呢，是为了达到有效降温，室内的装修材质该如何来挑选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啊，窗帘是一个室内装修降温最有效的一个工具了哈，特别如果说你是这种西晒的房子的话啊，那用这个所谓的窗帘啊、百叶窗啊这些，它可以把紫外线跟热度阻隔在室外啊，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在开冷气的时候呢，这个效益也会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阻隔这个室内装修的这个部分。那价格方面呢，当然呢，这个如果说你是全遮的布帘的话这个部分它的这个降温效果最好那可是它的价格一般都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请教一些室内设计的这些装修师傅他们在这方面可以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建议那让你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在用使用比较低温的这个材质的时候，来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好，那第三个攻略呢，就是提到了台湾环境高师在装修的时候呢，该如何同步规划除湿的这个机能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在台湾最担心的就是说，除了热之外那种湿度高，常常都会让你觉得全身湿哒哒的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用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啦，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那这个部分就是除湿机加上全热交换机这样的一个来搭配使用，应该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除湿机当然呢，这个也是看品牌有些除湿机可能之前也有发生一些所谓的可能自燃的这种事件所以挑品牌也是很重要，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某些品牌在市场上的口碑或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评语到底如何那如果互评太多的话，当然就不建议去做挑选好，第四个攻略呢，就是靠格局配置跟开口规划，自然风也可以帮你省冷气的钱那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房子的格局这个对于你的室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气的流通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自然风呢，是所有降温手段里面成本最低的一种啦因为刚才提到了，不管是用冷气啦或是除湿机啦，这些都还要额外花钱如果说你本身的房子通风就非常好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空气达到一定的降温的程度。那现代住宅最常被牺牲的一种就是说单面采光的格局封闭式的厨房啊，还有最高度的这个开发让这些的条件加在一起，几乎呢就把自然风都完全堵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个这个作者林子平他就有所谓的科技大观园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特别提到这个高耸的密集的建筑挡风的这个去路阻碍了城市的散热，自己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风的是从哪一个开口进来，注意这样的一个这个风的流向的话，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温度呢大大的一个降低。那目前常见的辅助型的家电循环扇来说，通常建议呢是要搭配开窗或是冷气才有意义所以呢，这个部分所谓的这种
循环扇，循环扇的话，在目前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可能还是必须要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那可以让你节省一些电费，节省一些电费。像我晚上，如果要睡觉的话，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不开冷气绝对不行的，可是呢，开的冷气，如果开的那个所谓的

马力全开的话，那个又非常耗电，所以我大概都会在这个角落里面呢，同时把这个电风扇给打开来哈、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室内的循环跟降温的效果更显著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经验哦。好，再来我们就跟各位提到了这一这个好房王降温宅的装修六大攻略里面的第五个。哦，那常见降温的四个设备如何搭配发挥最大效益哦？那我们知道设备是降温宅里面最直接的投资，也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块哦。那常见的呢有四个设备，刚才大概已经有提到了哈、哦。第一个呢就是冷气降温啊、哦，除湿机来这个控湿，全热交换机来换气，循环扇来做辅助、哦、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炎炎夏日里面的四宝啦、哦、如果说这四宝都具备的话，你在这个夏天里面就可以凉凉的来这个过生活的、哦、那冷气是降温宅的基本、啊哦、那吨数更是对应坪数、哦、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坪数非常的大，室内空间非常大，可是呢你的冷气啊，这个吨数不够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降温效果有限哦。所以呢，建议要往上加一个等级啊。比如说，原来适合 1.2 吨的西晒房间，至少要搭配 2.8 吨才能够有效驱动啊这个降温哦。那吨数不够的话呢，冷气一直跑却达不到这个设定的这个温度，实际上是反而更浪费电的哦，反而更浪费电的哦。那当然就是在品牌的选择方面，一线跟二线的单台价差大概有10000元哦，三至四台的这个部分，它的价差可能就达到3到4万元的落差，值得呢依个人的这个预算来做一个判断跟做一个施作。那全热交换机呢，负责在密闭的这个空间里面持续换气哈、哦，可以有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本身呢并不会产生冷或热，那必须搭配空调来运作。那除湿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室内可以比较干凉一点点哈、哦，而不会变成是非常的闷热哈、哦。那循环扇更是有这个降低这个冷气机的冷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哦。好，这个是第五个攻略。好，最后一个攻略，第六个攻略呢，是降温宅装修的预算要怎么抓，哪一些投资 CP 值最高哈、哦？那降温宅的装修费用差距很大，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了哈、哦。建议呢是设备先到位，其他的分阶段先来做补齐。那我们这边也举一个30平的住宅为例哦，冷气3到4台。一线的品牌呢，如比较大，像大金哦，这个是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品牌啊，跟二级品牌的单价价差可能就有达到10000块，还安装费用的话，哎，可能就会大概有到20万哦。那全热交换机的话，这个机器本体的话，大概要2-3万，配备管线才是花费的一个重点，整体含施工大概也10万块跑不掉哈、哦，所以呢这些设备啊手费都不值了哈、哦，所以呢在这个夏天里面，怎么样让自己过了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呢？在这34个月里面能够凉凉的度过，那这个部分这个话题呢，在这个好房网房产小学堂里面刚好看到了，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

0: 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
2: 好，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好，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啊，你会想一下，哎、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那
2: 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對對對對。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
2: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2: 對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哈、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啊啊啊、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2: 对对对没错、
1: 哦、
2: 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哈、嗯
2: 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
1: 对
2: 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像刚才

0: 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呢，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好，
1: 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吃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对呀、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啊，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临床实验，
1: 实验、
0: 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哦，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嗯，啊，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哦，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嗯，哦，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哦，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嗯，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对，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哦。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嗯，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嗯，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嗯，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嗯，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青蛙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2314-9121。

0: 运气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104.1。
10: 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不只是说只是一个好像就是很中性的收藏机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跟这些物件原本的原主人然后原乡我们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包括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展刚好是在举行巴斯达爱的期间，那巴斯达爱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要绑芒草在原乡的祭典里面，那同时我们这个祭场其实也是绑了芒草，然后祈求说我们在那时候正在布展要顺利，然后等到就是要把矮灵送走那一天，在原乡的习俗会把那个芒草拿掉，然后要把它丢掉，然后让矮灵知道说就是该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一天我同步就是
1: 今天呢
0: 跟着原乡
1: 我
0: 把这个芒草拿掉
1: 到
0: 国立
1: 台湾
0: 史前文化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
1: 来看展览，看什么样的展览呢？这个展览跟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特别的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世华可以保证说今天呢这个文化性质真的相当的高，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塞夏的族群我们原住民当中有一个塞夏的族群它是在我们新竹苗栗一带，对于我们东部地区这些居民来说比较不怎么熟悉比较有一个陌生感，而且呢它的这个神秘感也比较大。尤其呢什么是巴西达爱，什么是迪纳文，那在说故事之前呢我们会先邀请到就是说这个策展人之一王静芝呢在整个博物馆里面为我们做导览。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从这个一般的民众乱入可以说是闯入了这个原住民传统的祭典仪式当中而引发的一连串的一个连锁效应。

0: 那当然在史前博物馆这边呢，也从一个单纯的文化保存者，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变身成为呢这个古代之一技法的一个传言的一个单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去。
1: 那架竹它是主要在那个苗栗跟新竹地区，然后我们在台东是以前我们一向是比较陌生。那可是呢，这一次就是因为趁着就是说刚好在架竹人他们要做文化复兴，在寻找部落里面，就是部落里面的那些老的竹事之文留下来不多，然后就到了博物馆这边来找。那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有了接触，然后开始就是进一步的去合。那所以我先从巴斯达埃开始来介绍一下好了哈。巴斯达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塞夏它的一个就是说文化特质里面，它并不像说排湾族会有一个贵族制度，然后去就是说好像整个去建构一个族群的系统。那在塞夏算是一个比较平权的社会，然后它是一个小聚落分散。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小聚落各自独立的状况之下，他们如何就是说有一个整体的族群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斯达埃。巴斯达埃是以前就是说塞夏族人跟矮灵就是矮人的关系，达埃的关系。然后因为就是说从那个就是矮灵祭，就是说祭祀，就是说塞夏族在种植农作物还有织布的一个教导者。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在传说中矮人他们酒后跟塞夏族有了一些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反正变成塞夏族跟矮灵之间发生了一些恩怨，那导致矮人几乎都灭绝了。那后来就是塞夏族就开始举办这个矮灵祭，然后来去思考他们跟矮灵的关系。然后所以这也形塑了就是塞夏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祭典里面其实是每一次在举办的时候在同时在醒思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性。那我们看下来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矮灵祭里面，巴斯达埃里面呢，它的过程其实是连续非常多天，然后它分成就是南北两边去举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竹跟苗栗，一个是北塞夏，一个南塞夏，然后会有两个祭团，然后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举行，由南祭团先早一天，北祭团晚一天，然后从头到尾这样衔接结束。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仪式设计里面，就是衔接的塞夏里面就是不同的姓氏。我们刚才在这边会看到说姓氏的分工是塞夏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性，衔接了不同姓氏，每个姓氏在记忆里面会各司其职，然后也衔接了不同的聚落，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起举行巴斯达埃的祭团，然后南北两边谁先谁后的整个衔接成整个塞夏族。那所以我们要介绍就是塞夏的时候一定要去介绍这个巴斯达埃。
0: 听完高策划人的说明之后，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塞夏人呢塞夏族群有初步的一个认识呢？其实说到这个塞夏族，一定会谈到这个矮灵祭。其实矮灵跟塞夏人呢，可以说是原本是从师生的一个关系，从这个伙伴的关系，到最后呢，因为一场的意外发生的这个灭绝矮人这个样的一个族群。那塞夏人呢也非常的反省内敛他们也为了说感念这些矮人矮灵呢教导他们种植，教导他们织布，教导他们种种的生活技巧，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巴西达爱的一个祭典的仪式。
1: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就是做那个丁拿棍，丁拿棍在就是说不管是家里面祭祖或者在巴斯达埃里面这个做丁拿棍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说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一粒一粒米变成这个米糕，然后我们大家共食，然后变成是我们其实是建立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仪式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丁拿棍的亮点，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塞夏文化我们去把它衍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这张照片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在巴斯达埃里面的屠灵仪式，它是在巴斯达埃的送灵的那一天，然后 会有就是说用这个大的这个边的那个藤的这个边的筛子，然后涂泥巴粘在妇女背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大概是在1960或7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也是在服尼仪式，有个穿白色上衣然后背心的，但是这件背心后来就是在我们馆的藏品里面发现说最后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后面有一个单友会特别来讲啊、嗯。好，那这边整个就是说包括说十年大祭以及祭旗啊这些奸旗，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里面除了就是说屯宁之外，然后这个奸旗是巴斯达里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以前的话也叫五帽，五帽的话会比较是类似这个形式，就是用会以前是用植物这些天然的素材去编，比较轻，会戴在头上。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新的应用，然后大家经济改善，把它做得更华丽，然后重了就变成扛在街上，也叫街。那这些东西也呈现的就是说，巴斯达埃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塞夏族人很内敛，在反思自己，然后跟周围的外界的关系；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也是要跟就是这个矮灵去一起娱乐，所以会把很多现代的东西放进来，然后所以也呈现了就是说塞夏文化里面这个既内敛，然后可是又整个会在新的时代演进的一个特色。
0: 刚刚呢，策展人也埋下了伏笔说，等一下会由一张照片呢，串起今天整个展场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缘由就是这样子，在一张送灵，送这个矮灵的这一张老照片当中呢，大概也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老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件衣服，这个红白相间的背心，这件背心呢，经过了多年的不知道怎么一个辗转流传，最后呢，这件背心是在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台东馆这边。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呢，塞夏的族人呢，千辛万苦的在寻找古代织衣的一些技法，发觉说，哇，原来这件衣服就在台东，也因为这件衣服串起了桃园、苗栗、新竹跟台东地区这样子一个互动。
1: 特展一开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巴斯达埃，然后像这个屯宁是我们去借来的，然后他在巴斯达埃期间还特别回了部落，就去做这个屯宁。塞夏族的服饰啊，会跟就是其他族群的服饰发展并不是完全一样哦，就是塞夏族其实平常他们的衣服因为跟外界的接触很早，那所以也很早就取得外界的布料，那所以这些手织的服饰会织布的人越来越少。那而且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复杂的花纹这种不好织的布料，然后都是几乎这种就是所谓的盛装服饰都是在隆重的仪式的活动才会穿，那基本上就是巴斯达埃的服饰。那因为后来就是说慢慢的织布的人少了，会的人少了，然后从外面取得布料之后，其实在部落留下来的老服饰并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大概就是这几套是目前还留在原乡里面的就是织的服饰，就只剩下这几套了。这个是雷纹，这个就是雷打雷的痕迹，它把两个雷叠在一起。
2: 哦，两个字。
1: 对，它不是万字，它是雷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织布除了就是从那个的教导之外，还有跟就是海女有关系，然后所以这些传说里面都是就是跟塞夏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雷纹织出来去纪念这个教他们织布的人。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代表塞夏的图文。那这个图文里面它其实发展非常曲折，就是说曾经有一度这一个图文在塞夏里面就是那个地基的制作技术其实是失传的这样子。
0: 塞夏的妇女一般都是会有一种期望，就是说在巴西达埃的时候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可以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族服。这个族服呢，也因为这个老一辈，或者是说这个织地机，传统的这个织布的机器呢，这样子的一个遗失，这个祈祷的一个凋零，而且慢慢的，就 变成说有一点失传了。但是呢

0: 现代的这些妇女们啊、哦，在经过一段非常啊、哦、这个艰难的时间呢，哈、哦、艰难的一个哈、哦、时期，到处的寻访，最后在史前博物馆这里找到了这样子一个衣服。这个策展人呢，他有说到传统的服饰、传统的图文，这也是塞夏人呢非常在意的。尤其在这个巴西达埃的时候呢，能够让丈夫、让儿子穿上自己所织出来的族服呢，这是一种荣耀感。这是妇女朋友之间呢，诶，会互相较量的一个地方。
1: 因为坚旗其实它是有姓氏的，哎，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活那个展示，也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就是教育活动去做姓氏坚旗这样子。那所以它是每一个姓氏它会有坚旗，然后所以呢，这个也就表示说，在整个巴斯达埃这样子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里面，坚旗都要有人，就是在哎就是在祭礼的时候。对，所以家族人丁兴不兴旺，以及这个家族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经济上大家的支持度上面，都会呈现在坚旗里面。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今天我如果可以把坚旗做的看起来就是更美丽、更华丽，也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姓氏其实是一个人丁旺盛、发展很好。所以刚才您的问题就是说，它整个会随时代一直在发展，
2: 所以它会越做越大。
1: 是。
3: 越来越
2: 好，好，
1: 对，现在也会放那个，就比如说像 LED 这样的装饰，
3: 那不就跟那个三太子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说，就是我们娱乐矮龄嘛。
2: 哎，研究员刚才说你这个是雷纹嘛，对不对？
1: 对，这是雷纹。
2: 那为什么两个雷纹方向不一样？
1: 这个没有一定，就是说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因为雷。
2: 它没有固定的方向，
1: 对对对，然后它也跟我们就是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跟什么万字纹什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是雷纹，就是塞下的纹路，是，
2: 就是打雷的雷。
1: 对，
0: 策展人呢刚刚有说到这个舞帽，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演变啊，可以看得出这个姓氏的族人他们过得好不好。同样的，在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当中。巴西达埃的仪式当中，各姓氏跟妇女朋友们都会各自的暗自较劲。尤其呢这个舞帽、哦、一开始研究员是说、一开始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个是、哦、帽子，但是因为随着、哦、大家互相较量嘛、哦、这个帽子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华丽，运用一些天然的一些素材来制作。而慢慢的呢、哦，大家都一直的在成长，在扩大、啊、在这个扩大这个面积体积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扛在肩上的肩旗。所以说这个舞帽跟肩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啊、同样的一个在祭典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可以代表这个姓氏的族群，这个族人呢、啊、他们人丁兴不兴旺，家族过得好不好、啊，都可以从巴西达埃当中看得出来。
1: 大概在差不多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留下不少的老的衣服在塞夏的原乡里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样的老衣服。那可是呢，后来大概到1960年，慢慢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衣服因为保存不当就消失了。然后还有塞夏的习俗里面，就是会让过世的人穿着他祭典的那一套就是属于他的衣服陪葬，然后也没有人在织布了，所以慢慢的部落里面就是这种手织的衣服就没有了。那塞夏族他们其实对塞夏族对于这个服饰，他们并不是那么原本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说没有的其实就是我们穿一般的衣服去举办祭典也没有关系，祭典是重要的。那可是呢，慢慢的真的慢慢就是都没有服饰了。然后一直到差不多1980年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几乎大家已经没有传统服饰。那可是呢，随着一些发展，包括说以前的这个塞夏的百年祭其实是没有什么坏人来参加，但可是在1982年的时候，随着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开通，还有就是一些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就是歌舞活动的展演，然后大家慢慢的去认识了塞夏族，也对这个就是说号称很神秘的这个巴斯达埃有了兴趣，然后很多人到了原乡想要去参加这个祭典。可是呢，大家进去之后就发现说，大家很多外人就直接就加入舞群，然后把

0: 整个会场用得很混乱，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在南塞夏这边就决定说，如果说要加入跳舞，为了分辨谁是族人，要有就是自己的族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然后突然就是说对族服有了需求。然后在1982年左右，一直到2013年这一段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有了一系列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的族服发展。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我蛮喜欢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呈现了塞夏族人他们就是说如何在一个现代的过程中，然后透过现代的方式，然后把那些巧思就是设计出族服。这一套是大概在就是最早是由那个丰秀凤女士，就是这一位丰秀凤女士，她去织的族服。那她怎么去织？就是说，因为在原来那边没有，但是丰秀凤她到了那个雾社那边去，在那边学会了织布技术。然后她原本是在那边就是会织一些衣服，因为雾社那边的教会会把这些就是那时候认为是泰雅族，现在是赛德克这样子，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就是卖到国外帮忙就是部落经济。那丰秀凤因为他先生做生意的关系住在那边，所以他也就开始学会了去织这个衣服。然后等到部落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衣服重新就是做出来，然后让部落族人可以有衣服穿。然后刚才那个就是那个李漾老师讲的徐年织的是这边，徐年织他是跟林素娥，就是这一位林素娥，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两节式是传统的长衣短衣的样式，它是像打毛衣一样去做出来的。我们可以靠近看，这个是就是说当时因为没有已经不会做所谓的地织机了，然后他们用针织的技术去做出族服，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在历史发展上他们就是运用针织机，然后把族服给做出来，连那个雷纹都做出来了。那但是因为针织机的技术限制，所以这个雷纹它细细的。那这一个是后来就是用那个机器提花机去织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塞夏族人就是如何他们用一些巧思，然后引进了外界的技术，把族服做了第一阶段的恢复。那我会把这些称为就是所谓的现代族服。那发展时间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段时间。对，这是丰秀凤，她后来就是因为雷纹的织法已经失传了，然后丰秀凤女士后来看到那个雷纹之后，她就重新试着把它织出来。然后织出来之后，这一件衣服后来他也不晓得跑去哪里，可能就是有人要他就给人家了，就后来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意外发现说在我们馆这边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现代的那个织带，然后以织带的方式做出塞夏的纹路，然后再把它剪裁成衣服，然后这整个就是一个发展。
1: 从现在看起来，他们过去的努力虽然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而且要重新制作一件传统的族服，在传统的这个雷纹的这个编织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织机的一个复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器。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些人的用心让传统的服饰能够再一次的呈现在族人的面前。
0: 塞夏族人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那时候为了就是说在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就是这个雷纹嘛。然后我们如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带动部落发展、社区营造，然后引入了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开始教大家织布的课程。那这一次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说，我们不只是用这样子的现代的机器，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衣服是妈妈为她的孩子，或者是妻子为她的丈夫，就是在下女性要帮就是自己的家人织族服。那这个其实是就是现代的塞夏女性她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她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帮我们的家人织出一套衣服。那所以从就是2000年之后这个社区营造的发展，她们开始去努力做这件事。那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了一个转机，然后包括了几位，就是像这个也是那个现在的我们的说的人间国宝尤玛达路，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苏丽老师，他们就跟塞夏族人一起合作，然后

0: 他们想到的一个方式是说，他们去博物馆找以前的族服，因为刚才说了部落里面没有，就只剩下刚才我们看那几件。他们先去中研院，然后先去台湾大学，然后找了一些族服，然后把它试着画那个纹路，把它织出来。那在中研院跟台湾大学会跟来史前馆，我们史前馆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大学的收藏有很多是日本时代，就是帝国大学的收藏。那中研院那边其实是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有专业人员去收。然后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看的，就是说族人去那边看有什么，然后看着记录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啊，可是到我们史前馆，我们史前馆成立蛮晚，就是大概现在是20年的历史。那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晚的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藏大部分是就是说经过购藏取得，就是说有一个中间商，那时候已经在原乡没有物件了，然后来这边收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陌生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史前馆，来史前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来，我们就是在看这件衣服。然后当时这个是第二次来看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族人是想说来记录，然后来记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在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件衣服好陌生哦。虽然说在我们的记录里面它是塞夏族的衣服，可是这个纹路现在在原乡部落里面是看不见的。那他们那时候看，然后觉得是吗？这件衣服他们有点怀疑，可是他们后来看到肩膀这个地方，这有一个白色的部分，这个是塞夏就是在织做衣服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因为织的时候布是一个长条嘛，然后到时候要制作的时候会折下来，他们会织到差不多的长度，就是觉得是肩膀的地方会做一个特殊的织法。他们在这件衣服上面看到了这个记号，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塞夏的衣服，可是有一点点陌生，在别地方在自己的部落里面都没过的。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那我们一起来找这件衣服的身世，因为我们记录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最早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说从哪里来。结果呢，就很巧，他们来在塞夏文物馆找到了这一张老照片，然后里面这一位族人穿的衣服，然后我们比对他的纹路之后发现，就是我们馆藏的这件衣服。这张照片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拍的，然后而且后来有认出来这一位是谁，他是在海宁记最重要的那个朱家的一位长辈。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套衣服不但是塞夏的，而且就是向天湖部落的，来我们这边看的也就是向天湖部落的族人。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件衣服的身世，就是说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
1: 塞夏族人经过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终于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找到了传统的族服。但是呢，有部分的族人认为，是不是应该把族服还给族人呢？其实在史前博物馆这边，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与其把这件衣服还给族人，不如说跟族人一起把衣服，把传统的族服织回来。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有距离感的收藏机构，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起参与，然后而且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出来。然后后面有一个影片是说在2020年的这个巴斯达爱的时候，就是由朱家的后代，他们朱家的媳妇把衣服做出来，然后由朱家的孩子就是穿回祭场。然后这是整个就是说我们蝴蝶衣就是再重新回到原乡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然后大家可以找时间来观看。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逛博物馆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深度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件活动呢？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其实博物馆也是有温度的，和族人共同找回这样子一件遗传数十年的族服，也和族人一起织回了遗失的蝴蝶衣。您是不是和世华一样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呢？虽然说这件短短的族服并不会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深切的感觉到塞夏人对传统族服的重视。我们也很庆幸的是，这件族服能够再一次穿在

采下人的身上。以上是今天部落的天空节目，我是世华，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哦，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优

0: 不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0: 嗯，
1: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哦，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哦。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0: 嗯，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

0: 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1: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打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打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矿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矿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矿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防坑整个一个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啊，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哦，这些厂哦，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哎，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 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

0: 不绝的流出了，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锡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果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

0: 看看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啊，我们目前啊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哦，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哦，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哈，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哈。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减量

0: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警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触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要讲赞叹阿罗汉的功德。我们请看这个偈颂：明镜恒不动，如日处晴空，一切世间行，不染如莲花。这举两个譬喻啊，来赞叹阿罗汉的功德。首先讲到证到阿罗汉果的圣人呢，他用智慧断尽了见惑跟思惑，所以他的心呢是光明又清净的，也就是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啊，他的心是不动的，像镜子在照相一样，他不会动心的。阿罗汉的功德呢，他讲说六恒住，也就是见色闻声呢，眼耳鼻舌身意，见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的时候，他的心恒常是不苦不乐，是舍心呢，是住在正念跟正智，也就是不动的。他处对这些境界的时候不会动的。如果合意不合意的呢，他不会起贪嗔痴的种种的烦恼的。在圣者的心上呢，他不受外境所转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八风吹不动的，在什么样的境界他的心都不会动，不会起烦恼。所以经里面讲呢，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他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色声香味触法，他不会动心呢、啊。他的心是常住而坚固不动的，而且像镜子一样地观一切法是生灭法。所以经里面讲说，好像云已经散开了，太阳现出来了。一般凡夫众生呢，心好像乌云密布，把那个太阳遮起来。正出果的人呢，就好像乌云，它散开了，开始落出太阳，可是还有乌云，有时候会遮蔽，有时候会显现，在变动当中呢，那出果呢，它云呢是慢慢的淡，到最后呢，那个浮云完全清净的时候， 也就是见惑失惑了，烦恼完全清净的时候啊，那个阿罗汉的心呢，是极明极净的，像日光朗照，处在万里无云的晴空当中。这是第一种的譬喻啊。第二呢，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呢，不论他定力的浅深呢，在他还没有舍报以前，虽然生活在世间，他跟一般人一样吃饭穿衣迎来送去，一样的游化在人间，待人接物啊。他的身体还有环境都是世间的游漏法，还是无常苦空不净的。可是阿罗汉生活在世间呢，他不会受到杂染环境来心起改变，他在一切世间行当中呢，清净不染的，像莲花一样。莲花生在污泥当中呢，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微妙相结啊。真正阿罗汉呢，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啊。再来讲到缘觉，或不由他觉，从以眼离身。明彼之佛法，明彼之佛了，何说为二乘？在三乘共法的教化，主要呢是声闻乘，可是第二呢叫缘觉乘，它从正道真心呢断惑的地位来讲呢，缘觉和声闻是一样的，但是主要不同呢，这个缘觉的，它就是无私而自悟的，不由他觉，也就是不靠着别人呢得到觉悟的。他说过去啊，有一个国王啊，他在王家的花园呢，他看到香花盛开，非常欢喜。可是不久呢，一群的宫女啊来采花呢，把那漂亮的花束啊一下子采得不像样了。这国王一见呢，深深的受到无常的感觉，一静坐思维呢，有无常而误入缘起即灭，证了圣果。这缘觉就是无私，他会自悟的。他悟了以后呢，不会像佛一样大转法轮呢。不过呢，他比声闻弟子啊，要接受师长的教诲。他的根基比较利一点，所以缘觉的根性呢，比声闻的根性还要利啊。他无私自悟的智慧啊，由远离而生，远离就是他远离困扰，他远离人世，

所以修行要远离困扰，远离人事。他在因地当中证果以后啊，都是独来独往，他远离世间，过着今年的十二头头恨，他孤独的居住，没有师长，没有同学，也没有弟子。据说呢，这个出在没有佛法的时代啊，那个现的起始的出家相的，他不会说法，可是呢，他证果了以后啊，他现神通。也有依着大众共住的缘觉，这个本来是声闻的根性呢、啊。可是他的缘成熟了以后，他自然就证阿罗汉果。是在没有佛的时代呢，所以叫做缘觉。这一类的圣者呢，叫毗支迦佛，叫毗支佛。翻译呢，叫独觉，也叫做缘觉，因为他观缘起法成道的缘故，证得了毗支佛果。跟声闻证的阿罗汉果呢，地位是相同，所以毗支佛跟声闻呢、啊，合说叫做二乘，跟发菩提心的大乘相对呢，是属于小乘的。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要讲第五章呢。叫做大乘不共法。好，我们请看这个大乘不共法呢，是在前面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的共同的道德上，也就是讲佛菩萨因地行的他的果德。人乘跟天乘呢，是属于有漏法，不能处理生死。所以现在讲说，哎，人乘佛法，人天佛教、人间佛教，这个属于有漏法的，他不求处理生死。声闻乘跟缘觉乘呢，虽然是无漏的。他证到了解脱，可是呢，声闻缘觉啊，偏离独善其身，他自利为主。这个都是善的，但不是圆满。依照《法华经》说呢，如来出世为大事因缘，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也就是要让众生悟入佛的大菩提道、啊、所以发菩提心、修菩萨恨、成就佛的果呢，这种大乘法门呢，才是佛法真实的意义、啊、也就是佛教化呢，它真正的目的啊，要众生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啊、最终成就佛果。那么成佛的法门为什么叫大乘呢？称为大乘呢，不外乎就是代小明大，跟小乘比较起来呢，不同于小乘，所以叫大乘。也就是他超胜了小乘，他广大涵容的小乘，不论讲他是殊胜的大还是涵容的大，是对小这样来立名。大乘法的超胜呢，就是超胜到无所对待，他的涵容呢，涵容到无所不摄了。

所以呢，一大乘的意义来说呢，不是说可以大小来比较的，它是绝对的大，不过强名为大而已啊，绝对的。说到不共呢，大乘不共法，不共为什么呢？第一个，人天声闻缘觉当中呢，没有的。因为在佛菩萨的心行当中，统摄一切功德啊，这是大乘的特殊之法，所以叫不共。像般若经摩诃严品说啊，总一切功德，而名为大乘。就好像那个鸟呢，高飞呀、啊，它高飞到须弥山呢。如果它飞到须弥山呢，跟须弥山一样是金色的。所以佛出世说法的本来啊，虽然在五乘、三乘共法以后啊，他就讲成佛不共的法门。那么现在呢，首先讲到呢，大乘它根基不同啊，它的动机呢就有差别。我们请看，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敬，为入于大乘。那么修学大乘佛法呢，就是以八菩提心为主。所以众生根性不一样，引发八菩提心的因缘也不一样。这表现出菩萨的风格呢，起初还有一些差别。为了避免你以自己的偏好来衡量一切呢，自赞毁他，无意当中损害佛法，所以我们首先要有相当的认识。上面讲到三乘共法，主要是声闻缘觉乘、二乘的学者。虽然二乘他也会发菩提心住大乘道的，有的开始是学声闻乘，没有决定心，后来就转学大乘。有的在声闻乘当中得到决定位，就是忍位了，已经证入了法性呢，得到了初果。有的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的，也有入了无余涅槃的，他在发大心、发菩提心的。所以从佛法唯有一乘道来说呢，小乘是大乘的方便道，小乘呢迟早要入大乘的。所以小乘行者在见地上呢，他刚开始有一些隔阂，因为在阿罗汉果来说呢，生那个缘觉声闻的阿罗汉果来说呢，他们自己觉得我身已尽，烦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他觉得他不会再轮回了，他烦恨已成立了，他所作已办了，不会再轮回后有了，到了无学位的，也不用再求进步了。既然佛是阿罗汉呢，他们也是阿罗汉呢，我得到解脱，他们也得到解脱了，所以就自己以为究竟了。当然他证到了偏空涅槃呢，他了脱了分段生死啊，他不会想说要修大乘道的。

对大乘佛法没有兴趣。可是释迦牟尼佛不是修菩萨和广度众生成佛吗？那佛为什么不教这个声闻行者修菩萨道行成佛呢？为什么不会叫大家修自利行呢，了生死呢？这是一个疑问。同样证入法性，同样得到解脱生死，声闻的阿罗汉呢，都跟佛平等吗？来比较起来，声闻阿罗汉呢，跟佛比较是天地贤殊啊。在佛的善巧教导当中，阿罗汉呢，他会感到自己惭愧啊，自己怨恨啊，终究会舍离了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会发菩提心，重新的走向佛道。有的他是自己心升起惭愧心呢，觉得有所不知，不像佛一样正遍知啊。比如说大毗婆沙论呢，佛跟弥勒菩萨说法，阿罗汉呢都没有办法了解。有的到奇环金色来出家，那阿罗汉看他的根基呢，一点善根都没有，不适合出家，因为阿罗汉有八万大劫的神通啊。纵使他出家，也不会得到校正的功德，所以阿罗汉都不肯度他，而佛呢，却度了他。不久就证阿罗汉果，大家觉得很奇怪，佛就说：“哎呀，这个人呢、啊，无量劫以前呢、啊，是一个樵夫啊，他砍柴啊，被那个老虎追的时候啊，他一念南无佛，南无佛，就这样归向佛的功德善根呢、啊，现在成熟啊，所以遇到我释迦牟尼佛得度了。”阿罗汉都看不出来啊，在佛的智慧深广啊，阿罗汉的智慧啊，像日光一样啊，日光下的银光而已，一个小电灯泡而已啊。所以阿罗汉自己升起惭愧羞耻之心啊，觉得自己有所不能呢，像佛那样的大能力啊。所以舍利弗曾经说啊，呜呼，生智者啊，因何而自欺啊，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啊。我们自己不要欺骗自己啊，虽然是佛子，跟佛一样入无漏法，可是呢，我没有办法在未来啊演说无上道之法。所以阿罗汉呢，没有像菩萨游戏神通啊，进佛国度啊，成就众生啊，所以自己心升起惭愧羞耻之心啊，虽然自己断尽了烦恼，但是有所不清净。像那个大树紧斗罗王啊，弹琴的时候啊，那个大迦叶、啊、听到了那个大树紧那罗王在弹琴呢、啊，禁不住啊，听到了那个天人的音乐，他也跳舞起来了。大迦叶就说啊，我虽能远离世间的娱乐、啊，可是那个菩萨法的微妙娱乐、啊，还是会染着。那个天女散花呢，那个花散到菩萨的身上呢，不会丢着，可是落到声闻阿罗汉的身上呢，

的天女散花，还是掉在阿罗汉的身体上，证明阿罗汉呢，内心还有习气啊，有染着。那个小鸟呢，通过了舍利弗的身影呢，还是会怕，会颤抖。可是通过佛的身影呢，一些恐怖都没有。所以阿罗汉呢，不断习气了。这个习气就是菩萨要断的烦恼。所以在事实的经验当中呢，阿罗汉自己感觉有所不知啊，有所不能，有所不清净啊，所以自己升起惭愧的心，自己埋怨自己啊。那一经过佛的善巧教化，阿罗汉呢就回小向大，回自利的心呢，发起菩提心，就走向自利又利他的大乘佛道。今天我们就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

0: 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

0: 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

0: 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1: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0: 好
1: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

0: 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窑洞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

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想到彰化，你会对彰化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哦，可能是这个美食。

0: 比较特别是我们其实大家听到的音乐家的曲目哈，很长的时候我们听到像 Mozart、像贝多芬，或者像什么维瓦蒂啊，他们都是已经过世的音乐家。但是我们这场音乐会就是我们请当代的音乐家，还活着的音乐家，他演出一整套曲目是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一整套都是这位作曲家，他叫伍修平，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旅加拿大的，也是我们彰化人的一位作曲家。然后我们这样就会完全 focus 在他的作品上面。那这场是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音乐会，他的作品非常的重复性很高，repetitive。大家听，重复性高可能会觉得，很无聊的意思嘛？No，就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同样的一个音型，或者同样的几颗音，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形成一种重复的美感。他的作品是比较属于像这样子的音乐，这个叫做极简主义 （minimalism）。其实大家很常听到的一些流行乐啊，或是一些当代这个年代的主流的音乐，也都是这样子组成的。像是酷玩乐团 （Coldplay），其实有蛮多歌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音型一直在重复。或是你如果去看电影，看到你大家知道 Hans Zimmer。汉斯·季默就是很常帮那个天才导演诺兰配乐的那位作曲家，他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蛮极简的，所以极简主义的音乐其实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听到的。那我们7月16、19的这个演出，伍修平他的作曲就是像这样子的极简主义的音乐，所以可能会有点像电影的音乐啊，有点蛮有画面感的，然后同时又蛮耳朵上大家会比较好接受一点。因为现代音乐很多时候大家会联想到就是比较听不太懂，然后比较破碎啊，比较灵，比较抽象一点，比较杂乱一点点的声音这样。但修平的现代音乐是比较大家可以去玩味、去接受，然后去欣赏的一种音乐。
1: 哇，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哦。那因为剩几天的时间了那票也不多了。
0: 目前的话，台中场其实已经完售了。那现在还有一些升降票啊、轮椅席，还有好像就还有少数的青年席。那台北场的话，因为它场地空间比较小，所以应该还有个位数的余票。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赶快到网络上其实搜寻半线室内就可以买到票了。对，
1: 是这个半线室内乐，真的今年的暑假真的是好几场的演出，而且都非常的精彩。精心设计过的哈，
0: 是，
1: 对，都筹备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0: 谢谢大
1: 然
0: 家。
1: 后任何的演出资讯都会在他们的官方脸书还有官方网站都会公布哦，
0: 对
1: 所
0: 的，
1: 以持续锁定就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两位都是这个彰化囡仔了哈，翔宇是园林人，
0: 是，
1: 然后佩吾是
2: 彰化
1: 彰化
2: 市。
1: 市，对不
2: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园林人在外面不知道我们比较不会讲自己是彰化人，因为会，
1: 我懂那
0: 对
1: 个，
0: 对对。可是我还是我
1: 就跟
0: 的，
1: 桃园中立人一样啊，
0: 可是
1: 中
0: 我
1: 立
0: 的
1: 就说是中立，
2: 对，
1: 类似这样子了。
0: 可是我的认同还是是彰化人，可是应该这样说，离开彰化之后，我会说我是彰化人，但是在彰化里面，比如说像跟佩伍或是像跟彰化市的朋友，我就说我是园林人。这样子因为讲彰化，就是人家就会觉得我是彰化市，是彰化旗的人，对不对？对，因为会搞
1: 对
0: 混，
1: 对，这很有意思
0: 蛮有意思的，怎么聊到这里来了？
2: 一种文化，
0: 对，
1: 对，你们也算是在彰化最年轻的室内乐，
0: 应该可以说是彰化，很少数啦，不敢说唯一，但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中部。比较少数在我们是弦乐的圈子嘛，
1: 是。
0: 可能偏弦乐，然后是做室内乐，然后是往精致以及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精致感、高级
1: 对，
0: 感在经营的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数，
2: 而且是持续的啦。现在有些人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身份，在国外回来，像我现在还在放假的时候，其实比较多的是，可能你会看到身边的朋友也是留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一场，然后就 OK，大家就休息，或是这东西，因为毕竟这个要办这个东西要办出来，非常的花心力嘛。
1: 对啊，
2: 像我平常就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每天一两天就要讲一次电话，我每天就会要传讯息、要讲电话、
0: 开会。
2: 对啊，我在那边上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其实是就是一个愿景。但能够也不是说别人没有愿景，只是说我们刚好也比较合得来，然后都有一样的这个愿望，所以这东西才会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啊，
0: 持续的办是最难的。
1: 真的，
0: 我们其
1: 真
0: 实
1: 的。
0: 刚开始也只是好玩，爱胜， 刚开始可能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那时候疫情很严重，
1: 嗯，
0: 我们办那个。

0: 啊，就大家都朋友，然后也没有任何规模可言，我们就朋友，甚至就谢谢你来演1000块红包，
1: 2000这样，
2: 包个红包而已。
0: 对，就是现在
1: 车马费补贴一下。
0: 现在这个
1: 现在不行这样，
0: 对，现在就是
1: 对，所以我们当初就只是爱胜，就是一群在海外留学，欧洲、美国，然后就很喜欢音乐，
2: 对，
1: 音乐就是我们的 destiny， 音乐就是我们生活中最享受的事情，然后。来办办来办音乐会来跟大家分享这样，
2: 对，
1: 也不什么都不求，就真的在玩音乐而已。那没想到我们还蛮有毅力的，
2: 嗯，
1: 就没有停掉，
2: 对，
1: 一直办到现在。老实说，我从2020年还在疫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疯狂在主办音乐会了。
2: 嗯，
1: 我蛮喜欢办这些东西，办活动的。
2: 哦，你喜欢办活动？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下来，我已经办音乐办了6年了。有一天，我这前几礼拜，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哇，我已经做这件事情做那么久了，真的很有心得。然后。越办越开心，越办越精致，越办越多人来听，很有成就感啊！
2: 对，
1: 没有赚钱都弄了急，但是就是很开心，就觉得这是一件可能老天要我做的事情，这样子，嗯、对啊，对啊，
2: 你会有一种使命感就对了，
1: 对，有一种、对天职，对啊，
2: 推广音乐
1: 是啊是啊，
2: 那我觉得他们很棒，就是说。还愿意回到家乡来做演出，
1: 嗯，
2: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彰化人，
1: 嗯，
2: 对，然后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音乐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很亲近的，
1: 嗯，
2: 跟音乐一起来交流这样子，
1: 嗯，
0: 是的，
2: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7月25号最经典的宫庙音乐会要来了，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哦。佩伍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走着，我们本来没有想说我们要。让人家记得就是啊，办县公庙非常有名这样，我们就2023开始办，办到后来2024、2025这样连着办，到去年变成了那个情况，就是说大家想要办县，就会想到我们在公庙拉起那个场景，或者想到我们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活动嘛，
2: 嗯，
0: 甚至我感觉我们公庙的热度有几瞬间是比我们真的音乐厅几千人那种还更夯的，
2: 但是确实
0: 网络上的流量也都是啊，然后每一场都是爆满。就是大家站着，那个座位都很有限嘛。
2: 对。
0: 那今年也是一样的，这个每年都不会少的。今年我们地点在彰化的南瑶宫，那刚好南瑶宫它过去2年，如果彰化知道的民众，它在整修，它关起来了。那它年初的时候那边重新开幕，刚好我们搭上这条线，然后我们就选在南，其实南瑶宫算是彰化最。大的庙，然后它其实也是全台湾组织分会最多的庙，因为我爸本身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有跟我科普过，彰化市可能大家会熟悉说大甲妈、白沙屯这些，当然他们非常有名嘛，那他们进香的规模更不用说了，吸引到了人潮，可是南瑶宫分支出去的南瑶宫总。

0: 因为我彰化市人，那那个地方就是真的从小初一十五啊，或是平常啊，去求菩萨、啊、求佛，都是会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自己六七年前也信手拈来帮他们做了一首南洋宫主题曲的小提琴版，所以这是可以在站进南洋宫带着音乐，然后是一个半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重新回去，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是啊，
1: 对啊，也是拉琴给神明听啊，然后拉琴给乡亲听啊，这样子。
0: 是啊，
1: 而且我觉得南洋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会之所以会在宫庙做演出，我觉得不单单只是信仰啦，因为古典音乐跟我们台湾传统信仰的挂钩可能没那么深，那我们也不是在做宫庙，我们是其实会觉得说很多台湾的传统寺庙建筑是非常漂亮的，它就是古迹，而且在我们彰化市其实彰化市公所下面所管辖的每一所宫庙基本上都是古迹，所以那个建筑是有历史的，那我们演奏的音乐也是有历史的，这就是一种蛮棒的文化大串联，就是东方跟西方的文化这样子接着起来，然后中间有蛮多脉络这样盘根错节去延展。但是我们前年在开化寺办的音乐会，就是我们就选了一首曲子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那这个作曲刚好作曲的年份就是开化寺这个观音亭这个庙它建寺的那几年，大概那几年的一个作曲，所以同时期在欧洲海顿创作了这个四重奏，然后同时期在台湾这个庙一砖一瓦被搭起来，所以我们还蛮享受这种geography 地理跟文化的这种交流，跟就是盘根错节的这种感受。那今年这个南窑宫也是很有特色，南窑宫中间有一个殿叫做什么，是
0: 就南窑宫的二殿，
1: 二殿，
2: 二殿，
1: 对，南窑宫的二殿就是你三川门进去之后是大殿嘛，
0: 对，
2: 然
1: 后大殿在后面
0: 就是观世音菩萨，
1: 对，
0: 观音殿
1: 供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殿，它很特别，应该对文史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听众应该知道，南窑宫这个二殿它是日本时期盖的，然后它盖的建筑的样式并不是传统的就是台湾的宫庙建筑的样式，它盖的样式是巴洛克的样式，所以你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有两个很大的雕花的乌龟，然后这个乌龟的边框啊看起来就很像欧洲的这种宫廷的镜子，圆形的那种椭圆的那种大镜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啦，那很酷哦，然后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巴洛克样式的雕花，不管是柱式啊、柱子啊，或者是屋檐啊，全都是巴洛克风格的。那它是一所在我们东方，在台湾的一个宫庙建筑，所以这非常有趣，这很有点像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去年在来有没有？
2: 元清观，
1: 谢谢。
0: 元清观，
1: 我们去年在元清观天公坛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哇，那画面真的蛮震撼的。那首曲子我没有演，那首曲子我在休息，我在旁边侧录，

0: 不管是古迹还是信仰场域，可以听到这样子很硬，可是又很有热度的这种结合。
1: 对，
0: 传统的台湾建筑那种红砖绿瓦、黄灯笼、旋转的那种灯笼啊，然后门神、左右门神，搭上肖斯塔科维奇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那个东西方合璧的这种火花，其实在当下体验的时候，我自己身为一个主办跟策展的人，我自己都动不了，都受不了，是很酷的一个体验啊！我要不是我要上场拉的话，我一定在台下听得很开心，真的超不想拉了，只想欣赏而已。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年7月25号在南窑宫，我相信一定也是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也是同样除了台湾民谣以外，我们也委托吴秀平作曲家帮我们创作一首全新的曲子《沉印》，也会在台湾首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节选了圣上动物狂欢节，
1: 嗯，
0: 就是我们
1: 8月14号，
0: 对，8月14号要在原演艺厅演出的曲目，我们节选了其中一些乐章，也要来到南窑宫做演出。另外还有柴可夫斯基的 Serenade， 就是他的这个
2: 小夜曲，
0: 弦乐团的小夜曲，我们把它 reduction， 我们把它做一个缩编，然后让弦乐五重奏在南窑宫里面演，这些曲子都很漂亮啊。然后想象一下那个在红砖绿瓦听这些乐曲，那个氛围应该蛮酷的。
1: 对，这个是半线室内乐的招牌，
0: 那、啊、是的，是的，
1: 也是大家对他们最有印象的宫庙音乐会，千万不要错过哈！7月25号南窑宫。好，不见不散，而且呢是完全免费入场的哦。
0: 是，对了，免费入场，那欢迎大家7月25号晚上差不多7点就可以先来了。
1: 嗯，
0: 对，然后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庙啊，或是你要参拜啊，有信仰的就可以来参拜，或是单纯看一下这个庙宇的建筑。其实南窑宫可以逛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
2: 非常漂亮，
0: 很多细节啊什么的，那实在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
1: 对
0: 对。
1: 好，那这是我们725的一个音乐会啊，叫陈之森南窑小夜曲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啊。好，那再来就是这个8月14号，你看轮番上阵啊，这个精彩演出不中断啊。8月14号也是他们今年最大的制作，配舞。
2: 刚刚翔瑜提到的，我们将把8月14号的东西带到庙里先演，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连结，在我们常这样安排，庙都会在音乐会大场音乐会之前，等于说就是一个动物狂欢节的前一个序曲的感觉，一个前奏曲，
1: 对，
2: 大家可以在那边稍微得到那个 idea， 稍微有一点那样的印象。那接着你在8月14走进音乐厅，给你一个就是完整的体验。那8月14号，我们为什么取名为动物狂欢节呢？半线，这叫做我们台语叫半耍秋那脑猜猜。这场有一个非常非常，
1: 不是叫森林狂欢节
2: 哦，我说的是台语版。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我们这场就是了结合了台语的说书。
1: 嗯，
2: 对，让我先稍微简单讲一下动物狂欢节，它就是圣桑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东西，前真的大部分小朋友连在胎教音乐那个时期都会听到圣桑的天鹅这个乐章，对吗？那我们最开始想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然后也是比较可以适合合家观赏，很适合亲子导向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在想，我们能做的东西其实就是一路这样走下来，从去年我们就慢慢加入各种不同的元素，因为我们如果单单就只是演它，那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1: 嗯，
2: 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特色，包括我们比较在地化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这个习性。所以想到的第一点呢，翔宇的国小同学玉胜嘛，他是台语工作者，然后耕耘了很多年。这个动物狂欢节大家很常在国外演出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书，基本上就是在解释动物，然后模仿动物的声音讲一个故事，搭配故事。那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翻译成中文而已。玉胜他写了一个全新的剧本，然后在这几个月我们就密切的讨论工作，他将用一个全新的台语版本的，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全台语的搭配音乐一起展现出来给观众聆听还有观赏。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委托了一位叫做邓晴芳，他现在在荷兰留学，是一个也是彰化人哦，家里就离我家几个路口而已。嗯、
1: 对，哇，这么近。
2: 是的，是的，我们邀请他来委托他创作，就是稍微为圣桑原创的动物狂欢节，再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呢。

0: 然后让它更丰富，更有台湾的其他的元素这样子。那除了刚刚说的台语，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发现，可以再结合一个动物，甚至这个动物是非常代表台湾、非常代表中部。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对《动物狂欢节》里面的剧情做改变，然后换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石虎。石虎嘛，石虎在中部。前几年苗栗特别多，到现在连我们彰化、连那个和美那边都有鹿杀的情况。那一方面是喜欢动物有一个全新的主角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环保议题的重视。这样子，对，然后还有灯光，然后还有投影，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北斗国小的小孩为我们做了画，就是他们的画画将会在音乐会的时候投影，所以大家可以有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双重的享受，这样子。
1: 哇，所以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非常的丰富，视觉加听觉，有画面感，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听着优美的音乐，所以这是一个双重享受啦。
0: 是，还有一点忘记补充了，我们这次找到20几个都是台湾，有两位美国人，可是其他全部都是台湾，然后都是在海内外非常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就是等于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台湾北中南的一个年轻音乐家的大串联这样子。
1: 哦，北中南都有。
0: 对，全部带到彰化来做演出。
1: 哇，
2: 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对，北中南南卡这样。对，所以很多音乐家都是我们一路音乐路音乐旅程人生音乐旅程上来的这些朋友啦。然后蛮多，其实基本上所有人现在都在美国，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在念博士念硕士啊，
0: 工作的也好，
2: 工作，对，工作，然后还有在大交响乐团任职的也蛮多的，就是已经有工作了，就是在乐团里面拉乐团的乐手朋友，然后一起来彰化。就是我们的梦想其实就是搞一个音乐节嘛。
1: 对，
2: 大家想到音乐节可能想到大港啊，或是想到一些流行的或是独立音乐的音乐节，那我们古典音乐的音乐节其实也蛮类似的，就是把一整票好朋友拉来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住几晚，然后喝个酒聊个天，然后拉个琴，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样子。
1: 对，
2: 所以基本上
1: 想象中的样子，
0: 对，
1: 就是长这个样。
2: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也是在做音乐节啦。刚刚这个我们刚才聊动物狂欢节，其实这个出发点还真的蛮简单的，就是动物狂欢节很多人演过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曲目变得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找一个说书人，然后找一个乐团，然后来演这套曲目，我们就没有办法创新。
1: 对，
2: 我们就没有很多创意。我不想要做这种事情，我们自古来都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我们要做的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前阵子刚好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忘记是公视台还是哪里的纪录片，就在讲现在台语凋零的这个严重性。我自己听得懂，我自己听得懂台语，但我不敢讲，因为我讲得很烂，我的 Q-Call 我的口音很不标准，所以我有一种赎罪感，然后加上我自己也真的蛮喜欢这个语言的，回来台湾越久越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越来越没有人讲，真的就没有人会讲了。对啊，真的，这、可能就没有人会讲，
1: 就会直接消失。
2: 可能有人会说啊，它不是主流语言啊，学英文才重要啊，干嘛每次去学自己的地方语言？可是这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它的话，就没有别人要帮我们传承下去。它可能就变成真的很惨很惨的话，可能到时候就只是变成
0: 10年20年。我们当爸爸之后，搞不好我们的小孩都不会讲了。
2: 我没有当爸爸，
0: 我要。
2: 好 ，OK。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推动，我们不去做一点东西，像我们今年把这个做在艺术里面，可能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以后只有在书上能看到的东西，这很不好，这非常不好。所以我去年才会毅然决然觉得好，那我就找 Arthur， 就是Hilsing， 就是玉胜，找他一起来做，然后刚好去年也连线上，觉得他很严谨啦，他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很专业，然后也非常有想法跟创意的一个台语工作者。
1: 他也是蛮有名的剧场指导，
2: 是他真的
1: 台语，
2: 是的，是的，还有电视啊，
1: 电视
2: 有一些八年档的演员啊，
1: 对，
2: 口白也是他去指导的，因为他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同时他又是戏剧系毕业的，所以在舞台上的展现他一定也是非常的能驾轻就熟，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计划，那他真的很强。我们第一次开会讨论就是我跟玉胜跟我们的作曲家秦芳还有佩武，我们在讨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就是 就马上蹦出。

0: 段 ideas。
1: 哦，
0: 就马上蹦出一堆 ideas。哎，那我们来做石虎这个议题呢？我们来把一些议题加进来，或是最近有一些建筑物啊，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啊，会干预到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啊，就是可以加在这样子一个制作里面，让大家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环境跟保育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两个忙就很多很多想法忙就蹦出来，我觉得超级棒，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期待这东西到时候会变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也是每周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开一次会，然后不管线上啊线下啊工作坊啊，就一步一步的看这样子的一个动物狂欢节台湾版正在成型中，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感动，然后又很期待啊。
1: 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动物狂欢节本身就是比较儿童导向，

0: 亲子导向、嗯、可是这个台式动物狂欢节我们这个制作其实它融合了这么多的面向，台语、环保议题，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视觉听觉的享受，它其实完全是适合全年龄层的，不管你是对哪一个议题、嗯、甚至你不听音乐，你对台语有关注，你对环保有关注，是你喜欢，你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多刺激的那么多元素融合在一场音乐会里面这样的一个体验，非常欢迎大家。对，
1: 嗯，惜家带眷，亲朋好友都把它call来，
2: 对，
1: 因为就是大家都适合欣赏的一场音乐会，
2: 对对，不是 just for kids， 不是单纯给
1: 小朋友而已，
2: 小朋友来会很开心，他们玩得超开心的，但是大朋友来其实也会听到自己听到的东西，每个人听到看到了，就像《神隐少女》这个电影，小朋友看。小时候看不懂啊，可是哎、欸，好好看哦。嗯，可长大看你就知道，哇，它其实很多深度啊、隐喻啊在里面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个作品有很多黑暗面啊，可能有哦。对，但是就是合家观赏，然后其实如果看得懂的话，你会发现里面还蛮多深度的。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边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场音乐会我们是售票的，
1: 是，
0: 然后汇集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我们。也是搞了一个花了蛮多钱的一个制作，所以希望大家支持。那购票的话，欢迎大家到 OpenTix 上面搜寻半线室内乐，打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资讯，或是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Facebook、Instagram 或是大家最常玩的 Twi 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跟我们有关的消息。
1: 嗯，好的，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半线室内乐团的团长孟翔瑜，还有秘书总监陈佩武、哦、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今年暑假好几场精彩的艺文飨宴。那我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样的讯息，然后一起去音乐厅来支持，不管在宫庙有宫庙的音乐会或者你觉得想要到音乐厅去听也都很好，就是大家一起来了，因为尤其在彰化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这个古典音乐的一个熏陶那也很不错。
0: 是的，
1: 对啊，尤其他们非常认真了，每一年都坚持制作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音乐会，那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坚持，
2: 是
1: 能够每年做不中断，从疫情到现在好几年的时间，对不对？
2: 是 是
1: 所以他们的一个意念是非常的强大的，
2: 是
1: 然后也真的很有心啊，只能这么说。
2: 谢谢主持人，
0: 希望
2: 主持人你也要来哦。
1: 对，有空的话会到，好吧？
2: 你去年有来，今年也要再来。
0: 谢谢支持，
2: 对啊，谢谢你支持。
1: 哦，我也要坚持吗？
0: 对，大家都要希望看到
1: 坚持的听众，
0: 希望看到更多的民众，更多的乡亲，外县市的也好，大家希望惜家带眷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2: 我们希望彰化变成一个，也跟不管是别的县市，或是像国外的小城市一样，充满音乐与艺术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所在。
1: 嗯、是啊，对，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实现。
0: 是的，艺术及生活，
1: 没错。
0: 谢谢。
1: 好了，那今天就谢谢两位的分享喽。
2: 好，谢
0: 谢
2: 主持人，
0: 谢
2: 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1: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星也是这个样子。
1: 没有，
0: 那
1: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星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星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0: 你
2: 半夜起来
0: 唱，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
1: 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就是
0: 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0: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1: 司，
0: 片公司
1: 他是
0: 举办
1: 在
0: 的。
1: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 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心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1: 三分
0: 到，
1: 钟就
2: 就
1: 到。
2: 都在台中，
0: 对，
1: 住很近很近，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心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
0: 两
1: 们
0: 首，
1: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
1: 的，
0: 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
1: 是，
0: 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1: 停
2: 根》这
1: 更，
2: 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那其实《停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资历，
0: 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更》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嗯、也是
1: 对
2: 量身定
1: 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
3: 小
1: 孩，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狗，
2: 对，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其实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讲你讲我讲袂煞，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哦、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路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的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线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济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线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嘞，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嘞？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伙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甲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感慨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欢迎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咱大声高资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吼，过、哦、咱大奶黄先生，所有咱听友吼，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过咱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吼、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OK，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后背朋友，阿、啊、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保中保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宝诶，王先生你好，托客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的时候，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安尼非

唱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互人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播上一届吼，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幺七七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那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俺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即个小马扮野剧的现场吼。诶，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即爱播较紧，好无？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马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壁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

0: 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

0: 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分袂搁食酒袂搁打。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友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放暑假一定要回到了我的故乡花东了。当然呢，这一次呢，哇，航海王，航海王迷，赶快救过来，救过来！要登陆我们的花莲千阳号呢，这个启航上个礼拜呢，也跟大家说明了，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我们延长时间，也延到这个礼拜。那么全台最大15米千阳号呢，震撼大家之外呢，大家。摩拳擦掌哦，这个来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哦，我都觉得还不够，因为呢，来到这边呢，你至少要玩一天半，然后在周边再顺游的话就变两天，然后再来再往南或往这个整个的一个周边呢、啊，不管是在市区也好，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旁边的一些区域一些亮点呢、啊，去走访，我相信大家呢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这边真的很美，所以赶快揪大家一起来。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哦，首次呢跟全球超人气的动漫《航海王》，把整个鲤鱼潭变得很美，然后变成是一个伟大的航道，哇！哦，天哪，太霸气了！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关心。

0: 今年花莲放暑假呢，其实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我们首度携手全球的超人气动漫《航海王》One Piece 哈、啊
1: 嗯，
0: 能够把花莲的寿丰鲤鱼潭打造成为全台唯一的航海世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多从小到现在，其实《航海王》陪着你一起成长，那有很多的动漫的作品，然后这个动漫的故事呢，让我们培养起很多追逐梦想，还有呢珍惜伙伴跟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航海王的这样的精神跟花莲人的精神 DNA 基本上是一样的，花莲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对大自然挑战的这个勇气，还有整个韧性。因此我们觉得航海王带来熊本的复兴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跟我们希望透过航海王也把熊本的复兴能够带来花莲，振兴花莲的整体的经济，然后跟花莲人的这个生命力是完全的配合。好，所以今年最震撼的亮点就是全台最大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会停留在我们的鲤鱼潭的潭面，搭配我们这么漂亮的纵谷的山峦湖泊，这种自然的景观只有到花莲才看得到这种梦幻的画面哦。
1: 嗯，
0: 所以再加上我们有许多的装置艺术、水舞、灯光秀等等的游程，我相信所有的民众，你今年夏天来到花莲绝对不虚此行，绝对让你满载而归。
1: 嗯，是。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上个礼拜因为台风哦，然后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旅游都往后延，请问一下今年这个航海王的这个展期有多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礼拜是他正式开展也可以真的登船吗？
0: 是的，我们从7月11号我们延到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啊，7月15号的明天的晚上7点半正式在鲤鱼潭正式开幕。当然我们也整个活动的展期也延到了8月20号
1: 啊，
0: 所以从7月15到8月20仍旧维持大概35天的时间。所以这35天的时间我们都可以让游客能够来到花莲鲤鱼潭。
1: 嗯，洪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7月15到8月20哦，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日哦，有搭配游程吗？
0: 有的。其实要来到花莲呢，你的游程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比如说你想要到市区周边的这个七星潭，或是我们的将军府或是你要到这个寿丰可以到理想大地走一走，到这个我们的远雄海洋公园等等之类的甚至你到了我们东海岸到我们东海岸有很多的地景地物还有这个地质OK 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再加上我们有原民的文化这些的游程，还有我们的有机农业的面积，到我们的南区中区去泡温泉这个沉浸在大森林的里面好，这些都是我们这次的暑假可以好好规划的。
1: 嗯，是。卢先生说他有看到网络上有讲到说，要登船要有那个游戏规则，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的，登船因为人数太多想要登船，那当然
2: 我都不敢讲、欸。对啊，
0: 没错，我们因为大家想要登船，所以我们在整体的结构上面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安全的走上去，能够站在船身里头。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凭着这个登船证。那在登船证怎么来呢？登船证就是你要到我们的鲤鱼潭，到我们的天鹅船的这些业者，你只要搭过我们的天鹅船，游过湖，你就有可以领到我们登船拍照的这些登船证。那整个一般的天鹅船大概差不多可以容纳6个人，所以我们这6个人就可以一起上到我们的千阳号上面，跟千阳号一起来拍照，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而且我们拍照的时间就3分钟哦。大家找好的位置，找好你的角度，然后就3分钟那就要换另外一组了哈。所以机会非常非常难得，记得先去游湖，然后划天鹅船，脚踏天鹅船就有资格拿到我们登千阳号的照相的资格。
1: 嗯，是。刘小姐说她现在在网络上，她说请问一下这一次这一个航海王有专属的网站吗？还是在哪里可以查询？然后她是 coser， 然后她说这一次有办这个 coser 的活动吗？
0: 我们的网站呢，你可以到我们
1: 放对花莲放暑假
0: 花莲观光粉

0: 团哈，花莲观光粉丝团，或是你直接摄取这个航海王啊，我们一样有网站啊，专属的这个活动的网站能够提供给各位啊。然后那包含你如何去集章啊，然后我们有六个这个最受欢迎的草帽海贼团的成员，他们分别坐落在哪个地方啊，你如何去跟他们一起拍照、一起集章、一起打卡，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网站、在我们的脸书里面都会来详细的告诉大家。而且很重要的是，你要先拿到这个集章的这个折页啊。那集章的这个折页呢，可以在火车站一出来的我们右手边的旅服中心，或是直接来到旅一潭我们的服务中心，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折页的指引啊，还有这个集章的这个折页，这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大众运输的话，这边有车可以到吗？或者是说自己开车那边好停车吗？
0: 停车包含潭北、潭南，其实都有停车场，还有包含我们的路边。我们也都有空位就可以停车，所以其实停车的腹地其实是
1: 很大
0: 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鲤鱼潭是很大，所以大家不用想说，哎，自己会不会那个？而且你看看，我们整个鲤鱼潭都可以玩这个船，还可以这个 SUP 的立桨，对不对？独木舟，然后你自己还可以规划一下来我们这个环潭自行车，哇，搭我们的船，哇，顺游整个，而且晚上更精彩啊！听说啊，这个有这个水舞灯光秀是吗？
0: 是的，我们有水舞灯光秀哦。啊，那晚上呢，搭配高科技的水舞，还有雷射的光影，还有音乐，能够一起跟我们的千阳号一起在这个讲台舞台上面一起来舞动。当然，你如果周末来的话，我们从下午开始就有一些亲子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悠悠家族，他们在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他们都会来到舞台上面。在6点的时候，悠悠家族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见面，一起来全家欢乐。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每一天还有周末，其实我们都安排让大家能够非常的尽兴。
1: 是啊，这个是洪先生想请教一下说，您刚刚讲到了有角色香吉士跟乔巴，他说都分散到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0: 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主角鲁夫鲁夫呢，他是坐落在我们的东大门。
1: 哎呀，听好哦，
0: 在东大门。大家这个鲁夫旁边的一位美女叫娜美，
1: 身材妖娇，辣。
0: 对，是的，娜美呢，她是在我们的芝卡轩森林水公园。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将军叫做索隆。那既然是将军，我们当然是把它放在将军府咯。所以好，在世纪的将军府，另外一位这个香吉士呢，也是位帅哥，他呢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花莲港的向日广场，大家可以去那边吃我们的海鲜料理。另外还有我们的骗人部呢，这个骗人部呢，他就放在搭火车来下车的地点，就是我们的花莲火车站。
1: 哇，你看一下车呢，他就欢迎您，好，真的，哇，所以你看看哦，从白天呢一下这个火车哦，你就可以沿路的玩，去找寻你自己最爱的公仔，对不对？然后呢，来去跟他合拍一下，然后一直到我们登船，一直到晚上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灯光，以及呢，你看看哦，哇，真的，这个可以说哦，这个千阳号比白天更有那个魔幻的感觉啊，真的，
0: 真的。
1: 哎，那个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现在哈、这个被这个台风洗涤过，哇，我们的天空很干净，好，这个夕阳很美丽呀、所以大家可以一边等待，然后来一个很难忘的，然后住下来体验，像东大门刚刚有讲到了，对不对？大家喜爱的鲁夫在那里等你了，好，
0: 是的，
1: 对，来吃一下。
0: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像今天啊，我一起床的时候，我一走出门的时候，哇，艳阳高照，完全全部都是蓝
1: 天，对不对？
0: 哇哇，对，你知道吗？花莲最近有一种蓝，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Tiffany蓝
0: 叫做。蒂芙尼蓝叫做泰鲁格蓝，
1: 对，真的，
0: 泰鲁格的那个河水的那种颜色，哇，真的非常非常。

0: 疗愈哦。
1: 没错，他那个打鼓哦，那个真的那个蓝就听不见，但那个透出来的，跟你就看出你的眼神，好、哦，那个他可以给你对眼，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我们要赶快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的，当然夏天会比较热啊，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注意你的防晒哈。那花莲太阳也很大，也很热情，所以我们特别来到鲤鱼潭的时候，我们不只来欣赏我们的航海王，欣赏我们的天洋号，还有我们可以搭我们的天鹅船，同时呢，你这个一天游玩之后，到晚上还可以欣赏我们的灯光水舞秀。当然不要忘记了，花莲还有好多好多的美景景点值得大家去的，包含你可以在寿丰乡享受寿丰的特色的美食啊，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体验我们的生态，感受这个森林的芬多精。然后当然你还可以到市区，到我们的不同的打卡的景点，我们的人物出现的景点，然后到我们东大门夜市，可以享受各国的不同异国的料理，都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体验的。当然这个寿丰乡附近还有蒙拉甘塞口啦哦等等之类的，大家都千万不要忘记。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真的还想要再多停留休息，好好的放空自己，让你的身心灵得到疗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区卫穗的英雄泉，还有安通的美人汤，好好的泡个温泉，好好的吃个温泉美食，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疗愈的。

0: 程哦。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由江部光水以及花东纵谷以及我们的花莲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余明勋处长哦。这个真的相约我们这个跟着处长的脚步，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鲤鱼潭见哦。
0: 好的，鲤鱼潭见。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夏日台南消暑玩水，而且呢这次要带大家来到台南的葫芦比，这7月25号清凉登场呀。哇，上一周哦，应该就在我们的葫芦比要跟大家见面，因为这个所谓台风的关系，不用担心哦。这一连串接下来呢，哇，7月8月呢要一起感受一下葫芦比呢的热情热情啊，让大家可以清凉哦。尤其是你知道什么叫做风翼滑板吗？接下来让大家长知识，它也是一个水上活动，一种新兴的一个跟风筝冲浪跟板类运动有相关的。那当然呢，风翼嘛，好，这个好好的来解释到底是怎么玩法。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哇哦，有两个礼拜让大家呢可以把我们整个清水设施市集整个的周边呢整个升级啦，让大家旅游很开心。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开放

0: 2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我们的卓嘉慧科长，赶快来让嘉慧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说到了呢，今年呢在葫芦皮自然公园啊真的升级齁、哦、有两个周末让大家在关田区哦葫芦皮的自然公园来举办跟水有相关的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哇，等着大家齁、哦、顽皮一下齁、哦。好，当然这说到了我刚才讲到，哇，今天要来长知识，蜂蜜在这边看得到这个所谓的哦，我们讲到跟水有相关的，然后呢它是从脚踩着专用的板在水上滑，我们真的有那个能耐吗？那简称来讲齁、哦、诶，来长一下知识齁、哦、那个板子叫做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在7月25号、26号还有8月1号、2号，就总共有4天呢会在葫芦皮自然公园办理这个葫芦皮顽皮一下的活动。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有特别请专业的教练呢来为我们引进这个蜂翼滑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来做体验。
0: 嗯，
1: 对，那其实就是大家手上呢会抓着一个有点像风筝的这样的蜂翼，然后会用风力的一个推动的方式在水面上做一个跳跃滑行的一个体验。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有专业的教练来带领大家做这样子的体验，安全上还有那个怎么去控制上，教练都会注意，然后也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0: 嗯，是。周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有限身高体重吗？然后一定飞得起来吗？我也是很怀疑耶，真的。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这当然就是也是要相，就是可能身高上面教练也是会看。对，当然是太小的小朋友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这毕竟是需要有一点臂力，还有一点那个核心的、
0: 欸、真的真的
1: 核心的，对对对，所以教练也会就是看一下大家的状况。那就是如果说是体验的部分呢，当然教练会以一带二的方式来做一个教学的过程。对，那会让大家试试看，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成功，可能还是要看每个人的那个
0: 天地那个
1: 物，
0: 对对对对，天职，
1: 对，就是这个某部分的这个体力上面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协调，
0: 没错，
1: 协调性这样子来看看。不过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成功，至少
0: 你有试过，
1: 都是对、
0: 啊、
1: 这个体验应该都是还蛮有趣的，而且又是在葫芦皮，相对于海边的话又会比较安全一点，毕竟皮面没有海面这么波涛汹涌。
0: 嗯，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要体验的，我觉得来葫芦皮是蛮合适的。
0: 嗯，是，而且现在又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这个水上运动哦、
1: 嗯、
0: 那个叫风翼滑板啊、哦
1: 嗯、
0: 这个而且呢就很像风筝一样，我们只要利用那个风力、哦、水中呢这个跟着他的节奏啊，至少哈、哦，平常要有深蹲的习惯呢哈、哦。我的个人有踹过呵呵哦，那个会让大家有难忘怀了哈、哦、啊。但是一次失败，不要认为说你会站不起来，就像我们玩那个 SUP 一样，好，就是你要第一个就是不要怕水。好，然后呢你去看人家的那个特技表演，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冲动，先看表演再玩好了。
1: 对对，我们在第一天，
0: 我真的是觉得
1: 第一天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就是教练团队会先带来一场这个蜂翼特技的表演。
0: 嗯，
1: 对，这个开幕式就只有开幕式专门的这一场、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错过，可以来开幕式的时候看一下蜂翼的表演，就算真的不敢来体验也可以，就是开开眼界。
0: 真的真的。然后我跟你讲，当你看过以后，你就有减缓很多的那个想法，还有你自己胡思乱想、
1: 嗯、
0: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踹。好、哦、这个是本人的经验啊齁、哦、所以、而且葫芦皮这边呢基本上没有浪，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好、哦、对不对，它是一个皮。好、
1: 哦、
0: 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为了这个啊，我们还把这边自然公园把它变成是一个共融好、哦、亲子的， 而且整个园区，天哪，就像大家的天堂一样，是吗？
1: 是是，因为我们今年又刚好就是整个园区有做了一番的更新，所以整个硬体的部分就是有比，就是又比去年就是更一个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大家。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胡先生说他有去二楼吃饭，哎，我这个我们常介绍我怎样，好、哦，这个每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爱去吃饭啊。不过我们今天的工作是 focus 那个公园，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好，就过来一下。而且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因为什么会把今年哦这么的热门的活动引进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就会想说，哎，它不是一个这个自然公园，而且呢，这里面哦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刺激性，它包含了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喜欢的香蕉船啊，还有那个什么海战车拖曳都有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今年就是除了这个风曳的体验之外呢。也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香蕉船跟海战车的拖曳，那这其实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
0: 对，这两个在玩水域就知道。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就如刚刚讲的，就是相对的在平面上也会比就是有点小刺激，可是又不会那么刺激，
0: 嗯、
1: 对，所以也很适合就是亲子朋友啊、哦，当然不能太小的小朋友，就是也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
0: 嗯、
1: 而且这一次因为搭配这个活动，那一个人其实只要100块，我觉得是相当的划算，可以来体验看看
0: 那个叫清洁费好吗？各位好朋友。

0: 会有，就是如果真的刚刚讲的那种小小朋友水上的活动比较不适合参加的话，我们路上还会有两座中大型的那个戏水气垫，
1: 哦，
0: 就很适合小小朋友来
1: 玩。那就是适合小小朋友哈，啊，大朋友不要顾去坐，带破了。
0: 然后也还有一些闯关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闯关就也只有就是集到四颗章就可以完成闯关，然后闯完关呢，我们就会给50元的市集券，然后还可以换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1: 嗯，
0: 然后市集券就可以马上来市集享用。
1: 嗯，
0: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0: 陆
1: 域活动的。
0: 嗯，丁小姐说她现在在官网看哦，她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两周的活动，听说还有抽奖，是不是？
1: 哦，对对对，我们就是市集券啊，啊，市集的部分，只要消费满100元，就会送一张抽奖券。
0: 嗯，
1: 对，那我们抽奖每天的就是活动结束前都会抽。对，那我们最大奖呢，就是那个 iPad S6。
0: 哇！
1: 对，大家可以来，利用这个机会来抽抽看大家的手气如何。
0: 嗯，真的，因为你知道吗，葫芦坪自然公园它很大，它有步道、有景观、有水岸空间，所以它把整个游戏呢升级之后，希望大家不是来参加活动，是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地方。而且呢，它的周边吼，它沿线有很多的可以去住上一晚甚至两晚，因为它沿线真的有很多是值得大家去推荐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其实就是大家来葫芦皮玩完之后呢，也可以到旁边临近的景点啊，像水质生态园区，
0: 嗯，很有味道。
1: 对，那现在，刚好也是水质的繁殖期，大家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到这边来观赏到水质，
0: 嗯，
1: 应该机会会蛮
0: 大
1: 的。
0: 哦，
1: 对，然后另外还有龙田恰恰，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亲子很喜欢去的一个园区。
0: 嗯，
1: 然后还有再远一点的乌山头水库，还有八田雨衣纪念园区。
0: 嗯，
1: 那另外我们那个大崎村聚落
0: 也是新的。
1: 对，这个聚落其实也蛮适合大家来探索的。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再远一点，像总爷呀，甚至于可以到七股岩山这边啊，我觉得就是一条线这样子安排过去，也都还蛮有趣，也是蛮值得大家来让每个景点来赏玩的。
0: 嗯，是，而且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这两周的精彩表演也是很精彩的哦，对不对？
1: 对，我们一天呢就会安排4场的表演。
0: 嗯，
1: 那除了就是街头艺人的表演之外，也会有乐团的演出，那也会有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比如说扯铃啊，或者是武术的表演啊，
0: 嗯，
1: 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欣赏的节目这样子。
0: 嗯，是哦，你看哦，看表演自己体验然后呢再来我们的市集，还有一些职人也在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精彩的表演，对不
1: 对，
0: 可以看，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把我们这个关田，你知道吗，其实关田很特别，因为关田是产菱角，现在呢很多人哦一定要来到这边讲菱角排骨汤啦，菱角冰淇淋、菱角酥啦、麻豆啦齁，这个蛙桂还会这个搭配我们的这个菱角来去做一个这个伴手礼。大家都知道来到这边哦，如果想拍美照啊，我告诉你这边非常的棒，一点是升级了，我们把那个湖岸步道跟水务步道好来去搭配什么湖畔的那个木栈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随手一拍你就很像那个旅游杂志的 model。
1: 对，没错。
0: 真的
1: 没错、
0: 哦，你想要背影啦，啊哦，你想要只要那个我发现现代人蛮有创意的，喜欢自己齁这个当做独眼龙啦，还有自创一些这个一些姿势过招啊，我觉得都还不错，就是留下自己最美好的一个记忆啊，而且交通又方便，我们是不是交通方面也可以请这个科长说明一下？
1: 哦，这边其实真的还蛮
0: 方
1: 便的。对，那除了开车过来之外，那如果说是坐公车的话，那可以就是到那个麻豆转运站或是龙田火车站来转乘这个橘石的公车，就可以直接到葫芦皮自然公园这一站下车。
0: 哦，这么轻这么快。
1: 对，它直接就是在园区前面。那另外就是如果说是要坐公车坐火车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坐到龙田火车站。那下车之后呢，因为现在比较热，或许就可以请计程车再过来，因为从火车站过来到园区大概2公里多而已。
0: 嗯，
1: 没有很远。对，那如果说大家也有兴趣要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呢，那火车站那边有 U-Bike 站，然后园区这边也有 U-Bike 站。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可以直接从那边租 U-Bike 然后直接骑过来。
0: 嗯，
1: 那2公里多应该十几分钟。对，应该十几分钟就到了。不过还是提醒大家防晒这样子，因为毕竟是夏天。
0: 没错。然后你这个现在是那个厨先说，请问一下他这两周的话是从早上几点还是从下午开始到几点？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像你这个有玩到水域的这个戏水的话，

0: 有没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换衣间？
1: 有有有，我们活动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
0: 哦，所以请大家听好，早上10点就有咯。
1: 对对，然后、嗯、有，我们都有规划这个淋浴间。
0: 嗯，所以大家不用
1: 担心，玩完水之后，对，那就大家要记得多带一套的换洗衣物，然后来淋浴间冲一下身体，然后换一下干净的衣服，这样子。
0: 嗯，是哦。他说不用收费吧？
1: 进来园区不用收费，
0: 这已经收你100块了。
1: 不过刚刚体验、啊，如果说要体验这些
0: 水域的活动
1: ，嗯，是会收费的。那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来我们的官网看一下那个报名的网站，直接去报名。
0: 哦，需要报名哦。
1: 对对，直接去报名网站上面报名。
0: 没错啊，就是水域活动要报名的朋友到我们的官网啊，
1: 对，
0: 或者是
1: 那其他闯关活动那些是不用报名、嗯，直接过来拿那个闯关卡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个入园的100是在那个入园就可以收了，
1: 入园不用收费，入园不用收费，100是刚刚讲的那个香蕉船。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要体验的话，
1: 对，
0: 就等于是清洁费了。
1: 嗯，对对对，那其实除了香蕉船、野战车，还有刚刚讲的风衣之外，我们水域上面还是有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常会接触到的 SUP 跟独木舟的活动。
0: 嗯，
1: 对，所以如果有兴趣，一样在那个报名网站上面都可以报名。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卓家慧科长，让我们大家呢从白天玩到晚上，这两周哦，不怕你暑假不知道去哪里，好，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观田2日游哈、哦、或3日游，让大家大朋友小朋友留下最欢乐难忘的一个夏日回忆。所以我们要顽皮一下，清凉一下，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家慧科长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整个葫芦皮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拜。
2: 嗨、嗯、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舞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带回到的是台北地检署洪德昌讲。

0: 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带回到的是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署官时间了。那么待会下庭的时候，他也会来破解一下哦，最近的这个最新网购的诈骗陷阱啊，不管是从这个假卖家啦、假客服啦，哦，有一些这个诈骗，让大家一次看得懂，一次听得懂，不踩雷哦。不只是只有卖家会被骗，现在连卖家都可能变成被告哦。所以在最新的这个网络交易手法里面哦，有一些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那不根据哦这个165这个打诈仪表板呢，每天都有一些统计啊，我们也会帮忙大家特别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呢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你跟我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台湾网络交易诈骗现况的一些扫描哦。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时间，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不管是买东西、卖东西、卖二手商品、拍卖，或者是直播，甚至呢 FB 或者是翠宇或者 LINE 哦，这些群组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好像这个大家手机哦你拿起来就会滑一下。不过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哦这个诈骗集团早不是只是卖买家，甚至还会挑那个卖家，还有很多受害者直到账户被冻结然后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天哪，我怎么掉入了这个诈骗陷阱哦。那所以在这个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呢，其实我们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受理的案件有哪一些，然后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手法，然后特别邀请呢也是我们的德昌检察官哦，带大家以这个最新的案例深入的这个解析网络的一个交易诈骗套路啊，有一些法律责任怎么去保护自己哈，不管你是直播主、网购主、拍卖买家、卖家，偶尔二手卖一下，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这个网络交易诈骗现况扫描，扫描到大家哦，有哪一些刻不容缓的一些程度哈，让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啊，很多的这个咪咪嘎嘎啊都在里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让德昌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哈喽，不要害怕数字往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关键统计数据哦，还有这个频率，还有一些比例，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让这个一下题呢就来帮忙大家解决的这个德昌检察官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让大家了解一下，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好，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是在数位经济高度发展的台湾哈，那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民众哈日常生活一个常态哈，那这个也是让诈骗集团有了可稽之秤了哈。那根据165打诈仪表板跟诈骗风险民调的数据的显示哈，我们网络交易安全防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程度了。那跟各位分享一些数据哈，在诈骗频率的部分高达67.2% 的民众表示哦，每周都会收到，都会看到一次的一个假网购的诈骗的资讯。那在受害比例部分哦，约有15%的民众曾经实际受骗于假网购的陷阱中。那另外在排名的部分，在165打诈仪表板受理的诈骗集团中哦，案件之中，网络购物诈骗已经它的数量已经高居第一名了。
0: 嗯，
2: 那从今天最新的数据来看。那165已经受理了3330件的一个网络购物的诈骗，那受骗金额高达3.36亿哈，那所以这个金额跟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
0: 嗯，那大家要吓到，嗯，
2: 是。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哈，在首次接触电商平台，对交易流程还不是很清楚的学生跟社会新鲜人啊，往往是这个诈骗集团眼中的高风险的族群。
0: 嗯，
2: 那因为这群人哦，通常具备了高度网络使用的习惯，但是他缺乏对金流验证跟物流体系运作的细节的实战警觉，所以很容易在急于成交或恐惧损失的心理下落入他的陷阱。
0: 嗯，所以哦，这个真的要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对吧？
2: 对，是的。
0: 但是有一些是卖家便列入，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哦，这到底有哪一些的状况之下，以及有一些的这个询问，一直到如何辨识，以及

0: 要转账哦，会不会中间到底出了哪些的这个错误，以及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不小心掉入陷阱，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检察事务官？
1: 好，那各位特别注意的是说，那家卖家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猎物哦，那他通常会执行所谓的五大核心步骤。那第一步骤是他会假冒买家来询问，也就是诈骗者会表达购买的意愿，而且会指定使用便利商店的卖货变或交货变等等方式，甚至在主动提供一个假连结。那第二个步骤，他是会制造一个交易的障碍，他会跟卖家声称你付款失败，或者你的账户被冻结了。那随即他会传送假客服的一个连结或者截图，那只传送你卖家的账户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步骤是假客服他会介入来做操纵，那假客服会引导卖家进行账户虚拟的认证或者是开通金流，那他同时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者是分享手机的萤幕。那第四个步骤是心理施压与恐吓，那他会利用情绪勒索的手段来威胁卖家，假设你不在30分钟内处理，你要赔偿我10倍，或者是我就要告你，用你的法律责任等等来进行恐吓。那这个步骤就是执行非法转账，他会引导卖家来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窃取，透过窃取 OTP 验证码来转走卖家的资金。
0: 所以真的这个一定要特别这个请教大家哦，这个到底了不了解哦，有一些这个责任啊。朱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把账户借给别人，而且是提供这个 OTP 因为是自己的家人，那这个法律上会不会有连带责任？
1: 他提供 OTP 就最主要还是可能会因为所谓可能面临到所谓三方诈欺啊，所以假设有提供账户，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司法一个调查。
0: 所以呢，请我们这一位先生哦，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像您刚才这样讲的话，那么到底他们最常利用哪一些心理的弱点？是不是也可以来提醒大家？
1: 他主要他会进行一些话术。那只要各位听到这些话术，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0: 小心，对不对？
1: 对。那他假设对方讲说你没有开通金流，或者是联系网络的客服，或者跟你提到说账户需要虚拟认证，或者是需要确认真实身份，而且要你来做手机萤幕的一个分享，那甚至他跟你讲说汇出款项是不是回冲等等，或者是要你签署诚信认证等等，这些时候他特别提高警觉。
0: 自己的那个敏锐性要很了解了齁，这个真的要小心哦。另外一种就是针对一般民众跟买家齁，尤其是最近很多诱饵型的，就是中奖啦、抽奖啦、假讯息啦，然后让大家有惊喜 surprise， 然后或者是一些获利，我觉得这些是不是也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真的要小心，哪一些点呢我们可以戳破它？
1: 就是大家主要分三大方面来做一个说明啊。利用刚才讲的就是诱饵方式哦，例如在 Chance， 大家常常使用 Chance 上面会发表，看到说发表说免费接送手机，或者寄送电子发票中奖通知等等邮件，甚至还假冒张忠谋读书会这些名人公益活动，等等，这时候就特别小心了。那第二种就是说，他用实名认证的方式，他会去要求你点击假网站的一个连结，要求你来填写个资，那而且他是以政府规定公益赠与需要申报，或者是新账户需要验证这些理由来要求你进行认证，这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就是第三方面是二次验证的部分，他会借口说你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是你需要支付押金或者是保证金来要求转账，或者是提供信用卡卡号或验证码，这些等等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所以呢，请大家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你又是一个那个没有开通的，好要求的，大家好像就是譬如说刚才讲的齁，这个验证嘛，对不对？千万千万齁不要去重复，甚至呢一定要在当下你在使用的时候再来做这个验证码的输入，应该这么说对吧？
1: 是。
0: 不过很多人在三方诈骗啊，这一式两角啊，可是很多的人被骗的时候都当时顿时忘记了，也不知道了，有没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的点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好， 那我可以提供所谓的数位防诈一个三步原则，那大家特别注意这些原则，就避免会被
0: 诈骗，所
1: 谓数位经济诈骗。对，第一点就是不要给 OTP， 所谓 OTP 就是所谓的简讯验证码，它是账户安全的最后一里路，绝对不要分享给其他人。那第二点就是不要分享你手机或者电脑萤幕，因为任何合法的客户他绝对不会要求他透过 LINE 来做萤幕分享或者是视讯连线的方式来进行验证。第三点，不要私下转账，就是不要避免透过社团或私讯的方式来进行所谓非保证交易。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具备第三方支付机制的一个购物平台来进行交易，而且可以避免被诈骗的一个发生。
0: 嗯，我们自己都原本如果没有这个很仔细的话，都想说应该没什么太大事情，都已经有二次验证，其实以这样来讲还是会有，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根据现在我们165目前的网络交易诈骗到底有多严重，然后我们把那个常常会被骗的类型哪一类的人最容易受害呀、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1: 刚才有提到是说就是对于交易流程比较不熟悉的学生或者社会新鲜人，这个可能是他眼中的高风险的族群。那另外他现在也是针对所谓网络卖家跟买家，他都同时会有可能会有三方诈欺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些要小心。
1: 对，没错。那我可以简单举例所谓的三方诈欺的这个一个案例。那我们简单来做一个角色的分工哈。那卖家 A 他就是一个正常贩卖商品，例如是要卖500块公仔一个卖家。那另外买家 B 他是想要购买高价商品，例如5000块手表的一个消费者。那诈骗者他这时候同时扮演了卖家 A 的买家跟买家 B 的卖家。那他会做哪些资金的流向跟模，我们来做一个模拟那第一点就是诈骗者会向买家 B 来兜售5000块手表。而且给予卖家 A 的银行账户来提供给买家 B 作为汇款。那第二步骤，买家 B 他会汇5000块到卖家 A 的账户中。那第三步骤是，诈骗者会向卖家 A 谎称说你多汇了一个零，要求你要退还价差4500块到他指定的人头账户中。那第四步骤就是卖家 A 他要汇款4500块给诈骗者，而且把500块公仔寄给诈骗者提供的收件地，也就是买家 B。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致命的结果呢？因为买家 B 花了5000块去收到500块的公仔，他就很生气去报警，然后检举汇款的账户。那卖家 A 的银行账户，他随即就被列为所谓的警示账户，导致他名下的资金被冻结了。而且必须要面对司法一个调查。那我们从这个上面的案例来看它有一个漏洞的分析，就是说因为买卖双方它都是因为采取所谓私下转账，它产生的关键资讯的一个不对称，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及时确认资金用途跟汇款者的一个身份，让诈骗者可以从中来非法获利跟隐匿它的一个行踪。
0: 所以这点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然后贪小便宜。我觉得都有一种贪小便宜，就说哎天哪，这个真的比较便宜耶我们试试看好了，好试一次惨了。好，就中奖了。好，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又常看到这么多的假卖家、假客服而且一点一点一点的去骗你的钱，然后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要提高警觉侯小姐说，如果真的不小心汇款，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因为他们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好像钱都要不回来耶，有报警了。他现在写，
1: 你说洪小姐说。
0: 遇到了，然后已经汇款了，然后也报警了，他第一个时间也做了，可是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回应，警察局那边也没有回应，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针对这个受害者的部分可以跟，因为警方受理之后他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了，可能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等候。那经过警方调查之后，他会移送到我们地检署来做进一步的侦办，这时候他那个被害人就可以跟 我们地检署来询问最新的一个侦办的状况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还有我们这位小姐哦，可能要知道一下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收到假中奖通知跟假物流，怎么分辨真假？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大家一眼就可以识破，或者是有那种警觉之心？
1: 假物流的方式，第一个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跟那个物流公司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证，我们实际上的订单状况。不要因为就是一面听信诈骗集团所提供的资讯，哦，就是误信说他可能，来说可能他透过寄发简讯跟你说包裹没有付钱，而且需要立即补缴10000多块，因为这样的心态而受他的恐吓等等方式而失去警戒心，那要保持理智，他直接把他讯息封锁，而且就是跟物流公司的官方网站来做一个，或帮他的电话来做一个直接的查询，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刚刚我们检察官有特别提醒您了啊，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一个也是保护自己哦，尤其是常常会有看到你觉得那个网址怪怪的，或者是那个突然 A 变成小 A， 好，我觉得这个敏感度要有。然后拼错字，然后拼字错误，要求你要什么要更改密码，你也不要理他，好，真的一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都是小细节啦，当然有很多的直播啦，哈，这个越来越普遍了，我们是也可以让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那么普遍，不管在脆啦、FB 啦，好，或一些这个直播的社团，要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啊？
1: 所以直播的部分哦，就是我们自己来保持警觉性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刚才提到165防诈骗的专线，跟参考165的打诈仪表板来了解最新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样态，让自己随时提高警觉，不要因误信其他人，或是因为。

0: 一些利益而受到诱惑这样。
1: 嗯，哦，真的，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如果真的哈，一直要求你，譬如说，你已经下单啦、啊，然后要你去改单呐、啊，要你私底下汇款或联络，就不要理他了，就要停止了。好、哦，尤其是直接检举，好、哦，这个是最快的方式，因为第一个你也可以保护自己，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像刚刚我们讲的，苏官教大家的，我觉得很简单。OTP 呢，就是存款钥匙，其实你就是不能给，好，你只能在那个时候你正在使用的时候做操作，是这样吗？讲苏官，
0: 是的，
1: 嗯，
0: 大家记住是说 OTP 验证码是诈骗的最后一里路，不管说诈骗者他的剧本编织的多么完美，只要你不交出验证码，你不点其他的授权，你的账户的资产依然是安全的。
1: 嗯，哎，真的耶，如果你不交出去他也没辙，对吧？
0: 我
1: 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
0: 好、
1: 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哦都很聪明。好、哦、这个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嗯、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讲的我都懂啊，就真的碰到的时候完全就不懂。好，然后等到有一些法律责任，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些诈骗哦这么猖獗的之外哦，我们也不断的一直在修法哦，有哪一些哦这个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修了哪些法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署官帮大家会诊一下这个刑法哦，真的已经加重，不要讲到民法，好，现在都是刑事带民事，尤其是在诈骗这一块，我们是不是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的，现在只要关于电信诈欺的部分哈，原则上只要证据确凿的部分，基本上遭到地检署起诉的部分，就会具体的求刑。好，以前的部分可能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范，
1: 嗯，
0: 那现在一个趋势来讲，就是说政府打击这个诈骗电，尤其是电信诈欺这个方面是很有决心的，所以假设证据确凿遭地检署起诉，那就是犯罪者一定会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刑责的求刑。
1: 嗯，是
0: 大家注意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这个因小失大，不要认为说还好嘛，这个诈骗小小的，不是哦。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哈、哦，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涉及刑法的一个诈欺相关规定，都是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哦，所以自己。就算你是受骗者，但是你自己呢，不小心也落入了陷阱的时候，你就变成说原本受骗者，然后变成你账户变列为警示账户之后，你就变成是一个拒绝往来户，而且然后接受司法调查，还有就是有刑责的责任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下手对象，对吧？
0: 是的。
1: 嗯，是，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让这个交易平安哦，网购哦可以让大家安心荷包安全之下，那也让大家可以针对哦今天呢我们的洪德昌检察署官呢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一个这165打诈仪表板哦，目前网络上诈骗有多么的严重，以及如何受害，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哦让一些这个如何辨识所谓的诈骗啊，那当然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怎么该怎么做哦。那当然听完了这个检察署官所说，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共同感受，就是很多事情不是靠运气哈、哦、都是也不是靠剧本，也不是靠心理战，我觉得就是要牢牢的记住一些不点击啦，不提供这个 OTP 啦，不私下转账啦哈、哦、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杜绝，对吧？
0: 是的。
1: 嗯，那当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这些网友哦一句话哦，让大家记住一些这个应该是口诀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
0: 好，那因为诈骗的手法哦，它是真的是日新月异的，那就是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它都是在诈骗集团都是在操纵人性的一个弱点、嗯。那所以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逻辑思维跟查证能力哦，是参与数位经济最佳的一个投资，要保持警觉，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攻破的一个堡垒。
1: 是，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住我们的荷包。防诈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冷静，查证习惯。学到了今天呢，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周边的好朋友，多一分的警觉，跟少一分的这个受害风险，我们大家才有这个防诈意识啊，让大家呢看到这个诈骗集团对我们是没有可乘机之危啊。

0: 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参考，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洪德昌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讲的这么的详细，也把这个点呢帮大家点开，记在心里了没有？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德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

0: 104.1正声调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哦。那么，当然我们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来浪漫浪漫一下哦。这个谐音夏天的夏也是要很大家很浪漫的感觉咯。那么说到了江浦公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推动我们整个皇冠海岸观光圈，那么已经第五年咯，所以呢，我们持续深化在我们的地方观光量能。新一年度的特约电商，我们要开始招募咯。凡是呢，对于这个产业风格行塑的辅导计划的朋友，

0: 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然后不管你是大店家还是小店家，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做伙伴。那当然过去四年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哦，在凝聚了大概有156家的一个优质特约店家，我们从单点辅导变成很厉害的区域生态系，好、哦、怎么讲咯，我们带着我们的伙伴，我们伙伴也很棒，从单打独斗到现在可以跨域合作啊，好、哦，今年还扩大了共享资源，你看厉不厉害？很多优质的商家还接轨到我们的国际旅游市场哦，所以呢，在今年的淡江大桥的完工之后。那也串联了整个海岸线的一个廊带，我们从北海岸有淡水、八里、观音山，一路到桃园机场、松山机场、台铁、高铁、台北、桃园到台北港、基隆港，好，你看到我们整个旅游路线的动向就知道，那也具备了很多的整合绝佳的条件呢、啊。我们把整个海、陆、空，整个海线来做串联，把这个代表旅游的这个路线呢、啊，很便利之外，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做产业的合作，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做接待，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去做商品导购。好，导购就是说我们怎么品牌行销出去之外，我们把它呢，诶，让他们有那个再回购的，然后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想要买的，好，这个也是一个翻转的机会了。那这一次呢？计划开始之后哦，那么即日起到10月15号，我们涵盖了五股、八里、淡水、三芝、石门、金山、万里、基隆，好，还有桃园珍珠海岸线的芦竹、大园、观音、新屋。你只要是合法设立在观光相关产业，都可以申请。好，那当然呢，这个共享品牌哦，这个资源是大家的。那产业风格行塑计划是今天开始到8月7号。好，它是一个协助我们大家借力使力的转型。好，还有等于是说，我们提供专家来帮你，担任我们的顾问。好，然后来去辅导，从这个品牌包装啦、设计，从创新的餐饮开发，一直到场域的优化，还有绿色友善的流程跟永续创新。好，我们做五大的一个类别。那还有就是让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树立一个观光特色，好。那7月21号呢，我们在桃园新屋区基隆市，我们都有说明会，有实体的，有线上的，好，都是把这些曾经参与，然后现在是成熟，是一个优良的这个业者代表，去分享他怎么样去升级，怎么样去转型，怎么去做这个实战，怎么去做共荣的经验。好，这个北台湾的海线的资源怎么去做一个核心？好，让大家可以清楚，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强大能量呢，把它变成是一个观光量能。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北海岸及观音山的官网或者是 APP 哦，去下载115年度产业风格行塑计划的报名简章。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与7月21号的特约商店产业风格行塑的计划说明会。好，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好，除此之外呢，乐旅南投要大家动起来，懂之懂之懂之。那么当然这次的南投要动的乐悠游，我们的头号粉丝动起来了。我们有四大的主题运动游程哦。第一个叫做呢减碳出发，这是低碳旅游；第二个是亲子漫游全家乐；第三个是步道践行大口深呼吸；第四个是单车领骑破风前行。不管是二日游、轻快的一日游，甚至半日游，我们都帮大家准备好。你只要呢报名两日的这个行程，前40名的朋友哦，我们就有那只鸟，黑黑胶啊，哈哈，我们有联名的全套 IP 哦，运动提带、运动毛巾、水壶、帽子，哇，还有其他游程呢，还有限定的这个好礼，野餐垫、露营椅、折叠篮。保温袋，好，都是数量有限。哎，跟着那只鸟，来玩骗我们的这个南投，哈，在我们里面探索，又可以提到我们的健康，哎，还有一个低碳的游法，可以上乐旅南投，或者是 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又 Live Show， 我们都有做一很好的连结哟。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气象署哦也特别来提醒大家，今明两天的午后雷阵雨的强度比较大。你会发现哦，一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整个天色就是暗淡，然后又。

越来越黑哦，都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因为我们附近偏南风的环境，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在这个大台北盆地午后的大雷雨发生几率就比其他的地区要来得大，尤其是今明两天，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么避免在下午前前往这个山区跟溪水哦，这个水流边。那午后呢，一定要带雨具啊、哦。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午后雷阵雨。但是只是它是大雷雨，平均的温度在33到35度之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到礼拜四16号之后呢，就会比较缩小范围了，不过还是会有雨的情形。我们讲过这个雨要下到礼拜天，好，都是雷阵雨，好，下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点，所以要外出的朋友、哦、可以先查询一下这个气象署，让大家方便出门哟。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带大家来到了西拉雅，要来酷一下，带大家舞酷，哪舞酷，就是这么酷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喜拉雅五 G 五库乌啦，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喜拉雅五大名鸡。好，这个先进喜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酷。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喜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次要来收集五酷，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是，
1: 嗯，当然，
2: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2: 这个5G 呢？嗯，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5G， 因为我们也是5G，
1: 好，谢谢，
2: 五只在地美味的鸡。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喜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喜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嗯，真的。
2: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不要只有 Polo 的那一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喜拉雅后环骑。

0: 入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1: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栋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那我们因为辖区广，又你说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漫游，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先进西奈亚环崎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啦、啊。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那听众朋友大概都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雪的时候呢，水库拉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那西奈亚呢，有很大的一个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那这些水库都在我的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崎五库先进西奈亚的一个活动。
0: 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哈、哦，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基五大名基是哪五基？
1: 好。五 G 送来的啊、哦，不是中华电信的五 G 哦，那个价值匪浅。我们就这五 G 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西区哦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0: 哎呀，
1: 那白河有关子岭，就汤阿鸡，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所以我们有咖啡机。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气压鸡。
0: 哦、你真的很厉害。
1: 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会有所记忆。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0: 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个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1: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呐、啊。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0: 对。
1: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那可以看什么？
0: 山猪，
1: 看老鹰，看山猪，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0: 真的，
1: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那很特点哈、那山那个灰鸢的老鹰哈。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那这个也都。

0: 的铁活动也很多。
1: 嗯，
0: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
1: 嗯，
0: 到处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啊、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大这个大谷仓，
1: 嗯，
0: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天山坪水库呢，是台场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哦。
1: 嗯，
0: 过来是白河水库，那当然到白河水库你就知道白河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嗯，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1: 嗯，
0: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关系，哎，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九月、十一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九月十九就开始了，到十一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八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头水库。来回才八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就最长的挑战，就到正文水库，来回九十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二三十公里的，三十几公里的来回的骑程啊。因为我们搭配呢，嗯、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啊、
1: 嗯
0: 哦。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九月十九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啊、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十月，因为九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骑乘也会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十一月。那如果在九月十九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1: 嗯，
0: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了。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不会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也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关田线，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了，哎、欸，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七八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太久
0: 了，你来我们也都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哦，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
0: 了，嗯。

0: 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嗯，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嗯、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会露出来，
1: 没错、
0: 哦。那也跟、嗯、哎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哦，哎、嗯、会把时间拉长，哎希望说。欸、不要说只有那九月十九、二十那两天呐、啊嗯，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哦，因为台湾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了、啊、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莱雅环起五顾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哦。多元的这样的基层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个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顾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要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五顾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嗯，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6: 高龄照

0: 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

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

0: 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14号的早晨哦，今天股票投资人都觉得非常的哀伤吗？好，如果你是做多的投资人哦，因为美伊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所以美股主要指数在13号全面是收跌的。台北股市今天14号指数开低震荡走低哦，那就是大概就是重挫1000多点。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收盘嘛，好，所以不管是电子金融或者是台积电，好，都是绿色的。好，那我们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啦，好，接下来看后续的相关新闻有什么样的变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了，但是呢，以股票投资人来讲，从这个前面的台风一直到今天，对于股价的反应，很想用这首歌来跟大家做分享，来自于王杰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那如果你怀念这样的歌曲，立马是误会啊啦齁。好，那就是呢，其实90年代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好，那虽然说今天的股市齁是受到一些冲击的，好，那但是呢我们先来聊聊别的话题哦，就是有时候时间是更宝贵的，怎么样好好活好你的人生，这也是很多人现在需要做的课题。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首过去，就是认真的念书啦，然后认真的工作啦，然后为了家庭啊，然后真的有人就会觉得说，如果假设这辈子来到这个世间是来游乐园的，结果你好像就是拿了门票但是一直没有走进去，这样也是有点可惜啊。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别人的看法跟想法，来做一些省思跟学习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这个是有一本书叫做中年好秋，秋天的秋，中年好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谐音梗，一个是好秋天，也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中年也算是迈入秋天了。那另外一种秋，那个就是大家知道意思吧。好啦，那反正呢，中年好秋这本书呢是来自一位大家也很熟悉的吕秋远所写的一本书。好，那但是这个作者呢是吕秋远、曾学立还有刘梦哲三个人所主笔的。那严格说起来，他的书名很长，叫做中年好秋，人生如骑行，不论面对上坡或下坡，我们都要好

好的把路走下去。好，那这本书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他也借由这本书里面呢，有一篇他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人生下半场怎么过呢，他给中年人有十个提醒，有些事情是不能等退休才做的。好，那其实他觉得呢，就是自己已经意识到说他人生已经过半了，所以他就开始决定练习退休，给自己一些新的挑战。于是呢，他就决定骑车横跨日本。那他也借此提醒中年人要及早规划退休生活，投资健康和兴趣，珍惜时间还有身边的人。那他觉得中年是让人重新聚焦自己，好，对人生还有自身想法改观的时期。那因为在为工作还有为家人全心付出之后，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过？好，那所以他在《中年好秋》这本书当中，透过跟伙伴挑战622公里横跨日本的骑车的旅行，好，写下中年人的冒险跟就是觉醒，好，以及全新的视野来看待中年之路。然后他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开始哦？因为他说，就是因为案件的必要嘛，所以他在查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呦，台湾的平均男性寿命是 76.63 岁，好，如果以他现在的年纪来说，已经超过一半了，好，其实这个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二了吧，好，好，那但是呢，他环顾自己的一切哦，如果人生是只有营业到午夜12点的游乐场，他就像是在游乐场打工的工读生，赚了些筹码，却始终没有玩过游乐场里面的设施。然后转眼间呢，已经是傍晚6点了，只剩下4小时。哦，那最后的一个小时，可能还没有体力，哦，所以呢，接下来他该做些什么？好，所以呢，他说退休吗？好，开始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乐趣。好，好，那遇上体会一下乐趣啊，否则回到这个亚利安星球的时候，好，如果这是他幻想，他说回到亚利安星球的时候，别人在问他啊，地球有什么好玩的？好，他只能说啊，法院挺有趣的啊，这应该不是来到这边的本意。只是呢，退休跟分手一样，都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他开始想着退休以后要做什么，是可以写作，还是到处旅游，还是演讲，还是继续重训。好，但是他觉得进入中年呢，要给自己一些挑战的门槛，所以呢，他在就是在某一个月份的时候，刚好看到江户幕府时代中山官道的典故，然后竟然有一位香港的女生花了点时间，好，来骑乘公路车穿越。那这时候她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里萌生，她说只是假设，如果她以公路车作为交通工具，从东京的日本桥作为起点，穿越中山道到京都的三条大桥，或许是一个有趣的冒险故事。好，那对于一个平常只有做过基本重量训练以及简单跑步运动的来说，这个想法其实不切实际而且大胆。好，那在这之前呢，他完全没有接触过自行车运动，连通勤车、公路车、登山车都分不清楚。好，所以呢，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好，叫做学历。那这个学历呢，过去曾经在他的事务所工作，那在8年前就是出去独立开业。那他一直记得他身为老板的时候，在面试这个学历的时候，这个学历年轻人是这样讲，他说老板，我要2个星期以后才能够来，因为他要去骑车环岛。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哈，不来上班要去环岛，好好哦，其实他也很想退休跟他去哦。啊，后来呢，这个学历在他的事务所3年，又经过了8年，好，那就是这个那个主角他还是没有退休。好，那在萌生了要横跨东京到京都的念头之后，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找那个学历，然后就跟那个学历讲说，我想要去走中山道，齁，然后知道齁，有些事不能等退休才做吧，齁，所以呢，他就找这个学历说，就是开始规划嘛，齁，我觉得这很厉害齁，因为等于是说，借重专业，对不对？好，借重专业。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规划了。好，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开始。好，因为要先训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也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过活。好，那当年呢张信哲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独特，也唱红了很多首单曲。好，那刚才讲到呢就是中年其实退休是需要学习的，然后有时候中年也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吕秋远，这位常常在社群平台发文，然后也一些媒体会追逐他文章的律师，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跟另外两位同伴就是写了一本叫做中年好秋那大概意思就是他有一天突然觉醒了，觉得他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想要去日本骑脚踏车那因为他以前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找伙伴那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自己不会那就是找专业来成为自己的伙伴。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他就是有一位年轻人曾经在他的事务所工作，后来自己出去创业，所以他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他就去找他那这一位呢叫做学历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结果这位学历呢就跟他讲说那个就是虽然你讲说就是老板那个吕秋远他讲说他想要去走中山道啦然后就说有些事情不能等退休才做结果这个学历的反应就说这样说也没错啦但是老板你没时间的，这么长的旅程大约是600公里，这要练习你想要走的行程又不是河滨公园绕一圈所以呢这个学历一副不太相信他的样子那后来呢他发现说虽然这个吕秋远的体力跟不上决心但是呢体力跟不上决心嘛但是决心是真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吕秋远就一直缠着他就是缠着他说你带我去买那个公路车然后陪我去骑车那因为这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吕秋远呢又找了另外一位以前的同事叫做孟哲那这位同事呢现在也在学历的事务所工作，然后这位学历呢这位孟哲呢他是很喜欢摄影简单讲就是学历喜欢骑车啦然后呢这个孟哲喜欢摄影所以每个人专长不一样，但是喜欢摄影的这一位对运动也很有兴趣所以呢就是这位孟哲可以在路上用相机记录他们所有的故事所以你看很厉害耶，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找了一位这个骑车专业，又找了一位随身摄影师，这样有厉害吗我觉得厉害的人在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思维逻辑也蛮有趣的所以他们就三个人就这样团队成型，那他们就定计划决定在半年后出发。那在这个半年前面呢就是有时间嘛所以只要遇到礼拜天可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约骑车，从最简单的长距离的河滨公园开始，然后一路从士林的丰贵嘴、中社路、建南路，接着是冷水坑、中湖战备道、乌来的福山部落、巴拉卡公路、瑞芳的不厌亭，甚至是北宜公路，做长距离高爬升的练习所以呢他在台湾的这些 一些那个骑友们很爱骑的路他也都有去骑那一开始来讲对这个吕秋远律师他说当然是苦不堪言但是呢他不只是好天气去骑他是风雨无阻的训练之下前面6个月扎实的训练之下，接下来就按照预定计划时间到了就从东京的日本桥出发所以呢这本书我觉得感觉上还蛮热血的。那接下来呢他就说他想要跟大家分享同为中年跟即将中年跟同为中年的人说说十件事，然后说呢如果人生真的有下半场或许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那他说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会长命百岁，就算是百岁从出生以后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倒数，下半场也大概就是10000多个日子而已，而下半场的灯会慢慢的一盏一盏的熄灭。哇，这样讲的就让人家觉得有点感伤那另外也是提醒你要珍惜每一天的时光还有珍惜你的体力，对不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要分享的就是人到中年要过什么生活，很多时候当然不见得是我们可以决定的然而如果没有为自己多做些改变的决心，退休以后岁末的灯就会熄灭的特别快所以还是要稍微努力一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啦虽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掌控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有些人说时间

先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好，所以呢，对他来讲，他说，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好，这个不一定会成功的成果，就只会在工作上展现。你没有时间投资朋友，没有时间投资家人，那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好，所以之前我们常常听过一些那个警示的文章啦，齁，就是意思说啊，不要说只是为了赚钱啊，然后就失去了健康啊，或者是说啊，不要只是事业成功啊，结果就是家庭过得不幸福啊，好，或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没有珍惜到身边的人，好，其实都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做这样的提醒，齁，我想这大概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多读读一些书啊或文章的关系，因为不要等你踩了那个根，或者是已经面临那样的状况，齁，没有办法扭转，你可以事先齁，就是有一些警惕警觉，齁，修正一下你的方向跟方式哦。好，那接下来第四点呢，中年以后，齁，他说我们确实还是得为了钱烦恼，齁，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穷得只剩下钱，而不是当尝试，好，而不是那个尝试更多有趣的事物，好，意思就是说钱还是要准备啦，好，你看多少人现在还是在考虑说那个退休的钱够不够，怎么样存退休金，这不是我们每次在那个财经节目啊讨论的话题，好，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夯的议题，不管是在网络啊在媒体上，好，那还是钱很重要啦，但是不要让自己只穷得剩下钱，好，你还是要去尝试一些有趣的事物，好，那再来就是人到了中年，工作差不多就已经定型了，是该开始想想晚年的时候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了，不要只是继续想着工作，要有点时间留给自己或家人。那第六点呢，是别老是为了别人想，得为自己想想，毕竟自己可以决定的人生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了，为了自己的晚年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中年是最后的机会了，或许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啦，齁，哎，所以呢现在好好的齁照顾一下自己。那第七个呢，就是找个自己有兴趣的嗜好来做，那这个嗜好呢不需要昂贵，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但是呢千万不要老想着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好，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一塌糊涂，好，那种代价通常花不起，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有些警示，好，我觉得最近的新闻我觉得感觉上就是也不要这个临老入花丛控制不了的状况，控制得了 OK 啦，尽量，好，啊，如果控制不了的话会让生活一团乱的，好，就稍微不要了，好，好，那第八点呢，就是每天可以一如往常的看到自己爱的人就已经是幸福了，好，所以就是尽量珍惜到了中年还愿意待在身边陪伴你的人，好，其实我觉得家人当然是一定的啦，好，可是我觉得好，如果有那种朋友，这个就真的很难得了，你知道人到中年有时候那个朋友，那个好朋友随便数起来，尤其是那种从同学开始认识的，那个青春岁月到现在随便数都是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起跳的，这样的朋友真的很难得很难得，要特别珍惜。好，那在第九点呢，就是要重视健康，要运动，别让自己的腹部高过于胸部，哇，这个描述的好贴切啊，好有形象感啊，齁。晚年的生活品质呢，取决于之前的投资与努力，齁，那晚年不想病痛缠身，就要在这个时候好好保养自己，齁，所以说真的啦，你有钱，钱还不见得可以掌控啦，齁，那但是呢，有钱要有闲，啊，有钱要有闲，你还要有健康，好，啊，不然前面两个都没有用，好，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像刚才他讲的，他要去日本骑脚踏车，你是不是也要体力可以？好，所以呢，就是要重视健康，要运动，不要让自己的腹部高过于胸部。好，好啦，在第十点呢，他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平安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需要珍惜的幸福。好，好，那所以我觉得这十点呢，其实不见得是中年或即将到中年要注意的事情，好，只是到中年是更重要更重要，因为你时间剩下三分之一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事情，好，我觉得你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会过得比较好，好，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
单位叫做 TICA， TICA 有没有？好 ，TICA。好，那另外大家也可以打这个中文的

智深，智慧的声音，智深，好，这样的 FB。 好，其实这个单位，一个社会企业，他大概也是知道说现在台湾以后是高龄化社会，好，然后所以他们很希望说收集一些数据，那或者是让一些现在三四十岁的朋友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规划老年这件事啊。你知道那个规划不只是财务上的，财务啦、健康啦、各方面啦，或者你的兴趣啊、嗜好啊，都可以从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开始去了解跟培养，那这样子你的未来才会在你的规划之下过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想法呢也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这首歌曲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叫做《小幸运》。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 Ghost。 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人生下半场就是中年的时候有些事情要特别的留意，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吕秋远律师在中年好秋这本书当中想跟中年人或即将中年的朋友分享。好，那其实大概的逻辑听起来就是你要规划一下退休中年以后的生活，那要注意健康要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机会，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刚才有讲到说不要让你的去食用地瓜叶，这个地瓜叶三个月之后呢，吃三个月它的肝发炎指数就降到 50UL， 降幅高达 67%， 然后呢它脂肪肝跟血糖的数值也同步改善。好，这个地瓜叶是好的食物，很好的食物。好，那这个案例呢，它的体重超过80公斤，空腹血糖值长期落在110到120之间，糖化血色素介于 6.3 到 6.4， 好，已经达到糖尿病前期的标准了。好，那这个患者平常不爱吃蔬菜，三餐几乎都以外食跟便当解决，所以呢他建议这个患者说你要不要学习自行烹调，好，然后把这个地瓜叶列为你日常饮食的核心食材。那这医生说地瓜叶是长期被低估的护肝蔬菜，这里面的多酚含量是绿茶的30倍。好，所以我们之前都会讲说绿茶有多酚，喝了对身体很好，结果人家地瓜叶是它的30倍。好，有没有很威？好，那这个多酚可以干嘛呢？这个多酚可以协助肝脏清除自由基，解毒，还有修复受损的组织，并且有抑制酸

酸甘油脂在肝脏的堆积。那除了护肝之外，地瓜叶进入肠道之后还可以诱发人体分泌肠泌素，好，就是目前大家广知的瘦瘦针的核心成分。好，所以你知道瘦瘦针现在很多人在打，好，然后呢那个之前你随便 Google 一下，好，就会说啊什么是天然的瘦瘦针，好，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是冻豆腐，好，就没有想到诶这个核心成分地瓜叶也有诶，好，所以呢这个肠泌素这个核心成分呢是可以向大脑传递饱足讯号，同步辅佐血糖调控。那地瓜叶烹调的方式直接影响多酚的保留量，所以你想要多酚多一点嘛，好，所以地瓜叶不可以生食，好，必须要加热后食用。那根据农业试验所的研究，清蒸是保留多酚最有效的方式。那蒸的过程当中可以破坏植物的细胞壁，使多酚释放量提升高达 4.5 倍。水煮啊，因为那个多酚就会溶到水中流失。好，那热炒的表现优于水煮，原因在于多酚不易溶解于油脂。好，所以具体操作上，他是建议大家用电锅蒸熟，好，或者是在锅中加水煮沸之后放入地瓜叶，焖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好，那另外呢，他也提醒大家，脂肪肝现在已经成为台湾普遍的肝病，除了控制体重与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将地瓜叶纳入日常菜单是兼顾护肝跟血糖管理的食用选择。好，所以呢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怎么料理地瓜叶的啦，齁。他刚才讲蒸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想过用蒸这件事情诶。齁，大部分都是用炒的或水煮的，齁。那如果蒸可以，我觉得很棒啊，齁。你知道我觉得台湾人很有，就是你家都有，大家都有大同电锅嘛，齁。大同电锅真是很实用，对不对，齁。有很多留学生出国还要搬一颗电锅出国，齁。齁，如果就是清蒸可以的话，你知道蒸其实对现在有很多人来讲，好，是一件很省力的事情，对不对，齁。诶，就放进去洗，当然要洗啦，齁，洗完之后放进去就可以了，齁，拿出来再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吃了。真的非常非常方便，齁，尤其有些人的健康早餐，齁，就是用蒸地瓜啦，齁，那你就顺便蒸蒸地瓜叶啊，这样子就两种食材都已经 OK 了。齁，那事实上有些人吃鸡胸肉，齁，鸡胸肉也是可以用蒸的。齁，那你现在看到外面有很多的便当，齁，有些是号称健康餐啊，齁，它可能就是用水煮的，齁，用蒸的，用烤的，齁，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模式我们也可以来学习，齁，那其实这个调理方式料理方式都不难。好，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概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Walk Away， 一起来欣赏。

好的，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还是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几个很好玩的班级，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哈，如果说是在这个暑假过后是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欢迎来参加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下午的期间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好，欢迎大家来这边过暑假哈。然后我们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成品照相记录，请大家可以到云端自行下载。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那讲到我们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本身好就是一个英文老师，目前也还在国中任教，那之前也教过国小。好，那他自己录制的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入围广播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奖。好，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双语老师，欢迎小朋友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好，度过快乐的时光。好，相信有来这边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进过录音室耶，啊，我进过摄影棚，我当过主播耶。 好，这个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大人朋友们好想来体验一下广播哦，这个我们稍微专业一点点，好，不会只是几个小时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是在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10堂课，好，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简单来讲就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20个小时，10堂课的时间，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好，就是专访。好，那另外也可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刺激。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好，或者是想要做自己的 podcast， 你都可以来这边报名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收6到10个人左右啦。好，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是喜欢拍片的，喜欢用手机来做影片的，平常自己在那边滑滑滑就觉得说啊，人家怎么这么会记录生活啊，人家怎么这么会做短片，好，你就可以来上这个课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收影音创作班进阶班也要开课了哈，让 AI 不只能够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这一期课程呢，会有专业的讲师带领大家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一样是小班制教学，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总共上8次的课，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那上课地点一样是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 17 23617231 23617231。

3617，3617，17。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不管是广播班或者是影音班，好，你都可以轮流报名，轮流报名，然后同时报名也可以啦，好，好，因为一个礼拜一的课，一个礼拜二的课，好，那就是不同的活动，好，那其实都可以丰富你的人生。欢迎大家来真声广播公司来上这个广播班啊，来上这个就是手机剪辑班啊，好，摄影班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阿妹妹所演唱的《想》。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首歌来自阿妹妹所演唱的想。你自己有没有很想念的一个人呢？其实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那么一位你所想念的人。他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配偶，你的另外一半，甚至有可能呢是已经你失恋好久好久的好朋友。每个人所想的对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去想念，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当然，如果你今天联络得到他，而且呢，你们是很久没有联络了，那如果也许你很想他，现在呢，网络这么发达，手机这么方便，打通电话给他，发个讯息给他也好，对方呢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甚至感受到你的想念呢。好，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在听友会的时候啊，刚好遇到我，就会跟我说：“哎呀，思安，好久没看到你了，好想你哦，等等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会让人受宠若惊。但是想想，其实蛮甜蜜的。你是被人想念的，你是有被人挂念在心的。那当然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我们每次呢。就算没有见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节目，然后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遇跟见面，好吗？好，我们接下来再让大家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跟自己合唱》。

好的，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提到说，没有消费偷连店家的 WiFi 算是违法吗？哦，这个问题哦，其实我还真的没想过诶，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就会，思考一下。如果我见我的手机没有网络，然后刚好我人在外面，我很急着要找网络，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的。什么状况？你的手机费忘记缴的时候。手机被忘记缴了，然后就被断网路了哦。好，那这时候 WiFi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你至少还可以连个 WiFi 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同事说，诶，抱歉抱歉，我人现在在哪，我快回去了哦，回一下讯息。好，那有一些咖啡厅餐厅呢会提供免费的 WiFi， 那当然呢他们是方便顾客使用嘛。那不过呢，如果你没有进到店里消费哦，只是在店外或是住家附近隔墙连线，是否可能会触法呢？律师这里表示说，单纯使用他人的 WiFi 目前在刑事上面通常是没有相关的处罚，但如果呢刻意破解私人网络密码或大量占用这个频宽，就会造成店家的损失，那可能就会延伸刑事或是民事责任哦。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要请大家了解一下哦。如果他今天是公开的，就是他没有锁任何密码，然后你去使用 ，OK， 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进行锁上密码，你需要进去消费才会得到密码的话呢？哎，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只是一直要去做破解这样的行为的话，这可能就会涉及到妨害。

一直霸占着不换人用，而是你在那边，讲真的啦，现在会去图书馆人真的不多了，所以你就在那边用电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蛮轻松，而且又是免费的，你又不用到网咖去，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在这里就是使用公共网络跟公共的电脑了，请大家，尤其是大哥大姐们要留意咯。我们呢，在这种公共的电脑或是公共区域网络上面，在使用的同时，也要确保个人的资料一定要记得登出，尽量避免连接银行账户的敏感资料，而且呢，不要登录到电子邮件。在过程当中，你一旦觉得有不太对劲的地方，请记得一定要中断连线，然后呢，立刻的更改密码。那民众只要确定使用的是官方网络，并且遵守安全防范措施，那某些的公共场合，比方像是机场 WiFi 呢，他们这个也算是安全的，这个就比较不用担心了。好，说到这里呢，也许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概念。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在外面用到这种免费的公用电脑的时候，你登录你的账号，请记得一定要登出哦。一定要登出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

0: 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点一，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人在问说，如果去连餐厅或是店家的 WiFi 有没有犯法？因为你没有进去消费嘛，你就只是连 WiFi 有没有犯法？如果你用的很过分的话，店家是可以呢，依照一些状况、现场状况呢，去可能报警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是应该也不会到太夸张。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有发现有人在网络上面讨论哦，就是便利商店到底可不可以去装热水啊？我告诉大家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哦。好，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呢就是一个常常在冬天就必须要喝温热水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人在外面哦，真的没有那么多地方是可以用到热水的，所以啊，我呢只要有便利商店，我就会去跟他要一点热水。那大致上店员都是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当然。原则上啦，这个是提供给顾客在我们便利商店当中可能冲泡泡面啦，或者是要泡东西啊，一个比较便利的服务。那当然尽量可能的话就是消费啦，那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礼貌的去询问一下店家，去询问一下店员。那部分的那个门市热水机呢，就会放在那个自助区，那大家在使用上呢也请注意安全哦，因为大家知道嘛，便利商店店员是很忙的，所以啦，我们虽然说不麻烦人家哦，但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要顾哦，哈。好，这个也是让大哥大姐们知道一下，其实便利商店是可以免费装热水的哦。那就是礼貌性的去先跟这个店员说一声，好，就没有问题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请留住你的脚步》。

近期呢，在泰国曼谷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近期的一则新闻呢？就说他们有一个很大间的啤酒餐厅大火，酿成这30死哦，超过40人受伤。那我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他的影片，哇，那个火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这起大火发生在12号的深夜哦，是当地17年来最致命的酒吧火灾。那消防人员花了半小时才将火势呢控制住。当时候呢，有人说到这个酒吧的门被锁，而且呢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缺乏标示紧急出口的指示牌。那目前当局也已经着手在调查这个事故的涉及疏失的部分在哪里。好，这场灾害哦，这个很多人哦就说第一线救难人员发现多数罹难者会是在酒吧尽头的厕所内被发现，研判他们是在企图逃生的时候被困住无法离开了。那入口两处的两侧门甚至还被家具啊物品等等的东西给挡住。好，那我自己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去了一间餐厅呢，陌生环境，我都会下意识的就抬头到处的东张西望，我看一下哪边有那个绿色那个逃生口的招牌，然后跟这个警示指示，让我知道说如果真的那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可以往哪里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警觉性的问题。那警觉性来自什么？来自生活经验。好比说这样子好了，我自己个人呢就是有时候会真的是不小心想太多，那想太多延伸的情绪可能就是会容易比较焦虑啦，或者是呢容易心烦。可是你也会发现在想太多这件事发生在警觉性上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救自己一命了。好比说呢，像我在四年前因为生小孩嘛，我那时候在生小孩之前一定会先去找所谓的月子中心。那市区内尤其是台北呢真的是这个只能说你要开一间大家的这个月子中心确实会有一定的难度真的会比较困难。所以有一些呢月子中心它就是在设立在那种商业大楼里面。好，那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商业大楼啊，我就去看。它虽然在

高楼，然后标榜的是他们的 view 很好，也就是这个产妇哦，生完小孩的时候，你可以这边拉开窗帘，你就会看到呢，可能是101的风景啊，或是大安森林的风景啊，等等的。它就是主打一个它的风景很好，而且是在高楼。但是我那时候呢，下意识的我就直接就说我可能不会选择像这么高楼的环境，而且它刚好又是在商业大楼当中，也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跑，我必须要跟这整个商业大楼的人去抢那个，不要讲电梯，我们就是说抢那个楼梯啦，出去的这个救生口啦等等的。而且我还有小孩耶，我还有小 baby， 所以后来有这种商业大楼我都不考虑啊，因为我去看过之后，虽然风景很漂亮，可是我该想到的我还是想到了。那后来我所找的呢，就是它是独栋的，是新盖的独栋的，然后刚好就在那个曼森家，我们那个主持人曼森家附近，它是一个蛮新的月子中心。然后呢，他们有跟我说，他们小孩这 baby 的婴儿室是设置在二楼，那如果要逃生或什么的话，他们其实是会比较安全、比较方便的逃出去的。那我们这些妈妈们就是住在楼上楼层哦，我是觉得非常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去选择一个新的月子中心，而不是选择在市中心然后风景 view 很好的那一种。好，所以在这里哦，回归这则新闻哦，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到哪里去，你一定要想多一点，一定要想多一点。那当然有时候你想太多，你确实可能心情会很担心，可是请记得哦，就是你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环境的时候，就稍微左右看一下这个环境氛围空间你舒不舒服，另外的就是他们的逃生口在哪里，一定要先自己看到，一定要先自己看到。然后呢，如果你发现哦，这间餐厅他们逃生出入口摆放了很多他们自己的东西，厨具也好啦，货品也好啦，讲真的，这间店不要再光顾了，因为他连这种安全的疑虑为大家着想的心都没有，你觉得这会是一个良心的商家吗？好，这个很重要哦。当然我相信他们可能去做，就是如果突袭的检查的话，他们绝对是不会过关的啦。但有的时候你也会先知道说，哦，谁谁谁那个消防局这边要来看看这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把东西乱放啊等等，因为他们已经先知道，所以他们会先去做整理。可是日常的时候你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这间店是真的还蛮值得信赖的。好，有点扯太远了。那总而言之呢，看到这则新闻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呢也会觉得也许里面，你知道那间酒吧哦，是声称可以容纳多达600位的顾客哦，但是呢一直到现在哦，还是没有人知道说当天的实际到场人数是多少人。这件事情也是让人蛮难过的一件事哦。出门在外，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开心之余也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哦，保护好自己。好的，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

0: 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工商服务时间，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班，我们在8月17号会到11月2号，总共10堂课的时间。那第八期呢，同样是在礼拜一下午2点钟到4点钟两个小时的课程。目前呢，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欢迎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进来询问 ,02-2314-9121, 02-2314-9121。那我们呢是在台北这边哦，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我们这10堂课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广播主持人，每一堂课都是不同的广播主持人来为大家上课。一个小时上课，另外一个小时呢，我们就真的是进到录音室来录音。那这部分呢，不用担心，大家都会有自己录音的机会。那如果你过去曾经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可以学如何自己来气质一个小单元一个节目之外，甚至我们在口语表达上面可能会有更不错的一个进展或是学习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资讯，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在8月17号开课，欢迎大家呢打电话进来报名 02-2314-9121。 我们目前听友优惠价钱是8000块钱。好，我们在这里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殷正阳所演唱的《生活札记》。

好的，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夏季高温潮湿，果蝇呢也会变得非常的活跃哦。当这果蝇停在食物上这种状况之下，你还会吃你的东西吗？大部分呢可能就是手挥一挥还是会吃啦，但是少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子不太干净。那医生怎么表示呢？医师表示说啊，不需要一看到果蝇就停过就立刻把食物丢掉，我们要因应呢食物的种类、停留时间及吃的人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同时更重要的是找出果蝇滋生的原因，从源头改善厨房的环境。好，那这部分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呢有几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只是那个食物煮好果蝇暂时停留了一下，并不表示一定会引发食物中毒，通常也不代表会立即的造成健康危害，所以不必过度担心。不过有下列情况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了。第一个就是吃生食哦，或者是未经加热的食品。第二个是已在室温环境下放置很长时间的食物。第三个，有多只果蝇反复停留接触的食物。此外呢，以下的这个族群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更采取谨慎的态度来面对哦。即使只是少量的接触，也建议优先考量食品的安全。一，小朋友。第二个是长辈朋友们。第三个是孕妇。第四个是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第五个是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那为什么呢果蝇会被认为是不卫生的呢？主要就是跟他们经常出没的环境有关系啦。果蝇呢喜欢聚集在有厨余啦、排水孔及腐败食物的附近，在活动过程当中身体的表面可能会附着各种细菌跟微生物。因此呢，当果蝇停留在食物或是已经烹饪完成的料理上，理论上确实可能将细菌带到食物上。不过医师强调，即使如此也不代表只要被果蝇碰过一次就一定会有危害健康的可能。与其呢过度的去害怕果蝇本身，我们应该还是要了解这个为什么家中会出现大量果蝇吧，先找出原因，对吧？所以啦，果蝇的出现就代表你家的厨房环境哦，或是餐桌环境呢有改善的空间，厨余没倒啦、排水孔啦、食物保存的方法等等，这些呢都可能会成为它们繁殖的来源。所以待会也要跟大家聊聊怎么样来有效的防止果蝇，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它们有滋生的机会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只为你》。好，想要有效的防止果蝇呢，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有滋生的机会。第一个，一定要定期的清洁排水孔及厨余桶。第二个，水果及食物不要长时间的放置于室温。第三个，已开封的食品啊，请记得放入密封容器当中保存。接下来煮好的料理请尽快呢放入冰箱冷藏。最后一个是厨余，尽量的就是要把它包好包满，尽快丢掉。好，那这部分呢、啊、这个请大家留意了，就是我们在居家环境上面一定要特别做一些调整啊，这不知道有没有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哦，不用太担心啦，除非你真的有一些其他身体真的太虚弱了等等，这个就是真的不要哦。好，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有想要报名这个我们第八期广播班的朋友，在上午九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02-2314-9121 02-2314-9121， 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啊，觉得人生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可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又觉得好像有点无趣，所以就想说那我来养个毛小孩。那毛小孩到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单纯只是宠物这么简单哦，它更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那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吃得好，睡得好，用得好，都要最好的。但是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面向，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完全能够全心全力陪伴毛小孩嘛。好，有时候生病啊，有时候不方便的时候该怎么样来解决呢？哦，那最近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服务叫做毛孩居服员，来补足就是饲主们在照护上面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毛孩居服员的创办人陈真老师。 Hell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对吗？
0: 对，没错，早安大家长。对，今天邀请到陈真老师哦。其实我们刚才在录音前有稍微闲聊一下，说啊，我很好奇就是当初怎么会创办这个毛孩居服员。但是首先我想自己好奇就问老师一下，说本身到底养过几只毛小孩啊？
1: 我没有数过，因为从小时候三岁就开始吵着就是要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养第一只狗叫小白，然后就一路养到现在没有断过，各种宠物、
0: 都没有断过。
1: 对，比如说包括什么老鼠、兔子、鸟 啊，
0: 是
1: 啊，你可以想象得到，还有龙鸢啊，以前有
0: 龙
1: 鸢
0: 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有点像蜥蜴，然后但是它就是必须要靠水，所以它皮肤就是很光滑的。
0: 哇，可是小时候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当中跟爸妈说我想要养毛小孩，爸妈就说我养你就不够了，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再就是来照顾一个毛小孩。那时候家人不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1: 会啊会啊，一定会有啊。对，
0: 但是还是突破重围了。
1: 对对对对对，抵不过我的执拗的。
0: 尖峰最多一次养几只啊？
1: 哦，如果宠物比如说不要只谈犬猫，像兔子因为很会生
0: 啊。哦，真的，兔子哇随便一眨眼就生一笼了。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小时候养了一只兔子，最后变成二十几只在后院跑。
0: 哇塞，那还好还有后院给他们跑。
1: 对啊，就是一个简单的阳台，然后就越来越多。
0: 但都没有送养吗？
1: 没有，那时候小时候没有。
0: 哇，那所以以前小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自己说要养就很认真的自己来照顾吗？
1: 对， 对，我自己就会负责任的照顾。那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年纪大了可以照顾的这么素喜
0: 对，但是这个心意还是很足够的啦。
1: 是。
0: 然后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啊，关于这个宠物居服员的一个起点，好像其实也是从自己身为饲主的角度来出发，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缘由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
1: 好，就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单谈毛孩居服员好这一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饲主嘛，那我自己现在养的毛小孩是超大型犬。
0: 好，
1: 不是大型犬而已，因为大型犬大概普遍大概落在23到比如说30几公斤。那我们家的孩子是40公斤，那并不是因为他胖，而是因为他高。他是米克斯，但他的高度就像我们的阿富汗跟标准贵宾一样那么高。
0: 哇，
1: 就是手长脚长型 的
0: 大只。
1: 对，就是如果要搭大众运输就算塞笼子也进不去。
0: 对对对，
1: 那因为这么大的孩子其实我又年纪大，事实上在照顾他很吃力。那养他也是在网络上认养他，就是说就是他刚好是

0: 爱妈们救援，然后是最后一只一直没送出去，
1: 是因为太大只了吗？
0: 哎，据爱妈的说法是她好像比较丑
1: 啊，是哦。对啦，毕竟大家养宠物还是想要看
0: 可能演员吧，
1: 可爱的。 对，
0: 对，那我就觉得不觉得丑嘛。那但是因为我是那时候养的吉娃娃刚离世一年多啊，生病，所以后来我就跟爱妈说我要养中小型犬，那如果他有符合这个条件，要不然你送来，因为他们都会做家访嘛。就没想到一送来哈，四个多月就已经是中型犬的 size。
1: 哇，
0: 然后我看他的脚明明就很粗，我就知道这个会变大型犬，只是不知道这么大。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总不好退货嘛，好，所以就把它留下来。那当然它就长得很快。那后来真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通常大型犬都不知道自己大，所以呢，因为我们家又是餐餐吃鲜食，好，那因为我工作时间又很长，所以呢，就算是我饿肚子，我回到家我也要煮给它吃， 对不对？那因为大型犬，尤其是超大型犬，它的散步时间就要比较长，一天至少要2小时到2.5小时，
1: 很长哎、欸。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没有养过，就是那个。就是大型犬的经验，
0: 对，因为我们要依照毛孩不同体型，
1: 对，
0: 大概去了解说它的活动量需要多少。那像这种超大型犬，就是你的活动量至少要够，要不然它就很容易破坏家里嘛，尤其在刚开始幼犬的时候。
1: 对，
0: 那我本来我就为了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很宅的，就是逼着我一定要每天或者是至少一个礼拜几次带它出去散步。那我就发现到第一个哈。包括那时候我刚好在照顾自己的妈妈，然后有接触我们的长照 2.0，我就发现到有很多的弊端，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模式是可以参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有毛孩居服员，就是人有居服员，那如果有毛小孩的，针对养宠家庭可以提供这个照顾，就是帮我提供喘息。
1: 对，很重要。
0: 因为很多人养宠物，他可能就会变成他不敢出国，
1: 对，真的
0: 不敢安排很多的行程，哈、那自己也是会累嘛，
1: 对，
0: 啊，那把自己搞得很惨这样子。
1: 或是说想到这个要出远门，然后哇，这小孩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0: 对，
1: 想到就
0: 或者很多东西要带，很麻烦。或者是如果送旅馆异地安置，然后尤其像猫很重视气味，或者是很多狗狗，因为台湾地小人稠，所以很多孩子都有分离焦虑症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他焦虑，或者是他年纪大有疾病，你又不可能送他去旅馆，因为他是一对多嘛，
1: 没错，
0: 所以他不可能给你照顾到很细腻，那孩子又会有时候回来就会走中、就是会开始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丢掉、所以呢，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自己也有这个痛点需求，我就开始想说我们办课也在台湾办课超过10年了，因为我们算是在台湾最早开办饲主教育的课程，那目前也是所有的课最齐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当然也希望让学生成年人上课之后能够转职，能够创业成功，所以我就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开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才开始去做很多的市场 survey。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最早在台湾开办叫做道福宠物保姆的课，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宠物保姆啊这些服务，那我们发现到现在宠物保姆有一些乱象，
1: 怎么说
0: 就是有一些平台它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比如说他鼓励宠物保姆可以提供寄养家庭的服务，那事实上寄养家庭是牵涉到我们讲叫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叫做寄养的规范，其实是不能带回家的，即使是顾客同意的情况，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很多宠物保姆他们也是对法规一知半解的情况就跟着走，对，那事实上受伤害的是饲主跟毛小孩，
1: 没错，
0: 对，可是我觉得平台有时候只考虑到商业利益，
1: 对啦，
0: 对，
1: 还是可能以赚钱为考量，
0: 对，
1: 但我觉得听下来我觉得老师可能，你知道，以这个创业的立场，刚才有讲到，都是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身为饲主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照顾小孩、毛小孩身上有吃一些亏，有这样的经验过。
0: 对啊，对啊，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自己倒是还好，那比较多，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饲主会分享，尤其我们有一些顾客他几乎是逃命来的，
1: 这么夸张吗？
0: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他之前有找过其他平台的保姆，
1: 对，
0: 结果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很多媒介平台，它是你今天登记，明天就上线服务，它没有任何的筛选，所以你在上面第一个，它强调
1: 随便一个陌生人都可以来照顾，
0: 任何人都可以，对，只要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那你知道像现在连外送人员都需要良民证，
1: 真的，
0: 可是他们这些平台没有硬性要求，好，所以你在媒介平台上你会看到他们就是鼓吹我有几千个宠物保姆，因为门槛低嘛，然后上面看到都是假身份，就是假照片，然后

0: 或假账号，然后价钱都只是排价。哦，
1: 是啊，
0: 所以你可以自己透过私讯跟他杀价。
1: 嗯，
0: 好，所以呢更不用讲，就是他们有的人大部分都是靠养宠经验然后就来做了，或者是甚至没有养宠经验。
1: 嗯，
0: 可是今天玉轩我问你啊，你觉得养宠经验代不代表你的观念做法是正确的？
1: 不一定啊，而且每一个小孩差这么多。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养宠经验可以代表你的观念做法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嗯，就不会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社会新闻说啊什么狗咬人
1: 啊，
0: 然后出去不用牵绳然后造成什么伤害，嗯，然后或者是孩子吃错东西，
1: 嗯，
0: 好，所以呢我们不觉得养宠经验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本能。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毛孩居辅员第一个全台湾目前服务的人数不超过40个人，因为我们门槛很高。嗯，然后我们对每一个人除了要我刚刚提到的良民证各种的身份的筛选之外，哈，那你还必须要参加我们的一些必修课程，然后还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
1: 嗯，
0: 所以就会相对很严谨。对，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契机的来源。
1: 可是那个证照考试啊，因为我看到你们介绍好像就是有，嗯，什么 level 级 level 级的证照考试，嗯嗯，这个是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就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个考试的服务吗？
0: 刚好我觉得很棒哦，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哦，灌输正确的观念跟社会的一个情况，嗯，就是目前在宠物业哈，唯一政府办的宠物职能证照考试只有一种，嗯，叫做宠物美容丙级。
1: 哦，对。
0: 那但是什么资格可以报考？年满15岁，国中毕业以上就可以报考，不需要相关资历。
1: 哦，
0: 对。那宠物美容师目前法规有没有要求一定要报考？没有。
1: 嗯，
0: 好，也就是说法规没有跟上市场的情况。
1: 嗯，
0: 所以现在包括什么宠物食品法在想要讨论修法嘛，包括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宠物药品的问题，嗯，
1: 对
0: 不对？就是其实我们的法规不是只有台湾，哦，我要讲一句公道话，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1: 嗯，
0: 它没有跟着市场的需求或者是趋势产值再跟着走，
1: 嗯，
0: 所以它难免就会变成跟不上。
1: 嗯，
0: 那所以呢除了宠物美容丙级以外的证照你可以听到在坊间听到了，比如说还有什么宠物什么行为训练师啊、沟通师啊，嗯，等等哈，什么营养师啊哈，嗯，其实都是民间单位办的，
1: 嗯，
0: 都不是政府办的。
1: 哦，
0: 那所以你就要回归看他的办学态度是否严谨。
1: 嗯，
0: 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们是民间单位，照道理我如果只考虑商业考量，我拿你的考试费为主吧，
1: 啊，
0: 那个才是我的目的，嗯，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大家就是门槛
1: 考试
0: 低一点，就是你只要有报考，就让你100%或者是90%过，
1: 哦，
0: 这样不是会越多人报吗？
1: 没错。
0: 可是我们不是，
1: 嗯，
0: 我们在台湾办课超过10年，我们的证照考试历来平均录取率只有35%-45%。
1: 哇，比很多大学还难进啊！
0: 比国家考试还严格。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一样有分笔试。嗯，跟数科，那我们的笔试哈都是单选题，可是呢我们的考古题不超过20%。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会有2次证照考试，每一次包括我们的课程的讲义都是每一年更新。
1: 嗯，
0: 所以学生真的要凭真材实料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数科呢又是你要现场实作，然后又要搭配口试，所以你要一边示范操作又要一边讲你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哦，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1: 是，哦，
0: 对，所以其实门槛很高。
1: 那实际上到底考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很多的饲主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担心跟顾虑，这部分呢广告过后待会回来持续的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其实现在不只是人类有居服员，连毛小孩都有居服员这一项服务哦，主要就是补足饲主在照护当中的所需啦，像是有出国的需求啊，有需要助手的时候啊等等的这一些提供给饲主的一些帮忙。好，那关于刚才讲到哦，这个其实毛孩居服员这边好像都有，这个居服员都有考到一些证照，但是这个证照到底是在考什么样的内容啊？要怎么样去评估说，这个居服员是可以来升任这样的工作的呢？
1: 我们目前有两大证照，一个是宠物专业服务，过去这门课就是我刚刚讲叫做一对一，叫做到府宠物保姆。
0: 对。
1: 那后来我们跟着就是欧美有十大宠物友善国家，他们在动保就立法

0: 认为宠物不再是人的附属品，所以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它，它是独立的个体哈、啊。所以我们改名叫宠物教养。那后来到今年2026年，我们又等于是3.0版，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发现宠物现在因为大家越来越多人养，
1: 嗯，
0: 可是呢，很多服务跟商品的品质没有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讲，你今天连外送员都需要良民证，可是你宠物保姆却不需要，
1: 对，
0: 对不对？那你今天随便去应征一个工作，你都要有相关的资历或学历，可是宠物保姆却不需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乱象应该要由业者，要有一些人要跳出来，慢慢去扭转，对，做改变。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门课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
1: 嗯。
0: 好，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证照，它比较通才型的，就是面向很广，嗯、包含比如说动物的中西医，从它的幼犬猫、成犬猫、老犬猫到各种的疾病，还有各种的 CPR 的急救措施，
1: 嗯、
0: 还有包含比如说美容按摩。然后包括我们讲的商业法规跟服务的技巧，
1: 嗯，
0: 所以这个都在宠物专业服务里面会上到，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宠善食育证照啊、嗯哦，那它就比较垂直性，叫做专才课程、
1: 嗯。
0: 那这种专才课程，它从我们邀请兽医师来谈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毛小孩也有动物中医，其实是从人整套复制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所有的学理、用药、症状名称其实是一模一样，只是会依据毛小孩毕竟跟我们物种不同，
1: 嗯、
0: 所以它会调整剂量，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哦，
1: 但是东西是吃的是一样的，只是剂量不一样、哦。
0: 对对对 对, 对，所有的药包括对都是一样的，
1: 哦是哦、
0: 嗯、
1: 哦，
0: 包括体质的分类都是一样的哈、哦哦。那只是说有一些症状表征跟人不太一样，
1: 哦、
0: 对。那所以我们会请兽医师来谈，就是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然后我自己就是负责料理实作。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你说的再好听，如果你做的不好吃。
1: 还是没用啊，
0: 对，你再怎么营养的东西、嗯、孩子如果不愿意吃他也吃不进去，
1: 嗯嗯嗯，
0: 所以那等于是枉然。那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只要会烹调技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比如说个别体质、
1: 嗯、
0: 然后所有的食材属性、嗯、然后根据季节根据他的疾病症状要去调整，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台北的实作课在我们自己内湖的料理教室。
1: 可是听起来刚才那个老师的介绍啊，是只要是毛孩居服员的这个里面的成员，就是所有的居服员都要通过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考试吗？
0: 这两个证照考试跟课程是我们的必修其中之二。
1: 哦，
0: 我们有三项必修，那还有一个叫训犬自己来，就是行为问题。
1: 天哪，好多哦！这样，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像光是准备吃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的很专精的项目。
0: 是，
1: 然后又讲到什么中医啊，
0: 对，
1: 那个比较偏向身体机能的部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专才。所以你们的这个居服员全部都要会哦，
0: 就是他们都必须要研习
1: 哦。
0: 对，那我们就依据他完成这些这些都只是我们的必修哦，职前哦。
1: 天
0: 哪，我们还有在职、
1: 嗯，
0: 我们的在职训练是每个月会有一场，
1: 嗯，
0: 哎，那就是会比较实务层面，然后目前都是免费的，
1: 嗯，哎，对，刚才
0: 那所以他变成他这些东西他都要研习过，然后我们才会分等级，
1: 嗯，
0: 对，
1: 因为刚才讲了那么多，好像也大部分都是在那个考试上面嘛，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觉得有一点好奇，或者说想要更了解，包含像是像读书大家都会啊，考试大家都会写啊，那真的遇到状况，我要怎么知道？好，我今天我小孩丢给你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 OK 安全的这个选择呢、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你跟我们都看得懂文字，
1: 对、
0: 啊、也听得懂，但是学习效果就是见仁见智，
1: 对
0: 不 对,
1: 对、啊、
0: 好，那所以回归实际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就会透过，因为我们是平台嘛、
1: 嗯、
0: 啊，我们是管理机制，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就是整个 SOP 的流程跟工具，
1: 嗯，
0: 让人员他们具备足够的条件可以到现场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服务，都有一些标准的作业，
1: 嗯，
0: 那同时有一些配套的工具可以帮助居服员跟饲主，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三方 LINE 群组，
1: 嗯，
0: 所以它是很个人化的、
1: 嗯、
0: 好，那所以呢不管人员的工作回报还是像刚刚提到，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正式服务之前都会有一次免费的出访，
1: 嗯，
0: 也就是先到你家，然后熟悉包括有物品摆放的位置啊，然后孩子应该要吃多少，然后散步要走什么路线，因为每个家庭的指令叫回来都不一样，那这些东西我们会在现场点交，
1: 嗯，
0: 双方都确认没有问题就要现场签名，
1: 嗯，
0: 啊，那签名回来之后上传到三方LINE群组，那包括每一次的服务我们都要工作回报，

0: 那我们都会在群组，所谓的三方就是我们各管师、啊、跟四组还有居服员全部都在三方群组里面。
1: 嗯，
0: 那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协助监督管理。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你今天找，如果你今天是出国，你怎么知道这个保姆或者是我们的居服员有没有真的到家？
1: 对啊，
0: 有没有准时到？有没有早退？
1: 嗯，
0: 那有没有在家里面乱做了什么、
1: 啊，
0: 或者是做错？
1: 而且你要进到人家家里面，对啊，你就要考虑到很多安全啊，或是其他的部分。
0: 嗯、其实不只是四组要考虑自己的家里面的安全，毛孩居服员也要考虑个人的安全、
1: 啊啊，
0: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女生嘛，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三方群组包括各管师能够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就确保第一个你是有准时的到达跟离开，
1: 嗯，
0: 好，那包括如果随时有什么状况，包括你回答顾客的方式对不对，我们都会在三方群组就是及时的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援、嗯、那这个就是不会有目前全台湾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蠢功夫，
1: 没有做到这样的
0: 对，因为它很费人事成本、啊、
1: 对
0: 对。
1: 可是听下来，因为有三方群组，然后那这样事主在群组当中是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呢？
0: 首先我们的服务哈，其实是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人员有分等级，
1: 嗯，
0: 那他这个等级怎么分呢？就是按照他完成我们的职前必修、
1: 嗯
0: 跟我们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的完成度去决定他是哪一个等级、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有分实习生、初级生、中级生到正式生、
1: 嗯
0: 啊、那所以如果你没有研习过相关的训练完成，你就不可能提供对等的服务，所以收费就会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我们收费也会不一样、
1: 哦、
0: 这样、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毛孩居服员因为跟保姆有个最大有几个不同啊、
1: 嗯、
0: 第一个对象不同，宠、
1: 哦、
0: 物保姆他的对象是针对宠物而已、
1: 嗯、
0: 所以他能够提供的服务有些时候就是喂食散步没有了、
1: 嗯、
0: 那我们不是，我们是针对整个养宠家庭、
1: 嗯、
0: 所以养宠家庭包含人包含宠物还包含这个硬体环境设施对吗、
1: 哦、
0: 所以呢我们除了照顾要把孩子照顾好，不管是疾病老龄或者是健康、
1: 嗯、
0: 我们还要照顾到人，
1: 是哦，
0: 对，有时候因为饲主会有一些情绪、
1: 嗯、
0: 啊，然后他有会，我们讲大部分的饲主没有时间上课，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照顾上会有，或者是因为现在吃闲食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做的对不对，
1: 哦，
0: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对，我们都要去帮他、
1: 嗯、
0: 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不管什么等级都一定有提供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
1: 哇，是哦，
0: 所以你请我们你就不用再找家事清洁人员，因为很多家事清洁人员呢他不友善，他没有养宠物嘛、
1: 哦、
0: 他会怕狗怕猫，
1: 对，
0: 对，那所以呢孩子也会怕、
1: 嗯、
0: 所以这样其实都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况或者是疾病、
1: 嗯、
0: 好、
1: 哦、
0: 那他就会影响肠胃皮肤等等这些问题，荷尔蒙内分泌、
1: 嗯、
0: 所以事实上你找我们，我们就会包含就是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那所以包含实习生除了这个清洁之外还有包括散步喂食好喘息服务，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实习生就能做的。
1: 嗯，
0: 那初级生、中级生就甚至包含，比如说你会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病，
1: 对，
0: 好，或者是要送去洗澡，我们都可以陪同。
1: 嗯嗯嗯，
0: 好，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是做闲食，你是自己没有时间做，那我们可以针对孩子目前的体质跟疾病，或者是现在的健康情况，设计符合他需求的食谱，去帮你在家里面代制膳食。
1: 哦，
0: 所以就很个人化、
1: 哦、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然后你提出来，其实
0: 有点像管家啦，
1: 嗯、就是这边都可以提供各项的服务，
0: 我们就是不提供违法跟卖色
1: 但其实哇，我觉得已经超出那个宠物的范围了，
0: 对，
1: 就是家庭整个部分都纳入到一点在里面，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当然这个面向本来就很广嘛，
0: 是
1: 宠物不可能只照顾宠物本人，
0: 对啊，比如说他有皮肤问题，那你家里面环境如果不改善，
1: 然后没办法，
0: 那皮肤还是对啊，
1: 对啊、嗯，所以这个其实都纳入到其中里面嘛。
0: 嗯、
1: 然后我知道陈真老师其实好像身份是挂各管师的部分，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因为我知道你们就一定接触到很多这个养宠物的家庭，做第一线的服务跟接触。那有听过什么样？哎，真的好像接触到居服员之后，有一些比较改善，或者说至少有
0: 非常多啊，
1: 或什么的，可以，
0: 因为我都在群组里啊、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每个个案的情况，
1: 嗯，
0: 对，非常的多，举不完，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有一只那个顾客哈，他养的是哈士奇，
1: 哦、嗯，
0: 那因为这个案例也蛮特别，就是说因为他是从国外嫁来台湾，
1: 嗯，
0: 那本来其实是现在是2026嘛，本来是2024年2025年的时候过年期间他希望我们去服务，
1: 嗯，
0: 结果呢因为那个先生骤逝，
1: 哦，
0: 好，那因为这只狗呢也是刚来台湾没多久，本来是都有就是先生会陪在家里，所以他就没有吠叫什么焦虑的问题，嗯，结果因为先生骤逝以后他又要上班，所以变成这只哈士奇会每天在家挨被丢步五六个小时，
1: 哇，嗯，
0: 所以造成邻居就长期的抗议，所以他本来是我们过年时间要去帮他做服务，就变成他要赶着搬家，
1: 嗯，
0: 好，那就他又临时找不到搬家的下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去住同事家，
1: 嗯，
0: 就是同事有养猫，那这只哈士奇本来在他们国外，
1: 哦，
0: 就是他们原生家庭的训练是他会去追猫，
1: 嗯，
0: 追老鼠，
1: 嗯，
0: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只哈士奇他现在有多么的焦虑，
1: 嗯，
0: 那本来他跟我们讨论就是说是不是要找训犬师，那我们就跟他讲啊，事实上行为训练这件事情不是训练毛小孩，
1: 嗯，
0: 最主要是要训练饲主，
1: 哦，
0: 很多家长都以为我把孩子送到训犬学校就可以解决他的行为问题，
1: 啊，
0: 其实是错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回来之后如果你没有继续 follow 那个指令，所有可以接触到他的人，
1: 嗯，
0: 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毛小孩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那个毛小孩很容易会有胰脏炎，因为有对，就是觉得他很可爱嘛，
1: 嗯，
0: 所以就一直给他吃人吃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今天毛孩有一些行为问题，那包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要配套，就是 follow 那个原来的训练模式，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走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跟他沟通，就是说你要不要试着我们先比如说一个礼拜，
1: 嗯，
0: 平日因为 假日他不需要，那我们就每天过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他减敏，好，那如果看他的情况我们再慢慢调整时间，就没想到，啊，我们去帮他做了一个减敏的训练，这只孩子你猜猜看，像他这样子吠叫五六个钟头邻居都严重抗议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你猜我们多久改善他吠叫的问题？80%。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会问管理员，
1: 哦，
0: 还有会看那个监视器，对，
1: 很快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应该算很快吧，
0: 嗯，对，我们事实上在去了第四次，
1: 哦，
0: 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哇，很快耶，
0: 对，然后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完全没有吠叫的问题了，而且这次哈士奇不是只有吠叫，哦，他因为那时候，
1: 嗯，
0: 第一个他观念不正确，
1: 嗯，
0: 所以他一天只有给他吃一餐，然后再加上严重焦虑，所以那只狗就是哈士奇毛是很蓬的，因为他们的毛很多层，结果你却可以看得到他的肋骨，
1: 嗯，
0: 你就知道他有多瘦，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从膳食一并调整，所以一个多礼拜以后，
1: 嗯，
0: 这个孩子不仅吠叫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毛羽渐丰，
1: 哦，
0: 然后整个精神状况啊，各方面啊什么都很好，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很谢谢饲主跟他的室友很愿意配合，
1: 嗯，
0: 对，
1: 所以改善吃的为主吗？还是
0: 就是
1: 怎么样？
0: 行为跟吃我们就双管齐下，嗯，
1: 行为要怎么去改善，
0: 啊，哎，这个就是会有一个减敏的过程啊，比如说孩子如果听到你拿钥匙或者是知道你要出门，
1: 嗯，
0: 他就会开始守在门口，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跳，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就开始一直叫，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就是对于这个动作不要那么样的刺激
1: 哦，所以是关于方法其实真的很重要哦。那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第五次恋爱》。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毛孩居服务员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呢，真的不再只是人类有居服务员，毛孩居服务员呢，其实补足了很多饲主在照顾家里毛小孩的一些需求啦。那包含像是其实他们针对训练，好像也有一些配播。我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部分呢，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像很多人会讲到，可能像狗狗来说好了，有时候长到一定的年纪，它好像行为模式就定型了。
1: 其实没有，这都是错误观念。对，
0: 是
1: 很多人认为啊，如果我今天要领养孩子，要从小开始养，其实不需要。
0: 哦，没有一定，
1: 只要有爱、有钱就可以。
0: 有钱也是重点，还是我觉得有耐心也很重要。
1: 当然
0: 啊，
1: 当然
0: 啊，
1: 对。
0: 但是其实没有像大家想到说，哦，这个好像可能过了六岁或几岁之后就不行了。
1: 不管这个孩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人。

0: 也是蛮大的差异、啊嗯。人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听得懂人话、
1: 啊、对，
0: 然后也比较叛逆，有时候就比较执着，有自己的想法哈、嗯。那环境因子也比较复杂，所以你很难去操控它。
1: 嗯，
0: 但是毛小孩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只要你有这个爱心跟耐心，
1: 嗯，
0: 然后你的观念做法也是正确的，其实都可以很快看到，不管是在饮食、行为各方面上，都可以到。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对。
1: 但最多人困扰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是对的还是不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对，这个困扰大家很长期的这个问题哦。
0: 是。
1: 那说到这个毛孩居服务员啊，名称就叫做毛孩嘛，所以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猫猫跟狗狗吗？
0: 嗯嗯嗯、对，目前是，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们讲，因为我们对象是养宠家庭，
1: 对啊，
0: 所以有些家庭家里面有养兔子啊、养小鸟啊，甚至盆栽啊，嗯、怕它会哭死，有没有？出国很多天，我们都会一起照顾。对对对对对，没问题。
1: 这不是居这个毛孩居服员，是家庭的居服员。
0: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比较像养宠家庭的管家。
1: 对啊，嗯，所以之后有可能会再扩编这个，
0: 有可能，有可能。对、
1: 哦、对，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很喜欢养一些。特别的宠物，
0: 对啊，我们有遇过那个客人说，哎、欸，我们家我要出国，但是我们那个手工刚好会脱毛、
1: 嗯，
0: 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照顾手工，然后帮他脱毛？
1: 嗯，
0: 对啊。
1: 然、哦、后，所以去到饲主的家里面，他可能不是只有养狗或猫、嗯，
0: 对，我们都尽力而为啦，
1: 能做的就多做一点点。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
1: 嗯，
0: 帮你分担。
1: 对，
0: 那有些东西虽然超出我们的本职学能或者是能力范围、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尽力。
1: 嗯，
0: 对。
1: 可是因为我也会觉得说，好，现在大家可能每一个家庭的毛小孩都有一些自己本身的状况，
0: 是，
1: 例如说可以吃这个、嗯、不能吃这个，
0: 是是。
1: 那我要怎么确定说，好，今天毛孩居服员都可以没问题，都有做到这一些事？
0: 就像刚刚讲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正式服务之前会有一次出访
1: 哦、
0: 嗯，所以其实孩子应该要吃什么药。
1: 嗯，
0: 好，然后哪一包药的顺序是怎样，然后要吃几颗几点吃，
1: 对对对，
0: 好，或者是要点几滴药、
1: 嗯、
0: 啊，这个都会在出访的时候一开始就记录清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服务都在三方群组都会回报嘛，
1: 嗯，
0: 哎，包含我们回报是会回报比如说照片影片包括文字，所以文字会包含比如说孩子今天有没有便便，便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拍照、
1: 嗯、
0: 啊，然后尿尿几次，喝了多少的水，吃了什么东西，散步活动了多久，然后帮他按摩了多久，然后怎么怎么，我们都会写得很详细。
1: 哇，是。
0: 那我们每一次去也会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嗯、就是会检查所有的水电门窗包括地板，
1: 嗯，
0: 然后包括孩子的数量跟他的活动情况、
1: 嗯、
0: 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有些顾客他是逃命来的，
1: 嗯，
0: 因为他在其他平台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么细嘛，
1: 对，
0: 所以甚至像我们之前在办说明会，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会有一场线上，之前是办实体，
1: 嗯，
0: 就有其他平台的猫保姆来，
1: 哦，是哦，
0: 那他就分享就是说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只猫，顾客是多猫家庭，然后他们出国四五天回来发现有一只猫死掉了，可是宠物保姆却没跟他讲
1: 啊，太夸张了吧，
0: 哎、其实很正常，
1: 是哦，
0: 为什么讲很正常，因为很多猫会躲起来
1: 哦，
0: 那很多保姆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完整的训练，
1: 哦，
0: 所以他就只会就是想说反正他躲起来嘛，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清点他、
1: 哦、
0: 然后或者是有看到他的背影，
1: 哦，
0: 但没有去摸他嘛，
1: 对，
0: 所以你或者是你摸不到，所以呢他就没有特别回报，那所以事实上这个都是细节，
1: 嗯，
0: 好，所以很多饲主顾客有些时候他们真的有需求在做一开始出就是在询价，
1: 嗯，
0: 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对，
0: 嘿，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就是其实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到，
1: 嗯， 嗯，那这个饲主本身可能在出访的时候就要先想好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对，在沟通的时候也很重要，
0: 我们事实上哈，我们跟每个顾客、嗯、我们扮演的不是只是一般的媒介平台，
1: 对，
0: 顾客来是先我们会跟顾客通话，
1: 嗯，
0: 目前没有人做这种蠢事吧，有了 AI 以后大家都自动回复、
1: 啊、那我们太耗时间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会跟每一个顾客亲自通过电话各管事、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先了解他的状况、
1: 嗯、
0: 就会判断说什么样的居服员等级适合他，
1: 哦，先了解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0: 对，没错，然后甚至有一些钱我觉得不需要花、
1: 嗯哦是哦、
0: 我也会跟顾客讲其实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比如说孩子有失智、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失禁，对不 对，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要用围栏，
1: 嗯，
0: 好，然后给他一个固定的范围还让他在家里面拉拉手、
1: 哦、
0: 那失智他很多孩子他就是会常常在家里面绕圈圈，
1: 嗯，
0: 好，沿着墙壁边走，那如果地上又有一些东西危险物品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个固定的位置比较安全的，然后地上铺软垫再铺上尿布、嗯，让孩子在限定的范围包括周围都是安全的，不要让他东撞西撞不小心刺到眼睛。

0: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他有时候就是突然失禁，或者是会走来走去的问题。对，那像这些细节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顾客分享，我们不会藏着掖着，因为不管你今天会不会，我们需不需要去服务你，我都觉得我都尽力而为，就是让你知道可以怎么样，就是解决你的
1: 需求
0: 、然后你自己可以舒服一点照顾，
1: 对，
0: 这样你才不会弃养他嘛。
1: 对啊，也不是说啊，这个我都不告诉你，因为我为了要赚你的钱。
0: 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1: 那身为个管师，还有听到这个饲主最容易担心这个毛小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来求助的吗？
0: 其实很多耶，真的非常多，还包含比如说这个像刚刚提到，因为他孩子是疾病，然后他你知道通常疾病是这样，尤其因为很多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
1: 对，
0: 比如说又有心脏病又有肺积水，然后有肾脏病又有糖尿病，然后或者是伴随着库欣氏症，有癌症肿瘤又有什么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它是包括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并发。好，那当这些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或是长期慢性病的时候，医生通常会建议吃处方饲料，
1: 对，
0: 可是孩子不愿意吃嘛。
1: 哦，
0: 那所以孩子不愿意吃，那怎么办？我又不可能天天抱着他去打输液嘛，
1: 对，
0: 对不对？去打营养针，所以很多饲主就会来求助我们，就是说，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愿意吃？好，所以呢，我们就会问饲主，那你平常有没有吃鲜食的习惯？他会说有，但是他都是水煮鸡胸肉或什么，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你可以怎么做。那有需要我们就安排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你做。对，那比如说买菜，你可以你先买好，我们会告诉你，先依据他的状况，我会告诉你什么食材适合他，然后考虑到你方便买什么食材，你方便买那你就先放在冰箱。那我们就依据他可以吃的东西去做适合他吃的，然后同时考虑香气适口性，对，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很详细的都帮大家规划好整理好。
0: 对，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也想要请这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有讲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结婚不想生小孩，
0: 是
1: 想要跟我的毛小孩陪伴终身。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人类的寿命跟毛小孩的寿命你要说谁长谁短没有这么好去猜测说我一定对很难讲。那如果好今天我真的有这个担心，我年纪也大了，然后我身边就是剩毛小孩，那这个部分你们好像也可以做处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我嘛。刚刚讲年纪大剩毛小孩就是我嘛。哈，对，那比如说像因为我也是年过半百了嘛，哈，那如果有一天要是我先走怎么办？
1: 对呀，很多人担心。
0: 那我们家这个孩子又是手长脚长很难送啊，好，那我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忙照顾，所以我们就有跟律师合作，就是我们可以协助你在你提前先做好所谓的宠物信托。那依据你的遗嘱跟你希望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家还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可能也有亲人，只是他们不方便照顾孩子，那我们比如说就按照你的需求，就是我们一样定期去照顾这个孩子，好，起码让他就是不要影响到他太大的生活品质。那或者是可能你接下来就要面临到如果你走了可能需要送养，那我们也会帮你筛选适合的接养者。好，因为有些很多的时候是今天他说可以养，可能养了一个礼拜他发现不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太多了，
1: 对，
0: 那你就不要乱丢，你跟我们讲，我们再去帮他找更适合的人。好，所以这些都可以透过生前的我们讲的宠物信托，那你由律师帮你公证，对，然后去做好一个在法律上对自己跟对毛小孩对家人都有保障的事情，才不会说我们留烂摊子，好，有时候是给后面的家人或者是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刚才讲到说有人觉得希望自己过世之后毛小孩可以被送养，那如果不想被送养的就是给毛孩居服员照顾吗？
0: 我们不会说我们帮他照顾，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就会去他家帮他照顾。所以就是很多种 option， 那我们会跟饲主讨论他比较希望哪一种。那我们都是扮演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第三者协助的角色，
1: 不会到说哇完全直接介入这样，
0: 不会不会，
1: 因为这样其实也不方便吧。
0: 对，
1: 也会造
0: 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宠物保姆的平台他们提供寄养，那很多人对寄养不了解，就是比如说你出国，那你不相信你不信任把钥匙交代给保姆，结果变成是让这个保姆把毛小孩带回家。那只要带回家，他就会牵涉到就是农业部认定的叫做寄养行为，因为你有收费嘛，
1: 对，
0: 那毛孩又有到你的营业场所，因为你家就会变成营业场所了。
1: 哦，这样就不行了。
0: 对，这样就不行，而且这个罚金很高。
1: 是哦，
0: 而且这个检举奖金也蛮高的。

0: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啊，不然其实这个赚钱要被赔钱这样子，
1: 是
0: 其实也是蛮麻烦，同时也是考虑到合法性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而且因为它只是一般家庭啊，所以它很多设备都很简陋啊，反而其实就好像你看我们很多人的保姆不是也是
0: 对啊
1: 一对多，然后结果什么凯凯事件，对不对？宠物也有很多啊，只是很多饲主有时候只考虑到眼前，便宜。

0: 等小条花大条，
1: 没错。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毛孩居服务员的其他更多项目，要透过什么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呢？
0: 可以搜寻毛孩居服务员吗？
1: 对，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来，然后我们就会发给您，就是请您先填一个简单的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您方便的时间，然后透过我这边会跟您详细的对话，对，然后再依照你的需求去帮你安排。
1: 对，但我觉得事前大家想一想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也很重要，不然一来一往其实真的也是蛮耗心力跟这个时间的。 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非常谢谢陈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宠物居服员的部分。谢谢老师了，
0: 谢谢玉轩，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
12: 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学明张老师。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关心台风的消息呢？因为八威强台啊，可能呢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会侵袭台湾哦。那这个八威台风的路径呢？它目前呢持续在偏西修正，如果说偏西修正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增加当中。那因为它是属于中强台啦，可能是强台的最低标，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会蛮严重的哦。那各国官方的预报显示，台风的中心呢已经通过石垣岛以西，那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几率通过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防范台强台的来袭，特别是北北基宜兰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啊。虽然今天才礼拜三啦，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还是要严阵以待哈，不得掉以轻心。特别是之前才有这种豪大雨哦，造成了淹水事件，所以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的首长啊，应该是皮也都绷得蛮紧的哈。这个真的是，如果再有一次大淹水或是说大灾害的话，那对这些当地的县市首长的这个接下来的选情啊，可能的影响也会非常非常的大了。好，关心完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物价哦。那我想这一年多以来，大家对于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应该都是非常有感哦，都是有感上涨哦。那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年增率达到了 2.6， 哇 ,2.6 诶，这个不仅呢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计总处 2% 的通膨警戒线，更创下了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那根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霍姆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飙破100美元。那政府虽然启动了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还是飙升到了 2.6%。 所以呢，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 2% 以下，可能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哦。那六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2.6， 主计总处表示，因为油料费的上涨接近20%，机票调涨 13.5%， 加上电脑周边设备的涨幅呢也都扩大。另外呢，因为豪雨，刚才提到了豪雨呢，造成产地蔬菜的水果也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外食费啦、房租啦等等，这些都是对于 CPI 造成的一些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民众为什么会感受到物价都是持续在上扬？实际上，政府统计的 2.6% 可能比我们的真正的体感的那种温度哈，你要感受到的那个物价上涨还是相对偏低的哦。好，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关心一下这个物价的水准。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预售屋啦哦。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推案状况是蛮明显的，是萎缩的。那虽然说这个之前传出央行有这个松绑房市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呢后来呢第二季央行里监事会议之后呢，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让很多的建商呢这个都非常的崩溃哦。那在信心低迷的情况之下，今年呢上半年预售的推案量大减了有

三成之多。根据市调的单位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六都预售市场推案户数是28,919户，跟去年同期比较47,657户、哦、那这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将近 39.3%、哦、那总销金额呢也是减少了有 32.4%， 那主要就是因为央行、哦、这个管控呢一直都没有松绑的这个情形，加上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地缘性的不管是金融啊或是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升高，建商普遍都是放慢放缓推案的这个脚步跟节奏、哦、那观察六都这个预售推案的表现，上半年的话台北市衰退的幅度最大了，只有1574户，哇这个真的量真的少得非常的惊人、哦、跟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有 55.7%， 真的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交金额当然也是跟着同步腰斩。那台中市也是同样出现明显的修正哦，推案户数由去年的13853降到了6746，哦，这也是年减超过一半以上，年减 51.3%， 总销金额倒是减幅没有那么大，有 39.4%。那台北市跟台中市呢是六都推案哦，这个明显衰退。重衰退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这一波景气下来哈，预售屋重伤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今天呢看到经济日报的一则这个报道了哈。好，那这个三莺线已经从6月30号正式通车，那开始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时间哈去试乘看看哈，尝尝鲜哈。那最主要是因为免费的齁，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去玩一玩齁，到这个三峡莺歌齁，这些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开车齁，要路途遥远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之前不是也看到所谓的这个莺歌陶瓷老街呢，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门可罗雀啊，人潮非常的稀少齁，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太遥远了齁，而且又没有什么新的卖点啊、哦，所以大家就会兴趣缺缺。那现在呢，搭个捷运啊、哦，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个三峡老街啊、哦，到莺歌老街，到莺歌车站啊、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因为这个美术馆也是设在这个三峡莺歌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之前没有这个捷运线啊，大家也都兴趣缺缺，都不会想要来这边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哈、哦、这些所谓的艺术之美。可是呢现在有这个捷运线之后呢，诶这个客机性就变高了齁，而且呢这个也不用担心要去找车位的问题齁，因为只要出了这个捷运站走个几步路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齁去参观这些美的飨宴，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在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利用齁这个两个月齁这个七月八月这两个月的这个期间免费试乘啊，所以呢看起来特别是在假日呢，诶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或是有一些脸书上面的好友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报道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带动效应，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有一些仲介业者呢把这个过去几年来三莺线呢从新建到现在的完工之后，诶它的一个房价的变动情
境，确实哈、哦，这个涨幅还蛮大的哈、哦。那这个这两天又看到有这个房仲业者呢，再度整理一下哈、哦，就是在这个三莺线这个捷运站呐、啊，这个周边呢，这个房价在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变动情形哦。那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最新的，可是因为只有在通车之前的半个月。

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这一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三莺线六月底呢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也迎来了观光人潮。不过今年的房价似乎呢还没反映通车的这个效应哦。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统计啊，这个当然是从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的。三莺线沿线的站点呢，一公里内的住宅，2026年1到6月份的交易哈、哦。那这个因为妈祖田站啦、挖子站啦、横溪站啦、的交易量哈、哦，事实上是少的可怜哈、哦，所以呢就没有把他们列入统计。那除了这三个站之外呢，涨幅最大的站点呢就是顶埔站啊、哦。那顶埔站本来就是这个板南线的终点站啊。那从2025年这个顶埔站这个平均单价 41.7 万，到今年呢，哎，变成了 46.1 万哦，啊，涨幅有达到 10.7%， 堪称呢是这个三莺线通车效应最受惠最大的一个站哦，因为房价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其余的像是台北大学站啊、莺歌车站，涨幅呢大概都相对的比较温吞，从 0.1% 到 0.3% 不等。那剩下的其他的五个站呢，诶，倒是呈现了小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陶瓷老街，诶，这个地方呢倒是反而逆势下跌，有达到 6.4%。国华站呢跌幅更高，达 8.5%、哦。所以三莺线沿线的房价呈现的是一种涨跌互见啊，局部受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啦，哦，啊，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兰跟媒体指出，三莺线是2016年啊开始动工的，那建设的效应呢已经提前反映了啊，哦，因为在这个兴建期间呢，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哎，站区在哪里了，未来可能哪里会受惠哈，哦，所以呢，很多建商在推案上面，或是说在销售上面，某种程度呢都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捷运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所以呢这个串联站点大概都是以新北市的莺歌三峡土城为主哈，非直达台北市，所以对通勤族的效应来讲便利性大于时效性哈，因此呢对购屋买盘或是移居的吸引力相对是比较有限，而且可能之前都已经发酵过了哈，2016年到现在2026年，足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哈。那近年因为这个限贷令啊，也导致了这个房市的交易趋缓啊，这个市场开始回到各站机能的基本面了哈，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齐涨啊，所以变成是有这种强弱明显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三莺线这个通车到底对房市的效应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最近也帮我们听众朋友在关心关注哦，因为我们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我们之前消基会也开针对最近的这个毒油哦致癌的这个事件呢哦发表了一些建议跟看法哦。那今天刚才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说啊，这一次的这个致癌油呢，连超商的这个饭团也都中标了哈、哦。不晓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外面外食的话，会不会人心惶惶，或是像张老师一样比较神经大条哈、哦，就根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或是特别去问说啊，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致癌油的啊、在里面？所以真的。这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讲的哈、哦、啊、这个所谓的不清不起哈、哦、这不干不净哈、哦、吃了没病哈、哦、吃了没病这种说法，当然后来也有另外的解读说不吃干不净吃了没命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如果不在这方面帮大家把关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了就没命哦。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哈、哦、

后这个有的是因为癌症啊，这个啊突然走掉了。那有些呢是突然哎，就说哎，罹癌了哈，要去做一些化疗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啊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手术哈。所以看起来都蛮让人蛮担心的。确实哈，这个如果说我们全民的这种食安，政府不帮大家把关的话，全民等于都是当这个白老鼠啊，或甚至是都是受害者哈、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哈、哦，真的吃进肚子里面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吃进的是什么东西，那不明不白的就走掉了，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回事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啦哈、哦，一定要特别注重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山阴线通车哦，这个从这个月到8月有2个月的免费试乘，所以呢，这边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哦。如果呢你还没有去体验一下山阴线哦，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在做这个免费试乘啊、哦，那大家免费去搭看看哦，就坐看看哦。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回馈给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局啦，或是说捷运工程局啦，让他们可以来做改善。等到呢全面收费通车之后，能够有一个最安稳、最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实际上，这个山阴线，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有2次啊、哦、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哈、哦。那因为他们都有来报名参选哈、哦。那之前是在这个莺歌站。哦，在莺歌站哦，莺歌站是跟这个台铁共构的哦。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就在这个莺歌站这边，哎，它有一个空廊走过来哦，就可以到达新北市的美术馆哦。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团队呢，就有去做一个评审的动作。那时候大概工程的进度大概只有70%多吧哈、哦。那去年呢，我们是去看三峡。山峡站哦，那我们三峡站也有报名哦。那也是我突然发现说，啊，三峡站过去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城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个三峡站的设立哦，所以这个地方房子也盖得非常多了哦，房价也都涨上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从实价登录今年1到6月份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里面去看哦，有些的这个站区啊，在这个捷运站1公里之内呢，有些是涨价的，有些是跌价的哦。当然，如果说直接把它讲说所谓的这个通车之后就利空出尽，这个部分纯粹就是我讲的，说媒体的这种这个说辞了哈媒体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吸睛的这种用语哈、哦，来让大家愿意去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哈哦，那当然他们同步搞不好就丢出 pop up 一些所谓的广告出来哈来达到这个广告的效果哦。那因为它是从1到6月份的实价登录，所以并不是说通车之后的效应，只是说媒体啦，或是说中介业者，他们还是要用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跟时事来做一个搭配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哈、哦，有一些站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哦，顶埔站。顶埔站，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板南线这边呢，它虽然不是共构，可是它也是这走一段路就可以，哎，转乘到这个山阴线啊、哦，这个顶埔站，所以呢，它基本上这一个地方的房价就是在反映这个顶埔站整体的这个周边房市的一个效应。那这半年来呢，它的房价是上涨的哦，那这个通车之后会不会再持续上涨呢？这个部分呢，还是值得再观察哦。那这里面跌幅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国华站，国华站1到6月份哈、哦，这个均价哈、哦，房价平均呢是31.1万元，跟2026年哈、哦。

这个2025年1到6月是31.31万元，那这个2016年上半年是28.4，那所以呢，这个这个中介业者媒体解读说年跌8.5%，那其次是陶瓷老街年跌6.4%，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显示通车效应并非雨露均沾，整体买气仍然是以首购为主，产品也以低总价的中古屋居多哦。那这个根据当地的中介业者表示啦，三峡、台北大学等机能成熟的生活圈呢，释出的这种物件事实上是有限的交易量也不多，那所以呢，价格相对支撑性比较强。那莺歌车站原本就有台铁通勤的便利性，轨道利多呢，并非从无到有，所以它的涨幅呢，相对是比较不明显有一点温吞了。那陶瓷老街站呢，国华站周遭就是开发成熟的区域。少有这个新建案、新房子来拉抬价格，房价呢受到公寓等中古屋产品折旧的影响也比较深。也就是说呢，它成交大概都是比较偏中古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预售屋、完工交屋的拉抬的话，它相对来讲就表现不出它的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哦。那陶瓷老街附近的预售屋当然有些也达到了将近五字头显示呢中后段站点的价格优势也出现了。那永吉公园站周边的中古屋的低总价老公寓选择比较多，加上临近公园绿地，符合新青安首购的总价预算。短期房价虽然没有看到全面的补涨，可是呢有望朝三字头来迈进那这个是当地中介业者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这个终点的这个樱桃福德站呢，它就是位在凤鸣从化区。那这个凤鸣从化区啊，这几年来的这个供给量也蛮大的所以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下滑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成屋的价格都有呈现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这个山阴县周边的房价目前的一个态势。那过去如果说以像张老师很早都有写过这个捷运对房价的这个三部曲然后就开始动工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价格被压抑了，因为有施工黑暗期然后呢慢慢的快接近完工的时候，开始价格有一些反应。那到这个完工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补涨期。那山阴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呢？当然还是值得再进一步来观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山阴县大家高度关注之外，昨天也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面、脸书上面，大家都在关注桃竹影园又卖出了第三户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义哥吉拉这个所谓的大麻花这个效应在信义计划区的超级豪宅桃竹影园，在实价登录上面又出现了第三户的这个成交那这个是最新揭露的，在今年5月份，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旋转豪宅桃竹影园三楼有一户总价以8.35亿元成交，那这个交易含车位权状面积呢，达到346.9平，36.9平将近347。那若以这个去年8月同样这一个三楼的这一个户别就是说它一层两户了那之前已经有一户成交，那这个。这一户是算是它的对面户那把这个车位扣除掉的话，估计每平成交单价是270.5万所以呢，还是没有超过，没有超突破这个彭淮。

淮南黄线每平300万的这个彭淮南黄线哦，那媒体当然也都是去挖相关的这些资料哦，对照呢这个藤本哦来看，桃竹影园这个三楼的这个买方啊，是一个姓蔡的这个算是有钱人呐、啊、哦，那没有贷款，以8.35亿元这个现金大笔的购入哦，那。事实上桃竹影园如果说大家去信义计划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栋非常奇特的一个大楼、哦、那这个新建的沈静晶这个大老板他说这个是一座艺术品啊、哦设计上面是独一无二的哦，所以呢它的整个价格价位也都不是以一般市场的价格来定价哦，是以艺术品 来看待哦，那可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都有分析过哦，在预售阶段的时候曾经委托国内的这个不动产顾问公司到香港去做预售的动作，那时候呢传出一瓶是要卖到800万元哦，哦，那这个已经都是十几，可能快20年前了。那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们的考量就是说，香港哦，这个有钱人多，那时候的香港的这个房屋单价都已经出现每平1000万元哦，每平1000万元。所以台湾如果说把一座这个艺术品的这种住宅大楼拿去香港卖，打八折来卖，应该香港人会买单。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盘算呐、啊，哦，业者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期待。可是呢，哎，这个期待真的是期待越高，落空越大哈、哦。所以那时候啊、在香港的预售一户都没有卖掉啊、哦哦、那等到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哎，开始也对外有这个所谓的预售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时候都是传出说，哎，每平可能是要到600万元哦，可是好像也是只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说后来有传出有一户成交，可是呢那一户呢是所谓的第一户的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是关系人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呢并没有把它做揭露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揭露齁、哦、那所以呢那时候传闻出来的每平600万也就变成只是传闻而已，真正有成交的是去年开始有第一户齁、哦、这个所谓的高楼层21楼的这个成交，那时候呢成交的这个行情呢大概这个算是有突破300万有突破300万，那这个部分现在成交的这两户都是三楼，是比较低楼层，那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都在300万以内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豪宅齁、哦、这个超豪宅桃竹影园又有成交了齁、哦、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有很多的故事了齁、哦、以后我们时间再来跟各位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看到各房仲业者呢，他们不时的都会整理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哦，来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这个景气的好坏。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有 13.7 万户。那其中呢，七都待售的就占了有 11.5 万户，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七都这个都会地区啦。那包办了全台80%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尤其呢是近年来很多这个七都里面的从化区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些从化区余屋的状况更是明显哦。那这在七都里面又以这个桃园的从化区销售率较差哦，那多数的从化区2025到2026年上半年销售率都不到20%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为什么业者会一直的哇哇叫哦？可能也是其来有志，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只是

这个口嘴巴里面叫一叫。那可是从这样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真的业者的压力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哈、哦。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桃园地区多数的从化区近一年多来的销售率都不到两成哦，只有 A7 跟三比从化区，因为这两个从化区倒是有突破两成。那其他的像是金国从化区最宅，销售率只有 1.9%， 那这就是100户里面卖不到两户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这个金国从化区，金国从化区的地理位置还不错哦，而且呢有些临河的这个景观视野更是非常的一级棒哦，那卖得这么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那因为它离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交流道是还算是蛮近的，又有这个转运站哦，所以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应该还算 OK。只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捷运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造成经过从化区这几年来推案量一直不断，可是销售率呢诶真的是像永庆房产集团说的只有 1.9%，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齁、哦、比这个平均值两成还低的非常多。那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低迷之下呢这的其他的这个除了经过从化区之外，像是草踏从化区待售的这个房子呢户数更是来到了1908户，算是这些桃园地区从化区里面余屋量最多的，待售余屋最多的，将近接近了2000户了。如果说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搞不好要再销售个两三年才卖得完。那其他的像是小块西中路从化区也都有上千户的卖压哦，所以小块西从化区跟中路从化区已经算是这个在桃园市的市中心了哦，生活机能都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哦，竟然呢也都有上千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其他的像是新北市这几年来从化区的推案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哦，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显示，在新北市的土城运校从化区的销售速度最慢，大概只有 16%， 二重从化区这个左岸预估呢待售量大概有1379户，是双北市从化区里面最多的余屋量最大的。那台中地区呢就以外围蛋白区表现比较好，低单价成为销售的优势哦。那待售余屋较大的是在北屯区啊，北屯区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过去这十年都是推案的重镇哦，最主要是因为绿色捷运的一个加持，加上有蛮多这个区域的建设力多，包括百货卖场这些大卖场等等等等，所以呢让北屯区的推案量一直都不断推案量都是不断的。那现在呢也销售上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余屋是最多的那另在待售的户数有2595户齁这个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余屋量。那可是这一年多来的销售率呢却只有 16.4%， 所以这个是台中地区齁这个北屯的十四期从化区是最让大家担心的。那南部地区呢根据永庆的统计台南的九份子从化区预售的建案呢待售的户数也高达了有2180户，是南高地区最多的那九份子从化区事实上也是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呢用心规划的一个算是永续绿地或是水资源的一个从化区上个礼拜参加这个诚信建商联谊会的会长交接典礼，台南市政府地政局陈淑美局长也特别把这个九份子从化区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政绩可是呢从市场的这个资

料来看，九份子从化区呢预售的待售的户数哈、哦，也就是卖压达到了2180户哈、哦，是台南高雄地区哦最多的。好、哦，那2025年到今年上半年呢，大概这个九份子从化区的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17.7%、哦、这个也真的是蛮惨的哦。那高雄呢，高雄当然啦、啊、这几年也蛮多啊，从化区都有陆陆续续的推案，这根据这个仲介业者的统计呢，以高雄大学特区这个从化区呢啊，这个余屋卖压最重齁、哦、那个待售的余屋呢户数达到了2000户之多，销售率也不到20%齁、哦、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怎么说的齁、哦、在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这个状况之下，近两年来呢预售屋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从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建案待售余屋量来观察，假设企划速度跟2025年相当，以2025年的全年啊的这个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台南跟高雄的待售余屋啊大概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哇，这个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整个都冷掉齁、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特别是业者齁、哦、台南高雄的待售余屋竟然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利多齁、哦、能够让市场的买气加速齁、哦、来赶快把这些余屋卖掉，否则的话6年齁、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业者搞不好都撑不住了，都要倒一片了齁、哦。好，那这个是从预售屋这一部分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目前的全台6都啦齁、哦、6都加这个新竹县市7都哦都有到达了这个 11.5 万户，那全台呢是有 13.7 万户。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中古屋也加进来的话，诶那可能不是只有十几万户哦，可能就会有高达30多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卖压。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齁、哦、7月初的时候呢，雅户房产他们的这个编辑部啊也有一篇这个所谓的专栏作者的这个文字，就提到了全台待售的标破30.4 万户齁、哦、那2026年下半年房市注定卖很烂。哦、我觉得这个标题也做得很烂了、哦、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户房产集团雅户房产编辑部他们邀请的这个房市观察员、哦、所写的这样的一篇专栏文字，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回顾上个月份六月份房市、哦、这个作者觉得最有趣的不是成交是梦幻、哦、因为在月初的时候有代销的朋友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写一篇信用管制有望松绑高资坎客回笼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就差点脱口的回问，就说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哦、那劝他呢先忍一忍啊，省得过几天呢被央行打脸出糗。那晓得呢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立法院的报告说、哦、现房市的信用管制大概就到这里了、哦、那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这四个字就到这里齁、哦、那瞬间又让很不少的代销业者建商呢嗨起来啊，仿佛我们的金融总裁就要全面解禁啊、哦、让大家也都是高兴的非常空高兴的一场啊、哦、问题呢是下半年选举这个所谓的热战阶段，
这个作者提到说，政府最不可能松绑的就是代销朋友们手上的豪宅的产品啊，哦，那越接近大选，房市政策就会越往以不变应万变的安全牌来靠拢啊，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尝试。

大家真的是饿荒了啊。从上面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啊，现在全国各地呢，这种从化区的代售鱼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哦。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到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预售屋之外他也特别点出哦，现在呢在台中哦这个816个预售案场呢，大概只卖出了300多户，平均一个案场呢，大概只卖出 0.4 户。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挂蛋来形容哦。那他也点出，虽然呢，这个从化区啊有案子呢，更破天荒的寄出买贵赚差价的这种神操作。哦，通知呢已经签约成交，单价在74到80万元的103户的这个已购客户呢，退钱重新用每平68万元来签约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他也认为说现在应该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因为他认为今年到5月底哦，这个全台包括预售新成屋跟中古屋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预售屋他把它新成屋跟中古屋都加进来这个待售的余屋呢大概有达到 30.4 万户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所以他认为啊下半年在这么多的余屋待售的情况之下，可能业者还是会卖得非常的烂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突围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怎么有人讲说十几万户的余屋卖压啊，这个雅户房产这个编辑部又说有30.4万户的卖压原来就是因为有人是纯粹看预售屋的余屋卖压，大概是13万户。那如果说把新成屋或是说中古屋的余屋卖压都加总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超过30万户哈。那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卖压要怎么算呢？这个部分之前有看到一个统计，就是从591待售的这个资料来看哈。那之前591好像也有公布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只是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更新的 update 的一个资料了哦。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有些是张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读哦，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了。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